0: 江文化篇第一篇。好，随我走进今天的节目内容吧。今年前五个月，安徽全省上下围绕推动投资止跌回稳，坚持大抓项目、抓大项目、抓高质量项目，全省重点项目开工率、投资完成率均超蓄势进度，一批算力储能新兴产业类项目加速落地，为安徽全省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
1: 在长三角芜湖智算中心项目现场，记者看到身旁的一侧已经投入运营，另一侧还在加紧建设。智算中心不仅要为安徽的汽车、家电、机器人等产业提供触手可及的算力底座，还承担着整个长三角地区的部分算力需求。长三角芜湖智算中心作为国家东数西算芜湖数据中心集群的起步区，正在不断完善智算、超算、边缘计算等多元算力的布局。目前这个项目还在持续扩容。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董事长胡荣：
2: 那么算力呢，是我们人工智能发展的底座。打个形象的比喻呢，在芜湖集群上线之前，东部地区要使用智能算力就像要走普通的公路，但是如今呢，随着新一代算力基础设施的搭建，智算调用有了通畅的高速路。今年以来呢，一批算力中心建设项目正在加紧施工。
1: 随着算力基础设施加快建设，全省智能算力已经从2023年初的838匹增长至目前超4.8万匹。紧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需求，安徽在加快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时，还超前布局了一批绿色电力配套项目。在安徽省2026年重点项目清单中，包含33个新能源及绿色低碳项目，算力与电力的双向奔赴，正在为安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夯实底座。与此同时，围绕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部署，一批新兴产业类项目也在前五个月跑出加速度。安徽省重点建设项目办公室四级调研员吕明红：
3: 我们将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项目谋划和布局的主线，1到5月，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项目完成投资941.1亿元，占全部投资的比重达到了29.8%。
1: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制造等都是安徽的优势产业。前五个月，一批新兴产业项目瞄准这样的产业基础和趋势，精准落子，在补链、强链、沿链中不断巩固安徽的产业竞争力。在滁州市中心苏滁高新区，红喜硅基 OLED 微型显示一期正在加快建设，目标是打造一个年产7.2万片12寸晶圆的数字化智能制造基地，建成全球领先的硅基 OLED 微型显示模组量产体系。红喜硅基 OLED 微型显示模组项目负责人吴小亮：
4: 就是看中了这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和优良的营商环境，项目建设全过程中服务工作专班，全程靠前服务，精准对接，主动跟进企业规划审批，工程建设全流程按计划，今年8月份设备将正式进场，10月份即可投产。
1: 今年以来，安徽还持续加大对重点项目建设的政策资金支持力度，打造了省新智生产力投资平台，赋能各市开展重大产业项目人才团队投资招引。就在几天前，以这一平台为纽带，带动了近90家基金管理机构齐聚阜阳，通过资本与产业的深度融合，精准招引了一批项目落地皖北，仅现场签约的重点项目总金额就超过36亿元。阜阳市科学技术局党组书记、局长李静：
5: 对我们这个阜阳市呀，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意义非常重大，特别是对我们构建政产学研金扶融融通发展提供了一次很好的一个对接的交流的一个机会。
1: 安徽省投资集团战略投资部副总经理马超：
6: 我们围绕深化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培育、基金等重点领域，现场签约重点项目，积极搭建科技产业与资本精准对接的融通平台，签约后我们将以最快的速度推进项目落地。
1: 聚力前期工作攻坚，持续开展一线上门服务，机制化推进问题协调解决。今年1至5月，全省重点项目开工率、投资完成率均超蓄势进度。截至5月底，省重点项目已开工457个， 开工率71.9%，超蓄实进度30.2%，完成投资3161.7亿元，投资完成率56.6%，超蓄实进度14.9%。
0: 近年来，安徽营商环境建设成效持续显现，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推出一系列精准服务举措，让政策红利直达快享，政企沟通高效畅通，聚力优化安徽营商环境。安徽台综合报道。
7: 在安徽各地，服务市场主体，保障企业发展，成为优化营商环境工作的重中之重。在池州青阳县路飞美业科技安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件件高精度镁合金轮毂车架有序下线，即将销往各大高端电动车制造企业。自2023年落户青阳经开区以来，企业产值连年攀升，去年产值突破1亿元。亮眼发展成绩的背后，是青阳县镁铝氢合金产业链党委持续精准服务，搭桥聚力，依托产业链党委统筹协调，路飞镁业不仅能就近对接安徽宝镁保障原料供应，还共享省级研发平台，实现协同创新。路飞镁业科技安徽有限公司负责人胡其郎：
8: 我们与宝镁的研究院共同开发产品，我们的产品已经拓展到了更高端的轮毂、车架以及汽车行业的相应的应用。上半年的话，产值大概在6000多万，那未来的拓展空间还是很大的。
7: 蚌埠市高铁工贸园区管委会打造全方位、全流程、全联动安商服务模式，推行一企一专员专属帮办服务，持续细化为企服务举措，推动园区营商环境持续优化，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产业发展聚势赋能。园区企业安徽百里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健：
9: 随着我们这个整体公司的营业规模不断的上升，这个厂房面积也不够用，园区管委会就积极的帮我们协调，解决了我们企业未来5到10年发展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难题。保管干部也是经常到我们企业，到我们的项目上去关心我们项目的一个进度。
7: 宣城新凯瑞塑胶科技有限公司今年产线升级，遇到用电负荷不足，面临投产延误的问题，郎溪经开区管委会第一时间启动联动机制，牵头对接国网郎溪县供电公司，组建专项服务组，通过优化周边供电网架以及负荷转接等措施，为企业腾出供电容量，在10天内为企业供上了电。公司行政负责人肖龙：
10: 这边用电量是跟不上的，管委会这边呢，马上帮我们联系这个国家电网，帮我们协商解决这个事情。服务啊，我们是很认可的。
7: 亳州市谯城区持续深耕营商环境建设，健全全周期帮办代办陪跑共创服务机制，主动靠前破解企业发展难题。目前谯城经开区占地46亩，总投资3亿元的问指中医亳州智能健康科创园项目施工有序推进。科创园负责人介绍，项目从落地建设开始，全程享受专属陪跑服务，高效的政务保障大幅压缩了施工周期。问指中医亳州智能健康科创园负责人任浩：
6: 从项目筹备拿地到开工建设，全程都有专人对接服务，遇到的各类问题都得到快速协调解决，有效压缩了建设工期。拿地到封顶仅用时3个月0.8天，我们真切感受到了高效务实的政务服务和令人称道的谯城速度。
7: 谯城区投资促进中心主任李昂：
11: 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做事做细各项服务工作，持续完善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闭环解决企业诉求，精准匹配各类资源，不断提升服务质效，全力护航更多项目落地建设发展壮大。
0: 今年上半年，奇瑞集团累计销售汽车135.75万辆，其中出口汽车超94万辆，同比增长71.5%，创造了中国汽车半年超90万辆的出海新纪录。日前，淮河文旅大环线皖豫一家亲安徽文旅推介活动在河南省郑州市举办。大环线巴士集结亮相，推出美食非遗沉浸式市集，面向河南市场发布系列适配线路产品惠民政策，双墩遗址客服、战国铸刻大鼎等文物享誉四海，老子、庄子、管子等先贤智慧震古烁今。推介活动生动呈现淮河文明密码，带领河南游客领略千年遗址、古老典籍、民俗非遗、风景胜境等独特魅力，感受淮河文旅大环线这条穿越历史的时空环线、先贤辈出的人文环线， 场景荟萃的潮玩环线，追逐梦想的创业环线。
12: 这里有水墨的风韵，这里是创业的热土。中国安徽之声，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晚产制造向心而行专题报道：欧洲抢空调，世界杯抢玩具，安徽小县城凭什么通吃全球呢？这个夏天什么最火？世界杯激战，吉祥物热卖全球。这个夏天谁最怕火？罕见高温席卷欧洲，上万元一台的空调一抢而空。别急，这个空调正在安徽造。您可能想不到，大西洋两岸的这两个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世界级爆款，背后竟然都指向同一个地方——中国安徽的县城。这段时间，全交创维空调智能制造基地的十条产线日产空调20000多套，出口120多个国家，其中欧洲订单已经排到4个月后，成为这波中国冷气出海的主力之一。而在百公里之外的天长市正吉镇，嘉美乐公司一口气拿下30万件世界杯吉祥物订单，从2016年法国欧洲杯到本届世界杯，这家公司连续拿下了多届国际大型体育赛事的生产资质，整整10年。一个搞智能家电，一个做传统玩具，凭啥同时站上世界舞台呢？一是底子厚，安徽家电起步于80年代，美菱、荣仕达打头阵，40多年积淀下来，全国每3台冰箱、每4台洗衣机、每5台空调就有一台安徽造。天朝玩具也不简单，它是全国3大毛绒玩具聚集区之一，400多家上下游企业无缝衔接，面料、辅料、加工、包装全链条打通，接单到出货快得惊人。二是练出了杀手锏。全交针对欧洲各国能效标准、建筑结构、使用习惯，一地一策精准研发。法国人工贵，安装难，创维公司直接研发出免抽真空定制机，安装大幅简化，上市7天就断货。天长的玩具产业则从体育 IP 延伸到文旅 IP， 宠物玩具、 AR 智能毛绒玩具全线布局，传统制造加速向智能转身。从一台空调到一只玩具，安徽县城的故事就是中国制造的缩影，不靠低价内卷，而是靠产业链厚度、创新的深度和服务的精度去承接全球最苛刻的需求。安徽制造牛在哪儿？牛在几十年如一日练就的产业内功，牛在小县城也能做出全球化的大文章，更牛在无论欧洲酷暑还是世界杯赛场，中国制造从不缺席。
13: 安徽大地文脉悠长，
14: 淮河奔涌，涵养质朴风骨；
13: 长江浩荡，吞吐人文气象；
14: 徽州流韵，写就商儒传奇；
13: 运河千载，贯通南北文脉；
14: 黄梅婉转，唱尽江淮情长。
15: 一脉同源，一脉相承，共筑皖魂。欢迎走进皖韵长歌，听见安徽，品读安徽5大文化的千年回响。大家好，这里是安徽5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皖韵长歌，听见安徽。本期是长江文化篇，今天我们一起品读皖江千里，探寻大江滋养的安徽传奇。
1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如果说淮河是皖北的母亲河，那横贯安徽南部的长江就是尽显徽风皖韵的璀璨玉带。长江在安徽境内被称为皖江，是长江下游重要区段。800里皖江，西起宿松，东至马鞍山，串联山河成郭，见证千年航运繁华， 孕育独树一帜的码头文明。这条大江既是贯通东西、沟通南北的黄金水道，更是安徽的经济命脉和文化长廊。从古代漕运、商旅往来，到近代工业文明崛起，滔滔皖江水滋养沿岸城池，书写了波澜壮阔的皖江变迁史。今天，我们就在安徽循着长江顺流而下，从古渡老埠到滨江码头，从航运遗迹到江城新貌，一同读懂长江与安徽的千年相守，探寻闪烁在800里皖江的人文密码。长江沿岸的安徽大地，自古便是人类文明的孕育之地。繁昌人字洞、和县猿人遗址、寒山凌家滩遗址等沿江散落。目前，安徽已发现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500多处，遗址密度居全国第8。其中，长江流域遗存数量众多，价值突出。可以说，长江流域安徽段是人类起源与演化的实证地，也是最早出现文明曙光的高地。商周时期，长江流域青铜文明再次蓬勃发展，皖江沿线出土了大量特色青铜礼器与铸铜遗迹，生动展现了先民的匠心智慧与文明高度。庐江商代青铜大铙、屯溪西周云纹五铸器造型奇巧，纹饰精美，彰显出皖江区域独特的青铜审美与工艺水准。繁昌神墩头大型铸铜作坊遗址，实证了西周至春秋时期皖江流域已形成规模化、成熟化的青铜冶铸产业。珍藏于安徽博物院的错金鄂钧启铜碣，是战国时期楚王颁发的水陆商贸通行凭证。铭文清晰记载，鄂钧启商队自湖北鄂城启程，经洞庭湖、汉江、长江、鄱阳湖一路东行，皖江沿岸的枞阳等地皆是其重要商贸落脚点。这也足以印证，早在2000多年前，长江安徽段已是长江流域水陆商贸互通的关键枢纽。秦汉以后，皖江航运逐步兴起，成为连接中原与江南的水运要道。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战乱，士卒南迁，皖江两岸迎来大规模开发，城池兴起，农田拓垦，沿江地带日渐繁荣。隋唐至明清，漕运鼎盛，皖江航道愈发繁忙，官船、商船往来不绝，渡口码头星罗棋布，成为江南漕运与商贸的重要节点。近代风云激荡，皖江开启变革。1861年，安庆内军械所创办，拉开安徽近代工业序幕。1877年，芜湖正式开埠通商，依托长江黄金水道，小火轮航运兴起，码头商贸繁荣，皖江从此由传统漕运河道转型为近代沿江商贸大动脉。迈入新时代，800里皖江航道持续升级整治，船舶畅通无阻，万吨散货船、外贸集装箱船川流不息，载着安徽制造通江达海。随着江淮运河全线通航，豫皖腹地货物水陆联运直达长江，降本增效。沿江港口集群协同发展，让皖江成为支撑安徽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黄金水道。如今的皖江大地全面践行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发展理念，奏响生态优先的绿色乐章。马鞍山长江东岸的薛家洼曾经污染突出，码头密布，经过系统整治和生态修复， 早已旧貌换新颜，变身水清暗绿、芦苇摇曳的滨江生态公园，成为市民亲近长江的城市生态客厅。告别非法码头与散乱污企业，迎来江豚重现、候鸟翩飞。雪茄蛙的华丽蝶变，正是安徽守护一江碧水、推进长江大保护的生动缩影，书写着皖江从工业岸线向生态岸线、景观岸线转型的时代答卷。

有江就有渡，有渡必有码头，有码头便有烟火人间。皖江沿岸的码头文化是长江文化鲜活的底色，承载着商贸往来，也孕育出兼容并蓄的市井风情。漫步皖江两岸，历史遗存随处可寻，马鞍山采石古渡、安庆长风沙渡口、芜湖老码头遗址，历经岁月冲刷，依旧留存着千年航运印记。大通古镇、东流古镇等沿江古镇，青石板路蜿蜒，百年商号留存，江风渔火依旧，静静诉说着皖江亘古不绝的航运故事。昔日皖江码头是八方商旅的汇聚地，徽商从这里登船，将松萝绿茶、皖南丝绸、祁门原木顺江而下，远销苏杭江南。各地漕粮经运漕宗阳、芜湖集中转运，借长江、京杭大运河直抵京师。南来北往的客商在此驻足停留，方言交融，物产互通，塑造出开放包容、多元共生的码头气质。船工雄浑的号子，沿街商贩的吆喝，渔家轻柔的橹声，交织成专属于皖江的市井乐章。码头既是水陆交通枢纽，更是南北文化交融的窗口，往来客商带来各异的民俗技艺与信仰。沿江会馆、古寺庙宇、百年商号，皆是文化交融的鲜活见证。芜湖位列全国四大米市，舟车浮凑，商贾云集，盛极一时。安庆盐运码头扼守江要，是皖江盐运集散核心，一度繁华无双。时光流转，传统码头虽褪去昔日喧嚣，但开放包容、勇毅实干的码头精神依旧传承。皖江人豁达包容、敢闯敢拼的品格，正是码头文化的深厚积淀。沿江百姓依江而兴、护江而行的家国情怀，早已融入血脉，代代更续。如今的皖江江岸，轮船迭代更新，设施提档升级，现代航运接续古老文脉，大江滋养的烟火温情始终未曾改变。

从千年漕运到新时代生态守护，从市井繁华到大江安澜，皖江的精神内核始终一脉相承。今天的长江安徽段不仅有航道通衢、港口兴旺，更有薛家洼这样的生态样板，彰显着安徽坚守生态优先、深耕绿色发展的坚定决心。800里皖江奔流不息，滋养沿岸沃土，孕育城池繁华，更塑造了皖江儿女的精神品格。长江的奔流赋予皖江人奋进开拓的底气，长江的包容造就皖江文化的多元共生，长江的壮阔涵养皖江大地开阔大气的发展格局。从古代航运开拓，到近代工业启蒙，再到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皖江始终紧跟时代步伐，勇立发展潮头。这片土地兼具江南的温婉与大江的豪迈，让长江文化成为安徽文脉中兼具柔情与气魄的重要篇章。滔滔皖江见证安徽的变迁，更承载时代的发展期望。800里皖江不只是一条水运航道，更是一条绵延不绝的文化长廊，聚力前行的发展大道，流淌千年文脉底蕴，奔涌蓬勃时代活力。听众朋友们，大江滔滔，文脉绵长，800里皖江用千年时光滋养了安徽大地，书写了航运与城市的传奇，沉淀独具特色的文明。大江晚运，皖江千载续风华，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

0: 五大文化汇江淮，千年文脉耀安徽。这里是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晚韵长歌，听见安徽。长江不仅孕育了烟火市井，更吸引了无数文人墨客驻足流失。下期我们将走进诗文大江，探寻李白与安徽的山水情缘，品读诗仙笔下的晚江绝唱，敬请期待。
1: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中国安徽之声的全部内容，我是冯峰，下期节目再见。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也跟过班，养过同伴，说一段故事，喝一碗汤，吃一锅煎饼。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
3: 现在是今日浙江节目时间。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浙江电台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我是主持人林芳，我在中国浙江为您主持今天的节目。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航海城际铁路开通5周年，开化机场正式投运，全国首个机器人学校开学，浙江首个高速硅光模块智能制造基地投产，中高考结束，暑期旅游出行大幕拉开，省内各大博物馆集中上新一批新展。每周关注板块关注的是浙江省的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人物浙江还要认识宁波的科技特派员。节目最后的坐游钱塘板块，我们要到一些小而美的县城去走走看看。欢迎收听这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
2: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4: 首先是一周快报，我们来说一说浙江最近发生的一些新鲜事儿。航海城际铁路开通运营到现在已经整整满5周年，累计运送乘客近6000万人次，开行38万多列次，行车1680多万公里。这条穿梭杭州、海宁两地的钢铁长龙跑出了海宁融杭加速度。
5: 早上8点，拎着菜篮子的海宁市民黄阿姨像往常一样刷卡进站，
6: 差不多一个星期乘个2-3次吧，服务态度很好的，方便很多。
5: 黄阿姨口中的方便源于航海城际对服务细节的打磨，看到快步赶车的乘客，司机总会多停几秒。电客车司机队长崔敏杰说，客流集中在浙大国际校区站、海昌路站、皮革城站，行车间隔10分钟，错过一趟要再等10分钟。
7: 我们会愿意多等2至5秒钟的时间，等乘客平稳地上车之后，我们再执行关门作业。这个晚的5秒钟，我们会在后续站进行一个加快的站台作业时间，能保证这个列车准时准点地送到各个站。
5: 5年来，航海城际累计响应帮扶需求7000多次，海昌路站周边住宅密集，老年居民和亲子家庭集中，运营团队将其打造为敬老爱幼特色主题车站，配备软椅、老花镜、绘本等，并推出爱心预约服务。站长屈新竹说，
8: 比如说爱心预约，老年乘客在家出门之前就可以打服务热线，说我在哪个站点上车，然后在哪个站点下车，工作人员就会在相应的站点等候接老年乘客。
5: 浙江交通集团海宁轨道运营公司副总经理张洪强用一组硬核数据总结了这条城际铁路5周年的成绩单。
9: 海宁城际累计运送旅客超过5843万人次，开行累计呢38.86万列次，整个运行里程呢1684.44万列次，列车运行途兑现率呢是99.99%，列车正点率呢是99.98%。
4: 6月26日上午，随着首航飞机从跑道腾空而起，由省机场集团首个自主投资建设的通用机场衢州开化机场正式投运。这是浙江省织密浙西山区低空基础设施网络、完善低空飞行服务保障体系的重要成果。衢州开化机场位于开化县华埠镇罗峰村，地处浙皖赣三省交界，是浙江省11个区域性通用机场之一，也是全省山区县首个投运的通用机场。机场按 A2 类通用机场标准建设，飞行区等级 2B， 建有800米跑道及6个固定翼机位和6个直升机机位，配套建设综合楼、机库、特种车库、动力中心等设施。作为浙江省“十四五”通用航空发展规划重点项目，机场自2023年底启动主体工程建设，2025年底获中国民用航空华东地区管理局正式命名为衢州开化机场， 并于2026年5月全面通过竣工验收。机场投运当日，浙江省应急管理厅与开化县政府为浙江省区域性航空应急救援基地揭牌。作为全省10个航空救援备勤基地之一，机场将承担起区域应急救援的重任。同时，低空经济产业园、航校训练基地、航空科普研学基地、低空应用实训基地及低空新基建战略合作等一批产业项目集中签约。机场未来将开展短途运输、航校培训、高空跳伞、飞手实训等业务，推动开化旅游业态升级和区域低空经济发展。开化县还将依托机场，加快省级低空经济先飞区试点和飞行小镇建设，促进产业集聚与配套升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特别节目。
4: 浙江首个高速硅光模块智能制造基地项目6月26日在杭州杭钢半山基地正式投产。项目由新素联光电与杭钢数科合资建设，填补了省内自主高速硅光模块规模化制造空白。来听报道。
10: 在华新素联的企业展厅，新素联 800G 硅光模块搭载 51.2T 交换机进行满宽带实时双向对传演示，不掉线、不丢包、功耗还低，满足 AI 数据中心对又快又稳又省电的苛刻要求。华新素联副总经理何伟伟说，随着 AI 大模型火爆，算力需求猛增，这种能让海量数据快速跑起来的光盒子成了抢手货。虽然厂区才刚刚投产，但他们已经有30亿的在手订单。目前基地规划年产500万只800G 1.6T 高速硅光模块。
11: 我们到终端的这个电脑，其实我们能够识别的数据都是电信号的，就需要有光模块进行电信号到光信号的一个互转，就相当于比如说我们从北京到上海，我们要想车流跑得最快，那我就需要有个快速的一个通道，高速公路一样，那我们的硅光模块都是建这个通道的，它的传输的带宽就决定了你这个传输效率。
10: 浙江杭钢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宋依然说，这个项目由杭州拱墅区全程护航，杭钢出平台和资本，华新素联出技术和经验，未来正在建的杭钢里云创中心、算力装备产业园会和硅光模块智能制造基地形成产业协同，为浙江打造全球人工智能高地提供硬核支撑。
12: 未来华新素联会作为链组企业入驻到我们杭钢里云创中心，我们也同步在算力装备产业链的上下游，比如说存储、网卡等等也在谋划，我们共同来打造这个产业聚集。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节目，我们接着来说浙江的新闻。6月29日上午，全国首个机器人学校杭州机器人学校开学，首批机器人学生正式报到入学，实行先上学再持证上岗，加速服务应用落地千行百业，走进千家万户。来听报道。
2: 我现在正在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云门公园参加一场特殊的开学典礼，特殊是因为这次的30位新生是形态各异的机器人，他们有的刚从生产线上下线，被称作裸机，有的已经装上基础控制系统，可以完成简单行走、转向和避障。
3: 现场中成原生机器人创始人童飞一直站在机器人队列前方，这次他的身份不是技术人员，也不是展商，而是家长。
4: 就像当时啊送孩子去幼儿园一样，现在上的机器人啊小学生水平偏多，我们希望最起码要达到高中生、中专生甚至大学生水平，就能真正踏入社会干活了，能帮企业降本增效，胜任更多的工作岗位。
3: 在另一侧，北京正通云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李宁也特地赶到杭州，
5: 把我们的中医的机器人从北京送到我们的杭州机器人学校里面来培训学习，让他知道自己在现在还没有完全长大的过程当中，就有一个非常专业的老师来给他做专业的数字的教育跟培养，他能够实现的望闻问切的进行的检测。
3: 首批机器人学生主要来自工业、服务、安保等多个领域，他们将在这里接受系统化职业技能培训，考取技能证书，走向工作岗位。而学校老师主要来自浙江大学机器人研究院院长朱世强团队。朱世强说，这几年机器人产业从零到一高速发展，行业内不缺能动的机器人，缺的是懂事儿能干的机器人。
6: 很多中小企业其实很难迈过机器人从概念到产品的两个死亡谷，一个死亡谷是本体到母机，这个必须要有大脑进行赋能，还有一个就是从母体到样机，必须让机器人学会各种各样的技能。从全球的统计上面来看，机器人创业企业5年的生存期比例不超过5%。
3: 如何攻克这一行业痛点，朱世强团队给出的答案是自主研发的5G 大脑。杭州机器人学校教师蔡建东说，通过在校学习，机器人被加入逻辑推理层，构建起感知、交互、理解、认知、推理、指令、执行的完整认知行为闭环，让机器人从背答案到会解题。
4: 按照德、智、体、美、劳5个维度进行培养，感知周边的这个物理环境，然后根据任务它去产生一定的这个决策，最后根据我们前期设定的目标达标之后，它就可以去交付给厂家。
3: 据了解，浙江机器人产业总产值去年已超707亿元，在这片产业热土上开办全国首个机器人学校，既是应时之举，也极具标杆意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高技术研究发展中心研究员刘敬常说，
7: 机器人这个学校的诞生就是要让这个机器人能够有一个更好的表现，变得更强，能跟我们共生共存。实际上就是要把机器人的从助手时代逐渐变成伙伴时代，这是一种创新，应该说引领了中国具身智能朝着一个更正确的方向发展。
8: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浙江特别节目。
1: 2026年海洋产业投融资路演暨海洋生物医药和智能装备产业技术对接交流活动近日在舟山普陀举行，一批浙江优质项目集中路演，直接对接资本市场与技术资源。来听报道。
9: 活动现场，浙江大学等3家创新药物团队、早兴台州海洋生物科技等6家海洋科创企业围绕海洋抗肿瘤创新药、深海智能养殖装备等项目进行现场路演。其中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团队带来海水珍珠 SCOL 多肽抗心衰新药研发项目，该团队此前从海水珍珠中提炼出 SCOL 多肽，动物实验证实该物质可以改善心衰相关症状，这项技术已斩获美国发明专利。 团队的副研究员刘晓军说，该新药研发落地后，能够有效降低心衰患者住院与死亡率，减少服用药物的种类，减轻心脏的负担。
10: 治疗心衰现在目前要服用四种药，治标不治本，那我们这个药可以治本的，它可以分解病因的分子血管减少素二，我们是有可能成为特效药的。我们下一步要做食蟹猴的药物代谢动力学，包括药效毒理实验，主要在大型动物里面做了，然后我们就可以申请临床许可了，大概两年半嘛。
9: 在点评环节，专家投资人对路演项目从产业化路径、商业模式、运营规模等方面提出专业建议。此外，项目团队与投资机构就技术合作、融资需求等进行了对接和交流。在会场外的展示区，十多家参会企业带来了自家的拳头产品，温州嘉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水溶性壳聚糖面膜、壳聚糖防臭袜、抑菌内衣等产品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公司董事会秘书温海挺说，他们以阿拉斯加雪蟹壳为原料，突破了壳聚糖纤维制备技术，建成了年产400吨的壳聚糖纤维规模化生产线。壳聚糖纤维已用于医疗卫生等多个领域。
11: 唯一一个带正电荷的天然离子就是壳聚糖，抑菌、快速止血、促愈，还有可降解、安全、防过敏这一系列的这天然的特性，我们就把它做成功能性的纱线、热风布、水刺布、水溶布，我们就可以衍生出很多的一些应用的一个领域。
9: 会上还发布了浙江省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产业发展指引，以全产业链培育为核心，推动海洋创新药物、海洋功能性食品、海洋生物材料、海洋特色生物制品等四大产业链协同发展。预计到2030年，全省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产业增加值力争突破400亿元，培育年产值超5亿元企业20家以上，形成国内领先的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产业发展高地。省海洋经济发展厅海洋产业与科技处处长江建能说，
12: 浙江的海洋生物医药呢，应该来说呢，现在是属于一个厚积而薄发的阶段，我们要聚合省里面高校院所、科研平台以及企业的力量，要推动在创新药物研发这一块要做深入的文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特别节目。
1: 眼下浙江各地的荷花全面盛开，赏荷、做鲜切荷花、品荷花美食，小小的荷花成为撬动特色消费的一抹亮色。来听报道。
13: 上午9点，杭州大马弄一派热闹景象，巷子里20多家商户全是卖荷花的，市民游客忙着挑选荷花。
14: 这个多少一只啊？
15: 30一把。
13: 附近居民钱女士告诉记者，往年大马弄只有一两家卖荷花的，今年这里的荷花突然爆火，很多原本做其他生意的商户为了接住这波流量开始改行卖荷花。
16: 朋友之间送一下荷花，我买了50束吧，感觉摊位多了，生意火了，现在就是网红了嘛，以前没有这么多人，我觉得挺好的。
13: 记者观察发现，单瓣荷花3块一朵，重瓣荷花10到15块一朵，荷花花速30到50，价格不等。摊主们都练得一手叠荷花叶造型的好手艺。小张原来是卖肉饼的，最近也开始卖荷花。他说，从早上5点多就开始卖，要卖到晚上。
17: 可能5000只左右吧，反正这几天就是相当于供不应求。
13: 这段时间，湖州安吉一家特色农庄推出了吃荷花宴送荷花捧花的活动，十分畅销。老板杨俊奎介绍，农庄里有10多亩荷花塘，每年这个时候他们会把荷花、荷叶、莲子都做成美食，带动农庄生意。
18: 藕饼、藕炒莲子、藕节，我这每一盘菜放到上面去，再点缀几个荷花，人家看上去很亮，他们都喜欢这种感觉，最受欢迎的荷花炸起来吃，还有嘛荷叶包鸡，客人在我这里吃饭嘛，我送了2捧给他们，他们很开心的。
13: 在绍兴诸暨焕东街道圣赵乌三村的百亩荷塘内，朵朵荷花竞相绽放，不少游客在这里拍照打卡。荷塘不仅带来了人气，也带来了商机。村民王东亚承包了15亩荷塘，靠卖荷花和莲蓬增收。
19: 去年买了400多一点，今年产量高，今年荷花多，肯定是比去年还好。
13: 据了解，当地通过土地流转把荒地改造成荷花基地，形成了春赏荷叶、夏观荷花、秋采莲蓬、冬食莲藕的四季消费项目，每年带动农家乐、民宿增收约50万元。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浙江节目，我是主持人令芳。随着中高考结束，一年一度的暑期旅游出行大幕拉开，浙江各地结合暑期出游特点，精心推出各类文旅消费活动，抢抓暑期市场。来听报道。
2: 这两天，黄岩大瀑布、布袋山、浙东十八潭等黄岩西部山区景区迎来首波暑期出游潮，山水间洋溢着青春活力与欢声笑语。凭借一张准考证，中高考生即可免费畅游黄岩西部四大核心景区。高中毕业生金童说，
3: 现在终于有大把的时间可以来放松了，然后刚好这里风景又特别好，重点是门票免费。
2: 温州雁荡山、丽水古堰画乡、宁波象山影视城等知名景区也都纷纷推出了中高考生免门票政策。根据多家旅行机构预测，今年暑期旅游市场热度大幅提升，整体预订出游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20%，全省各地各出奇招来抢抓这波暑期红利。位于嘉兴同乡的蒲苑时尚古镇在夜游上发力，景区全新扩容水街溪水区域，推出泼水夜摇泡泡音乐派对，延长摇橹船夜游运营时长，串联戏水互动、实景演绎、特色市集等多元业态，打造沉浸式夜游体验。蒲苑时尚古镇执行总裁姚杰说，
4: 住在景区里面的人可能说，我晚上还想有点夜生活，晚上也会比较凉快。我们增加了我们的电子高尔夫、露天泳池的派对、水上疗愈等等这样的一些内容。
2: 粤剧发源地绍兴嵊州主打文化深度体验游，嵊州以家旅行社就在旅游线路上融入了不少文化体验活动，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嵊州的人文魅力。公司地接部经理史哲峰说，
5: 在粤剧一校，身段身形交唱，体验粤剧的艺术跟文化。嵊州也是碳水的王国，像小笼包、炸面、年糕，我们会放在共富产业园，再让小朋友们体验自己做了小笼包。嵊州有很多的非遗的项目，像扇藤纸，像我们的竹编，会针对不一样的群体，我们来做研学活动。
2: 杭州临安天目未来谷水世界坐落在清凉的天目山路，园内拥有100多米高的摩天轮和80米高的未来之塔滑道。临安文商旅集团董事长徐新说，他们围绕快乐和清凉推出多样戏水项目。
6: 我们有35组的这个滑道的特色游的线路，到目前为止我们也卖了将近有10万张，特别是我们这中考高考的学生有一些特惠，7月5号之前的199的票都是99，可能到7月5号之后的票可能是打8折。
7: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浙江特别节目。
1: 暑期临近，省内各大博物馆集中上新了一批新展，丰富孩子们的暑假生活。来听报道。
8: 走进玉环市博物馆的展厅，浓浓的海洋气息扑面而来，海底宫殿珊瑚礁生物特展正在展出，色彩斑斓的珊瑚，形态多样的贝类、鱼类，200多件海洋生物标本打造了一个充满想象力的海底宫殿，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观展。市民江女士说，
9: 珊瑚的种类越多越大，我非常喜欢这个展，挺好的呀，给我们能够拓宽视野，了解海洋的产物，让更多的小朋友啊做个科普，对我们要很好的保护地球，保护这个海洋。
8: 在浙江自然博物院安吉馆，一场自然科普体验展即将开启。在这场名为显微世界足尖下的苔藓王国主题展上，不仅可以观赏到定格一年时光的苔藓琥珀标本、鲜活封存的药水苔藓鲜绿标本，还可以亲手采集观察苔藓植物，体验探寻微观自然的无穷乐趣。此外，多场古韵满满的文物展、书画展也于近期集中上线。桐乡市博物馆正在展出七载文明桐乡市良渚文化遗址出土文物展，展览精选桐乡本土良渚遗址出土的玉器、陶器、石器、骨器等各类文物137件组，其中超过1/3的文物首次面向公众展出。浙江省博物馆推出了“故园有此生”张舒淇艺术研究展。张舒淇是20世纪中国花鸟画的重要代表，她的作品既呈现中国花鸟画托物寓意、题物写生的传统，也呈现出20世纪中国画在现代转型中的新语言、新气象。在武义县博物馆， 叠嶂湖山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藏近现代绘画展精选了岭南画派、海上画派、京津画派等众多流派的精品画作66件套，其中包括张大千的松崖飞恋图、齐白石的荔枝图、徐悲鸿的战马哀鸣等名家画作。武夷县博物馆展陈部主任徐科说，
10: 这些画作很多是此前从未展出过的，也都是首次在浙江省内展出。武夷博物馆在暑期除了推出我们的临时展览之外，还为广大观众朋友提供了物质老陶艺大赛、暑期观影、名家讲座、学礼教父卡牌等非常多的系列活动，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
8: 在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大道匠行浙江工艺美术的历史经典与时代价值展览已经开启，400多件套精美的工艺美术作品和文献档案，系统呈现浙江工艺美术在保护传承、产业发展、技艺提升和创新融合中的生动历程。策展人樊孝林说，
11: 我们这次展览重点梳理了比如说山雕五户呀、剪纸呀这些，还有一些新的工艺美丽的，可以说是囊括了浙江工艺美术的方方面面、各个种类。这是浙江工艺美术发展史上第一次这么长时段系统性的梳理浙江工艺美术的发展，并且我们与生活结合，工艺美术如何更好地走向未来。

0: 世界很大吗？今日浙江为你我缩短空间上的距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节目，我是令芳。我们再来回顾一下给大家说了哪些新鲜事儿。杭海城际铁路开通5周年，开化机场正式投运，全国首个机器人学校开学，浙江首个高速硅光模块智能制造基地投产，中高考结束，暑期旅游出行大幕拉开，省内各大博物馆集中上新一批新展。那么接下来的每周关注板块呢，我们要关注的是浙江省的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人物浙江，我们要认识宁波的科技特派员。节目最后的坐游钱塘板块，我们还要到浙江一些小而美的小县城去走走看看。欢迎接着收听今日浙江节目。
2: 和我们一起漫步浙江，给你一个诗画江南。
0: 欢迎收听今日浙江。
1: 近日，浙江公布了2026年度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名单，18个县市区的新集群上榜，专注细分领域、特色鲜明的产业集群，正成为浙江省驱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接下来，我们就跟着记者去了解一下。
3: 每周关注浙江的缩影。
4: 在位于嘉兴平湖的良智关节科技嘉兴有限公司，一楼车间里的60台车床、24个加工中心和16台齿轮加工机正运转不停。关节模组作为机器人动力心脏，直接决定了机器人的精度、负载与整机成本。良智关。

0: 有20多年的，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势。
1: 此次公布的2026年度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名单里，嘉兴平湖的机器人关节零部件产业集群位列其中。平湖经济技术开发区有机器人及其关联产业归上企业20多家，产值规模超90亿元。中小企业产业集群的成长壮大与链上龙头企业的带动分不开。在位于绍兴上虞的卧龙电区中央研究院，工程师团队正对一款新型电动发动机进行核心参数测试。研究院总工程师甘成维说，
2: 一个是高安全性，它有极度轻量化的一个高公众比的一个属性。未来搭载咱们这款电动发动机产品的新能源飞行器，不仅能够实现有人驾驶，也能实现无人驾驶。
1: 以卧龙电区为龙头牵引，此次获评的上虞智能电机驱动系统产业集群共集聚了160多家链上企业，部分电机产品在全球细分市场中占据绝对优势，产品覆盖电动航空、机器人电驱动系统等新兴产业。本轮新入选的18个省级集群中，既有合成生物、机器人关键零部件等当下风口上的赛道，也有塑边塑包、时尚女鞋等传统领域，展现出新赛道的前瞻布局与传统产业迭代升级、协同并进的良好态势。此次入选的温州市鹿城区时尚女鞋产业集群，集聚了归上企业217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超2000家。去年总产值超160亿元，主导产品出口额超90亿元，每年推出的女鞋新款超50000款。传统行业的转型升级离不开技术的进步。老人头皮鞋是温州老牌皮鞋品牌，曾获评浙江老字号。今年他们在展会上推出的 3D 打印系列鞋款吸引了不少顾客驻足。公司副总经理叶奇豪说，
3: 是采用了光敏树脂的一材料，然后呢，它能保证我们的这个鞋子在高温也不会出现于普通的那种 3D 打印产品可能会融化的一些问题。像我们夏天地面温度如果是70-80度，我在地面上是完全不会变形，会采取了定格设计，是主要是为了让我们的鞋子更有回弹。
1: 遂昌、常山和天台三个山区县产业集群的入选，也让集群布局在区域上更加均衡。截至目前，浙江已累计认定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79个，其中获评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31个，数量并列全国第一。省工信院产业情报研究所副所长赵鹏说，
4: 是我们在某一个赛道，它不是大而全，而是在一个赛道深耕，形成这个区域的这个核心竞争力，突出专精特新，然后形成全省乃至全国具有较强辨识度的这样一种发展的局面。
5: 新浙江，新感觉。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
5: 本节目由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节目。近年来，宁波选派近2000名科技特派员下沉山海田野助农，数量位居全省第一。从单一的技术指导到全链赋能，宁波科技助农奏响出出彩新乐章。接下来的人物浙江，我们就来关注宁波的科技特派员。
6: 品味人生，感悟真情，这里是人物浙江。
5: 这段时间，宁波城市近郊的田园综合体达人村景区里，橘黄橙红的萱草花开得正艳，吸引大批游客前来观赏。这是宁波市农科院高级农艺师赵天荣带领团队引进培育的优良萱草品种，填补了景区花期空档，提升了文旅价值。而在几年前，因为缺乏专业花卉种植技术指导，达人村的花海景观规划迟迟无法落地。赵天荣说，
7: 他那个地方种别的是种不了的，他是个涝的，一旦洪水来，他那里都会没掉。我们这个呢很适合，因为萱草很耐涝。
5: 除了提供景观提升的技术指导，赵天荣还帮助达人村拓展鲜食黄花菜新产业。在他的建议下，景区划了5亩地种植黄花菜，眼下已进入采摘期，采摘后1小时内送到景区餐饮区烹饪，供游客尝鲜。赵天荣说，
7: 5亩先消费体验，然后在市场配送，慢慢的孵化宁波的餐馆，包括黄花饼、烘焙、咸菜厂，开发新的产品，把黄花菜产业的衍生产品一并做起来，利用我们的技术、我们的思路，把这个后续的产业链给它建立起来，得到一

0: 的收益。
1: 从单一技术指导到规划、种养、加工、品牌、营销全链赋能，助力产业振兴升级，正是当下宁波科技特派员助农的新趋势。围绕特色产业，宁波科技特派员们提供产前、产中、产后全链服务，通过集成创新，让农产品种得好，更卖得好。今年杨梅季，余姚大棚杨梅种植户张晕尝到了上市早的甜头，单日销量突破10万元，这离不开余姚农业技术推广服务总站科技特派员汪国云的全程守护。汪国云帮助张晕从源头抓良种、土壤、设施提升，终端抓标准化、智能化、绿色种养，后端抓品牌、冷链保鲜。
2: 我们主要采用的是双亩双蒸温来促成这个杨梅的提早提前上市。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还合理化的进行了肥料种类的调整，进行生态环保的历史的追培，又进行了技术方面的创新，包括地面土壤的蒸温跟空气的蒸温，同时呢有低碳的这个生产模式，把热量重新回收，重新进行蒸温，达到了我们预期的这个效果。
1: 在链式思维引领下，宁波科技特派员积极探索新路径。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为慈溪田市打造邱小市 IP， 探索科技加本创，江北推动工业反哺农业，发展科技加产业。余姚的节气服务常年不断实施科技加服务。去年以来，宁波全市科技特派员累计引进新品种2900多个，推广新技术850多项，引进农业科技项目近330个，助力农民增收超3亿元，带动农企增效近3亿元。宁波市科技局基础研究与民生科技处一级调研员房明说，
3: 下一步呢，我们呢是要建强专业队伍，围绕主导产业培养本土人才，夯实呢内生的造血能力，要补齐产业短板，集中攻坚加工、冷链、品牌营销等薄弱环节，带动薄弱村集体经济稳步增收，打造宁波样板。通过平台数字化、服务标准化、示范可复制，持续呢以科技赋能农业新质生产力，为乡村振兴提供更强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特别节目。随着商务部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等政策红利持续下沉，浙江的小县城正成为服务消费最具潜力的增量市场。依托独特的自然风光，孵化出了一个个小而美、精而特的服务消费新场景。所以呢，现在出门旅游不一定要去热门景点打卡，也可以到小镇或者乡村去感受独特的休闲度假体验。那今天的坐游钱塘，我们就去这些小县城去走走看看吧。
1: 走进自然，体验人文，
0: 坐游钱塘带您走遍浙江。
2: 在湖州德清县里山村，有一座四面环水的小岛，通过一座千年古桥与外界相连。这是一个依托范蠡和西施隐居文化打造的露营地，游客何明也是第二次到访。
3: 小孩子特别喜欢这里，一直在捉鱼啊，喂羊驼什么的。我们大人就在旁边支个帐篷，喝茶，然后看看这边的荷塘，聊聊天。这种体验的话，就是城市里面没有。
2: 这个秘境不只是好看，营地负责人吴家栋告诉记者，他们通过露营加亲子加研学加古风剧本游的跨界组合，推出一票通一站式服务，将成年人的休闲解压、孩子的亲近自然、年轻人的沉浸式探秘深度融合，构建了一个白天玩不够、晚上不想走的全天候体验闭环。周末预订率长期保持在85%以上，单日最高营收超万元。
4: 加上我们的夜游啊、夜经济啊、夜校啊，包括集市，还有我们的研学内容，将我们整个的村庄啊、在地文化深入的融入进来，打造一个在长三角中比较有辨识度的一个品牌吧。
2: 好风景不只有山水，还有文化和味道。伴随着余华文学热，嘉兴海盐推出融合文学情感的特色餐饮服务，结合许三观卖血记中一盘炒猪肝二两黄酒的描写，沈荡老街上的胜利饭店推出了特色菜品体验，吸引大批游客排队打卡。近一年来，光是炒猪肝就卖出了13万份。如今胜利系已经从一家饭店发展到了面馆、包子铺，全年接待顾客67万人次。胜利系列品牌经理夏如冰说，
5: 就是目前整个一个胜利系的品牌是从正餐、简餐到我们现在一个特色早点，依然会就是在食材上面跟口味上面做一个非常苛刻的要求跟标准。
2: 同样的服务场景创新，在金华武义化为了固定加流动的市集模式。每个周末及节假日，古城街区常态化开展共富市集，将助农销售、便民服务与特色非遗文化活动融为一体。市民姚辉鹏说，
6: 平时也会过来逛一逛，这边感觉吃美食啊、农产品啊，然后手工制品也比较多，然后自己也会去买一点，感觉还挺有意思的。
2: 嘉兴平湖徐家寨村则用一片废弃的养猪场建起了全国首个符合国际标准的青少年乡村棒球场，把国际化业态搬进乡村，碰撞出让人意想不到的火花。近日，2026年波尼小马世界少棒垒联盟亚太区锦标赛在这里开幕，亚太地区12支队伍近200名队员参赛。印尼球员奎因第一次在中国的乡村参赛。
7: 这里的球场真的好大，在我们本地没有这么国际化的球场，我很期待在这里能取得好成绩。听说这里的美食也很好吃，很想吃。
2: 完备的专业场地、成熟的配套条件，让徐家寨村承办了多项高规格国际赛事，打造出城市没有的乡村体育服务新场景。去年全村累计接待游客超96万人次，整体营收超过1550万元。村民王林珍说，
8: 比赛越多嘛，我这里水果卖的也多，还有嘛，叫我们快递寄到北京啊、深圳都有。
2: 而在浙南山区的锦宁大吉乡的千年古村里，梯田竹海，云雾缭绕。这里的民宿不是单一的住宿产品，而是升级为生态旅居加文化体验的高附加值服务产品。非遗手艺人长期驻点，把大戒冠制陶、畲族彩带编织等非遗手艺变成了游客可以亲手参与的体验。云中自在居民宿负责人蓝二峰说，
9: 我们融进融入了非遗，融入了地方文化，融入了地方特产，客人就感觉本来住一天的就住2-3天，还给我们要联系方式、微信，他说我还要来。
2: 为促进下沉市场消费体证，诸多平台也主动助力，如美团联合地方政府 于近日发起烟火之城服务消费促进行动，将覆盖超过400个城市，全国县域首站落户湖州安吉。通过消费券的发放和特色服务榜单的集中展示，直接推动游客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安吉小伙子干雕面创始人汪斌说，
10: 入驻了烟火榜，把我们这个本地的商家、本地的特色的小吃推向于全国，让更多的人知道。
2: 当好风景真正嫁接上高品质、差异化的新服务，小县城的绿水青山一定会释放出源源不断、生生不息的经济活力。
0: 这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林芳代表节目编辑旭周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轻狂，老街巷弄已经变了样，我也变了样，却没有停止闯荡，不停地犯错。

0: 望，分分合合就像儿戏玩耍。没想到你那次真的离开，是否因为我你变了样，表情变了样？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灾害发生时，了解如何应对，有助于保障自身安全。这就是 OS Alert 的提示音，澳大利亚全新的应急信息预警系统。在地方及国家级灾害发生时，OS Alert 向兼容的移动设备发送几乎及时的预警信息。作为全国推广计划的一部分，我们将于2026年7月27日星期一下午2点左右，向您的移动设备发送一条测试预警信息。OS Alert 祝您及时获取重要信息，请访问 osalert.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4: 老婆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5点整。

0: 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从嵊州古村的田间小调，到登上世界舞台的东方美学；从梁祝西厢的传世情深，到沉浸演出跨界融合的青春演绎。粤剧不只藏着吴侬软语的唱腔，更是中华戏曲生生不息的密码。5月29日早7点晚18点，对话文艺，寻声第6届中国粤剧艺术节，听一曲江南的诗意流淌，赴一场文化的千年传承。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庙口演绎3000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2: 子敬的话刚说完，孔明先生啪把扇子往桌案上一摔，他还来了气了。子敬，你们这个孙权将军他是怎么回事啊？子敬一听，我们将军怎么了？让你气的他走了，气的你在下口的时候跟我怎么说的？你不是说你家将军求贤若渴吗？礼贤下士吗？ 孙权这个人今日我一见，哎呀，名不副实啊，他太没有气量了。我的话还没说完呢，我孔明早有破曹之计了，他不等我往下说呀。不错，我说了，曹兵不下150万，他就是250万。我是曹军呐，就是我看这些人马呀如蝼蚁之众，只要我孔明一翻掌，我就让他成为祭坟。可是你们孙将军他不容人呢。行了行了行了，子敬，你不给我准备好船了吗？管义我也没什么东西，我不回去了，现在我就回江夏，再会。说着拿起鹅毛扇就要走，子敬慌忙把孔明给拦住。哎，等等等等，先生，您有破曹之计呀。哎呀呀，您怎么不跟我家主公讲呢？请坐请坐请坐，别走别走别走，来啊，给先生倒茶。说完了，鲁肃绕过影屏就跑到书房来了。进门一看，孙权正站那儿生气呢。子敬，你听见了吧？孔明这人太无理了，他真是欺我太甚。哎呀，主公，这是您的不是啊。啊，怎见得？您没等人家孔明先生把话说完，孔明先生还有话呢。他说呀，曹操的那些人马虽多，在孔明先生看来不过是些蝼蚁之众，孔明先生早已运筹好了破曹之计，没等跟您说出来，您怎么把人家给晒台了？你一甩袖子走了，这太不礼貌了呀。哎呀呀，孙权大吃了一惊，这么说我不能容人呢、啊、看来孔明先生是用话在激我呀。正是，嘿，先显悟了大事啊。子敬，你快去请孔明先生到书房来，咱们饮酒长谈。来呀，备宴。吩咐完了之后，孙权往书房门口这一站，恭恭敬敬的等候着孔明。孙权好就好在这儿，知道错了立刻就改，而且是从谏如流，不像有些诸侯那样，就他对你下边给他出什么主意他都听不进去。如果他要听了你的办法，他就觉得他不如你高了，他管着你呀，他就觉得他总比你对。人家孙权可不这样哦，一看孔明先生来了，赶忙过去赔礼。是方才故多有怠慢先生幸勿见罪。孔明一一倒地，哎呀，将军，亮也言语冒犯，望其恕罪呀。子敬一看，行了，二位都别客气了，赶快请吧，让到屋里来。子敬可忙开喽，是又斟酒又布菜呀。他乐呵呵的瞅瞅主公孙权，看看孔明先生，鲁肃这心里甭提多痛快了，边喝边谈，这可就不像在议事堂了。这酒席筵前呢，谈话很随便。另外，孙权呢，和孔明也真是推心置腹啊。孔明先生说，曹操生平啊，他最烦恶的就是吕布、刘表、袁术、袁绍，你家主公刘豫州，还有我，现在几乎是数雄皆败。就说那么多英雄啊，都败给曹操，如今仅存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皇叔刘备，一个是我呀。我不能以全无之地受制于人，那就是说我孙权不能降曹。如今敢同曹操开战的只有你家主公刘豫州了。我也想和曹操打，但是我力量太单了，我得联合些人呢。联合谁呀？只有你主刘豫州。可是他最近让曹操打败了，又加之兵危将寡，现在曹操陈兵百万，矛头直指我江东。先生，你说我该怎么办呢？孔明听出来孙权说的这都是肺腑之言呢、啊。将军呢、啊、我家主公刘豫州不像你们想象的那样，说兵不满千，将不过关张赵云，就是我家二将军关羽，他手下现在就有10000多精兵，再加上公子刘琦的水陆军兵啊，搁在一起也不下30000之众呢。 说是曹操虽然他兵马很多，可是他远路而来，他人马已经疲惫不堪了。他在追赶我们的时候，一天一夜他跑了300多里，此所谓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啊。说过去鲁国呀，织的一种丝绸非常单薄，但是呢，你用强弓硬弩射它，这个弩箭要超出了射程范围，那么那个衣服再薄你也射不透，这就叫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再说曹操的人马，北方军兵很多，大都不识水性，也就是不习水战吧。他虽然在荆州收了些个水军，这些荆州人马降了曹了，但是是迫于势力，并不是真心归降，没有几个为曹操卖命的。将军若能与我家主公刘豫州真诚合作，协力同心，必破曹军，曹军破必北还，到那时天下可成鼎足之势，成败之机在于今日，望将军你是早下决心。孙权是十分敬服啊，挺身站起给孔明满了一杯酒，先生之言使我顿开茅塞，我意已决，我意已决，是即日兴兵，与刘豫州并肩携手，是共灭曹贼。这回我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坚决打，这就等于是宣战了。当时屋里这个气氛可就变了，不像方才在议事堂了，互有戒心，互相客气，这时候呢，这个空气挺和谐，子敬也非常高兴。孙权告诉子敬先生，你赶快把我这道令传出去。子敬出去了一下，回来这酒也喝完了，孙权让子敬把孔明先生是送回馆驿安歇。孙权这个令往外这一传呐，文武当时就全知道了。感情自从议事堂会见孔明那时候开始，直到现在，这些谋臣武将一个都没走。要不怎么刚才子敬传令那么痛快呢？合着这些谋臣武将啊，仨一群啊，五个一伙啊，座谈利益，都在这儿商量这档子事儿呢。说是孔明游说我家主公，刚才在议事堂看来，主公是很生气。这么说，孔明这次江东游说算是失败了。那么怎么这会儿主公又把孔明给请到书房喝酒去了呢？这是怎么档子事儿啊？尤其使人奇怪的是，咱们这位子敬先生他跟着忙活什么呢？当听到孙权的将令和看着子敬把孔明先生笑呵呵的送走了，这些谋臣一看，完了，咱们主公啊上了孔明的当了，快快快，咱们去跟主公说说去吧。张昭带着不知雇佣就奔书房来了，进门一看呢，这残席还没撤呢，孙权站的那地方正在想心事。张昭赶忙就过来，主公啊，方才我听子敬传令，您要与曹兵开战。孙权点头，不错呀。哎呀，将军，我请问您，您自己想一想，您比河北袁绍如何？嗯？孙权一听，我比袁绍？比不得。怎么呢？我江东六郡81州虽然地盘不小，可是比起袁绍4州还差点，论人马也少得多。你这是何意？哎呀，主公啊，那袁绍那么强大，不是都让曹操给打灭了？当时曹操战袁绍的时候， 他的力量不像现在这样大，也算得起是兵微将寡。官渡一战，据说曹操才70000人马，可是他灭了袁绍，平定了四周，统一了北方。曹孟德用兵如神呐、如今他兵多将广，咱们东吴怎么能跟他打呢？如今看来是只能降不能战，降则生，战则亡。主公，您可不能听孔明的话呀。张昭这几句话说的孙权把头低下去，是唇音不语。张昭看了看顾雍，那意思别我一人说呀，你们也说几句。顾雍赶忙上前一步，主公，子布说的对，那孔明与他家主公刘豫州如今被曹操打得跑到江夏去了，他要有点出路的话，他能上咱这儿来吗？我看他到咱这儿来的意思，就想凭他三寸不烂之舌说动咱东吴跟曹操交兵。我怎么越想这孔明越好像要来个渔翁得利呢？咱要把曹操打了，他就去抢许都，要是曹操把咱打了，他就许占了咱的江都。主公啊，您可不能上当，不能中孔明之诡计，请主公三思。孙权还是没说话，因为张昭和顾雍这些话呀，把他脑子给他搅乱了。孙权坐在那儿，张昭一看差不多了，主公的心里头有点动摇了，那咱得给他点时间，叫他好好想想，别打扰他了。冲着顾雍一摆手，他带着布置和顾雍出去了。孙权坐这儿一句话没有，这时候他心里头挺乱。张昭和顾雍这番话呀，说的挺有分量，孙权能不合计吗？可是方才孔明和子敬说的也有道理，所以这时候他脑子有点乱。本来孙权就够闹心的了，这时候这院里啊，好嘛，跟赶集一样，这算乱啊。乱什么呀？还是谋臣主降，武将主战，在那儿争论，争论的脸红脖子粗，跟白鸟闹林一样，嘻嘻叉叉，一了哇哇，乱乱轰轰，那话语啊，就顺着那个门帘啊和那窗缝就往屋里钻，吵得孙权是坐卧不安呐。他越听越生气，这心里烦躁的不得了。孙权一挺身站起来，他刚站起来要往外走，连龙一挑，子敬回来了。子敬送走孔明之后，他立刻就返回来了。刚一进二门，他看张昭和顾雍他们由打书房里出来了。子敬心想，坏了，大概张昭啊又在主公跟前说泄气话去了，我得去问问。他几步进的屋来，一看孙权那个样子，就知道主公现在心里头非常烦乱。主公啊，刚才是不是子布他们来过了？
13: 正是。
12: 他们又跟您说什么了？孙权把方才张昭几个人说的话跟子敬说了一遍。哎呀，主公，您可不能听他们的，您要听他们的话可误了大事。孔明先生的话说的多好，您不是都已经答应了吗？要和刘豫州协力同心，共同灭曹啊。张昭他们为什么呢？他们是全身保家之计，只要他们老婆孩子没事儿，他自己平安，什么他都不管了。我不是跟您说过几次了吗？主公啊，您应该……
13: 好了好了，子敬，你也歇息歇息吧，我看你这两天也够累了，你让我好好想一想好不好？主公，您可要下决心呐、这可正是当机立断的时候，当断不断不为好汉，当绝不绝不为豪杰，您要为您的霸业着想，要想面南背北，您此时就得早做裁决。子敬后边这两句话也不知道孙权听见没听见，
12: 孙权这时候已经挑连龙出去了，他上哪儿了？回内宅了。孙权将军想回到内宅好好躺下蒙头大睡，来他一觉，睡醒了有什么话再说得了。躺下倒是躺下了，就是睡不着啊。你说这人也怪，他心里有事儿啊，想睡会儿根本合不上眼。这大人物要有了心事啊，比那黎民百姓可烦躁得多呀，他更着急。所以孙权堂堂不合适，坐坐不合适，走走不合适，站着不合适，他怎么待着都不合适。这时候侍从把饭给他摆上来了，孙权吃不下去，心里头有事儿。多好的饭菜也难以下咽。这侍从们一看主公不吃饭，这怎么得了，赶忙就禀报了吴国太。吴国太一听也很着急呀。吴国太听见些个消息，说曹操领兵要来打江东，我儿孙权心里一定很起急呀。可是再急也不能不吃饭不睡觉啊。吴国太来了，孙权一看母亲到了，赶忙上前施礼，然后让母亲落座，自己往那儿一站。国太一看很心疼啊，看就这么两三天的功夫，孙权有点瘦了，再看看桌子上那些饭菜，热气儿都没了，都已经凉了，合着没吃。我儿仲谋有何心事，茶饭懒咽？哎，母亲呐、啊，曹孟德统雄兵百万，战将千员，已经兵进江陵，扎下营寨300余里，矛头直指我江东，是有这么一回事。就把孔明怎么来，文官怎么主降，武官怎么主战，孔明怎么给他出的主意都跟国太说。现在孩儿我是拿不定主意，是战呢、啊、是和呀，我要是降了吧，怕落一个刘琮的下场，曹操非把我杀了不可。我要是战，我这个力量要担保，怕打不过人家曹操。母亲，您说这我应当如何呢？常言说得好，旁观者清。这个处理事情跟下棋一样，俩人在那下棋跳马出车的，当时那个人呢就容易把那马腿别住，这旁边看棋的看得最清楚。哎，你马不能往那儿跳，那一炮不给你打了去了吗？跟这道理一样。国太听着孙权都说完了，国太倒笑了，仲谋，这何必着这么大急，忘了你哥哥临终之言了。我江东内事不决，可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你怎么不请教请教周公瑾呢？哎呦，国太一句话，孙权是如梦方醒，他深施一礼，多谢母亲，立刻传金台三道鄱阳湖，调周公瑾柴桑议事。这金牌还没等送出去呢，有人来禀报，周公瑾都督已经来到了柴桑。感情周瑜来了。周都督从哪儿来呀、啊、由鄱阳湖。他正在鄱阳湖操练水军呢，听到探报的禀报，说是曹操领兵马要取江东。周都督连夜赶到柴桑来，今儿个天太晚了，他没来见孙权，想有什么话明天再说。都督住哪儿了？有行辕呐，那么大水军大都督统帅三军，来的柴桑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他走的哪儿，哪儿有他办公的地方。周都督刚歇下鞍马，有人进来回禀，启禀都督，卢子敬先生求见。哦，周瑜笑了，子敬消息真灵通啊，我刚下马他就知道了，快请。干嘛加一个快字？哎呦，公瑾和子敬先生是相交甚厚。这么说吧，东吴这些谋臣武将里边， 属他们两个人亲密。子敬啊，这么些日子也没回家，今儿个算刚回去，坐到屋里茶七上，还没等喝一口呢，他听说都督来了，立刻就跑来相见，恭谨把子敬给请进来，是携手而行，拉着手走近乎到屋里落了座。子敬，你怎么会听说我来了？哎呀，都督，我就在盼想着您呢，不瞒您说，我把信都写好了，还没往外发呢，因为我没问主公，不知主公作何打算，不敢轻易向您发函呢。子敬，最近咱们柴桑挺热闹吗？哎呀，简直都乱了。都督，我跟您从头说吧。子敬就把自己怎么到江夏以吊孝为名请来了孔明先生，把诸葛亮舌战群儒，说动主公怎么怎么怎么回事情，张昭如何主降，程普黄盖如何主战，主公现在拿不定主意，他是一字不漏都跟公瑾说了。周都督听完了挺高兴，子敬，这很好啊，你回去安歇吧，我已经打定了主张，明日咱们见主公是当面再议，你看怎么样？就这样吧，都督您也早点安歇。不过有一样，明日您见着我家主公把话想好了再说，因为主公现在啊还没有最后决定呢，究竟是战是和，可能啊也就等您一句话了。周瑜点头，子敬说完回家了。这儿刚把子敬先生送走，启禀都督，门外有人求见。何人？张昭先生。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到这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

心风云变幻，

0: 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都督一听，呵，张先生来得挺快呀、硕果有请。遵命。棋牌赶忙出去了，功夫不大姐外边进来好几位，嚯，张昭、张宏、顾雍、布置，这四位怎么总在一块儿待着？四个人心气相通，都是投降派。他们进门来，先见都督施礼。哎呀，都督有鄱阳虎赶至柴桑，一路多受鞍马之劳。列位老先生驾到，恭谨未曾远迎，请当面恕罪。岂敢岂敢，先生请坐，都督在此焉有我等座位，有座便坐，休得客套啊，我等谢座啊。哈哈哈哈，几个人都坐那儿，他们表面上都很平静，有说有笑的，可是怎么能瞒得过都督的眼睛？都督一眼就看出来，张昭几个人面上都有惊慌之色呀。张昭点头示意，冲着都督一拱手，都督，您可晓得咱东吴之厉害？公瑾摇了摇头，尚且不知。都督啊，曹孟德领雄兵百万，陈兵于汉上，扎营寨300余里，矛头直指我江东啊，并且给我们来了一道檄文。檄文的意思是请主公跟曹操联合一起会列江夏，生擒刘备。可恰恰就在这时，我们的子敬先生由江夏请来了一位诸葛孔明，这位孔明先生是特来下说辞的，他以话激动我家主公，我们看出来，可是咱们的子敬却执迷不悟啊。为这个事儿，我家主公现在还没拿定主意，究竟是战是和？我们想呢，战则亡，是和则生。那么主公一定要请都督一决，就请您去给拿主意。我们希望都督您呢、劝说劝说主公，还是以降为上，不能听诸葛亮的，还是得和呀。都督点了点头。那么几公相见如何呢？你们这几位看法都一样吗？布置、张宏、顾雍连连点头，都督、都督、我们和子布先生看法完全一致，只能请降啊。哦，都督笑，几位先生想得好啊，你们的想法和公瑾相同，我听见一点消息，知道曹操领兵来了，我也怕主公和曹操开战，所以我是专程由鄱阳虎赶到柴桑劝说主公请降为上。先生们只管放心，暂且回去歇息，明日一早我与主公相议，我们去商量。哎呀，张昭看了看顾雍几个人，心说怎么样，这趟来对了吧？你看看咱们都督啊，别看年轻，这个人很有远见，还是不打对。几个人全站起来，个个拱手，都督，天已不早，我们多有打扰，请您安歇吧，明日再会。恕我不送。都督没送他们，这几个人刚出去，有人进来禀报，启禀都督，门外有老将军程普、黄盖韩当求见。哎呀，公瑾微微一笑，这是文官刚走，武将又至，吩咐人说我将接相迎。都督由屋里接出来了，因为来的这几位都是江都

郝成普说跟着孙将军不是孙权，是孙权他父亲孙坚。我们得了这块地方那么容易吗？今天我家主公他听信谋士之言，要北面降曹啊，他真是可耻可惜之事。都督啊，我等是宁死不屈。我们希望都督您见主公，给主公拿定主意，让他兴兵与曹操会战，我等愿死战疆场，誓保东吴。哦，列位老将军，所见相同吗？你们想的都一样。腾一下，老黄盖站起来，用手一拍额头，啪啪，给自己脑门子上来两巴掌。都督啊，我等头可断，是誓不降曹。韩当也站起来一插手，都督，我们都不愿意降啊。都督站起来，冲着几位老将一拱手，几位老将军，我周公瑾正愿意与曹操决一死战，怎肯投降？请几位老将军暂且回府吧。周瑜是自由定义，多谢都督，我等告无此了。这几位老将还没等出大门呢，有人进来回禀，启禀都督，门外有吕范诸葛瑾先生求见。哎呀呀，周瑜乐了，心说今儿晚上真热闹，是一波接一波。周瑜倒想听听诸公的见解，说我有请。随着这个请字，诸葛瑾和吕范进来，进的门来续座吃茶。都督问他们，不知二位先生来此则甚？都督啊，诸葛瑾挺为难，因为设弟孔明由汉上来到江都，据说是他家主公刘豫州要联结我东吴，共发曹操。现在咱们江东的文武商量了半天，也没最后啊做出一个裁决，是战是和，这个事使诸葛瑾非常难为呀。您想啊，因为是我弟弟孔明为使臣，我呢不好多言。这次我们是恭候都督您来决定此事。哦，那么请问诸葛先生，你们二位有何打算呢？诸葛瑾看了一看吕范，吕范没词儿，瞅着诸葛瑾，心说你说吧，怎么说都行。诸葛瑾想了想，都督，以我们看来是降者一安，战者难保啊。这话就是说，要是战的话很危险呢，就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可是要按照那些主降派做呀，东吴也得完。诸葛瑾这两句话把周瑜给说乐了。二位先生请回府吧，周瑜自有主张，来日咱们同治议事堂和主公一起商定。哦，是，看来人家送客了，也没法在这再坐着了，向都督告辞。这二位走了，吕蒙甘宁来了，再把吕蒙甘宁两位将军送走，已经深夜了。周都督坐在这儿是冷笑不语呀。他笑什么呢？他笑曹操这个人特意猖狂了，你敢藐视我东吴没有能人。他笑孔明居然敢由江夏来到我东吴游说。他笑子敬太憨厚了，笑这些文官轻谈夸辩，一沾事儿就迷糊，笑这些武将是有勇无谋。他笑这些人一个也看不出自己的心事，所以周都督坐那儿冷笑。第二天一大早，都督让子敬把孔明请来一见。子敬陪着孔明先生来了。周瑜听说孔明先生

0: 他是皆出中门呢，这是表示很尊重，因为孔明是江东的一位尊贵的客人。子敬一给引荐，他们互致问候，然后来到屋里头分宾主落座，子敬在下手相陪。刚一坐下，子敬这心里很着急，他就先开口了：“都督，如今曹操领雄兵百万，是陈兵于汉上，看来是要取我江东啊。我们东吴这些谋士都打算投降曹操，武将呢都打算和曹操是决一死战。现在我家主公孙将军是徘徊于战与和之间，大概他就等着将军您一句话，我不知道将军您作何打算。”公瑾看了看子敬，心里想：“子敬啊，你抢什么话呀？我今儿个想听听孔明的。孔明不是你把他由江夏请来的吗？实际呀，他是来求咱们江东来，我得让他先开口。”那么子敬现在已经说了，周瑜不能不答呀。他想了一想，然后看了孔明一眼：“子敬，我已经把主张打定了。”“哦，都督，您是怎么打算的呀？”“我打算跟主公说一声啊，让主公及早投降。”“啊？”这句话把鲁肃给说愣了。“都督，投降曹操？”“是啊。”“子敬，你想，曹操假天子之名啊，他是征伐于四方，他想打谁打谁，人家出师有名，何况还带着那么多的人马，咱们怎么能与人家争衡？是只有求降。”哎，子敬把袍袖这么一甩：“将军此言差矣，我江东六郡八十一州历经三世啊，得来不易啊，就这样拱手让于曹操。”“子敬，你不要着急，这个事情我想过了。为什么我说要投降不能打呢？子敬，六郡八十一州的生灵我不能不降啊，因为我是江东水陆三军的大都督，如果我要和曹操一开战，我东吴不知有多少人就得妻离子散，这些人能不埋怨我吗？我不成了千古罪人了吗？所以只有请和，绝不能战。”“哎呀，都督啊！”子敬急得几乎都要站起来了。“你说的不对啊，难道你忘了伯符之重托了？伯父临终之时怎样托付的将军你呀？内事不决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你是我江东股肱之臣呐，好比是一座泰山，你是我们的靠山。就这样降了曹操，都督，你不怕丢面皮吗？凭你的神勇，凭你的决胜，文韬武略样样精通，怎么就这样拱手称臣呢？”“唉，子敬，不能打呀。莫说我一个周瑜，就是十个百个也难以拒敌曹兵，一打咱们江东就完了。我想啊，是合则安，战则亡。”“哎，这话从何说起呀？都督，你就把你的全副本领施展出来吧，这武将一个个擦拳魔掌，就等着您这主心骨呢。您只要说一声杀，他们就会血战疆场，我想不至于败得那么惨吧。”“不不不，子敬， 非败不可哟，不能降，一定得降，好吗？这二位是争论不休，直争得面红耳赤。这时周瑜偷偷看了孔明一眼，他看孔明是个什么表情，只见孔明坐在旁边是面带冷笑。孔明先生，您因何沈笑？说你干嘛带着这种讥讽的笑容看着我们？孔明觉得他们两个人争辩得很有意思，听周瑜这一问，孔明先生把茶杯往前这么一推，嘟嘟，我是在笑子敬他不识时务。子敬一听差点火了，什么？孔明先生，你说我不识时务，那此话怎讲啊？子敬，都督说的很有道理，他要劝你家主公孙将军面北称臣，都督这是为了全区保家封妻印子之计，为了荣华富贵，为了自己还能官升一级，投降有什么不好啊？妻子也平安了，自己也没有危险了，江东六郡丢不丢何足挂齿呢？卢子敬一听，这叫什么话呀？孔明啊，难道你要让我家主公孙权屈膝降贼吗？子敬啊，其实这也是为了你们东吴文臣武将的平安，你屈指算算，袁术、袁绍、吕布、刘表与曹操抗衡者，哪一个没被曹操灭了啊？他们谁有好结果呀？现在还有一人不识时务，那就是我家主公刘豫州。他虽然兵微将寡，但是他敢与曹操争雄，现在被曹操打败了，逃到了夏口。如今据我看来，天下再也没有人敢与曹操争斗的了，所以呀，还是都督所说是个上策。哎，周瑜哈哈一笑，子敬，你听怎么样？孔明先生与我所见略同，心气相通啊，还是降为上策。这下把子敬给气的，心说孔明啊，你这个人呢、可真不怎么样，昨天你跟我们主公怎么说的？在酒席宴前说的是头头是道，今儿怎么一见我们都督就变了呢？我们都督方才说的那些话还有情可原，甭问，准是昨天晚上张昭那些人来了，在都督耳旁说了些什么，周瑜相信了他们的蛊惑之言，可你不应该这么说呀。想到这儿，鲁肃站起来，就几步走到孔明的跟前，孔明先生，你要是这么说，那你何必从江夏？子敬要说，你何必由江夏跟我来到江东？你上这儿来，不是和我主孙权来联合来了吗？现在你怎么改成劝降的了？孔明啊，显一显乐出声来，他看子敬着了真急了，脸也红了，脖子也粗了，眼珠子瞪得一边大，心说可别把他气个好歹的呀！子敬，你坐下坐下，别着急，听我说嘛。你要是不打算降啊，我还有不降的办法呢。子敬一想，要这么说还差不多。那先生，你说说。这时候周瑜也搭话了：“是啊，孔明先生，你有什么不降之上策呀？不投降怎么办呢？”嗨，都督，子敬，其实啊，你们莫要看曹操领雄兵百万，战将千员，陈兵汉上，你们东吴要想让曹操退兵，用不着动一刀一枪，也不必发一兵一卒，只要派一介之使，就是芝麻粒那么点的一个使臣，乘一叶扁舟啊，驾 一条小船啊送去两个人，曹操当即就会卸甲卷旗而退。啊，孔明先生这一句话把三军大都的周瑜和鲁肃鲁子敬全给说愣了。周瑜右手一拢雉鸡尾，左手轻轻一捻蚝油，孔明先生，但不知我东吴这两个人是哪位文官与武将，是谁呀？子敬也兵问了一句，啊，是啊，孔明先生，这俩人是金人、玉人还是珊瑚翡翠人呢？怎么有这么大的力量？如果要有这样的能人，孔明先生您说给我吧，不用说俩，二十、二百、两千、两万我也往曹操那儿送，只要他退兵就行，那也比打仗强啊。
1: 1800 Medicare， 我是注册护士，请问需要什么帮助？
2: 我女儿发烧一直不退，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家庭医生周末不上班，不知道可以给谁打电话？
2: 网上说这可能有很多原因。
4: 联系1800 Medicare， 免费获取非急救医护建议，七天24小时随时咨询注册护士，为你找到最合适的医疗服务。致电1800-633-422，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5: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6: ACR Chinese Voice
5: 华夏之声。
7: 我是注册护士，有什么可以帮到你？
8: 你好，我的女发烧不退，我不知道怎么办。
9: 我的医生星期六星期日不看症，我都不知道找哪个好。
10: 互联网说可能是几样不同的东西。
4: 致电1800 Medicare， 免费咨询非急救医护建议，注册护士全天候当值，为你连接合适的护理服务，请打电话1800-633-422，澳洲政府与坎培拉授权。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6: ACR Chinese Voice
5: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在维多利亚州的 Big Build 计划之下，我们的交通正在持续改善，道路安全与出行效率不断提高。 Westgate Tunnel 与 Metro Tunnel 全新隧道均已开通，为墨尔本各区带来更方便的出行方式。七月上旬至中旬，使用 Cranbourne、Pakenham、Sunbury、Werribee、Laverton 和 Williamstown 等火车线路的乘客，火车出行将受到干扰。为免受延误影响，建议您提前查看 bigbuild.wic.gov.au。 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安徽之山水胜境与天地同根，安徽之人文历久而弥新，中国安徽之声。
3: 海内外的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这里是由中国安徽广播电视台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安徽之声节目，我是冯峰。今天节目中将重点关注算力筑基产业强链，安徽重点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奇瑞集团上半年出口再创新纪录，淮河文旅大环线巴士集结亮相河南，文化中国行安徽篇专栏晚韵长歌听见安徽，今天为您介绍长江文化篇第一篇。好，随我走进今天的节目内容吧。今年前五个月，安徽全省上下围绕推动投资止跌回稳，坚持大抓项目、抓大项目、抓高质量项目，全省重点项目开工率、投资完成率均超叙事进度，一批算力储能新兴产业类项目加速落地，为安徽全省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
4: 在长三角芜湖智算中心项目现场，记者看到身旁的一侧已经投入运营，另一侧还在加紧建设。智算中心不仅要为安徽的汽车、家电、机器人等产业提供触手可及的算力底座，还承担着整个长三角地区的部分算力需求。长三角芜湖智算中心作为国家东数西算芜湖数据中心集群的起步区，正在不断完善智算、超算、边缘计算等多元算力的布局。目前这个项目还在持续扩容。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董事长胡荣：
5: 那么算力呢，是我们人工智能发展的底座。打个形象的比喻呢，在芜湖集群上线之前，东部地区要使用智能算力就像要走普通的公路，但是如今呢，随着新一代算力基础设施的搭建，智算调用有了通畅的高速路。今年以来呢，一批算力中心建设项目正在加紧施工。
4: 随着算力基础设施加快建设，全省智能算力已经从2023年初的838匹增长至目前超4.8万匹。紧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需求，安徽在加快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时，还超前布局了一批绿色电力配套项目。在安徽省2026年重点项目清单中，包含33个新能源及绿色低碳项目，算力与电力的双向奔赴，正在为安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夯实底座。与此同时，围绕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部署，一批新兴产业类项目也在前五个月跑出加速度。安徽省重点建设项目办公室四级调研员吕明红：
6: 我们将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项目谋划和布局的主线，1到5月，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项目完成投资941.1亿元，占全部投资的比重达到了29.8%。
4: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制造等都是安徽的优势产业。前五个月，一批新兴产业项目瞄准这样的产业基础和趋势，精准落子，在补链、强链、沿链中不断巩固安徽的产业竞争力。在滁州市中心苏滁高新区，红喜硅基 OLED 微型显示一期正在加快建设，目标是打造一个年产7.2万片12寸晶圆的数字化智能制造基地，建成全球领先的硅基 OLED 微型显示模组量产体系。红喜硅基 OLED 微型显示模组项目负责人吴小亮：
7: 就是看中了这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和优良的营商环境，项目建设全过程中服务工作专班，全程靠前服务，精准对接，主动跟进企业规划审批，工程建设全流程， 按计划今年8月份设备将正式进场，10月份即可投产。
4: 今年以来，安徽还持续加大对重点项目建设的政策资金支持力度，打造了省新质生产力投资平台，赋能各市开展重大产业项目人才团队投资招引。就在几天前，以这一平台为纽带，带动了近90家基金管理机构齐聚阜阳，通过资本与产业的深度融合，精准招引了一批项目落地皖北，仅现场签约的重点项目总金额就超过36亿元。阜阳市科学技术局党组书记、局长李静
8: 对我们这个阜阳市呀，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意义非常重大，特别是对我们构建政产学研金扶融融通发展提供了一次很好的一个对接的交流的一个机会。
4: 安徽省投资集团战略投资部副总经理马超：
9: 我们围绕深化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培育、基金等重点领域，现场签约重点项目，积极搭建科技产业与资本精准对接的融通平台，签约后我们将以最快的速度推进项目落地。
4: 聚力前期工作攻坚，持续开展一线上门服务，机制化推进问题协调解决。今年1至5月，全省重点项目开工率、投资完成率均超蓄时进度。截至5月底，省重点项目已开工457个，开工率71.9%，超蓄时进度30.2%，完成投资3161.7亿元，投资完成率56.6%，超蓄时进度14.9%。
3: 近年来，安徽营商环境建设成效持续显现，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推出一系列精准服务举措，让政策红利直达快享，政企沟通高效畅通，聚力优化安徽营商环境。安徽台综合报道。
10: 在安徽各地，服务市场主体、保障企业发展成为优化营商环境工作的重中之重。在池州青阳县路飞美业科技安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件件高精度镁合金轮毂车架有序下线，即将销往各大高端电动车制造企业。自2023年落户青阳经开区以来，企业产值连年攀升，去年产值突破1亿元。亮眼发展成绩的背后，是青阳县镁铝氢合金产业链党委持续精准服务，搭桥聚力，依托产业链党委统筹协调，路飞美业不仅能就近对接安徽保镁保障原料供应，还共享省级研发平台，实现协同创新。路飞美业科技安徽有限公司负责人胡其郎：
11: 我们与保镁的研究院共同开发产品，我们的产品已经拓展到了更高端的轮毂、车架以及汽车行业的相应的应用。上半年的话，产值大概在6000多万，那未来的拓展空间还是很大的。
10: 蚌埠市高铁工贸园区管委会打造全方位、全流程、全联动安商服务模式，推行一企一专员专属帮办服务，持续细化为企服务举措，推动园区营商环境持续优化，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产业发展聚势赋能。园区企业安徽百里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健：
12: 随着我们这个整体公司的营业规模不断的上升，这个厂房面积也不够用，园区管委会就积极的帮我们协调，解决了我们企业未来5到10年发展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难题。保管干部也是经常到我们企业、到我们的项目上去关心我们项目的一个进度。
10: 宣城新凯瑞塑胶科技有限公司今年产线升级，遇到用电负荷不足，面临投产延误的问题。郎溪经开区管委会第一时间启动联动机制，牵头对接国网郎溪县供电公司，组建专项服务组，通过优化周边供电网架以及负荷转接等措施，为企业腾出供电容量，在10天内为企业供上了电。公司行政负责人肖龙：
13: 这边用电量是跟不上的，管委会这边呢，马上帮我们联系这个国家电网，帮我们协商解决这个事情。服务啊，我们是很认可的。
10: 亳州市谯城区持续深耕营商环境建设，健全全周期帮办代办陪跑共创服务机制，主动靠前破解企业发展难题。目前谯城经开区占地46亩，总投资3亿元的问指中医亳州智能健康科创园项目施工有序推进。科创园负责人介绍，项目从落地建设开始，全程享受专属陪跑服务，高效的政务保障大幅压缩了施工周期。问指中医亳州智能健康科创园负责人任浩：
14: 从项目筹备、拿地到开工建设，全程都有专人对接服务， 遇到的各类问题都得到快速协调解决，有效压缩了建设工期。拿地到封顶仅用时3个月零8天，我们真切感受到了高效务实的政务服务和令人称道的桥城速度。
10: 桥城区投资促进中心主任李昂：
15: 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做事做细各项服务工作，持续完善全省命主体服务体系，闭环解决企业诉求，精准匹配各类资源，不断提升服务质效，全力护航更多项目落地建设发展壮大。
3: 今年上半年，奇瑞集团累计销售汽车135.75万辆，其中出口汽车超94万辆，同比增长71.5%，创造了中国汽车半年超90万辆的出海新纪录。日前，淮河文旅大环线皖豫一家亲安徽文旅推介活动在河南省郑州市举办，大环线巴士集结亮相，推出美食非遗沉浸式市集，面向河南市场发布系列适配线路产品惠民政策，双墩遗址客服、战国铸刻大鼎等文物享誉四海，老子、庄子、管子等先贤智慧震古烁今。推介活动生动呈现淮河文明密码，带领河南游客领略千年遗址、古老典籍、民俗非遗、风景胜境等独特魅力，感受淮河文旅大环线这条穿越历史的时空环线、先贤辈出的人文环线、场景荟萃的潮玩环线、追逐梦想的创业环线。
16: 这里有水墨的风韵，这里是创业的热土。中国安徽之声，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晚产制造向心而行专题报道：欧洲抢空调，世界杯抢玩具，安徽小县城凭什么通吃全球呢？这个夏天什么最火？世界杯激战，吉祥物热卖全球。这个夏天谁最怕火？罕见高温席卷欧洲，上万元一台的空调一抢而空。别急，这个空调正在安徽造。您可能想不到，大西洋两岸的这两个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世界级爆款，背后竟然都指向同一个地方，中国安徽的县城。这段时间，全交创维空调智能制造基地的10条产线日产空调20000多套，出口120多个国家。其中欧洲订单已经排到4个月后，成为这波中国冷气出海的主力之一。而在百公里之外的天长市正吉镇，佳美乐公司一口气拿下30万件世界杯吉祥物订单。从2016年法国欧洲杯到本届世界杯，这家公司连续拿下了多届国际大型体育赛事的生产资质，整整10年。一个搞智能家电，一个做传统玩具，凭啥同时站上世界舞台呢？一是底子厚，安徽家电起步于80年代，美菱、荣仕达打头阵，40多年积淀下来，全国每3台冰箱、每4台洗衣机、每5台空调就有一台安徽造。天朝玩具也不简单，它是全国3大毛绒玩具聚集区之一，400多家上下游企业无缝衔接，面料、辅料、加工、包装全链条打通，接单到出货快得惊人。二是练出了杀手锏，全交针对欧洲各国能效标准、建筑结构、使用习惯一地一策精准研发，法国人工贵安装难，创维公司直接研发出免抽真空定制机，安装大幅简化，上市7天就断货。天长的玩具产业则从体育 IP 延伸到文旅 IP， 宠物玩具、 AR 智能毛绒玩具全线布局，传统制造加速向智能转身。从一台空调到一只玩具，安徽县城的故事就是中国制造的缩影，不靠低价内卷，而是靠产业链厚度、创新的深度和服务的精度去承接全球最苛刻的需求。安徽制造牛在哪儿？牛在几十年如一日练就的产业内功，牛在小县城也能做出全球化的大文章，更牛在无论欧洲酷暑还是世界杯赛场，中国制造从不缺席。
17: 安徽大地文脉悠长，
18: 淮河奔涌，涵养质朴风骨，
17: 长江浩荡，吞吐人文气象，
18: 徽州流韵，写就商儒传奇，
17: 运河千载，贯通南北文脉，
18: 黄梅婉转，唱尽江淮情长。
2: 五脉同源，一脉相承，共筑皖魂。欢迎走进皖韵长歌，听见安徽，品读安徽五大文化的千年回响。大家好，这里是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皖韵长歌，听见安徽。本期是长江文化篇，今天我们一起品读皖江千里，探寻大江滋养的安徽传奇。
1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如果说淮河是皖北的母亲河，那横贯安徽南部的长江，就是尽显徽风皖韵的璀璨玉带。长江在安徽境内被称为皖江，是长江下游重要区段。800里皖江，西起宿松，东至马鞍山，串联山河成郭，见证千年航运繁华，孕育独树一帜的码头文明。这条大江既是贯通东西、沟通南北的黄金水道，更是安徽的经济命脉和文化长廊。从古代漕运商旅往来，到近代工业文明崛起，滔滔皖江水滋养沿岸城池，书写了波澜壮阔的皖江变迁史。今天我们就在安徽循着长江顺流而下，从古渡老埠到滨江码头，从航运遗迹到江城新貌，一同读懂长江与安徽的千年相守，探寻闪烁在800里皖江的人文密码。长江沿岸的安徽大地自古便是人类文明的孕育之地，繁昌人字洞、和县猿人遗址、寒山凌家滩遗址等沿江散落。目前，安徽已发现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500多处，遗址密度居全国第8。其中，长江流域遗存数量众多，价值突出。可以说，长江流域安徽段是人类起源与演化的实证地，也是最早出现文明曙光的高地。商周时期，长江流域青铜文明再次蓬勃发展，皖江沿线出土了大量特色青铜礼器与铸铜遗迹，生动展现了先民的匠心智慧与文明高度。庐江商代青铜大铙、屯溪西周云纹五铸器造型奇巧，纹饰精美，彰显出皖江区域独特的青铜审美与工艺水准。繁昌神墩头大型铸铜作坊遗址，实证了西周至春秋时期皖江流域已形成规模化、成熟化的青铜冶铸产业。珍藏于安徽博物院的错金鄂钧启铜碣，是战国时期楚王颁发的水陆商贸通行凭证，铭文清晰记载，鄂钧启商队自湖北鄂城启程，经洞庭湖、汉江、长江、鄱阳湖一路东行，皖江沿岸的枞阳等地皆是其重要商贸落脚点。这也足以印证，早在2000多年前，长江安徽段已是长江流域水陆商贸互通的关键枢纽。秦汉以后，皖江航运逐步兴起，成为连接中原与江南的水运要道。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战乱，士卒南迁，皖江两岸迎来大规模开发，城池兴起，农田拓垦，沿江地带日渐繁荣。隋唐至明清，漕运鼎盛，皖江航道愈发繁忙，官船商船往来不绝，渡口码头星罗棋布， 成为江南漕运与商贸的重要节点。近代风云激荡，皖江开启变革。1861年，安庆内军械所创办，拉开安徽近代工业序幕。1877年，芜湖正式开埠通商，依托长江黄金水道，小火轮航运兴起，码头商贸繁荣。皖江从此由传统漕运河道转型为近代沿江商贸大动脉。迈入新时代，八百里皖江航道持续升级整治，船舶畅通无阻，万吨散货船、外贸集装箱船川流不息，载着安徽制造通江达海。随着江淮运河全线通航，豫皖腹地货物水陆联运直达长江，降本增效。沿江港口集群协同发展，让皖江成为支撑安徽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黄金水道。如今的皖江大地全面践行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发展理念，奏响生态优先的绿色乐章。马鞍山长江东岸的薛家洼曾经污染突出，码头密布，经过系统整治和生态修复，早已旧貌换新颜，变身水清岸绿、芦苇摇曳的滨江生态公园，成为市民亲近长江的城市生态客厅。告别非法码头与散乱污企业，迎来江豚重现、候鸟翩飞。薛家洼的华丽蝶变正是安徽守护一江碧水、推进长江大保护的生动缩影，书写着皖江从工业岸线向生态岸线、景观岸线转型的时代答卷。

有江就有渡，有渡必有码头，有码头便有烟火人间。皖江沿岸的码头文化是长江文化鲜活的底色，承载着商贸往来，也孕育出兼容并蓄的市井风情。漫步皖江两岸，历史遗存随处可寻，马鞍山采石古渡，安庆长风沙渡口，芜湖老码头遗址，历经岁月冲刷，依旧留存着千年航运印记。大通古镇、东流古镇等沿江古镇，青石板路蜿蜒，百年商号留存，江风渔火依旧，静静诉说着皖江亘古不绝的航运故事。昔日皖江码头是八方商旅的汇聚地，徽商从这里登船，将松萝绿茶、皖南丝绸、祁门原木顺江而下，远销苏杭江南。各地漕粮经运漕宗阳、芜湖集中转运，借长江京杭大运河直抵京师。南来北往的客商在此驻足停留，方言交融，物产互通，塑造出开放包容、多元共生的码头气质。船工雄浑的号子，沿街商贩的吆喝，渔家轻柔的橹声，交织成专属于皖江的市井乐章。码头既是水陆交通枢纽，更是南北文化交融的窗口，往来客商带来各异的民俗技艺与信仰。沿江会馆、古寺庙宇、百年商号，皆是文化交融的鲜活见证。芜湖位列全国四大米市，舟车浮凑，商贾云集，盛极一时。安庆盐运码头扼守江要，是皖江盐运集散核心，一度繁华无双。时光流转，传统码头虽褪去昔日喧嚣，但开放包容、勇毅实干的码头精神依旧传承。皖江人豁达包容、敢闯敢拼的品格，正是码头文化的深厚积淀。沿江百姓依江而兴、护江而行的家国情怀，早已融入血脉，代代更续。如今的皖江江岸，轮船迭代更新，设施提档升级，现代航运接续古老文脉，大江滋养的烟火温情始终未曾改变。

从千年漕运到新时代生态守护，从市井繁华到大江安澜，皖江的精神内核始终一脉相承。今天的长江安徽段不仅有航道通衢、港口兴旺，更有薛家洼这样的生态样板，彰显着安徽坚守生态优先、深耕绿色发展的坚定决心。800里皖江奔流不息，滋养沿岸沃土，孕育城池繁华，更塑造了皖江儿女的精神品格。长江的奔流赋予皖江人奋进开拓的底气，长江的包容造就皖江文化的多元共生，长江的壮阔涵养皖江大地开阔大气的发展格局。从古代航运开拓到近代工业启蒙，再到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皖江始终紧跟时代步伐，勇立发展潮头。这片土地兼具江南的温婉与大江的豪迈，让长江文化成为安徽文脉中兼具柔情与气魄的重要篇章。滔滔皖江见证安徽的变迁，更承载时代的发展期望。800里皖江不只是一条水运航道，更是一条绵延不绝的文化长廊，聚力前行的发展大道，流淌千年文脉底蕴，奔涌蓬勃时代活力。听众朋友们，大江滔滔，文脉绵长，800里皖江用千年时光滋养了安徽大地，书写了航运与城市的传奇，沉淀独具特色的文明。大江皖运，皖江千载续风华，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

0: 五大文化汇江淮，千年文脉耀安徽。这里是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晚韵长歌，听见安徽。长江不仅孕育了烟火市井，更吸引了无数文人墨客驻足流失。下期我们将走进诗文大江，探寻李白与安徽的山水情缘，品读诗仙笔下的晚江绝唱，敬请期待。
1: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中国安徽之声的全部内容，我是冯峰，下期节目再见。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我女儿发烧一直不退，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家庭医生周末不上班，不知道可以给谁打电话。
0: 网上说这可能有很多原因。
2: 联系1800 Medicare 免费获取非急救医护建议，7天24小时随时咨询注册护士，为你找到最合适的医疗服务。致电1800-633-422。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对于许多想要生育子女的维多利亚州居民来说，获得助孕服务并不容易，且费用昂贵，因此只能望而却步。但现在这一梦想将不再遥不可及。 Public Fertility Care 公立助孕服务正在帮助更多的维多利亚州居民圆梦，成为父母。 Public Fertility Care 现在已在全州范围内提供价格合理且便捷的治疗，例如 IVF 体外受精。立即与您的医生讨论安排转诊事宜，搜索 Public Fertility Care 了解更多信息。由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2: 可以从
0: 华夏之声。
3: 现在是今日浙江节目时间，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浙江电台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我是主持人林芳，我在中国浙江为您主持今天的节目。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航海城际铁路开通5周年，开化机场正式投运，全国首个机器人学校开学，浙江首个高速硅光模块智能制造基地投产，中高考结束，暑期旅游出行大幕拉开，省内各大博物馆集中上新一批新展。每周关注板块，关注的是浙江省的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人物浙江，还要认识宁波的科技特派员。节目最后的坐游钱塘板块，我们要到一些小而美的县城去走走看看。欢迎收听这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
5: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4: 首先是一周快报，我们来说一说浙江最近发生的一些新鲜事儿。航海城际铁路开通运营到现在已经整整满5周年，累计运送乘客近6000万人次，开行38万多列次，行车1680多万公里。这条穿梭杭州、海宁两地的钢铁长龙跑出了海宁融杭加速度。
6: 早上8点，拎着菜篮子的海宁市民黄阿姨像往常一样刷卡进站，
7: 差不多一个星期乘个2-3次吧，服务态度很好的，方便很多。
6: 黄阿姨口中的方便源于航海城际对服务细节的打磨，看到快步赶车的乘客，司机总会多停几秒。电客车司机队长崔敏杰说，客流集中在浙大国际校区站、海昌路站、皮革城站，行车间隔10分钟，错过一趟要再等10分钟。
8: 我们会愿意多等2至5秒钟的时间，等乘客平稳的上车之后，我们再执行关门作业。这个晚的5秒钟，我们会在后续站进行一个加快的站台作业时间，能保证这个列车准时准点的中到各个站。
6: 5年来，航海城际累计响应帮扶需求7000多次，海昌路站周边住宅密集，老年居民和亲子家庭集中，运营团队将其打造为敬老爱幼特色主题车站，配备软椅、老花镜、绘本等，并推出爱心预约服务。站长屈新竹说，
9: 比如说爱心预约，老年乘客在家出门之前就可以打服务热线说我在哪个站点上车，然后在哪个站点下车，工作人员就会在相应的站点等候接老年乘客。
6: 浙江交通集团海宁轨道运营公司副总经理张洪强用一组硬核数据总结了这条城际铁路5周年的成绩单。
10: 海城际累计运送旅客超过5843万人次，开行累计了38.86万列次，整个运行里程了1684.44万列次，列车运行途兑现率呢是99.99%，列车正点率呢是99.98%。
4: 6月26日上午，随着首航飞机从跑道腾空而起，由省机场集团首个自主投资建设的通用机场衢州开化机场正式投运。这是浙江省织密浙西山区低空基础设施网络、完善低空飞行服务保障体系的重要成果。衢州开化机场位于开化县华埠镇罗峰村，地处浙皖赣三省交界，是浙江省11个区域性通用机场之一，也是全省山区县首个投运的通用机场。机场按 A2 类通用机场标准建设，飞行区等级 2B， 建有800米跑道及6个固定翼机位和6个直升机机位，配套建设综合楼、机库、特种车库、动力中心等设施。作为浙江省“十四五”通用航空发展规划重点项目，机场自2023年底启动主体工程建设，2025年底获中国民用航空华东地区管理局正式命名为衢州开化机场，并于2026年5月全面通过竣工验收。 机场投运当日，浙江省应急管理厅与开化县政府为浙江省区域性航空应急救援基地揭牌。作为全省十个航空救援备勤基地之一，机场将承担起区域应急救援的重任。同时，低空经济产业园、航校训练基地、航空科普研学基地、低空应用实训基地及低空新基建战略合作等一批产业项目集中签约。机场未来将开展短途运输、航校培训、高空跳伞、飞手实训等业务，推动开化旅游业态升级和区域低空经济发展。开化县还将依托机场，加快省级低空经济先飞区试点和飞行小镇建设，促进产业集聚与配套升级。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特别节目。
4: 浙江首个高速硅光模块智能制造基地项目6月26日在杭州杭钢半山基地正式投产。项目由新素联光电与杭钢数科合资建设，填补了省内自主高速硅光模块规模化制造空白。来听报道。
2: 在华新素联的企业展厅，新素联 800G 硅光模块搭载 51.2T 交换机进行满宽带实时双向对传演示，不掉线、不丢包、功耗还低，满足 AI 数据中心对又快又稳又省电的苛刻要求。华新素联副总经理何伟伟说，随着 AI 大模型火爆，算力需求猛增，这种能让海量数据快速跑起来的光盒子成了抢手货。虽然厂区才刚刚投产，但他们已经有30亿的在手订单。目前基地规划年产500万只800G 1.6T 高速硅光模块。
11: 我们到终端的这个电脑，其实我们能够识别的数据是电信号的，就需要有光模块进行电信号到光信号的一个互转，就相当于比如说我们从北京到上海，我们要想车流跑得最快，有那我就需要一个快速的一个通道，高速公路一样。那我们的硅光模块都是建这个通道的，它的传输的带宽就决定了你这个传输效率。
2: 浙江杭钢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宋依然说，这个项目由杭州拱墅区全程护航，杭钢出平台和资本，华新素联出技术和经验，未来正在建的杭钢里云创中心、算力装备产业园会和硅光模块智能制造基地形成产业协同，为浙江打造全球人工智能高地提供硬核支撑。
12: 未来华新素联会作为链主企业入驻到我们杭钢里云创中心，我们也同步在算力装备产业链的上下游，比如说存储、网卡等等也在谋划，我们共同来打造这个产业聚集。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节目，我们接着来说浙江的新闻。6月29日上午，全国首个机器人学校杭州机器人学校开学，首批机器人学生正式报到入学，实行先上学再持证上岗，加速服务应用落地千行百业，走进千家万户。来听报道。
2: 我现在正在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云门公园参加一场特殊的开学典礼，特殊是因为这次的30位新生是形态各异的机器人，他们有的刚从生产线上下线，被称作裸机，有的已经装上基础控制系统，可以完成简单行走、转向和避障。
3: 现场中成员生机器人创始人童飞一直站在机器人队列前方，这次他的身份不是技术人员，也不是展商，而是家长。
4: 就像当时啊送孩子去幼儿园一样，现在市场上的机器人啊小学生水平偏多，那么希望最起码要达到高中生、中专生甚至大学生水平，就能真正踏入社会干活了，能帮企业降本增效，胜任更多的工作岗位。
3: 在另一侧，北京正通云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李宁也特地赶到杭州，
5: 把我们的中医的机器人从北京送到我们的杭州机器人学校里面来培训学习，让他知道自己在现在还没有完全长大的过程当中，就有一个非常专业的老师来给他做专业的素质的教育跟培养，他能够实现的望闻问切的进行的检测。
3: 首批机器人学生主要来自工业、服务、安保等多个领域，他们将在这里接受系统化职业技能培训，考取技能证书，走向工作岗位。而学校老师主要来自浙江大学机器人研究院院长朱世强团队。朱世强说，这几年机器人产业从零到一高速发展，行业内不缺能动的机器人，缺的是懂事儿、能干的机器人。
6: 很多中小企业其实很难迈过机器人从概念到产品的两个死亡谷，一个死亡谷是本体到母机，这个必须要有大脑进行赋能，还有一个就是从母体到样机，必须让机器人学会各种各样的技能。从全球的统计上面来看，机器人创业企业5年的生存期比例不超过5%。
3: 如何攻克这一行业痛点？朱世强团队给出的答案是自主研发的5G 大脑。杭州机器人学校教师蔡建东说，通过在校学习，机器人被加入逻辑推理层，构建起感知、交互、理解、认知、推理、指令、执行的完整认知行为闭环，让机器人从背答案到会解题。
4: 按照德、智、体、美、劳5个维度进行培养，感知周边的这个物理环境，然后根据任务它去产生一定的这个决策，之后根据我们前期设定的目标达标之后，它就可以去交付给厂家。
3: 据了解，浙江机器人产业总产值去年已超707亿元，在这片产业热土上开办全国首个机器人学校，既是应时之举，也极具标杆意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高技术研究发展中心研究员刘敬常说，
7: 机器人这个学校的诞生就是要让这个机器人能够有一个更好的表现，变得更强，能跟我们共生共存。实际上就是要把机器人的从助手时代逐渐变成伙伴时代，这是一种创新，应该说引领了中国具身智能朝着一个更正确的方向发展。
8: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浙江特别节目。
1: 2026年海洋产业投融资路演暨海洋生物医药和智能装备产业技术对接交流活动近日在舟山普陀举行，一批浙江优质项目集中路演，直接对接资本市场与技术资源。来听报道。
9: 活动现场，浙江大学等3家创新药物团队、藻星台州海洋生物科技等6家海洋科创企业，围绕海洋抗肿瘤创新药、深海智能养殖装备等项目进行现场路演。其中，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团队带来海水珍珠 SCOL 多肽抗心衰新药研发项目。该团队此前从海水珍珠中提炼出 SCOL 多肽，动物实验证实该物质可以改善心衰相关症状，这项技术已斩获美国发明专利。 团队的副研究员刘晓军说，该新药研发落地后，能够有效降低心衰患者住院与死亡率，减少服用药物的种类，减轻心脏的负担。
10: 治疗心衰现在目前要服用四种药，治标不治本，那我们这个药可以治本的，它可以分解病因的分子血管检查素二，我们是有可能成为特效药的。我们下一步要做食蟹猴的药物代谢动力学，包括药效独立实验，主要在大型动物里面做了，然后我们就可以申请临床许可了，大概两年半嘛。
9: 在点评环节，专家投资人对路演项目从产业化路径、商业模式、运营规模等方面提出专业建议。此外，项目团队与投资机构就技术合作、融资需求等进行了对接和交流。在会场外的展示区，十多家参会企业带来了自家的拳头产品，温州嘉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水溶性壳聚糖面膜、壳聚糖防臭袜、抑菌内衣等产品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公司董事会秘书温海挺说，他们以阿拉斯加雪蟹壳为原料，突破了壳聚糖纤维制备技术，建成了年产400吨的壳聚糖纤维规模化生产线。壳聚糖纤维已用于医疗卫生等多个领域。
11: 唯一一个带正电荷的天然离子就是壳聚糖，抑菌、快速止血、促愈，还有可降解、安全、防过敏这一系列的这天然的特性，我们就把它做成功能性的纱线、热风布、水刺布、水溶布，我们就可以衍生出很多的一些应用的一个领域。
9: 会上还发布了浙江省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产业发展指引，以全产业链培育为核心，推动海洋创新药物、海洋功能性食品、海洋生物材料、海洋特色生物制品等四大产业链协同发展。预计到2030年，全省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产业增加值力争突破400亿元，培育年产值超5亿元企业20家以上，形成国内领先的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产业发展高地。省海洋经济发展厅海洋产业与科技处处长江建能说，
12: 浙江的海洋生物医药呢，应该来说呢，现在是属于一个厚积而薄发的阶段，我们要聚合省里面高校院所、科研平台以及企业的力量，要推动在创新药物研发这一块要做深入的文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特别节目。
1: 眼下浙江各地的荷花全面盛开，赏荷、做鲜切荷花、品荷花美食，小小的荷花成为撬动特色消费的一抹亮色。来听报道。
13: 上午9点，杭州大马弄一派热闹景象，巷子里20多家商户全是卖荷花的，市民游客忙着挑选荷花。
14: 这个多少一只啊？
15: 30一把。
13: 附近居民钱女士告诉记者，往年大马弄只有一两家卖荷花的，今年这里的荷花突然爆火，很多原本做其他生意的商户为了接住这波流量开始改行卖荷花。
16: 朋友之间送一下荷花，我买了50束吧，感觉摊位多了，生意火了，现在就是网红了嘛，以前没有这么多人，我觉得挺好的。
13: 记者观察发现，单瓣荷花3块一朵，重瓣荷花10到15块一朵，荷花花束30到50，价格不等。摊主们都练得一手叠荷花叶造型的好手艺。小张原来是卖肉饼的，最近也开始卖荷花。他说，从早上5点多就开始卖，要卖到晚上。
17: 可能5000只左右吧，反正这几天就是相当于供不应求。
13: 这段时间，湖州安吉一家特色农庄推出了吃荷花宴送荷花捧花的活动，十分畅销。老板杨俊奎介绍，农庄里有10多亩荷花塘，每年这个时候他们会把荷花、荷叶、莲子都做成美食，带动农庄生意。
18: 藕饼、藕炒莲子、藕节，我这每一盘菜放到上面去，再点缀几根荷花，人家看上去很亮，他们都喜欢这种感觉，最受欢迎的荷花炸起来吃，还有嘛荷叶包鸡，客人在我这里吃饭嘛，我送了莲蓬给他们，他们很开心的。
13: 在绍兴诸暨焕东街道圣赵乌三村的百亩荷塘内，朵朵荷花竞相绽放，不少游客在这里拍照打卡。荷塘不仅带来了人气，也带来了商机。村民王东亚承包了15亩荷塘，靠卖荷花和莲蓬增收。
19: 去年买了400多一点，今年产量高，今年荷花多，肯定是比去年还好。
13: 据了解，当地通过土地流转，把荒地改造成荷花基地，形成了春赏荷叶、夏观荷花、秋采莲蓬、冬食莲藕的四季消费项目，每年带动农家乐、民宿增收约50万元。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浙江节目，我是主持人令芳。随着中高考结束，一年一度的暑期旅游出行大幕拉开，浙江各地结合暑期出游特点，精心推出各类文旅消费活动，抢抓暑期市场。来听报道。
2: 这两天，黄岩大瀑布、布袋山、浙东十八潭等黄岩西部山区景区迎来首波暑期出游潮，山水间洋溢着青春活力与欢声笑语。凭借一张准考证，中高考生即可免费畅游黄岩西部四大核心景区。高中毕业生金童说，
3: 现在终于有大把的时间可以来放松了，然后刚好这里风景又特别好，重点是门票免费。
2: 温州雁荡山、丽水古堰画乡、宁波象山影视城等知名景区也都纷纷推出了中高考生免门票政策。根据多家旅行机构预测，今年暑期旅游市场热度大幅提升，整体预订出游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20%，全省各地各出奇招来抢抓这波暑期红利。位于嘉兴同乡的蒲苑时尚古镇在夜游上发力，景区全新扩容水街溪水区域，推出泼水夜游泡泡音乐派对，延长摇橹船夜游运营时长，串联戏水互动、实景演绎、特色市集等多元业态，打造沉浸式夜游体验。蒲苑时尚古镇执行总裁姚杰说，
4: 住在景区里面的人可能说，我晚上还想有点夜生活，晚上也会比较凉快。我们增加了我们的电子高尔夫、露天泳池的派对、水上疗愈等等这样的一些内容。
2: 粤剧发源地绍兴嵊州主打文化深度体验游，嵊州以家旅行社就在旅游线路上融入了不少文化体验活动，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嵊州的人文魅力。公司地接部经理史哲峰说，
5: 在粤剧一校，身段身形交唱，体验粤剧的艺术跟文化。嵊州也是碳水的王国，像小笼包、炸面、年糕，我们会放在共福茶叶园，再让小朋友们体验自己做了小笼包。嵊州有很多的非遗的项目，像扇藤纸，像我们的竹编，会针对不一样的群体，我们来做研学活动。
2: 杭州临安天目未来谷水世界坐落在清凉的天目山路，园内拥有100多米高的摩天轮和80米高的未来之塔滑道。临安文商旅集团董事长徐新说，他们围绕快乐和清凉推出多样戏水项目。
6: 我们有35组的这个滑道的特色游的线路，到目前为止我们也卖了将近有10万张，特别是我们这中考高考的学生有一些特惠，7月5号之前的199的票都是99，可能到7月5号之后的票可能是打8折。
7: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浙江特别节目。
1: 暑期临近，省内各大博物馆集中上新了一批新展，丰富孩子们的暑假生活。来听报道。
8: 走进玉环市博物馆的展厅，浓浓的海洋气息扑面而来，海底宫殿珊瑚礁生物特展正在展出，色彩斑斓的珊瑚、形态多样的贝类、鱼类、200多件海洋生物标本，打造了一个充满想象力的海底宫殿，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观展。市民江女士说，
9: 珊瑚的种类又多又大，我非常喜欢这个展，挺好的呀，给我们能够拓宽视野，了解海洋的产物，让更多的小朋友啊做个科普，所以我们要很好的保护地球，保护这个海洋。
8: 在浙江自然博物院安吉馆，一场自然科普体验展即将开启。在这场名为《显微世界：足尖下的苔藓王国》主题展上，不仅可以观赏到定格一年时光的苔藓琥珀标本、鲜活封存的药水苔藓鲜绿标本，还可以亲手采集观察苔藓植物，体验探寻微观自然的无穷乐趣。此外，多场古韵满满的文物展、书画展也于近期集中上线。桐乡市博物馆正在展出七载文明桐乡市良渚文化遗址出土文物展，展览精选桐乡本土良渚遗址出土的玉器、陶器、石器、骨器等各类文物137件组，其中超过1/3的文物首次面向公众展出。浙江省博物馆推出了《故园有此生：张舒淇艺术研究展》。张舒淇是20世纪中国花鸟画的重要代表，她的作品既呈现中国花鸟画托物寓意、题物写生的传统，也呈现出20世纪中国画在现代转型中的新语言、新气象。在武义县博物馆， 叠嶂湖山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藏近现代绘画展，精选了岭南画派、海上画派、京津画派等众多流派的精品画作66件套，其中包括张大千的《松崖飞恋图》、齐白石的《荔枝图》、徐悲鸿的《战马哀鸣》等名家画作。武夷县博物馆展陈部主任徐科说，
10: 这些画作很多是此前从未展出过的，也都是首次在浙江省内展出。武夷博物馆在暑期除了推出我们的临时展览之外，还为广大观众朋友提供了物照陶艺大赛、暑期观影、名家讲座、学礼教辅卡牌等非常多的系列活动，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
8: 在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大道匠行浙江工艺美术的历史经典与时代价值展览已经开启，400多件套精美的工艺美术作品和文献档案，系统呈现浙江工艺美术在保护传承、产业发展、技艺提升和创新融合中的生动历程。策展人樊孝林说，
11: 我们这次展览重点梳理了比如说山雕五户呀、剪纸呀这些，还有一些新的工艺美丽的，可以说是囊括了浙江工艺美术的方方面面、各个种类。这是浙江工艺美术发展史上第一次这么长时段系统性的梳理浙江工艺美术的发展，并且我们与生活结合，工艺美术如何更好地走向未来。

0: 世界很大吗？今日浙江为你我缩短空间上的距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节目，我是令芳。我们再来回顾一下给大家说了哪些新鲜事儿。杭海城际铁路开通5周年，开化机场正式投运，全国首个机器人学校开学，浙江首个高速硅光模块智能制造基地投产，中高考结束，暑期旅游出行大幕拉开，省内各大博物馆集中上新一批新展。那么接下来的每周关注板块呢，我们要关注的是浙江省的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人物浙江，我们要认识宁波的科技特派员。节目最后的坐游钱塘板块，我们还要到浙江一些小而美的小县城去走走看看。欢迎接着收听今日浙江节目。
2: 和我们一起漫步浙江，给你一个诗画江南。
0: 欢迎收听今日浙江。
1: 近日，浙江公布了2026年度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名单，18个县市区的新集群上榜。专注细分领域、特色鲜明的产业集群，正成为浙江省驱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接下来，我们就跟着记者去了解一下。
3: 每周关注浙江的缩影。
4: 在位于嘉兴平湖的良智关节科技嘉兴有限公司，一楼车间里的60台车床、24个加工中心和16台齿轮加工机正运转不停。关节模组作为机器人动力心脏，直接决定了机器人的精度、负载与整机成本。良智关节是国内少数能同时量产行星关节模组、谐波关节模组的企业之一。公司去年10月才投产，但客户中已经有了云深处科技、宇树科技等行业知名企业。四楼的组装车间今年初还只有1条产线，目前已经增加到4条。今年开年，公司接下了13个项目订单，眼下排产已经到了9月份，预计今年产值1亿元，满产后有望突破5亿元。公司销售总监张明强说，市场的认可来自于硬件上的核心优势。
5: 你像电机和减速机这两个硬件，是我们有自己的工厂自研自产，因为我们在这方面的一个技术积累有20多年的，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势。
4: 此次公布的2026年度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名单里，嘉兴平湖的机器人关节零部件产业集群位列其中。平湖经济技术开发区有机器人及其关联产业归上企业20多家，产值规模超90亿元。中小企业产业集群的成长壮大与链上龙头企业的带动分不开。在位于绍兴上虞的卧龙电区中央研究院，工程师团队正对一款新型电动发动机进行核心参数测试。研究院总工程师甘成维说，
6: 一个是高安全性，它有极度轻量化的一个高公重比的一个属性。未来搭载咱们这款电动发动机产品的新能源飞行器，不仅能够实现有人驾驶，也能实现无人驾驶。
4: 以卧龙电区为龙头牵引，此次获评的上虞智能电机驱动系统产业集群共集聚了160多家链上企业，部分电机产品在全球细分市场中占据绝对优势，产品覆盖电动航空、机器人电驱动系统等新兴产业。本轮新入选的18个省级集群中，既有合成生物、机器人关键零部件等当下风口上的赛道，也有塑边塑包、时尚女鞋等传统领域，展现出新赛道的前瞻布局与传统产业迭代升级、协同并进的良好态势。此次入选的温州市鹿城区时尚女鞋产业集群集聚了归上企业217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超2000家，去年总产值超160亿元，主导产品出口额超90亿元，每年推出的女鞋新款超5万款。传统行业的转型升级离不开技术的进步，老人头皮鞋是温州老牌皮鞋品牌，曾获评浙江老字号。今年他们在展会上推出的 3D 打印系列鞋款吸引了不少顾客驻足。

0: 从单一的技术指导到全链赋能，宁波科技助农奏响出出彩新乐章。接下来的人物浙江，我们就来关注宁波的科技特派员。
1: 品味人生，感悟真情，这里是人物浙江。
2: 这段时间，宁波城市近郊的田园综合体达人村景区里，橘黄橙红的萱草花开得正艳，吸引大批游客前来观赏。这是宁波市农科院高级农艺师赵天荣带领团队引进培育的优良萱草品种，填补了景区花期空档，提升了文旅价值。而在几年前，因为缺乏专业花卉种植技术指导，达人村的花海景观规划迟迟无法落地。赵天荣说，
3: 他那个地方种别的是种不了的，他是个涝的，一旦洪水来他那里都会没掉。我们这个呢很适合，因为萱草很耐涝。
2: 除了提供景观提升的技术指导，赵天荣还帮助达人村拓展鲜食黄花菜新产业。在他的建议下，景区划了5亩地种植黄花菜，眼下已进入采摘期，采摘后1小时内送到景区餐饮区烹饪，供游客尝鲜。赵天荣说，
3: 5亩先消费体验，然后在市场配送，慢慢的孵化宁波的餐馆，包括黄花饼、烘焙、咸菜厂，开发新的产品，把黄花菜产业的衍生产品一并做起来，利用我们的技术、我们的思路，把这个后续的产业链给它建立起来，得到一个收益。
2: 从单一技术指导到规划、种养、加工、品牌、营销全链赋能，助力产业振兴升级，正是当下宁波科技特派员助农的新趋势。围绕特色产业，宁波科技特派员们提供产前、产中、产后全链服务，通过集成创新，让农产品种得好，更卖得好。今年杨梅季，余姚大棚杨梅种植户张晕尝到了上市早的甜头，单日销量突破10万元，这离不开余姚农业技术推广服务总站科技特派员汪国云的全程守护。汪国云帮助张晕从源头抓良种、土壤、设施提升，终端抓标准化、智能化绿色种养，后端抓品牌、冷链保鲜。
4: 我们主要采用的是双亩双蒸温来促成这个杨梅的提早提前上市。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还合理化的进行了肥料种类的调整，进行生态环保的历史的追培，又进行了技术的方面的创新，包括地面土壤的蒸温跟空气的蒸温，同时呢有低碳的这个生产模式，把热量重新回收，重新进行蒸温，达到了我们预期的这个效果。
2: 在链式思维引领下，宁波科技特派员积极探索新路径。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为慈溪田市打造秋小市 IP， 探索科技加本创，江北推动工业反哺农业，发展科技加产业。余姚的节气服务常年不断，实施科技加服务。去年以来，宁波全市科技特派员累计引进新品种2900多个，推广新技术850多项，引进农业科技项目近330个，助力农民增收超3亿元，带动农企增效近3亿元。宁波市科技局基础研究与民生科技处一级调研员房明说，
5: 下一步呢，我们呢是要建强专业队伍，围绕主导产业培养本土人才，夯实呢内生的造血能力，要补齐产业短板，集中攻坚加工、冷链、品牌营销等薄弱环节，带动薄弱村集体经济稳步增收，打造宁波样板。通过平台数字化、服务标准化、示范可复制，持续呢以科技赋能农业新质生产力，为乡村振兴提供更强的科技支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特别节目。随着商务部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等政策红利持续下沉，浙江的小县城正成为服务消费最具潜力的增量市场。依托独特的自然风光，孵化出了一个个小而美、精而特的服务消费新场景。所以呢，现在出门旅游不一定要去热门景点打卡，也可以到小镇或者乡村去感受独特的休闲度假体验。那今天的坐游钱塘，我们就去这些小县城去走走看看吧。
1: 走进自然，体验人文，
0: 坐游钱塘，带您走遍浙江。
2: 在湖州德清县里山村，有一座四面环水的小岛，通过一座千年古桥与外界相连。这是一个依托范蠡和西施隐居文化打造的露营地，游客何敏也是第二次到访。
3: 小孩子特别喜欢这里，一直在捉鱼啊，喂羊驼什么的。我们大人就在旁边支个帐篷，喝茶，然后看看这边的荷塘，聊聊天。这种体验的话，就是城市里面没有。
2: 这个秘境不只是好看，营地负责人吴家栋告诉记者，他们通过露营加亲子加研学加古风剧本游的跨界组合，推出一票通一站式服务，将成年人的休闲解压、孩子的亲近自然、年轻人的沉浸式探秘深度融合，构建了一个白天玩不够、晚上不想走的全天候体验闭环。周末预订率长期保持在85%以上，单日最高营收超万元。
4: 加上我们的夜游啊、夜经济啊、夜校啊，包括集市，还有我们的研学内容，将我们整个的村庄在地文化深入的融入进来，打造一个在长三角中比较有辨识度的一个品牌吧。
2: 好风景不只有山水，还有文化和味道。伴随着余华文学热，嘉兴海盐推出融合文学情感的特色餐饮服务，结合许三观卖血记中一盘炒猪肝二两黄酒的描写，沈荡老街上的胜利饭店推出了特色菜品体验，吸引大批游客排队打卡。近一年来，光是炒猪肝就卖出了13万份。如今胜利系已经从一家饭店发展到了面馆、包子铺，全年接待顾客67万人次。胜利系列品牌经理夏如冰说，
5: 就是目前整个一个胜利系的品牌是从正餐、简餐到我们现在一个特色早点，依然会就是在食材上面跟口味上面做一个非常苛刻的要求跟标准。
2: 同样的服务场景创新，在金华武艺化为了固定加流动的市集模式。每个周末及节假日，古城街区常态化开展共富市集，将助农销售、便民服务与特色非遗文化活动融为一体。市民姚辉鹏说，
6: 平时也会过来逛一逛，这边感觉吃美食啊、农产品啊，然后手工制品也比较多，然后自己也会去买一点，感觉还挺有意思的。
2: 嘉兴平湖徐家寨村则用一片废弃的养猪场建起了全国首个符合国际标准的青少年乡村棒球场，把国际化业态搬进乡村，碰撞出让人意想不到的火花。近日，2026年波尼小马世界少棒垒联盟亚太区锦标赛在这里开幕，亚太地区12支队伍近200名队员参赛。印尼球员奎因第一次在中国的乡村参赛。
7: 这里的球场真的好大，在我们本地没有这么国际化的球场，我很期待在这里能取得好成绩。听说这里的美食也很好吃，很想吃。
2: 完备的专业场地、成熟的配套条件，让徐家寨村承办了多项高规格国际赛事，打造出城市没有的乡村体育服务新场景。去年全村累计接待游客超96万人次，整体营收超过1550万元。村民王林珍说，
8: 比赛越多嘛，我这里水果卖的也多，还有嘛，叫我们快递寄到北京啊、深圳都有。
2: 而在浙南山区的景宁大吉乡的千年古村里，梯田竹海，云雾缭绕。这里的民宿不是单一的住宿产品，而是升级为生态旅居加文化体验的高附加值服务产品。非遗手艺人长期驻点，把大戒罐制陶、畲族彩带编织等非遗手艺变成了游客可以亲手参与的体验。云中自在居民宿负责人蓝二峰说，
9: 我们融入了非遗，融入了地方文化，融入了地方特产，客人就感觉本来住一天的就住2-3天，还给我们要联系方式、微信，他说我还要来。
2: 为促进下沉市场消费体证，诸多平台也主动助力，如美团、 联合地方政府于近日发起烟火之城服务消费促进行动，将覆盖超过400个城市，全国先于首站落户湖州安吉，通过消费券的发放和特色服务榜单的集中展示，直接推动游客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安吉小伙子干雕面创始人汪斌说，
10: 入驻了烟火榜，把我们这个本地的商家、本地的特色的小吃推向于全国，让更多的人知道。
2: 当好风景真正嫁接上高品质、差异化的新服务，小县城的绿水青山一定会释放出源源不断、生生不息的经济活力。
0: 这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林芳代表节目编辑旭周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灾害发生时，了解如何应对，有助于保障自身安全。这就是 OS Alert 的提示音，澳大利亚全新的应急信息预警系统。在地方及国家级灾害发生时， OS Alert 向兼容的移动设备发送几乎及时的预警信息。作为全国推广计划的一部分，我们将于2026年7月27日星期一下午2点左右，向您的移动设备发送一条测试预警信息。OS Alert 祝您及时获取重要信息，请访问 osalert.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析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

0: 个人的童年都有一台藏在时光里的放映机，
1: 是水墨晕染的池塘，
2: 大眼睛，白肚皮，不多不少四条腿，她是我们的妈妈呀，怎么我们跟她不像呢？
1: 是云间腾跃的身影，
3: 孩儿们操练起来。
1: 是壁画深处的灵光，
4: 你救了我的孩子，怎么报答你呢？
5: 不用报答，祝你们幸福。
1: 是岁月难忘的旋律，
0: 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动画，藏着善良、
1: 勇敢、
0: 智慧与光。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六一国际儿童节特别策划《童年放映机》，重温经典，守护童心。
1: 2026年5月26日至31日，午间12点，晚间22点，敬请锁定收听，温暖与你相伴。
6: 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7: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6: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7: 是这样的。
6: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7: 这

0: 球憋气太久。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开车堵在马路，

0: 紧到笑声编辑部，
1: 听相声，
0: 听小品，
1: 陪你笑到捧腹，
0: 两个人，
1: 两张嘴，
0: 让你不再孤独。
1: 日期5月25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2: 哟，干嘛呢？这是？
3: 嘘，
2: 怎么着还不让人说话？偷东西呢？
3: 什么偷东西啊？不要影响我认真的购物。
2: 哎呀妈呀，上班时间购物还不让我说话，你这小算盘打的！
3: 哎，我这是到了补货季了。
2: 补货季？
3: 嗯，
2: 补什么呀？
3: 我这护肤品不多了啊，我得囤点柔肤水、爽肤水、精华水、乳液、精华面霜、面膜、按摩油、眼霜、眼油、唇油等等等等。
2: 好家伙！就您这巴掌大的脸，那抹得下这么多东西吗？
3: 哎，层层叠加才会有更好的效果。
2: 您这是叠加呀，您这是刷墙啊。嗯、哎呀，我觉得你们女生啊可真是、嗯、天天就往脸上抹，我媳妇儿也是。
3: 这不就是让我们变得更加美丽吗？
2: 从我的角度来说，你看看我从来没买过这水，没抹过那蜜的，这护肤啊他不能花那么多钱。
3: 哎，但是我觉得啊，你们男生不行，你们男生啊那叫自然包浆
2: 啊，
3: 我们女生啊对护肤是比较有经验的，比如说吧，就跟柳岩一样。
2: 柳岩？
3: 对呀、啊、
2: 他怎么了？
3: 他来了一段贯口啊，展现了女性的护肤的步骤，给卢鑫和玉浩都说懵了。
4: 我是柳岩，我想跟大家说一段相声好吗？说相声不能只是我一个人，接下来有请我的搭档相声新势力卢鑫、玉浩，掌声有请。
5: 不，
4: 是你们干嘛呢？
5: 这不太好。
4: 开始了。
5: 那我们调整一下精神面貌。是是，
4: 来，
5: 开始吧。
4: 准备好了啊。
5: 那个姐，这个位置好像不太对吧？
4: 位置哪儿不对了？
5: 你看你是不是第一次说相声？
4: 没错。
5: 对，所以你看逗哏和捧哏您应该选择的是
4: 逗哏啊。
5: 对呀、啊、位置很正确。不是正确什么，就我是想说这么个意思啊、
4: 嗯、
5: 就是说你看逗哏和捧哏，我们老话讲得好，三分逗，七分捧，七分捧，七分捧啊。
4: 呀、yeah.你有智齿。
5: 不是重点姐，我是说七分捧这么重要的位置，所以您应该选择的是
4: 逗哏。
5: 对了，你怎么就不能说捧哏两个字？姐你跟我学啊。
4: 哦，
5: 我应该选择的位置是捧哏。
4: 逗哏。
5: 捧哏。
4: 逗哏。
5: 捧哏。
4: 逗哏。
5: 逗哏。
4: 逗哏。对了，
5: 这就很明显了。这耶，这咱就位置搞清楚了，咱就可以开始表演了。
4: 可以的、啊、
5: 那个姐你就是逗哏。
4: 好，
5: 那我就是在这儿捧哏。我们今呀呀呀呀哎呀，这是谁家逗哏呢？走丢了吗？找不着路了？回家吧。啊，溜达溜达吧。我们要开始表演了，咱们在这儿一块说一段一那个，此时此刻的舞台不需要保安啊、哦！你就拿我当监视器，你眼里的你眼里的没事。不是你当监视器，你这姐，你瞅他这位置，你这
4: 不信？不是我说你，你站在我身后，我瘆得慌。
5: 姐、嗯，别瘆得慌，姐，我就是为了展示一下。
4: 你展示啥呀？
5: 一个成功女人的背后，总有一个没有地方待的男人。
4: 嗯，我明白你的意思。
5: 那个姐，她应该是在那边，我在这儿。
4: 是不是姐第一次说相声，说逗哏，你心里头不乐意呀、啊？
5: 姐哪有你这话说的？我怎么可能不乐意？我就是不乐意。但是，我跟你讲，姐，其实是这样
4: 啊、
5: 哦。你看相声这个艺术，你看，哎，这儿放个桌子、
4: 嗯，
5: 两个人往这一站，
4: 对，
5: 哎呀，这个位置就这么的舒服。好爽啊。
4: 不是你到底要跟我说什么？
5: 就我想跟您说，你看相声啊，逗哏和捧哏，
4: 嗯，
5: 捧哏一句话顶逗哏30句话，
4: 是吗？
5: 这种含金量你想象一下，这才能完美的体现您的智慧和美貌并存，这样说相声才有成就感，您是不是应该感受一下？
4: 我听你这么一说，我好像是想感受一下。
5: 哎呀，太
4: 捧哏，你啊，那行，我试试。
5: 哎呀，太好了。呀，呀，这是谁家捧哏呐？走丢了。
6: 对，走丢了。
5: 快回家吧，正找不到回家的路呢。
6: 你溜达溜达。
5: 哎，是得溜达溜达。
4: 玉浩，你刚才不是说咱们这不需要保安吗？
6: 姐。
5: 你不觉得此时此刻需要一个保安维持一下秩序吗？
6: 维持什么？姐，你
5: 我这个位置，
6: 你不用理，你让咱待着。就是我想跟你说啊，
4: 哦，
6: 捧哏很简单，你会三句话就行。是啊，没错，去你的吧 ，OK 了。
4: 是啊，没错。那个我是一个淑女，那个我不说不出口，去你的吧。
5: 我说姐，就是释放自己。是的，导演，去你的吧！
4: 这样子啊，
5: 哎，
4: 你连不上班，去你的吧！
5: 制片，去你的吧！
4: 啊，
6: 那就这么个感觉
4: 啊，就这个感觉，
6: 放开自己。
4: 我大概会了这三句啊，这什么
6: 是啊，没错，去你的吧！
4: 好的，好的，嗯，
5: 今天我们给您
4: 是啊，
5: 相声讲究四门，
4: 没错，
5: 说学逗，
4: 去你的吧！我成功了，
5: 姐，你太成功了。
4: 嗯，
5: 我说的是你一句顶我三十句，不是你一句把我顶得说不下去。
4: 不好意思，啊，我不是故意的。
6: 没事没事，姐千万别往心里去。既然已经说不下去了，哦，那就不如不再跟他说下去。你继续停留在逗哏的位置上，
4: 哦，
6: 我继续给你捧哏。这个捧哏其实很难的，没有他说那么简单。
4: 哦，
6: 我们要练很多基本功啊，很难。
4: 难，嗯，
6: 有绕口令，打南边来个喇嘛，手里提着五斤塔嘛；打北边来个哑巴，腰里别着个喇叭；打南边来的喇嘛要拿，很难呐，啊，很不容易。
4: 是，
6: 对，
4: 我知道相声基本功很难。
6: 是，
4: 但是说实话，你这绕口令都说了那么多遍了，我心里头是真有点瞧不上你，玉浩。
6: 瞧不上你？怎么还瞧不上我了呢？我怎么就说了多好啊？这绕口令你。
4: 这跟好熟练没关系，
6: 嗯，
4: 你看你们俩的组合叫相声新势力，重点是什么新，哎，要创新推陈出新，你这绕口令都说了那么多年了，你咋这么懒呢你，
6: 姐，
4: 所以瞧不上。
6: 姐，你不太理解
4: 哦，
6: 因为相声新势力，新是我，势力是他。嗯，
4: 哦，
6: 你才势利眼呢，怎么我这行，我是心，姐，我是心。
4: 那你心在哪呢？
6: 心在哪？我叫卢心，我还不心吗？心，他刚才那个绕口令他是说出来的，我在这儿说没有人听，我给你唱出来，而且我唱这个没有人会。
4: 真的假的？没人会？
6: 哎，我用两两唱。
4: 不是，你热一热也能唱。
6: 我对对对对对对，热一热，他说那歌儿凉凉。
4: 哦，你用凉凉唱，那挺有意思的。
6: 哎，你没有掌声挺奇怪的，反正。

0: 妈，俺妈提起他妈打了哑巴一他妈，哑巴说你打我干啥？
1: 唱的挺好的，好，
0: 是新不新？行，这新不新？就这玩意儿，这还是有基本功得练习嘛。我不光有绕口令，我还会背贯口，是吧？得报菜名。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花鸭、烧。
1: 于浩，这个报菜名我打小就听了，你都能报点别的贯口了？
0: 别
1: 信，就连我相声爱好者，我自己都传了一个新贯口。你不是男同胞特别好奇，女生的桌子上瓶瓶罐罐，哇，七里八拉的到底是什么？今天我就给大家说一说女生洗完脸之后，都擦了些什么的罐口。
0: 你听听啊，
1: 我们擦爽肤水、黄瓜水、收缩水、紧肤水、柔肤水，还有神仙水。接着擦精华液、导入液、乳液、身体乳、乳霜、面霜、美白霜、按摩霜、瘦脸霜、眼霜、护手霜、打底霜、私房霜、防晒霜、隔离霜、底皮霜、CD 霜。你们不懂，你们不懂，
0: 你们不懂。
1: 接着擦低龄粉、高光粉、定妆粉、修容粉、遮瑕膏、润唇膏、口红、唇彩、唇釉、擦腮红、擦睫毛膏、画眉毛、画眼线、画眼影、画唇线、画美人痣、画卧蚕、画的闭月羞花、沉鱼落雁、赛过心事与貂蝉。哎
0: 呀，其实我知道你这个贯口的名字应该叫做败家老娘们的一天。
1: 不是，这是败家老娘们，我们早上一波，晚上还有一波。
0: 早上一波嘛，所以说就是姐，你往这边走，这逗哏的位置特别适合你。这个此时此刻，我就觉得你代表了小人心事里这种新的这种能量。我依然代表势力。我们组合一下，咱就没有相声新势力了，我们就新相声新势力，咱们就组合。你看您又唱歌，多好啊！
1: 对，其实我刚才想，不光是像卢鑫这样把唱歌融入进去，跳舞也是可以的。你也可以想想，最近有个那个舞蹈小视频老火了。
0: 哪视频呢？
1: 我不知道那名字，外国歌，反正就是犀利犀利犀利犀利那个。
0: 我知道。快手上特别火那个，
1: 对，就是那个。
2: 我不会，
0: 姐，他不会，我会，快放那个音乐一下。
1: 这个真的其实

0: 我就觉得你跳
1: 机灵机灵灵啊，哎呦哎呦，机灵机灵机灵机灵机灵机灵机灵机灵机灵机灵机灵机灵机灵机灵机灵机灵，
0: 你忘吃药了吧？作为一个相声从业者，你站到这个舞台上，你这心里你干嘛？你在这儿，你这不侮辱这个舞台吗？
1: 我觉得我刚才挺美的呀。
0: 别再，美丽怎么可能跟你这种人有关系？
1: 她跟谁有关系？
0: 美丽是属于柳岩姐的，跳得多好，把相声和舞蹈充分融合在了一起呀。
2: 不是一号，我只是有这个想法，还没有用。
0: 虽然只是一种想法，但是我已经看到了未来了。
1: 哎，我也是这么一种想法。
0: 去你的吧！你有什么想法啊？我就觉得姐你就站在逗哏的位置上，哎呀，我就站在这个位置上，太棒了！
1: 我在这说相声。
0: 不是，我怎么有点懵？你等会儿姐啊，我就比你多跳了一个八拍，我就这么大罪过吗？
2: 这不是你什么罪过，你到现在还不明白？不论我做什么、唱什么、跳什么。我身边都有一个捧哏
0: 啊、哦，你都有一个捧哏，那以前是我的
2: 啊，那不重要，
1: 没关系，我们家多了不要。但是姐，今天我想跟你说的是，你想一想，你跟他在一块儿，凭什么叫相声新势力？我心你也心，咱俩在一起，这叫心心相应，这叫强强联合，这才是相声新势力应该有的精神面貌。所以我觉得咱们两个搭档是最好的。
2: 嗯，也行。对，确实跳舞跳得好。
1: 哎，我跟你讲，不光舞跳得好，姐，我歌在相声界来讲唱得最好。
2: 不是，大伙儿都知道相声演员会唱歌这是基本功，
0: 太多了，
2: 他好意思说醉？
1: 去你的吧！
0: 不是我，我去你，我去谁的？我真的唱得最好，姐，我
1: 行，
0: 陆鑫，你让我来一段
1: 啊？可以，可以，陆鑫，既然你今天在这提出来了，你说你是相声演员里边唱歌唱得最好的，给你一次机会，唱歌唱得那么好，你给唱段京剧吧。
0: 哎，我给，你有病吧？我歌唱得最好，你让我给大伙唱段戏，是不是不会？是不是？
1: 姐，我会呀、啊，
2: 对，
0: 我会唱京剧呀、啊。
2: 京剧还是得会的，那你来一个。
0: 我唱点京剧啊。
2: 好，
0: 就没点表示吗？你们。
1: 一见公之道令箭。

0: 什么，不就叫小潘吗？叫小潘我也可以。
1: 小潘已经下班了。嗯，
0: 叫小帆，你别管叫什么，姐我也可以。
2: 他还可以，
0: 我就你这个吗？
2: 那你好好唱啊！
0: 我给你看看，让你们见证一下我是怎么唱的。

0: 他就是小帆，快乐每一天。
1: 创意的，
0: 对不对姐？
1: 这个心，
0: 其实这东西跟他那京剧没关系。你以为朋友们是听京剧给他鼓掌的，是听他飙高音看着很累给他鼓掌。
1: 哦哦，
0: 知道吗？唱歌比赛你看啊，只要是唱高音的歌都得第一名，是不是？所以今天你还在这飙个高音，你的掌声比他热烈。
1: 我不好意思，我真的今天在这飙个高音，你们就能给我鼓掌？
0: 你看看。
1: 我试试。
0: 下面有请竞演歌手柳岩。

0: 回来吧，回来吧，在这待好了。不是你们两个人搭档，我没有意见了。但是你们干的这事儿，它跟相声有关系吗？
1: 啥？没什么关系，真没关系。
2: 姐，你别再胡说八道的。他凭什么说没关系就没关系？
0: 不是你们这个嗓子怎么回事？
2: 刚才太嗨了，
1: 高兴。
2: 虽然你看看单个看不像相声，但你把它融合起来的时候，这就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相声。博贤姐，现在我就给你打个样。
1: 打。
2: 八百标兵奔北坡。
0: 来，姐。

0: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1: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2: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0: 哎呀，小霍，我在反思反省反悟。
1: 哎呦我的天哪，您别反着了，您要干嘛呀？
0: 我这叫反反得正。
1: 不是，你又思索什么了？
0: 哎，还是先得了解一下自己的皮肤，然后呢根据自身的皮肤状态去挑选护肤品，不能闭眼瞎买。
1: 那可不嘛，你闭着眼睛点手机，那可不就瞎买吗？
0: 哎呀，首先啊，我觉得得了解自己的皮肤类型。比如说吧，你这类型是什么呀？中性肤质啊，油性肤质，还是干性肤质，还是混油的肤质啊？
1: 那您是哪种啊？
0: 我是混油肤质啊。
1: 啊，混油肤质。
0: 嗯，
1: 92和95的混在一起。
0: 什么呀，
1: 真是不了解你们女生这个皮肤。
0: 哎，总之吧，就是跟你也说不通，我们这女生的护肤状态就是比较繁琐。
1: 哎呀，听起来确实是繁琐了。
0: 嗯，
1: 我看你们女生啊，不仅是爱往脸上抹东西，有时候还去美容院做做什么医美之类的。
0: 哎呦，你真说对了，我们要去做一个什么光电项目啦，补个水啦，扎个针儿啦。哎，总之啊，都是让皮肤越来越好的状态，达到这个嫩肤淡斑紧致抗帅的效果。
1: 哎呦我的天哪，说实话今天我真是跟你聊不到一起去。
0: 开眼了吧。
1: 你这说的都什么乱七八糟的，我怎么一点都听不懂啊？就你说的这些项目我是一点都不明白。
0: 马三立明白啊。
1: 马三立那么大岁数，他能明白整容？
0: 这不那表姐要去美容院都做这双眼皮了吗？
3: 其实我小时候挺好看，我小时候小胖子，谁瞧谁爱。我小时候挺胖，圆胳膊圆腿有肉，谁嘿好多好看。小孩几岁了？大了变这样。小瘦，小时候为什么瘦？小时候有病，小时候4岁那年生病上医院开刀，大出血，打这以后就缓不起来了，就一直就这样。人应当得化化妆，不单说演员化妆，咱们各行各业售货员上班你就得洗洗脸化个妆，抹红嘴唇也应当这样，服务员也应当得这样。为什么？让顾客看着好，喜欢看你干净，爱跟你说话，漂亮精神点，男女全一样。说脸上有雀斑粉刺，哎呀这肉皮粗啊，又黑又粗，擦粉呢，珍珠霜，买珍珠霜擦点，你瞧瞧皮肤又白又嫩又光滑，别擦太多了，你擦十字盒挺鼓的，鼻子也没了平了，那也不好看，少每天抹点擦点，哎很好。脸上有雀斑粉刺长疤了治一下，现在有这美容科美容医院呢，咱我看过，猴子留的有这长块黑迹长黑毛，这个都能治了去，给你补上肉皮儿，一点看不出来，豁嘴都能治吗？是吧，挺漂亮大姑娘，和这大姑娘20来岁，个儿身块身条相貌，重眉毛大眼睛漂亮极了，搞不了对象不要紧，花钱美容科美容医院几十块钱给你缝上，没疤了没疽子，一点看不出来，平了搞对象好搞了，人工酒窝，和这一乐俩酒窝，一大姑娘多漂亮，俩酒窝，人工酒窝没有酒窝，拉俩酒窝，我看过，我参观，参观学习嘛，到瞧瞧，明白怎么回事，他不是打外边拉，打里边拉，跟那个理发馆那个椅子似的，理发馆那椅子不是能躺下吗？还打里边拉，拉坏不行，拉坏了，拉俩鼓包，拉俩鼓包很两块糖似的，那就不好看了。人工酒窝，瘪鼻子改鼓鼻梁，挺漂亮大姑娘，大瘪鼻子，怎么办？动手术，美容科给你垫上骨头，让你鼓鼻梁鼓起来，垫上块骨头，鼻子尖也得起来。鼻尖这没有骨头，这鼻尖是肉的，可鼻尖也得鼓起来，不能光当尖鼓立交桥，那也不行，也难看，鼓起来。人工双眼皮嘛，好看，对吧？肿眉毛大眼睛，双眼皮可以拉去，这得注意。咱们在座有女同志吧，脸型长脸，眼睛大，长眼睛单眼皮拉。双眼皮好看，就怕圆眼儿小圆眼儿不好，拉也不行，圆眼儿 演狄龙元，我有表姐，我表姐还活着呢，今年也70多了，叫圆影，但那年轻40来岁要拉，咱这就劝他，我说您别拉，您圆眼睛圆影拉也不好看，我乐意，我乐意，我有钱你管不着啊，好好好，您乐意，你有钱啊，您拉，您去拉，该是他倒霉，赶上这大夫，这的实习大夫一技术差点敢让他拉，拉双眼皮不是对联，大夫不是趴他身上拉，站在后头就拉，拉双眼皮拉坏了，拉错地方了，双眼皮拉下边了，起来就翻了，起来给急了，哎，我说走啊，我这怎么双眼皮下边，赔我，那怎么赔啊？那经理说，哎呀，这是失误，失误，这不收钱了，不收钱像话吗？不收钱算话吗？拉下边，给我拉上边，拉，给我拉，拉上，又躺下，又拉，又上下都双眼皮儿，起来了，照镜子一看，哟，像肚脐眼儿。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沾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地。

0: 停，别再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0: 日期5月25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2: 哎，瑶瑶，
0: 嗯，
2: 我想问问你啊，就你对你脸上这个腻子呀，咱要追求到什么程度才
0: 什么腻子啊？人那叫护肤品。
2: 哎，就是你这个护肤品啊，你要追求到什么阶段算是一段呢？
0: 这话什么意思啊？
2: 就是你要抹几层
0: 啊？那我得跟你说说，这第一层啊，先洁面。
2: 第二层呢？
0: 涂抹爽肤水或者是精华水或者是柔肤水。
2: 第三层呢？
0: 涂抹一点精华了。
2: 第四层呢？
0: 涂抹乳液或者是面霜。
2: 第五层呢？
0: 得涂点防晒了。
2: 那第六层您是不是就能坐电梯了呢？
0: 啊，不还没到那步骤呢。
2: 太复杂了。哎，我问问你，就像我这个皮肤如果要出门，我直接可以干到第几层？
0: 哟，那得是最高层级了。
2: 最高层？
0: 整容医院。
2: 哎呦，您就直接给我发配到整容医院去了
0: 啊？
2: 那整完它能好看吗？
0: 那可说不准
2: 啊。说不准我可不去了。
0: 你看看姜昆、唐杰忠，哎，他们口中那姑娘，这不是也要去整容了吗？
3: 哎，唐老师啊，
4: 哎，
3: 我不知道您发现没有，
4: 什么呀？
3: 就是现在啊，
4: 哦，
3: 您在街上看一看，
4: 怎么样？
3: 人们对服装、对美容要求一天比一天高。
4: 是啊，生活水平越来越高嘛。
3: 啊，您拿这个服装样式来讲
4: 啊啊，
3: 你说现在的样式多多呀。
4: 是啊，
3: 尤其是女同志穿的
4: 啊
3: 啊，长袖的、短袖的、尖领的、圆领的、大翻领、往前翻、往后翻，露脖子的、露肩膀的、露胳膊的。除了不该露的地方都露得出来了。
4: 年轻人都爱漂亮
3: 啊，你往脸上看，
4: 嗯
3: 啊，美发，
4: 对，
3: 美容，
4: 是
3: 化妆，
4: 对，
3: 整容，
4: 嗯，
3: 就拿整容来说，我不知道你有这个发现没有。
4: 嗯，
3: 你在街上走了，现在是啊，
4: 嗯，
3: 这个单眼皮越来越少，双眼皮越来越多呀。
4: 那倒是，不过大家都漂亮点有什么不好啊？
3: 我曾经问过一个小姑娘
4: 啊，
3: 我说哎呀，我说姑娘，你看你们这么年轻，你们就去整容去
4: 啊，
3: 不怕什么街坊四邻有点议论呐、笑话你们吗？
4: 她怎么回答你的呢？
3: 非常非常大胆。
4: 嗯，
3: 怕什么呀？
4: 就是
3: 时代不同了。
4: 嗯，
3: 美是人正常的要求。
4: 哎，
3: 我告诉你，我刚21岁，我脸上拉23刀了。
4: 你瞧人家多下本啊。
3: 没听人家说吗？
4: 嗯，
3: 厚厚嘴唇，一个人一刀就变薄嘴唇，为了变成双眼皮儿，不怕眼睛变肚脐儿。
4: 还真是这样。哎，有的时候为了美啊，也得付出一点代价。
3: 可是这个美的标准不同。
4: 嗯嗯，
3: 您拿有许多大家都非常喜爱的
4: 啊
3: 著名的电视电影明星来说，
4: 演员
3: 并不是靠着纯漂亮而取胜。
4: 对，
3: 嗯
4: 嗯嗯，
3: 我曾经听见几个姑娘一起来议论这些影视演员，
4: 他们怎么议论呢？
3: 有个姑娘说，
4: 嗯，
3: 哎，你们昨天看电视了吗？哎呦，葛优演的特什么？你看葛优人长得吧，哎呦，那眼睛吧那样，他爸那脑门吧那样，特帅。你说葛优那脑门跟地中海似的，他帅在什么地方？
4: 这个说法不对
3: 啊，
4: 人家是喜欢呢他塑造的舞台形象。
3: 对，
4: 嗯
3: 啊，还有那个陈佩斯
4: 啊，
3: 陈佩斯那脑袋是不毛之地啊。
4: 哎，光头明星啊。
3: 另一个姑娘说了
4: 啊，
3: 告诉你吧，我就喜欢的是陈佩斯。
4: 哎，
3: 你说人家那脑袋看着就想笑，那脑袋吧特圆，特亮，都想用手摸摸。
4: 说明啊，大家啊都热爱演员。
3: 还有姑娘喜欢您呢。
4: 我
3: 其中一个说了，
4: 嗯，
3: 其实我吧喜欢人家那唐杰忠老师。
4: 哎呦，
3: 人家长得不像他们俩似的。
4: 嗯，
3: 哎，人家是慈眉善目，浓眉大眼，
4: 哎，
3: 长得跟老太太似的。
4: 这是夸我吗？这个
3: 实情呢，说您的慈祥。
4: 他这个舞台上的美
3: 啊
4: 和生活上的美有区别。
3: 就是啊，
4: 哎，
3: 生活当中也照这么去塑造
4: 啊，
3: 那姑娘们来到了美容室，一推门，师傅，我整容。
4: 你有什么要求啊？
3: 我的眼睛太大了，我想拉一个葛优那样的三角眼，再剃一个像陈佩斯那样的光头，做一脸李文华那样的皱纹，嘴下边呢就要唐杰忠那样的，一低头能看出仨下巴来。
4: 有病啊！人家到生活里边去美容的，那是怎么漂亮怎么来。
3: 对，你到美容室看看，美容的办法特别多呀。你就拿您这个脸来说吧，
4: 怎么样
3: 啊？人家一看，这种脸，这属于这种短鼻型的脸。鼻子短，
4: 那怎么办？
3: 那就得想办法垫高了。采取这个拉补法。
4: 什么叫拉补啊？
3: 拉补法呢，就是这样。就是根据您的这个具体情况呢，在您的脚上呢做一个小手术，把那个小脚趾头的骨头取出一块来，然后呢把这儿打开了，把它垫在中间，缝好了以后，一看高鼻梁，跟欧洲人一样。
4: 把脚趾头的骨头垫到这儿，那要长出指甲来多难看呢。
3: 估计光是骨头发生不了那样的问题。
4: 那我要这个嘴唇想厚一点呢？
3: 那也得拉，
4: 也拉脚趾头
3: 啊？不，拉腿肚子。
4: 腿肚子，
3: 在腿肚子那儿取下两条肉，类似像里脊肉一样的这样，绷在这块儿，把嘴皮能绷厚，像非洲人一样。
4: 哎呦，那吃饭可不能吧唧嘴了。
3: 怎么？
4: 你想腿肚子那劲儿多大呀？一吧唧嘴，蹦蹦蹦蹦，跑步啊！
3: 如果想这个脸蛋漂亮一点的话手术呢比较复杂。先从这个银面骨，腿的银面骨那撕一块皮，然后在后臀部那切一块啊。
4: 别，行了，好家伙，别拉了，我这上边是美了，下边没什么东西了，这一刀一刀的多可怕呀。
3: 所以为了改变这种现状听说呀，有的人呢在研制一种叫做药物整容法。
4: 吃药也能美容？
3: 就通过药物，能够把身体各个部位美容的问题、整容的问题都能解决。
4: 是啊，那比如说我的眼睛想大一点，吃什么药呢？
3: 吃大眼灵，一片大一圈。
4: 我这个嘴唇想小一点，
3: 吃薄唇散，一包炫一层。
4: 我这鼻子想高一点，
3: 吃垫鼻丸。
4: 我想长俩酒窝，
3: 喝窝窝汤。
4: 我想瘦一点，
3: 去脂膏。
4: 我想胖一点，
3: 肥肚粉。
4: 肥肚粉，
3: 就是吃一包能鼓一块，像我这肚子成您这样有八包全起来。
4: 那倒不错啊，这样就可以免受皮肉之苦了。
3: 对啊，这种新方法就需要宣传啊。到那时候你一打开这个电台的话马上听到里边传来非常动人的音乐和诱人的广告声音。
4: 他是怎么说的？
3: 叮咚，小眼睛朋友们的福音。叮咚，豆豆眼朋友们的福音。叮咚，眯缝眼朋友们的福音。叮咚，巴拉眼朋友们的。
4: 行。

0: 哎，试试。
1: 那个千万不能试，哎，您不能活动这个心眼。我跟你讲，大家都吃这药，您坚持住了，您就不吃，对不对？
0: 哎，你这话可叫不讲理了。
1: 怎么不讲理？
0: 怎么大家都能吃，我怎么就不能吃？
1: 因为您是明白人呐，
0: 嗯，
1: 您知道美容是件好事，整容也是件好事，
0: 嗯，
1: 但是不能走上邪路，是吧？美和丑是互相对立的，总要有人来衬托他们，你让他们去美去，您自己在这边你衬托一下，把这个，
0: 啊。你们大家都美了，留下我衬托你们。
1: 不光您一个人啊，
0: 真是
1: 好些人啊，
0: 嗯，
1: 像什么虎妞他爸爸呀，
0: 嗯，
1: 什么四和尚、黄仁他妈都跟你一块儿。您呢，单起火，
0: 不是
1: 你把大家组织起来。
0: 我跟他们一块儿起火啊，我不去。我呀，还是跟大家一起吃药、美容，舒舒坦坦的过日子。
1: 舒舒坦坦的过日子。
0: 哎，
1: 你如果吃了这种药，您光想整容美容的话，
0: 嗯，
1: 那就舒坦不了，那就不舒服。
0: 没，那是漂漂亮亮的，有什么不舒服的？
1: 你吃药？
0: 哎，
1: 你爱人吃不吃？
0: 吃药，一块吃，
1: 一块吃。
0: 哎，
1: 两个人头天晚上吃这种美容的药，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俩人互相都变了。
0: 嗯，都漂亮了。
1: 漂亮是漂亮了，谁都不认识谁了啊，嗯！躺在一被窝里现打劲，同志您贵姓啊？啊。你说像话不像话？这
0: 来，我们不这样，我们有暗号。
1: 哦，夫妻俩人对暗号。
0: 哎，那没问题。
1: 头天晚上都定好了
0: 啊，
1: 早上起来糊里糊涂的，睁，
0: 嗯，
1: 开眼睛，一看旁边一生人，马上一想，天王盖地虎，
0: 哎，
1: 宝塔镇河妖，摸哈摸哈，
0: 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架。
1: 哎呦，老谭还是你
0: 啊，可不还是我吗？啊，说了半天连老伴都不认识我。
1: 是老伴不认识您，连您的孩子都不认识您了。
0: 孩子
1: 啊，晚上家里边吃饭了，一看您不在，孩子他妈说了，去把你爸爸找回来啊。孩子出去了，找一大堆老头在街上下棋呢，一看他不认识啊，
0: 嗯
1: 啊，然后挨个问，老大爷您是我爸爸吗？哦，你不是啊，那么您是吗？你们这一堆谁是我爸爸呀？啊，我妈叫你们回去吃饭去呢。
0: 像话吗？满世界找爸爸呀？
1: 你都不认识您，你说你怎么办？你不知你吃什么药的？
0: 我们有暗号啊，
1: 儿子也对暗号。
0: 那可不，
1: 大街上
0: 啊，
1: 天王盖地虎，
0: 宝塔镇河妖，
1: 莫哈莫哈，
0: 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一家子土匪啊！真是的。
1: 你说这叫什么事？你说麻烦不麻烦啊？
0: 没关系，
1: 没关系，
0: 还有办法，
1: 还有办法，
0: 挂牌儿，
1: 就是这人整完了以后，挂一个牌儿，
0: 哎，那就认识了。
1: 这牌写什么呀？
0: 你，我爱人
1: 啊，
0: 经常给动物园写牌，把那牌拿过来，换上我的内容一挂不就行了？
1: 把自己本来面目写在这上头，
0: 哎，对对对，
1: 方便一认识
0: 啊，没问题。
1: 像您这样的，您怎么写？
0: 很简单呢，
1: 啊，
0: 唐杰忠，男。中等身材，四方大脸，鼻直口阔，浓眉，小眼儿，
1: 小眼儿也得往上写。
0: 哎，那是本来面目啊，
1: 说什么都写。
0: 哎，那就不乱了，
1: 那就更乱了。
0: 怎么更乱了呢？
1: 你们家盆那么多，就你这种乱抄劲儿啊！那天蹭蒙挂上一出来，大家一看，哎呦，这什么呀？全愣住了。
0: 哦，写的什么？
1: 猫目、鼠科、喜群居、食性杂、秋季交配、一卵多胎。
0: 哎，我说。这是什么呀？
1: 估计啊是猫头鹰那牌子您给挂出来了。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4: 哎呀，你看这段相声，我们对美丽是有追求的，但是啊，这个对美丽的认知啊，也要深省一下。
5: 哎，别我们，
4: 嗯，
5: 我对我自己美丽，它很有一定的认知。
4: 哎，你就是没什么要求。
5: 对呀，但是在我看来呀，
4: 嗯，
5: 你们这种所谓的外在的涂抹呀、刷墙啊，都不如从内在提高你的皮肤的紧致程度。
4: 内在？
5: 我跟你这么说，
4: 嗯，
5: 你们女生首先做到不熬夜，少吃辣。少生气，多喝水，不吃凉，你身体内循环好了，你皮肤自然就好了，你很多东西你都用不上的。
4: 哎呦，你说这别生气呀，我倒是能理解，但是主要取决于你们男人。
5: 嗯，
4: 就别气我们呀。

0: 这话说的倒是也没错，说的我就无言以对了。那就这么着吧。
1: 嗯，
0: 你生完气之后，你是不是可以让你老公给你来点补偿？
1: 什么补偿？
0: 带你去做做按摩呀？
1: 哦，理疗。
0: 哎，再买点什么补品呢？
1: 嗯，
0: 阿胶啊。
1: 嗯，
0: 红参呢？
1: 哦。
0: 枸杞呀、
1: 啊，您这业务挺熟练呐。
0: 那可不吗？
1: 哎，你要这么说，我得给你推荐一个美容师
0: 啊，
1: 阿胶美容师。
0: 还有阿胶美容师？
1: 对呀、啊，再气媳妇儿就可以去找他了。
0: 我找谁呀？
1: 吕腾飞、韩磊、朱红运呐。
2: 看真是好，一心盼把女婿挑，东阿的小花个个好，还得进门聊一聊。
3: 妈，妈。你怎么把我闹钟给关上了？我上班马上就要迟到了。
2: 闺女啊，放心吧，我给你单位领导啊请好了假了。
3: 请假？我又没事儿，你请什么假呀？
2: 咱家里啊，今天要来一位重要客人。
3: 您不会又是给我相亲吧？
2: 不是。
3: 不是？那行，我上班去了。
2: 站住！上班上班就知道上班，二十八了不找对象。今天这个小伙子
3: 说漏嘴了吧，还说不是相亲。
2: 你妈不是替你着急吗？
3: 这俗话说呀，船到桥头自然直。
2: 这俗话说呀，闺女大了不能溜，溜来溜去溜成臭。
3: 俗话说呀，这嫁出去的闺女可就成泼出去的水了。
2: 这俗话还说呀，一个女婿半个儿呢。
3: 俗话说呀、
2: 哎，让你那俗话歇一会儿，听你妈说行吗？
3: 行，我听您说。
2: 闺女，今天你可得好好的准备准备。人家媒人说了，这个小伙子是个学医的，现在啊是个大夫。一会儿见了面啊，你可千万不能说你是东阿阿胶的擦脚女工。
3: 为啥呀？
2: 我怕人家嫌弃你啊。
3: 那擦胶可是传统工艺，已经有3000年的历史了，这是咱们东阿县的骄傲。
2: 你骄傲你骄傲，二十八了不找对象，你骄傲的么？
3: 你不也是擦胶女工吗？
2: 你，哎呀，好好好，你快去换衣裳去啊！好孩子，快去。
4: 大学4年学中医，毕业之后啊，回家里工作在东阿阿胶厂，专门给驴把病医。家里人催我来相亲，如果没错啊，是个女的，这不废话吗？这不
2: 来了。
4: 哎呀，你好阿姨，我是小董。
2: 哎呀，快请进，快请进。娇娇，来客人了，
3: 知道了。
4: 阿姨，初次见面，我得一点心意。
2: 哎呦，你太客气了，拿回去啊。
4: 哎
2: 呦，我这孩子真实在。
4: 阿姨，我给你放这里吧。
2: 娇娇
3: 来了，
2: 这是俺闺女娇娇、
3: 你好、
4: 你好、我是小董、
3: 快请坐，喝水、
2: 小董啊，你今年多大了？
4: 我今年
2: 在哪里工作？父母什么职业？买房了吗？收入是多少啊？
3: 妈，查户口呢。
2: 哎呀，这基本情况咱不得了解了解
4: 啊、对，应该的，应该的。
2: 我听说啊，你是学医的
4: 啊？对，学的是中医。
3: 我也是医学院的，学的也是中医。
4: 哦，
2: 哎，好好，有共同语言。你是内科呀，外科呀？
4: 哦，阿姨，我现在这个工作啊，不分内科外科，什么都得管着。
2: 什么都得管？
4: 嗯，
2: 看来是当官的。哎，你工作忙吧？病号多不多呀？
4: 病号？
2: 啊、
4: 哦，多，好几千口呢。
3: 好几千头。
2: 哎呦，人家是按人头，人头越多呀挣的越多。那你工作也挺辛苦哈。
4: 不辛苦，就是有时候这个病号啊，他上来这个脾气他好气人。
2: 气人
4: 啊？
2: 这病号脾气也太大了，
4: 要不怎么说是驴脾气呢。
2: 那你看到这种情况你怎么办呀？
4: 哦，一般啊，我们是把他给绑起来，但是他这个劲儿大呀，不大好绑。哎，阿姨，娇娇是什么工作呀？
2: 他，你猜？
4: 花枣的。
2: 我是你那闺女，是美容师。
4: 啊，美容师啊，
3: 高级美容师，
4: 挺好，挺好。
5: 妈，你这问的也差不多了，要不让我们俩单独聊一会儿？
2: 哟，这孩子今天开窍了哈！好好好，我给你们端水果去，你们呀，单独聊。
4: 谢谢阿姨。
5: 站起来。你别装了啊，早就露馅了。
4: 露什么馅了？
5: 你说你到底是干什么工作的？
4: 俺是黑毛驴养殖基地的研究员，专门给驴看病的。有这么可笑吗？
5: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妈一直以为你是个医生呢。
4: 俺是个医生，不过俺是个兽医。阿姨是不是误会了？俺给她解释解释。
5: 不用不用，那个其实啊，我不是高级美容师，我是阿胶美容师。
4: 阿胶美容师啊？
5: 啊，你看我这手。
4: 哦，你是个擦脚女工。
5: 咋啦？嫌弃擦脚女工 啊？
4: 我不是那个意思，咱东阿县谁不知道擦脚女工啊？这擦脚可是咱东阿胶最后一道质量防线，必须要有女的来完成，叫阴阳互补，要精益求精。你呀、是名副其实的阿胶美容师啊！
5: 没想到你懂得还挺多。
4: 我工作的黑毛驴养殖基地就是咱东阿胶厂的，你这手啊，我一眼就能看出来。
3: 水果来喽！
2: 你两个聊得怎么样啊？
5: 还行。
4: 挺好。
5: 那就好，那就好。对了妈，那个刚才呀，小东问您是干什么工作的？
4: 我没问。
5: 你问了。
4: 俺没问。
5: 你问了。
4: 没问，俺问了。
5: 你两个想起问我干嘛？我妈呀，是东阿胶的擦脚女工。年轻的时候啊，可是全场的榜样。
4: 哦，阿姨，你可真厉害啊！
5: 那当然了，我妈呀，就手拿着一块布，泡在90度以上的热水里，然后呢，就不停地擦胶。这个胶块越热呀，布的温度越热，这擦出来的胶啊，就越光滑，就越亮。可是啊，这个必须得戴手套，但一般人啊，受不了。哦，
2: 这可是真功夫啊！我要把这门技术啊一代一代的往下传，现在啊俺闺女做的就不差，作为一名真正的擦脚工。
5: 妈，我不是美容师吗？
2: 啊，对对对，我是擦脚女工，她是美容师。
5: 行了妈，你就别演了，我早就把实话跟小东说了。
4: 哎呀，其实她都高。
6: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7: ACR Chinese Voice
6: 华夏之声。
8: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9: 黄金时刻。
6: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7: ACR Chinese Voice
6: 华夏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0: 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从嵊州古村的田间小调，到登上世界舞台的东方美学；从梁祝西厢的传世琴声，到沉浸演出跨界融合的青春演绎。粤剧不只藏着吴侬软语的唱腔，更是中华戏曲生生不息的密码。5月29日早7点晚18点，对话文艺，寻声第6届中国粤剧艺术节，听一曲江南的诗意流淌，赴一场文化的千年传承。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庙口演绎3000锦绣文章。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子敬的话刚说完，孔明先生啪把扇子往桌案上一摔，他还来了气了。子敬，你们这个孙权将军他是怎么回事啊？子敬一听，我们将军怎么了？让你气的他走了，气的你在下口的时候跟我怎么说的呀？你不是说你家将军求贤若渴吗？礼贤下士吗？孙权这个人今日我一见，哎呀，名不副实啊，他太没有气量了。我的话还没说完呢，我孔明早有破曹之计了，他不等我往下说呀。不错，我说了，曹兵不下150万，他就是250万。我是曹军呐，就是我看这些人马呀如蝼蚁之众，只要我孔明一翻掌，我就让他成为齑粉。可是你们孙将军他不容人呢。行了行了行了，子敬，你不是给我准备好船了吗？管义我也没什么东西，我不回去了，现在我就回江夏，再会。说着拿起鹅毛扇就要走，子敬慌忙把孔明给拦住。哎，等等等等，先生，您有破曹之计呀。哎呀呀，您怎么不跟我家主公讲呢？请坐请坐请坐，别走别走别走，来啊，给先生倒茶。说完了，鲁肃绕过影屏就跑到书房来了。进门一看，孙权正站那儿生气呢。子敬，你听见了吧？孔明这人太无理了，他真是欺我太甚。哎呀，主公，这是您的不是啊。啊，怎见得？您没等人家孔明先生把话说完，孔明先生还有话呢。他说呀，曹操的那些人马虽多，在孔明先生看来不过是些蝼蚁之众，孔明先生早已运筹好了破曹之计，没等跟您说出来，您怎么把人家给晒台了？你一甩袖子走了，这太不礼貌了呀。哎呀呀，孙权大吃了一惊，这么说我不能容人呢，看来孔明先生是用话在激我呀。正是，嗨，先显悟了大事啊。子敬，你快去请孔明先生到书房来，咱们饮酒长谈。来呀，备宴。吩咐完了之后，孙权往书房门口这一站，恭恭敬敬的等候着孔明。孙权好就好在这儿，知道错了立刻就改，而且是从谏如流，不像有些诸侯那样，就他对，你下边给他出什么主意他都听不进去。如果他要听了你的办法，他就觉得他不如你高了。他管着你呀，他就觉得他总比你对。人家孙权可不这样哦，一看孔明先生来了，赶忙过去赔礼。是方才故多有怠慢先生幸勿见罪。孔明一一倒地，哎呀，将军，亮也言语冒犯，望其恕罪呀。子敬一看，行了，二位都别客气了，赶快请吧，让到屋里来。子敬可忙开喽，是又斟酒又布菜呀。他乐呵呵的瞅瞅主公孙权，看看孔明先生，鲁肃这心里甭提多痛快了。边喝边谈，这可就不像在议事堂了，这酒席筵前呢，谈话很随便。另外孙权呢，和孔明也真是推心置腹啊。孔明先生说，曹操生平啊，他最烦恶的就是吕布、刘表、袁术、袁绍，你家主公刘豫州，还有我，现在几乎是数雄皆败。 就说那么多英雄啊都败给曹操，如今仅存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皇叔刘备，一个是我呀，我不能以全无之地受制于人，那就是说我孙权不能降曹，如今敢同曹操开战的只有你家主公刘豫州了。我也想和曹操打，但是我力量太单了，我得联合些人呢、啊、联合谁呀、啊、只有你主刘豫州，可是他最近让曹操打败了，又加之兵危将寡，现在曹操陈兵百万，矛头直指我江东，先生你说我该怎么办呢？孔明听出来孙权说的这都是肺腑之言呢、啊、将军呢、啊、我家主公刘豫州不像你们想象的那样，说兵不满千，将不过关张赵云，就是我家二将军关羽，他手下现在就有10000多精兵，再加上公子刘琦的水陆军兵啊，搁在一起也不下30000之众呢。说是曹操虽然他兵马很多，可是他远路而来，他人马已经疲惫不堪了，他在追赶我们的时候一天一夜他跑了300多里，此所谓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啊。说过去鲁国呀织的一种丝绸非常单薄，但是呢你用强弓硬弩射它，这个弩箭要超出了射程范围，那么那个衣服再薄你也射不透，这就叫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再说曹操的人马北方军兵很多，大都不识水性，也就是不习水战吧，他虽然在荆州收了些个水军，这些荆州人马降了曹了，但是是迫于势力，并不是真心归降，没有几个为曹操卖命的。将军若能与我家主公刘豫州真诚合作，协力同心，必破曹军，曹军破必北还，到那时天下可成鼎足之势，成败之机在于今日，望将军你是早下决心。孙权是十分敬服啊，挺身站起给孔明满了一杯酒，先生之言使我顿开茅塞，我意已决，我意已决，是即日兴兵与刘豫州并肩携手，是共灭曹贼。这回我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坚决打，这就等于是宣战了。当时屋里这个气氛可就变了，不像方才在议事堂了，互有戒心，互相客气，这时候呢这个空气挺和谐，子敬也非常高兴。孙权告诉子敬先生，你赶快把我这道令传出去。子敬出去了一下，回来这酒也喝完了，孙权让子敬把孔明先生是送回馆驿安歇。孙权这个令往外这一传呐、啊，文武当时就全知道了，感情自从议事堂会见孔明那时候开始，直到现在这些谋臣武将一个都没走，要不怎么刚才子敬传令那么痛快呢？合着这些谋臣武将啊，仨一群啊，五个一伙啊，座谈利益，都在这儿商量这档子事儿呢。说是孔明游说我家主公，刚才在议事堂看来，主公是很生气。这么说，孔明这次江东游说算是失败了。那么怎么这会儿主公又把孔明给请到书房喝酒去了呢？这是怎么当的事儿啊？尤其使人奇怪的是，咱们这位子敬先生他跟着忙活什么呢？当听到孙权的将令和看着子敬把孔明先生笑呵呵的送走了，这些谋臣一看完了，咱们主公啊上了孔明的当了，快快快，咱们去跟主公说说去吧。 张昭带着布置雇佣就奔书房来了。进门一看呢，这残席还没撤呢，孙权站的那地方正在想心事。张昭赶忙就过来：“主公啊，方才我听子敬传令，您要与曹兵开战。”孙权点头：“不错呀。”“哎呀，将军，我请问您，您自己想一想，您比河北袁绍如何？”“嗯。”孙权一听：“我比袁绍？比不得。怎么呢？我江东六郡八十一州虽然地盘不小，可是比起袁绍四州还差点，论人马也少得多。你这是何意？”“哎呀，主公啊，那袁绍那么强大，不是都让曹操给打灭了吗？当时曹操战袁绍的时候，他的力量不像现在这样大，也算得起是兵微将寡。官渡一战，据说曹操才7万人马，可是他灭了袁绍，平定了四周，统一了北方。曹孟德用兵如神呐、如今他兵多将广，咱们东吴怎么能跟他打呢？如今看来是只能降不能战，降则生，战则亡。主公，您可不能听孔明的话呀。”张昭这几句话说的孙权把头低下去，是唇音不语。张昭看了看顾雍，那意思别我一人说呀，你们也说几句。顾雍赶忙上前一步：“主公，子布说的对，那孔明与他家主公刘豫州如今被曹操打得跑到江夏去了，他要有点出路的话，他能上咱这儿来吗？我看他到咱这儿来的意思，就想凭他三寸不烂之舌说动咱东吴跟曹操交兵。我怎么越想这孔明越好像要来个渔翁得利呢？咱要把曹操打了，他就去抢许都；要是曹操把咱打了，他就许占了咱的江东。主公啊，您可不能上当，不能中孔明之诡计，请主公三思。”孙权还是没说话，因为张昭和顾雍这些话呀，把他脑子给他搅乱了。孙权坐在那儿，张昭一看差不多了，主公的心里头有点动摇了，那咱得给他点时间，叫他好好想想，别打扰他了。冲着顾雍一摆手，他带着布置和顾雍出去了。孙权坐这儿一句话没有，这时候他心里头挺乱。张昭和顾雍这番话呀，说的挺有分量，孙权能不合计吗？可是方才孔明和子敬说的也有道理，所以这时候他脑子有点乱。本来孙权就够闹心的了，这时候这院里呀，好嘛，跟赶集一样，你这算乱啊。乱什么呀？还是谋臣主降，武将主战，在那儿争论，争论的脸红脖子粗，跟白鸟闹林一样，嘻嘻叉叉，一了哇哇，乱乱轰轰，那话语就顺着那个门帘啊和那窗缝就往屋里钻，吵得孙权是坐卧不安呐。他越听越生气，这心里烦躁的不得了。孙权一挺身站起来，他刚站起来要往外走，连龙一挑，子敬回来了。子敬送走孔明之后，他立刻就返回来了。刚一进二门，他看张昭和顾雍他们由打书房里出来了。子敬心想：坏了，大概张昭啊又在主公跟前说泄气话去了，我得去问问。他几步进的屋来，一看孙权那个样子，就知道主公现在心里头非常烦乱。
2: 主公啊，刚才是不是子布他们来过了？
3: 正是。
2: 他们又跟您说什么了？ 孙权把方才张昭几个人说的话跟子敬说了一遍。
1: 哎呀，主公，您可不能听他们的，您要听他们的话可误了大事。孔明先生的话说得多好，您不是都已经答应了吗？要和刘豫州协力同心，共同灭曹啊。张昭他们为什么呢？他们是全身保家之计，只要他们老婆孩子没事儿，他自己平安，什么他都不管了。我不是跟您说过几次了吗？主公啊，您应该……
2: 好了好了，子敬，你也歇息歇息吧，我看你这两天也够累了，你让我好好想一想好不好？
1: 主公，您可要下决心呐、这可正是当机立断的时候，当断不断不为好汉，当绝不绝不为豪杰，您要为您的霸业着想，要想面南背北，您此时就得早做裁决。
2: 子敬后边这两句话也不知道孙权听见没听见，孙权这时候已经挑连龙出去了，他上哪儿了？
1: 回内宅了。
2: 孙权将军想回到内宅好好躺下蒙头大睡，来他一觉，睡醒了有什么话再说得了。
1: 躺下倒是躺下了，就是睡不着啊。
2: 你说这人也怪，他心里有事儿啊，想睡会儿根本合不上眼。
1: 这大人物要有了心事啊，比那黎民百姓可烦躁得多呀，他更着急。
2: 所以孙权堂堂不合适，坐坐不合适，走走不合适，站着不合适啊，他怎么待着都不合适。
1: 这时候侍从把饭给他摆上来了，孙权吃不下去，心里头有事儿。多好的饭菜也难以下咽。这侍从们一看主公不吃饭，这怎么得了，赶忙就禀报了吴国太。
3: 吴国太一听也很着急呀、
2: 吴国太听见些个消息，说曹操领兵要来打江东，我儿孙权心里一定很起急呀、可是再急也不能不吃饭不睡觉啊。吴国太来了，孙权一看母亲到了，赶忙上前施礼，然后让母亲落座，自己往那儿一站。国太一看很心疼啊，看就这么两三天的功夫，孙权有点瘦了，再看看桌子上那些饭菜，热气儿都没了，都已经凉了，合着没吃。
1: 我儿仲谋有何心事，茶饭懒咽？
2: 哎，母亲呐、曹孟德统雄兵百万，战将千员，已经兵进江陵，扎下营寨300余里，矛头直指我江东，是有这么一回事。就把孔明怎么来，文官怎么主降，武官怎么主战，孔明怎么给他出的主意都跟国太说。现在孩儿我是拿不定主意，是战呢是和呀，我要是降了吧，怕落一个刘琮的下场，曹操非把我杀了不可，我要是战，我这个力量要担保，怕打不过人家曹操。母亲，您说这我应当如何呢？
1: 常言说得好，旁观者清，这个处理事情跟下棋一样，俩人在那下棋跳马出车的，当时那个人呢就容易把那马腿别住，这旁边看棋的看得最清楚。哎，你马不能往那儿跳，那一炮不给你打了去了吗？跟这道理一样。
2: 国太听着孙权都说完了，国太倒笑，仲谋，这何必着这么大急，忘了你哥哥临终之言了？我江东内事不决可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啊，你怎么不请教请教周公瑾呢？
1: 哎呦，国太一句话，孙权是如梦方醒，他深施一礼，多谢母亲，立刻传金台三道鄱阳湖，调周公瑾柴桑议事。这金台还没等送出去呢，有人来禀报，周公瑾都督已经来到了柴桑。
2: 感情周瑜来了。
1: 周都督从哪儿来呀、 有鄱阳湖，他正在鄱阳湖操练水军呢。听到探报的禀报，说是曹操领兵马要取江东，周都督连夜赶到柴桑来。今儿个天太晚了，他没来见孙权，想有什么话明天再说。都督住哪儿了？有行辕呐，那么大水军大都督，统帅三军，来的柴桑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他走的哪儿，哪儿有他办公的地方？周都督刚歇下鞍马，有人进来回禀：“启禀都督，卢子敬先生求见。”哦，周瑜笑了：“子敬消息真灵通啊！我刚下马，他就知道了。快请，干嘛加一个快字？哎呦，公瑾和子敬先生是相交甚厚。这么说吧，东吴这些谋臣武将里边，属他们两个人亲密。子敬啊，这么些日子也没回家，今儿个算刚回去，坐到屋里茶沏上，还没等喝一口呢，他听说都督来了，立刻就跑来相见。公瑾把子敬给请进来，是携手而行，拉着手走，近乎到屋里落了座。子敬，你怎么会听说我来了？哎呀，都督，我就在盼想着您呢。不瞒您说，我把信都写好了，还没往外发呢。因为我没问主公，不知主公作何打算，不敢轻易向您发函呢。子敬，最近咱们柴桑挺热闹吗？哎呀，简直都乱了。都督，我跟您从头说吧。子敬就把自己怎么到江夏，以吊孝为名请来了孔明先生，把诸葛亮舌战群儒，说动主公怎么怎么怎么回事情，张昭如何主降，程普黄盖如何主战，主公现在拿不定主意，他是一字不漏都跟公瑾说了。周都督听完了挺高兴：子敬，这很好啊，你回去安歇吧，我已经打定了主张，明日咱们见主公是当面再议，你看怎么样？就这样吧，都督您也早点安歇。不过有一样，明日您见着我家主公，把话想好了再说，因为主公现在呀，还没有最后决定呢，究竟是战是和，可能啊也就等您一句话了。周瑜点头，子敬说完回家了。这儿刚把子敬先生送走，启禀都督，门外有人求见。何人？张昭先生。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

心风云变幻，

0: 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都督一听，呵，张先生来得挺快啊，硕果有请。遵命。棋牌赶忙出去了，功夫不大姐，外边进来好几位，嚯，张昭、张宏、顾雍、布置，这四位怎么总在一块儿待着？四个人心气相通，都是投降派。他们进门来，先见都督施礼。哎呀，都督有鄱阳虎赶至柴桑，一路多受鞍马之劳。列位老先生驾到，恭谨未曾远迎，请当面恕罪。岂敢岂敢，先生请坐，都督在此也有我等座位，有座便坐，休得客套啊！我等谢座啊！哈哈哈哈，几个人都坐那儿，他们表面上都很平静，有说有笑的，可是怎么能瞒得过都督的眼睛？都督一眼就看出来，张昭几个人面上都有惊慌之色呀。张昭点头示意，冲着都督一拱手：“都督，您可晓得咱东吴之厉害？”公瑾摇了摇头：“尚且不知。”都督啊，曹孟德领雄兵百万，陈兵于汉上，扎营寨300余里，矛头直指我江东啊，并且给我们来了一道檄文。檄文的意思是请主公跟曹操联合一起会列江夏，生擒刘备。可恰恰就在这时，我们的子敬先生由江夏请来了一位诸葛孔明，这位孔明先生是特来下说辞的，他以话激动我家主公，我们看出来了，可是咱们的子敬却执迷不悟啊。为这个事儿，我家主公现在还没拿定主意，究竟是战是和？我们想呢，战则亡，是和则生。那么主公一定要请都督一决，就请您去给拿主意。我们希望都督您呢，劝说劝说主公，还是以降为上，不能听诸葛亮的，还是得和呀。都督点了点头。那么几公相见如何呢？你们这几位看法都一样吗？布置、张宏、顾雍连连点头：“都督，都督，我们和子布先生看法完全一致，只能请降了。”哦，都督笑：“几位先生想得好啊，你们的想法和公瑾相同。我听见一点消息，知道曹操领兵来了。”我也怕主公和曹操开战，所以我是专程由鄱阳虎赶到柴桑，劝说主公请降为上。先生们只管放心，暂且回去歇息，明日一早我与主公相议，我们去商量。哎呀，张昭看了看顾雍几个人，心说怎么样，这趟来对了吧？你看看咱们都督啊，别看年轻，这个人很有远见，还是不打对呀。几个人全站起来，个个拱手：“都督，天已不早，我们多有打扰，请您安歇吧，明日再会。”恕我不送。都督没送他们，这几个人刚出去，有人进来禀报：“启禀都督，门外有老将军程普、黄盖韩当求见。”哎呀，公瑾微微一笑：“这是文官刚走，武将又至，吩咐人说我将接相迎。”都督由屋里接出来了，因为来的这几位都是江东开国老将，一见面都督一看，嚯，这几位带着气儿来的， 一个个是怒气冲天呢、啊。见都督插手施礼，公瑾把他们请到屋中落座，黄盖是劈头就问呢、啊：“都督，您可晓得咱江东要归属他人？咱这地盘快没了，你知道吗？”都督一听，哦，老将军，此话怎讲？嘿嘿，程普把话就抢过去了，武将嘛，说话都不客气。都督啊，我等自随从孙将军开基立业以来，大小数百战，我们是可饮刀头血，睡卧马鞍心，方才占得这六郡城池啊。老程普说跟着孙将军不是孙权，是孙权他父亲孙坚，我们得了这块地方那么容易吗？今天我家主公他听信谋士之言，要北面降曹啊，他真是可耻可惜之事。都督啊，我等是宁死不屈，我们希望都督您见主公，给主公拿定主意，让他兴兵与曹操会战，我等愿死战疆场，誓保东吴。哦，列位老将军所见相同吗？你们想的都一样。腾一下，老黄盖站起来，用手一拍额头，啪啪，给自己脑门子上来两巴掌。都督啊，我等头可断，是誓不降曹。韩当也站起来一插手，都督，我们都不愿意降啊。都督站起来冲着几位老将一拱手，几位老将军，我曾公瑾正愿意与曹操决一死战，怎肯投降？请几位老将军暂且回府吧，周瑜是自由定义。多谢都督，我等告无此了。这几位老将还没等出大门呢，有人进来回禀，启禀都督，门外有吕范诸葛瑾先生求见。哎呀呀，周瑜乐了，心说今儿晚上真热闹，是一波接一波。周瑜倒想听听诸公的见解，说我有请。随着这个请字，诸葛瑾和吕范进来，进的门来续座吃茶。都督问他们，不知二位先生来此则甚？都督啊，诸葛瑾挺为难，因为设弟孔明由汉上来到江都，据说是他家主公刘豫州要联结我东吴，共发曹操。现在咱们江东的文武商量了半天，也没最后啊做出一个裁决，是战是和，这个事使诸葛瑾非常难为呀。您想啊，因为是我弟弟孔明为使臣，我呢不好多言。这次我们是恭候都督您来决定此事。哦，那么请问诸葛先生，你们二位有

0: 也没法在这再坐着了，向都督告辞。这二位走了，吕蒙甘宁来了。再把吕蒙甘宁两位将军送走，已经深夜了。周都督坐在这儿是冷笑不语呀。他笑什么呢？他笑曹操这个人特意猖狂了，你敢藐视我东吴没有能人。他笑孔明居然敢由江夏来到我东吴游说。他笑子敬太憨厚了，笑这些文官轻谈夸辩，一沾事儿就迷糊。笑这些武将是有勇无谋，他笑这些人一个也看不出自己的心事，所以周都督坐那儿冷笑。第二天一大早，都督让子敬把孔明请来一见。子敬陪着孔明先生来了。周瑜听说孔明先生来了，他是接出中门呢，这是表示很尊重。因为孔明是江东的一位尊贵的客人，子敬一给引荐，他们互致问候，然后来到屋里头分宾主落座，子敬在下手相陪。刚一坐下，子敬这心里很着急，他就先开口了：“都督，如今曹操领雄兵百万，是陈兵于汉上，看来是要取我江东啊。我们东吴这些谋士都打算投降曹操，武将呢都打算和曹操是决一死战。现在我家主公孙将军是徘徊于战与和之间，大概他就等着将军您一句话。我不知道将军您作何打算。公瑾看了看子敬，心里想：子敬啊，你抢什么话呀？我今儿个想听听孔明的。孔明不是你把他由江夏请来的吗？实际呀，他是来求咱们江东来，我得让他先开口。那么子敬现在已经说了，周瑜不能不答呀。他想了一想，然后看了孔明一眼，子敬，我已经把主张打定了。哦，都督，您是怎么打算的呀？我打算跟主公说一声啊，让主公及早投降。啊，这句话把鲁肃给说愣了。都督，投降曹操？
1: 是啊。
0: 子敬，你想，曹操假天子之名啊，他是征伐于四方，他想打谁打谁，人家出师有名，何况还带着那么多的人马，咱们怎么能与人家争衡？是只有求降。哎，子敬把袍袖这么一甩，将军此言差矣，我江东六郡八十一州历经三世啊，得来不易啊，就这样拱手让与曹操。子敬，你不要着急，这个事情我想过了。为什么我说要投降不能打呢？子敬，六郡八十一州的生灵我不能不想啊，因为我是江东水陆三军的大都督，如果我要和曹操一开战，我东吴不知有多少人就得妻离子散，这些人能不埋怨我吗？我不成了千古罪人了吗？所以只有请和，绝不能战。哎呀，都督啊，子敬急得几乎都要站起来了，你说的不对呀，难道你忘了伯父之重托了？伯父临终之时怎样托付的将军你呀？内事不决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你是我江东股肱之臣呐，好。

0: 比是一座泰山，你是我们的靠山。就这样降了曹操，都督，你不怕丢面皮吗？凭你的神勇，凭你的决胜，文韬武略样样精通，怎么就这样拱手称臣呢？唉，子敬，不能打呀。莫说我一个周瑜，就是十个百个也难以拒敌曹兵，一打咱们江东就完了。我想啊，是合则安，战则亡。哎，这话从何说起呀？都督，你就把你的全副本领施展出来吧，这武将一个个擦拳魔掌，就等着您这主心骨呢。您只要说一声杀，他们就会血战疆场，我想不至于败得那么惨吧。不不不，子敬，非败不可哟，不能降，一定得降，好吗？这二位是争论不休，直争得面红耳赤。这时周瑜偷偷看了孔明一眼，他看孔明是个什么表情，只见孔明坐在旁边是面带冷笑。嗯，孔明先生，您因何沈笑？说你干嘛带着这种讥讽的笑容看着我们？孔明觉得他们两个人争辩得很有意思，听周瑜这一问，孔明先生把茶杯往前这么一推，哈哈，都督，我是在笑子敬他不识时务。子敬一听差点火了，什么？孔明先生，你说我不识时务，那此话怎讲啊？子敬，都督说的很有道理，他要劝你家主公孙将军面北称臣，都督这是为了全区保家封妻荫子之计，为了荣华富贵，为了自己还能官升一级，投降有什么不好啊？妻子也平安了，自己也没有危险了，江东六郡丢不丢何足挂齿呢？卢子敬一听，这叫什么话呀？孔明啊，难道你要让我家主公孙权屈膝降贼吗？子敬啊，其实这也是为了你们东吴文臣武将的平安，你屈指算算，袁术、袁绍、吕布、刘表与曹操抗衡者，哪一个没被曹操灭了啊？他们谁有好结果呀？现在还有一人不识时务，那就是我家主公刘豫州。他虽然兵微将寡，但是他敢与曹操争雄，现在被曹操打败了，逃到了夏口。如今据我看来，天下再也没有人敢与曹操争斗的了，所以呀，还是都督所说是个上策。哎，周瑜哈哈一笑，子敬，你听怎么样？孔明先生与我所见略同，心气相通啊，还是降为上策。这下把子敬给气的，心说孔明啊，你这个人呢、啊、可真不怎么样，昨天你跟我们主公怎么说的，在酒席宴前说的是头头是道，今儿怎么一见我们都督就变了呢？我们都督方才说的那些话还有情可原，甭问，准是昨天晚上张昭那些人来了，在都督耳旁说了些什么，周瑜相信了他们的蛊惑之言，可你不应该这么说呀。想到这儿，鲁肃站起来，就几步走到孔明的跟前，孔明先生，你要是这么说，那你何必从江夏？子敬要说，你何必由江夏跟我来到江东？你上这儿来，不是和我主孙权来联合来了吗？现在你怎么改成劝降的了？孔明啊，显一显乐出声来，他看子敬着了真急了， 脸也红了，脖子也粗了，眼珠子瞪得一边大，心说可别把他气个好歹的啊。子敬，你坐下坐下，别着急，听我说嘛，你要是不打算降啊，我还有不降的办法呢。啊啊，子敬想要这么说还差不多，那先生你说说。这时候周瑜也搭话了，是啊，孔明先生，你有什么不降之上策呀？不投降怎么办呢？嗨，都督，子敬，其实啊，你们莫要看曹操领雄兵百万，战将千员，屯兵汉上，你们东吴要想让曹操退兵，用不着动一刀一枪，也不必发一兵一卒，只要派一介之使，就是芝麻粒那么点的一个使臣，乘一叶扁舟啊，驾一条小船啊，送去两个人，曹操当即就会卸甲卷旗而退。啊，孔明先生这一句话把三军大都的周瑜和鲁肃鲁子敬全给说愣了。周瑜右手一拢雉鸡尾，左手轻轻一捻胡油，孔明先生，但不知我东吴这两个人是哪位文官与武将，是谁呀？子敬也盯问了一句，啊，是啊，孔明先生，这俩人是金人、玉人，还是珊瑚翡翠人呢？怎么有这么大的力量？如果要有这样的能人，孔明先生您说给我吧，不用说俩，二十、二百、两千、两万我也往曹操那儿送，只要他退兵就行，那也比打仗强啊。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

0: 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好，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7月10日星期五，那么感谢您在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是准时的守候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来收听我们给您带来的精彩节目。在大家和柯凡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啊，也是本周最后一期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之前，依然是要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说这个我们的收听方式啊，那就是啊，尤其是咱们新的听众朋友们，您要听好了，就是我们传统的收听方式，3w.hwasia.net.au， 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这种方式是不管您在哪里啊，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收听的。那么如果您此时此刻呢是在咱们澳洲国内的话啊，尤其是咱们维州墨尔本的粉丝听众朋友们，那您呀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操作非常的简单啊，如果您平时是习惯用收音机来收听广播的话呢，您呢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您打开 DAB， 您会在首页面就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么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的全称是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全澳华语广播。如果您是习惯在开车的时候啊，平时在路上来收听一下这个广播打发时间的话，那就更简单了。您呢，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您会发现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的这个车载收音机里啊，会从以前的只有 AM 和 FM 两个波段呢，会自动变成有三个波段，多出一个啊，那就是多出一个 DAB 的波段。您呢，只需要在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那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就只有咱们全澳华语广播，所以如果通过这个 DAB 收音机收听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打开这个收音机，如果说假如真的您在这个首页面没有发现我们 ACR Chinese Radio 的话呢，也不需要着急，您和这个在通过车载收音机收听的方式一样啊，在搜索栏里面一搜 Chinese Radio， 那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也强烈的建议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如果是身在咱们维州墨尔本的朋友们呢，尽量能够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不仅仅是因为啊，只要您在咱们墨尔本通过 DAB， 您能收听到的我们节目的音质和信号都会更加的这个稳定和清晰。而且啊，咱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收听到的咱们一些本地的主流媒体，像 CW、ABC 等等呢，都会通过数字电台 DAB 来为大家进行同步直播。好，那么从本周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1300473038，也就重新为大家给开放了。那么在我们每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我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30到7:00啊，体坛速递板块当中呢，我们13004730381300473038的免费直播间的热线电话会准时为大家开通。那么届时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啊，对于咱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一起聊到的，不管是咱们澳洲国内的话题，或者说是国际的、中国的体坛的各个方面啊，方方面面，哪怕是我们节目当中没有聊到的，您觉得最近哎是热点话题，或者说发生在您身边的趣事儿，想要和主持人、想要和柯凡和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话，您都可以拨打我们13004730381300473038的免费热线电话，大家畅所欲言，咱们没有任何的限制啊啊，只希望大家能够啊文明用语即可。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也是本周最后一期黄金时刻的第一个单元当中，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柯凡和大家一起关注昨夜今晨在咱们澳洲本地又有哪些最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和事情呢？
1: 出生声声入耳，家事 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首要的消息。不久前，澳洲民众是看到内阁部长们在镜头前跳舞还是一种稀罕事儿，这原本是政治新闻中难得的放松时刻，但现如今看到联邦卫生部长 Mark 在办公室里面蹦蹦跳跳，脸上挂着夸张的笑容，自豪地举着一张宣传工党生活成本措施的纸，已是家常便饭。每天内阁部长及影子部长们都带着自己的麦克风出席在新闻发布会上，他们自己的摄影师随时准备创作内容并上传至网络。与此同时，其他议员则转向国会大厦的庭院来拍摄视频，后排议员甚至是跟风玩起了假装自己是网飞最新纪录片主角的潮流。他们这么做都是出于同一个原因，与总理邀请一位喜剧播客主持人到总理府的原因是如出一辙，为了赢得好感，吸引原本可能不会关注政治的受众。现如今，政治中的一切都可以是创作内容，一切都是为了博取关注。这一策略其实并不新鲜，与多年来政客争取调频广播或早间电视节目出镜时间的初衷如出一辙，追求真实感，借着谈笑 State of Origin 橄榄球赛间隙呢，顺势抛出几句谈话的要点。但硬币的另一面是难免会涉足一些本不该踏入的领域，这正是总理埃布年在做客 Nikki 的 Bush 地博客配合玩上床结婚约会游戏时所发生的情况。这位喜剧演员在 Instagram 上面拥有近50万粉丝，其中大量受众并不会关注主流的政治节目。埃布年一开始就察觉到了问题的敏感性，他以自己新婚不久为由试图回避，也许他该从塔州同僚 Rebecca 身上吸取教训。 Rebecca White 去年夏天曾被拍到了与同僚拿自由党议员玩这个游戏。然而在被追问之下，总理埃布年三个问题全部都回答了同一个答案， Kylie Mingo。 很难说总理这番言论纯属措手不及，但这也不是埃布年第一次在采访当中失言了。他还称 South Sydney Rabbits 队的场上应该表现有催情效果，并拿日本首相赠送的甜瓜开起了玩笑。截至目前呢，总理办公室是尚未公布对本次采访的文字记录，不过这类播客采访在采访类别当中却并不罕见，尤其是对澳洲的政客们。

下面一条消息，随着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结束访问，板球与贸易正在为奥运关系注入新的动力。今天莫迪访问墨尔本的最后一天，澳洲总理艾文年与这位印度领导人在墨尔本板球场共同接待了一众板球和澳式足球代表，前板球测试赛的队长史蒂夫沃也在其中。此次访问还释放出了一个消息，作为澳洲在印次大陆开展广泛贸易与商务代表团活动的一部分，板球大狂欢联赛将于12月首次登陆印度来举办。这场 T20 的比赛呢，将拉开为期一周的 Good Day。该节日涵盖了澳印两国的体育、文化和商业交流。由 Business Council of Australia 率领的一个代表团也将参加该活动，以加强该地区的贸易联系。总理表示，澳印两国将共享一份体育合作路线图，澳洲将主办2032年奥运会，印度将举办2030年英联邦运动会。未来十年，我们在友好竞争、激烈较量和全方位深化合作方面都将会大有可为。

下面一条和大家相关的消息，澳洲的农药和兽药管理局决定限制百草枯的使用后，农民们是正在忙于来寻找替代品。虽然百草枯在中国早已禁用，但中国仍是这种除草剂的最主要供应国。澳洲农民表示，这种除草剂几乎完全都从中国进口，但在中国本土却早已被禁用，而澳洲这边却几乎是找不到任何能够替代的方案。尽管澳洲近期做出了允许继续使用百草枯的决定，研究人员仍在为这种广泛使用且备受争议的农业除草剂来寻找替代品。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百草枯生产国，但出于公共健康考虑，中国国内的禁止使用令是已经实施了近十年。澳洲的化学品监管机构澳洲农药和兽药管理局近期公布了一项调查已久的决定，允许农民在更严格的法规下呢，是继续使用这种在近70个国家已经被禁用的除草剂。许多农民将这一结果视为一场胜利，认为百草枯是管理作物不可或缺的工具，反对者则誓言要继续将推动禁令，理由是担心长期接触该化学品会危害人体的生命健康。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叶克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现在啊，这个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的一些最新的政治经济方面的消息啊。我们还是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下面一个单元。在一首歌曲过后，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依然进行的是咱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此时刻不同的是啊，在第二个单元当中，柯凡要和大家来了解一下具体的昨夜今晨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和事情又会有哪些呢？不要走开，我们稍事休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好的，我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那各位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奥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接下来咱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单元当中，也是咱们上半场的这个第二个部分啊，那就是依然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啊。与刚刚结束的第一个单元不同的是，在本板块当中啊，大家要和柯凡一起关注的是最新的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事情和消息又有哪些，一起进入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生日生出生，生生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首先来关注澳洲的电信系统是正面临着信任危机，本周这个系统和行业辜负了我们的国家，对经济与公共安全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澳洲电信移动网络近期发生的灾难性中断事件，一天之内竟然是发生了两次，这严酷的警提醒了我们，澳洲仍缺乏可执行性的可靠性标准，电信公司无需真正为网络性能负责。此次中断的规模尚未确认，但考虑到全国性的影响及各地大量的零星报告，受影响客户可能会多达数百万。每一次网络中断都带来着巨大成本，危及公共安全、商业运营、社会联系和整体经济。就在周三的中断中，全国引发了一片混乱，铁路货运停摆，多座城市公共交通取消，电子转账机无法处理支付，技工与建筑工人联系不上客户和承包商，办公室职员进不了办公楼。在南澳，交通信号灯熄灭，而在首都领地，交通票务系统陷入彻底混乱。而澳洲人依赖手机拨打000的紧急报警电话，经营生意，与家人保持联络，以及获取关键服务。当这种连接毫无预警、毫无解释的突然就消失时，其冲击力是立竿见影且真实存在的。更重要的是，还有一个冗余的问题，即故障发生时启动的备用系统。政府必须考虑像世界其他国家那样引入国内移动漫游，当某个网络出现故障时，漫游有助于填补空白，让手机能够连接到另一家的运营商的网络。而且漫游将降低社区中最弱势群体的风险，避免他们在最需要时反而却无法接通000报警电话。

下面一条来自维州的消息，就在昨天的早上8点钟，内尔正在沉闷的通勤路上，心不在焉地望着火车窗外，一名眼神闪烁的男子是突然引起了他的注意。这名引起他注意的男子大约18到20岁，中等身材，在车厢门口徘徊，笨拙地套上了一件黄色反光背心，随后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形似大型手机的设备，按了几下按钮后，他开始打量座位上的乘客，疑似在筛选目标，随后沿过道逐一将设备伸向车厢内约20人，也就是大约有一半的乘客。他要求乘客出示车票，众人纷纷拿出了电子银行卡来回应。那当这名男子是最开始没有看到 Neil， 那昨天的 Neil 是从墨尔本西部搭乘 V-Line 前往市区，觉得情况有些反常，但他却并未深想，直到他再一次瞥见此人，这次是在郊区的某一辆车上，只见对方一手抓着反光背心，在站台之间来回奔跑跳车，内奥才意识到啊，这名年轻男子似乎是在挑选下一趟作案列车，以盗取乘客的财务信息。他的困惑便已瞬间转为了震惊。就在几周前，维州民众才终于可以在大多数的火车线路上使用银行卡或者智能手机来刷卡乘车。此前呢，这项服务已在巴拉瑞特、Cranbourne、Upfield 等等试点试行。自3月启动以来，共记录超过88500次非接触式的刷卡出行，其中有4%是通过手机或智能手表来完成。根据维州政府数据，自试点结束后，乘客已累计完成超过500000次的非接触式乘车。那区域铁路运营商 V-Line 的发言人向记者确认，公司已获悉有公众在巴拉瑞特线上冒充列车员的情况，此事已上报维州警方，但警方暂无法进一步置评，目前也尚不清楚是否有资金或财务信息被盗。发言人表示，我们鼓励任何认为在我们服务上见过此人的乘客来联系警方。

年仅17岁的印度尼西亚少女被诱骗至澳洲后，每天是被迫卖淫超过12个小时。那目前两名涉案男子是因此双双获刑。就在今天，通过法庭获悉，45岁的萨贝克曾前往雅加达安排将这名少女带入澳洲，并采取措施掩盖其未成年的身份。法庭文件显示，少女在抵达新州后每天是被迫从事10至12个小时的性工作。那当事人 Sabaki 的辩护律师称，该少女此前就在印尼从事性服务行业，双方是自愿签订合同，且她在澳洲的情况比印尼强了百倍。但法官人却指出，鉴于她所得的时薪事实恐怕并非如此。法官表示，根据澳洲法律，受害者是一名儿童，他并不具备就此类合同来做出知情能力的法律效力。在整个贩卖过程当中， Sabaki 起到了关键作用，从安排合同、签证、交通到将少女送往指定妓院均是参与其中。而另一名32岁的 Elton 则充当在澳洲当地的司机，负责在各个妓院之间来接送这名17岁的印尼少女。那 Elton 是承认了一项运送未满18岁人员以提供性服务的指控，并被判处2年0-8个月监禁，他将于下月来具备这个获释资格。而主犯 Sabaki 则承认了安排未满18岁人员入境提供性服务，致使他人进入或处于强迫劳动等两项指控，被判处总计6年0-5个月的监禁，不得驾驶期为4年0-5个月。这也就意味着他至少要服刑到2030年11月才能够获得这个出狱的保释申请。

下面我们关注南澳方面的消息。根据最新报道，南澳的一处加油站疑似有毒气体泄露，当地出动消防车和救护车赶到现场，站内人员也全部紧急疏散。泰伦本一家 OTR 加油站在昨天夜间是发生了疑似有毒气泄露，相关部门出动大批的应急力量，站内人员也全部疏散撤离。就在昨天晚间的9:26，有关方面接到危险物质泄露报警，4辆消防车、25名消防员是赶赴了事发的 Princes Highway 沿线的这家加油站。那 CFS 发言人表示，救援人员在抵达现场后查明，泄露的源头是一台冰沙机的二氧化碳气瓶。他称，此前工作人员更换这台设备时操作不当，引发了泄露。那南澳的救护服务医护人员抵达现场，对一名疑似吸入泄露气体的员工开展了检查救治。出于安全防范考量，门店关停数小时，是于当晚的11:15恢复营业。目前该机险情已全部处置完毕。

好，下面一条同样来自南澳方面的消息。根据最新报道，在南澳一家汽车配件企业长期系统性剥夺员工合规的午休时间，借此每年获利数十万澳元。那法庭披露，一汽车配件商家在至少6年时间里不允许员工享受规定用餐时间、规定用餐的休息，该违规操作每年可为企业增收最高22万澳元。那法庭得知，该公司3家门店周末均仅安排2名员工值守，员工即便到用餐时段也不被允许离开经营场所。那仲裁庭的副庭长斯蒂芬表示，2019年5月至2025年5月期间，企业通过系统性剥夺员工合规休息的违规行为，每年最多可多获利22万澳元。最终他判定

该企业违反行业的薪酬协议，协议明确规定员工连续工作不得超过5个小时，而不安排用餐休息。协议同时要求员工用餐休息时长需控制在30至60分钟之间。那在提起诉讼后，该汽配门店寻求汽车经销商协会 Moto Traders 协助处理纠纷。协会工作人员是主动联系了法官，也联系了当事人，警告当事老板，企业会向法庭申请他承担全部的诉讼费用，他可能需要支付更加高额的律师费，并劝说其撤回起诉。那当事人表示，上述言论的目的是制造恐慌心理，那虽然属于无实质依据的恐吓，但仍然构不成这个施压，具有威胁性质，所以即便起诉也不会成功。

好，我们关注最后一条消息啊，就在刚刚，全球的权威榜单之一《经济学人》智库2026全球宜居城市排行榜出炉，是再次让咱们澳洲人狠狠骄傲了一把啊！因为就在本周初的时候，另一家的机构评选出炉，那当时呢，咱们澳洲是有三座城市上榜全球这个前十啊。那么在最新出炉的《经济学人》当中呢，全球173座城市当中，丹麦首都哥本哈根是连续第二年拿下了全球第一，曾经我们的墨尔本是连续八年蝉联全球第一，而在本周初最新出炉的另一家的数据，东京是拿下了全球第一。那么在这个传统的经济学人当中，丹麦是蝉联全球第一，而澳洲则成为了国家当中的最大赢家，墨尔本排名全球第三，悉尼排名全球第四，阿德莱德排名全球第八，同样是有三座城市冲入了全球173座进行排名的城市的前十榜单。那么咱们澳洲也是唯一一个有三座城市进入前十的国家。听众朋友们啊，也不知道这些专家们是怎么评的，是吧？咱们身在墨尔本的人都知道，现在墨尔本的物价是个什么样子啊，工资是个什么样子，这个生活成本的开销是个什么样子，以及房价啊是个什么样子。这个虽然不是全球第一了，但是全球第三，哎，排名是过于高了吧？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53，那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将近一个小时的陪伴与收听。那么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啊，稍事休息，在整点的6:00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进入到黄金时刻，咱们今天也是本周的黄金时刻最后一个半场的内容当中。在休息过后，我们即将进入到的是黄金时刻国际新闻以及体坛速递。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2026年人口普查即将于今年8月到来，人口普查有助于描绘澳大利亚的概况，展现各社区的发展与变化，从而为未来的服务与支持做好规划。2026年8月11日星期二，身处澳大利亚境内的每一个人都将被纳入统计，包括公民、永久居民、国际学生、临时签证持有人及访客。未来几周，您家将收到如何参与普查的说明。您可以选择在线填写，使用纸质表格，或在需要时获得帮助，可提供多种语言支持以及在线和电话帮助。您也可以鼓励和支持家人及社区成员提前做好准备。2026年人口普查，每个回答都很重要。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Canberra。
3: 拒绝喝酒还是被吊销驾照，你会如何选择？
4: 我平时不太喝酒，有一天公司举办了一场庆祝活动，我觉得不得不喝一杯。我以为自己的血液酒精浓度在限制标准之内，但被查出超过了0.05，结果被吊销了驾照。现在我没法开车送孩子上学，也不能带母亲去看医生了。对依赖我的人说不，才是最严厉的惩罚。我真希望当初拒绝了那杯酒。
3: 负起责任，切勿酒后驾驶。TAC 忠告。
0: 风声雨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5: 人口普查将于今年8月举行，我们希望听到每个人的声音，帮助规划澳大利亚的未来。无论是咖啡师还是教师或是技术工人，在人口普查中每一份回答都很重要。您很快就会收到有关如何填写人口普查表的说明，更多信息请访问 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 由澳大利亚统计局授权。
0: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13点整，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3: 大哥，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3: 嗯，
4: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引领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导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引领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7: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国色天衣》。朱与紫这两种在色环中毗邻的色彩，在中国历史长河里交织缠绕，演绎了跨越千年的纠葛与传奇。那么紫色为何会有纠葛与传奇如此两极的评价呢？这抹色彩背后还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国色天衣》，朱紫绘江山。讲述人：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副研究馆员赵瑞和。
8: 在现代西方色彩学的这个系统里面，红和紫是一对关系非常密切的伙伴。在整个的色环当中，这两个颜色也是毗邻而立的。用现代的色彩学的知识，我们可以知道啊，紫是由红加蓝调和而成的，它是一种复合型的色彩。无独有偶，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紫色也是一个褒贬不一的复合型存在。有人说它是妖孽，有人说它是祥瑞。今天我们就来一起聊一聊紫色的故事。在《论语·阳货篇》当中讲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啊，说春秋后期的时候啊，有一个鲁国人，他叫做阳货，他呢去拜见孔子，两个人发生了一些龃龉。孔子回来之后非常不解气啊，对着自己的学生们一顿输出啊。那么接下来咱们就来看看这个正直的愤青老头到底都输出了些什么。阳货也叫做阳虎，是春秋后期的时候 鲁国政权上一个实际的掌权人。作为一个通过大搞政治斗争上位的权臣，他自然是入不了孔子的眼的。但是呢，大家也都很清楚，说孔子这一辈子，他到死在鲁国始终都没有得到过真正的重用啊。面对这样一个心术不正的同事啊，孔子大有一种我看不惯他但是又干不掉他的无力感。所以杨货每每拜访都会被孔子拒之门外。这一天呢，杨货送了一头小猪啊给孔子，不出意外孔子还是不想见。但是这个思前想后之下，觉得啊也不能太过失礼嘛，对不对？这个礼啊还是要啊道声谢的。但是又实在是不想见到这个恶心的人，所以啊就专门挑了杨货不在家的时候去他府上去道谢。哎，您说怎么就那么巧，杨货虽然不在家，但是俩人在路上碰上了，躲也没躲过去，那不想聊，那见面也得硬聊。杨货说，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及时食，可谓智乎？曰，不可。日月是矣，遂不我与。孔子曰，诺吾将是。这段话的大概的意思啊，就是说杨货见到孔子之后开始跟他聊起来了。说什么呢？说哎，自己明明很有本事，却要藏起来，眼看着国家动荡，这是人吗？自己明明很喜欢参与朝政，但是却总是在错过机会，这是智吗？明明已经一把年纪了，你还不行动，等什么呢？啊，孔子可能听到这儿，心里早就开始骂骂咧咧的啊！你快别说了啊，我这就干活去了。回来之后，孔子觉得自己这个吵架没有发挥好啊，心里肯定也是老大的不乐意。因此呢，见着众位弟子，跟谁都得唠两句。子曰：“木子之夺诸也，不务政生之乱雅乐也，不务利口之富邦家者。”孔子说什么呢？他说，我讨厌紫色夺取了红色的正统地位，我也讨厌郑国的这些靡靡之音扰乱了西周的礼仪雅乐，同样讨厌那些利用自己伶牙俐齿却去做一些颠覆国家社稷的人。朱紫这两种明明非常靠近的颜色，却成为了孔子口中类似于正邪完全不两立的两个极端，啊，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其实红色我们在上一集的时候就讲过，那是经常要用来代表阳光、代表火焰的这样积极的颜色，也是秦汉时候这个国家认证的啊，与五行相对应的五正色之一。那么紫色呢，在东汉的这个《释名是采帛》当中讲说，紫疵也啊，非正色，五色之疵瑕，以惑人者也。他说紫色是一个有瑕疵的颜色啊，它不是正色，所以它会迷惑世人啊。虽然咱也不知道啊他到底做错了什么，但是这一时期紫色确实就平白无故的成为了低人一等的瑕疵之色。从隋唐以后，其实紫色已经很大程度上的离开了所谓礼的这样的束缚，回归到了颜色本身。但是像这种诸子打架的这个情况啊，断断续续的一直在被有心人沿用了下来。然而我们其实还在一些早期的文献当中看到了一些不一样的记录，比如说我们在西汉的《列仙传》里面就有讲说，老子西游观令尹，喜望见有紫气浮观，而老子果乘青牛而过也。讲的是紫气东来，老子骑着他的青牛啊，西出函谷关，得道成仙。这里的紫气，它一定就是象征的祥瑞之气。那么到清朝的这个《红楼梦》当中，我们看到宝玉第一次啊神游太虚幻境的时候，他见到警幻仙姑啊，他怎么评价警幻的呢？他说警幻是瑶池不二，紫府无双，过何人哉？如丝之美也。啊，宝玉啊评价警幻说，美的天上都找不着第二个了。那么这里的紫府二字呢，就是出自东晋葛洪的《抱朴子》一书。 原意就是指天上仙人居住的居所。那咱们再来看看地上啊，明清两代皇帝的皇宫，老百姓们要尊称一句什么，叫做紫禁城。那么古代的这个天文学当中，对于在天道正中的这个星原，称其为叫做紫宫。所以到此我们看到，不管是天上仙人居住的，还是地上君王居住的，都要住在带紫的宫殿里面。那么诸子缠斗了上千年，好像到头来就是一场空。紫色这个在中国古代最有争议的颜色，到底有没有那么一次啊完整的战胜过朱红呢？您别说，还真有。在哪儿呢？在服饰里面。韩非子当中曾经记载过一个流传很广的一个寓言故事啊，说春秋时期齐国的第16位君王，他就是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相传齐桓公特别特别喜欢穿紫色的衣服，这就导致了齐国从上到下全都开始流行穿紫袍。那么这就形成了一个很严峻的社会经济问题啊。什么问题呢？供求关系被打破了。哎，你要知道那什么时候，春秋时期啊，它是没有现代纺织机器的，那些传统的手工业者们累死累活干一天，他也就做那么多啊，也就染那么多，哪能供得上全国上下老百姓全穿紫色的衣服啊？因此紫色的布料价格飞涨，导致五匹白色的塑料都换不回一匹紫色的布料。那么到这儿，桓公就开始发愁了，他就对着自己非常信任的管仲，他说：寡人好服紫，紫贵甚，一国百姓好服紫不已，寡人奈何？桓公跟管仲说：我也很难，我是喜欢穿紫衣服，但是你看现在这也太贵了，这涨价涨得都离谱了，所有人都在穿，这风气可不对，那您得帮帮我。管仲是谁呀？那可是提出了尊王攘夷政策的大政治家，对吧？这一点事儿能难得倒他吗？管仲就说：您不是就想这个制止这种歪风邪气吗？要不然咱先试试，咱自己不穿了行不行？哎，咱不光自己不穿，咱碰上那个不长眼又穿的，您还得跟这个左右侍从假装说什么，说无慎物紫之臭，这里这个臭呢就通臭，意思就是说让齐桓公跟别人说，我实在是讨厌闻到这个紫色衣服的味道。很快齐桓公就开始了管仲的理论实践工作，碰见近臣有穿了紫袍来见驾的，齐桓公就得开始表演了，说你退，对吧，留远点啊，你熏着我了。那么很快周围的近臣就再没有人敢穿紫袍见驾了。到了第二天，国都里面也没有了。到了第三天，整个国家从上到下你都看不到紫袍了。其实这个故事的寓意本来就是指啊，你君王啊，君主作为这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你不能轻易的就把自己的喜好表露出来，公之于众。啊，这里面就主打的一个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道理嘛。从此，棋子就成为了这种行为举止的一个带有讽刺意味的一个代称。但是有没有人发现这里有一个问题啊？管仲跟齐桓公说的是，这紫衣服是有味儿的，它是臭的啊，这件衣服为什么它会有味道，为什么需要闻到就捂着鼻子走开？哎，别着急，这个问题我们待会儿再来解答。紫袍距离它的下一个高光点要熬过一个漫长的千年。品色衣这个制度诞生的年代，我们最早可以追溯到北周，而它兴盛成熟于隋唐时期。而品色衣制度它所建立的这个思想基础，其实就是中国自古形成的这种用不同颜色的服装来区分尊卑贵贱的这么一个观念。按照隋唐时候的史书所载，这一时期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段位，分别就是紫、绯、绿、青， 排名直接就分先后，一目了然。按照《旧唐书》当中的记载说，隋大业年间啊，赵从驾射元者，文武官等皆荣矣，贵贱一等杂用五色，五品以上通着紫袍，六品以下兼用飞绿，胥吏以青，庶人以白，徒商以皂，士卒以黄。按照这道诏令当中的规定，那么跟随当时皇帝出行的这个队伍里面啊，不管是文武百官也好，还是其他的这些身份等级不同的这些人，选择了五种颜色的衣服分配给他们穿。咱们先来看官员，五品以上叫通着紫袍，对吧？五品以上穿紫袍，六品以下呢穿红色和绿色的衣袍，那么还有一些不入流的这些胥吏啊，低级的小吏，他们要穿青色，普通百姓穿白色，屠夫商贾穿黑色，士兵穿黄色。从这一道诏令当中就可以看到，不光是文武百官规定了颜色，那么基层这些不入流的胥吏百姓，这些商贾屠夫全都有属于自己颜色的衣服。那么这个时候，紫色已经成为了傲视群雄的第一梯队了。唐朝建立之后，从服装上来看，它基本上是完全的承袭了隋朝的制度。那么其实在太宗高宗的时期呢，在服制上经历过几次小范围的这种修改。高宗年间颁布了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服饰的制度，这个制度讲文武官三品以上服紫，四品服深绯，五品服浅绯，六品服深绿，七品服浅绿，八品服深青，九品服浅青。这里就能看得出来啊，四品以下这些颜色打的是不亦乐乎，但是紫色的地位是始终没有人可以撼动的，这就是断层第一的实力。咱们可以从一张五代的画作《八大春秋图》当中看到，有多位身着官服的这个官员，他们骑马游春的这样的场景。仅仅是在这个小小的画面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官服颜色就有紫、红、绿啊三个颜色啊。深浅我们还暂且不论，很多了解历史的观众朋友应该都知道，大唐的转折点，或者说啊，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咱们中国古代封建历史的一个转折点，那就是安史之乱，在大唐玄宗天宝十四载的时候爆发了。这一场旷日持久的内战，极大的消耗了我们的人口和国力。但是在这期间也确实诞生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历史故事，就比如我们下面要讲的这一个。提到颜真卿，很多人都知道名满天下的大书法家，只要练过书法的应该都知道这个颜体字在楷书当中的地位，但是他却有一幅被誉为天下第二行书的作品《祭侄文稿》。您知道这幅作品是在怎样悲愤之下写成的吗？大唐天宝十四载，安禄山从范阳起兵啊，这个范阳的位置大概就是河北保定以北、北京以南，哎，这么一大片区域。他要从这儿出发，占领洛阳，第一步就要路过河北，那么他肯定就要做好整个河北地区的这个思想统一工作嘛，因此。当他南下路过常山的时候，他特意去见了颜杲卿，并且给颜杲卿还送了礼。颜杲卿是颜真卿的堂哥，也是当时的常山太守。安禄山送了什么礼给颜杲卿呢？按照《新唐书》当中的记载说，禄山反，杲卿即长史元吕谦谒于道，赐杲卿紫袍。绿箭飞袍，安禄山赐给颜杲卿紫袍，赐给元吕谦绯袍。颜杲卿指着赏赐的衣服对元吕谦说，我们为什么要穿这种衣服呢？元吕谦明白了，于是他们开始商议谋划对付叛贼。 那么颜杲卿作为常山太守的同时啊，当时颜真卿是时任平原太守，这个位置大概是现在山东德州附近的那么一个小区。这两位的联动，我们从地理的这个大的范围上去看的话，他们两个就直接切断了安禄山跟他的大本营范阳地区的联系。因此两个人起兵之后开始大力游说河北各地，开始劝说人家，说什么呢，说王师20万入土门，说皇上已经派了20万大军了，马上就要到土门关了。一时之间河北各地争相响应，之前已经归顺了安禄山的许多地方重新投入了大唐的怀抱。安禄山最惨的时候甚至只剩下了大本营幽州地区的6个郡和刚刚打下来的洛阳了，大唐的局势一片大好。安禄山急了他呢赶紧派史思明回防，史思明带着大军啊，霸天跑了1000里，带着大军围困常山，常山坚守了9个昼夜之后啊，宣告失守，颜杲卿被俘被押送洛阳。安禄山见到之后就开始开骂了，就说：“吾卓尔太守，何所负而反？你是我提拔上来的呀！啊，我做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你要反我呀！”那么颜杲卿听到这话，那也是不遑多让啊，怒目开骂，说：“汝瀛州牧羊劫奴耳，妾何恩楚？天子负汝何事？尔乃反乎？我是唐臣，守忠义，恨不斩汝以谢上，那从而反也。安禄山，你就是一个放羊的啊！你是大唐天子一路提拔上来的，大唐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呀？”你要反唐，我这辈子我都是大唐的子民，你快别跟我废话了，赶紧杀了我吧。气愤之下的安禄山听到这话，就命人把颜杲卿绑在了洛阳的天津桥上，命这个刽子手啊要一刀一刀活剐了颜杲卿，千刀万剐最重的刑罚了，对吧？在行刑期间，颜杲卿的骂声不绝于耳，于是安禄山就下令跟那个刽子手说，你先把他舌头给我割下来这才算停。也正因为如此，才有了后来文天祥正气歌里的那句为颜常山舌的名句。至此大唐失去了最好的评判机会，颜真卿呢失去了哥哥侄子和颜家一家30多口的性命。颜真卿托人到河北把侄子的尸骨给找了回来，看到侄子的尸骨悲愤之下写下了这篇流传千古的祭侄文稿。一件紫袍可能真的能收买那些蝇营狗苟的宵小之徒，但是却收买不了颜家的骨气。紫袍啊，不管在哪儿它都是一个位极人臣的体现。虽然礼教当中对于紫色的地位啊，它一直都是存在争议的，但是在服装史当中紫色一直都是作为高贵的存在。紫袍的高贵它不简简单单在于它是权力的象征，其实还在于它复杂的制作工艺。听到这儿您可能又要问了，不就是染个色吗，这能有多难呀？哎，您别说，还真没那么简单。对于染紫的记载啊，在早期的中外文献当中啊都有记录，只不过咱们两边用的法子它不太一样，一边用的是植物染，哎，一边用的是动物染。植物染很好解释，对吧？你这动物怎么染啊？咱们先来看中国啊，在中国这个《尔雅》当中就有记载，古代先民用紫草来染紫色的。但是呢，在遥远的这个地中海地区，那里的腓尼基人是因地制宜，找了海中的一种叫做古螺的海螺，用它的腺体来染色。那么这种古螺紫一经面世就成为了罗马宫廷和教会 啊所垄断的一个很贵的一个丝织品。下面咱们就来看一看这一草一罗是怎样成就了紫色的辉煌。紫这个字在《说文解字》里面的本意，它写的是什么？叫做薄青赤色。也就是说，对于紫，它从一开始的描述，它就不是来自于自然界当中的某一种颜色，它就是说你在染布的时候，染布薄的时候，是用青赤两个颜色调和而成的一个色调，它是染色的样子。那么用什么染呢？紫草。紫草的根部它是富含有大量的这个紫色物质的，这个物质叫做紫草醌。作为中国的这个本土染料，其实早在《山海经》《西山经》当中就有相关的记载，说北五十里曰崂山，多紫草。这里的这个紫草就是紫草。紫草在咱们国家的种植范围那确实是很广泛，从北到南很多地方都有出现，只不过它可能更喜欢靠北一点的稍微冷一点的这个石头坡，比较炎热比较多雨的这个岭南不是它的菜。我其实前面一直讲说这个紫色的布在古代是非常非常昂贵的，但是它究竟有多贵，我们在文献当中是找不到很详细的这种记录留存下来的，但是咱可以从一些历史故事当中侧面的了解一下。比如我们找到了南宋时期的一部记载当时宋人言行轶事的一部这个笔记小说，它叫做《北窗治果录》，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故事。相传说有一个开染房的老板，他叫做陶四翁。有一天有一个人推了满满一车的紫草到他的店里面去推销售卖，陶四翁就琢磨着说，哎，反正店里边这个原材料可能也不够了，他就索性把车上的这个所有的紫草都包圆了。啊，花了多少钱呢？花了足足400万钱，这可不是个小数目啊。结果陶四翁前脚刚买完这些东西啊，过了些日子，店里来了一个马贩子，他看到陶四翁库里堆的这个这么多的材料，一眼就看出啊，这个紫草是假的。陶四翁听到这一愣，就连忙问说：“何以见得呀？”马贩子说：“啊，此征坏草也，则皆尽以是为物也，不可用。说，你这个草，哎，蒸不得，你一上锅蒸，它就变色了。”假的不能用，染不了色。陶四翁自己不信啊，就找了一些买的这个假紫草一试，果然如此啊。马贩就跟他讲说，哎，要不然那你也别急，对吧，趁着这个消息还没有传出去，咱们就把这些紫草你分销给下面的那些小作坊，你这样就不会有太大的经济损失了嘛，要不然你不方便我帮你啊。陶四翁说那行吧。于是到了第二天，马贩子一早就来了啊。陶四翁呢就把库里的这400万钱的紫草全拿出来了，当着所有人的面没有交给马贩子，而是放了一把大火烧了个干干净净，一边烧一边跟大家说宁我误其可误他人也，这堆东西祸害我一个就行了，我怎么可能把它散出去祸害别人呢？咱说他烧的是紫草吗？他烧的明明就是所有人的疑虑啊。在这之前，陶四翁的生意呢挺红火的，但是呢也谈不上有多大，但是经此一事之后，陶家染坊那是名声大噪，渐渐的就成为了当地的巨富之家。那么还记得前面我在讲棋子的时候，我提了一个问题啊，说齐桓公为什么说我讨厌紫色衣服的味道吗？它为什么有味儿呢？这个紫草染出来它是臭的吗？那我们就染染看。首先啊，我们先找来这个紫草啊，我们使劲儿闻，它没有任何让人不悦的味道，相反你其实还能闻到那个植物本身的一点清香。但是因为紫草当中的这个显色成分，我前面讲到紫草醌，对吧，它不易溶于水，所以我们就尝试用碱水浸泡，用酒精浸泡，后来发现哎，酒精的效果非常好，在这个封闭的这个酒精的环境里面泡一晚上，那个紫草当中的色素全都释放出来了，我们就用这个染料来染布。 从浅到深的紫色我们都染出来了，而且颜色非常漂亮。染完的布料我也是拿到鼻子下面去使劲闻，哎，我真的是始终没有发现任何的臭味。有那么一瞬间我甚至开始怀疑故事的真实性了，我开始怀疑史料了。那么直到在查资料的过程当中，我看到了关于古罗子的报道。公元一世纪，古罗马的作家老普林尼在他最有名的一个著作《自然史》当中记载了当时的人们在用古罗染料制作的这样一个过程。他讲说他们呀是把贝壳小鱼都混在一起，要给它压碎，味道令人不适。也就是说在古罗马人的这个认识当中，古罗子染出来的这个东西它的味道不好闻啊，一定就是像齐桓公闻到会捂着鼻子走开的程度。那么这有没有可能是棋子呢？有没有可能因为齐国就在海边，齐桓公衣服的紫色就是从海螺中提取的，所以才会臭。2024年啊，我看到了一篇由奥地利的考古学者发表的一篇论文，他们在希腊的一个小岛叫做埃纳岛上发现了公元前16世纪属于迈锡尼文明的一个紫色的染料作坊。在这儿发现了什么呢？在这儿发现在出土的这些陶片上都沾着紫色颜料，一些研磨器上也有紫色颜料，而且还出土了大量的海螺的碎壳，它们被整体的掩埋在了这个废坑里面。通过现代的科学检测，对这些紫色的颜料进行了化学成分的分析，他们发现这些颜料使用的就是地中海当中的古罗。这里就是距今3500年的古罗染工坊。其实从科学的角度讲啊，自然界当中形成的紫色物质啊，天然的紫色物质非常少见，因为这个物品它本身要一定的吸收光线当中的红光，才有可能在人的这个视网膜当中投射出紫色的色相。于是不管是罗马的皇帝这个古埃及的法老，他们都把可以穿着一身古罗子的长袍作为了此生最爱。那么这么受欢迎的古罗子它到底是怎么染出来的呢？其实我也买了一些咱们山东地区产的麦红螺啊做实验，用来染色的这个腺体每一只海螺可以提取出来的大概只有0.几克到0.0几克，非常非常少。那么在提取腺体的时候，我要保证这个海螺是活着的，然后用小锤子把它的壳硬壳敲碎，露出里面的这个海螺肉，拿医用剪子剪开表皮，就可以看到里面非常明艳的那个黄色，那就是染色用的腺体最初的样子。那么如果海螺已经死亡了，这个腺体会迅速氧化成紫色。当它变成紫色之后这个整个过程就会散发出一个让人极其不适的腥臭之味儿。而且变紫的腺体是没有办法染色的，我们需要重新再进行氧化还原反应，所以我们必须要保证提取腺体的时候这个海螺是活着的。我们整个的实验大概用了50斤海螺提取出来的这个湿润的海螺腺体大概不过100克，能染的就是几小块的这个布料，其实效果非常不错那个紫色的色调非常的沉稳而且很艳丽并且这个色牢度很高，也就是说我们简单的清洗那个颜色不掉色。唯一的副作用也就是我们染色实验是在博物馆的院里做的，那么我们实验已经做完一周之后，所有的海螺壳已经全部清理完毕了，但是院里的苍蝇还会蜂拥而至的冲向我们染色的地方，那个腥臭之味是久久不散的。关于古罗染染色的这个珍贵性，其实也有学者做过统计，他们说大概要用12000只古罗才能提取出1.4克纯正的紫色染料，因为染色工艺的复杂并且染料的昂贵， 紫色一直是被权贵们所垄断的颜色，老百姓们看不到，他也用不上。那么这种情况一直到19世纪才发生了一个根本上的改变。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英国的一位化学家威廉帕金他在合成奎宁的这个实验当中发明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化学合成的染料，它就是苯胺紫。他发现这种紫色的溶液特别容易就会沾染到衣服上，而且很难清洗。那么最重要的是，这个苯胺紫还有一个非常逆天的优点，那就是价格极其的低廉，非常便宜。从此之后，紫色成为了普通的老百姓们也可以消费的颜色。一个被发明出来的染料改变了几千年的一个垄断，紫色也由此终于走下神坛，成为了每一个脚踏实地用心生活的家庭里都能拥有的一抹诗意与浪漫。
7: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国色天衣，朱紫绘江山》。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精品时光的茶，漫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那么下面呢，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聚动人心。
1: 聚动人心，我们继续来听电视剧都挺好。剧中苏家的长子苏明哲大学毕业后呢，一直在国外发展，大家都以为他发展得很好，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此前苏明哲失业了很长一段时间，家里的经济支出都压在了妻子身上。后来呢，还是妹妹苏明玉瞒着他暗自找朋友出面，才帮他找到了一份新工作。失业和重新就业过程中，苏明哲的家庭发生了一些什么波折，故事又会怎样发展？我们跟随主持人尹颂、心理教练汤洛燕、律师桂芳芳，还有青年导演刘迪，一起来拆解剧情，走进电视剧都挺好。
2: 明月，是我，吴飞。
3: 哎，大嫂，最近怎么样？
2: 挺好的，我们现在准备去机场，马上就回国了。北京的时间明天到。
3: 怎么突然就回来了？
2: 是这样，你大哥呢，找到工作了，但是要常住上海，所以我们打算送他去报到，
4: 正好回家看看大家。
3: 那太好了呀，
2: 我们落地之后想请全家吃个饭，你一定到啊。
3: 好，
5: 这要不是他大嫂打电话，他绝对不去。
6: 是，他有犹豫刚刚。
7: 找到新工作的苏明哲告知弟弟妹妹将携妻子和女儿回国，希望用家庭聚餐的暖意拉近苏家成员间始终有些疏离的关系。很快家庭聚餐的日子到来，饭桌上的苏明哲一开口就刻意拿出了苏家长子的风范，向众人宣布这次组织聚餐的核心目的，该一场家庭会议。
8: 是这样的啊，我这次回来把大家召集到一块儿啊，就是想开一个家庭会议。
9: 先说第一件事吧，说说我自己。我最近呢工作上有所调整，我从原来的公司啊已经跳槽了，我现在在美国著名的 LK 集团，待遇呢也比原来翻了一倍。
10: 这是明玉帮忙啊，
11: 大哥。
6: 又是明玉。
11: 人才就能跳槽，你厉害啊，待遇翻一倍挣多少？
9: 年薪不到20万。
7: 此前遭遇裁员的苏明哲，为了维护自己在家人面前的面子，将失业包装成跳槽到更好的公司，将年薪12万说成税后不到20万。
6: 真会吹。
5: 这差多了。
7: 这个不到用得很是精妙，既营造了高薪的模糊想象，又为自己留下了不至于被戳破的余地。紧接着苏明哲迅速将话题引向接管苏家。
9: 那我是不是能去美国了？爸，你的事儿先不着急说，你听我接着慢慢说好吗？
8: 第二件事是关于咱们苏家的啊。以前这个家呀，妈在的时候是她来管，爸基本上不管。
9: 现在咱妈走了，爸也管不了事儿。那作为苏家的老大，
6: 太太很无奈啊。
9: 我也表个态，以后苏家所有的事儿啊，我替爸管了。
7: 苏明哲的这句话瞬间刺痛了身旁的妻子吴飞。吴飞太清楚丈夫的真实处境，新工作的薪资远没他说的那么可观，国外的房子还承受着不小的还贷压力，而此刻丈夫却提出要扛起整个苏家的担子，这无疑是把他们的小家庭推向更难的境地。不仅如此，一旁的明玉完全知道苏明哲此前失业的事情，这让吴飞感到难堪。
9: 哭什么呀？
2: 倒时差，对不起，对不起啊。可能他第一次坐长途飞机，有点不太适应。
9: 那你就把他抱上楼，让他睡一会儿。我们这儿说事儿呢。
2: 好的，好的。来，小咪。
11: 哎，嫂子，你不是，你螃蟹没吃呢。
2: 大嫂就不吃饭怎么行啊？
9: 哎，没关系，没关系。待会儿我帮他打点包。
2: 没事，我们先上楼。我要是在这儿啊，估计你们大哥。跟你说不了话，
6: 太隐忍了。
2: 你别来了
12: 啊！这个大嫂太不容易了，
6: 太心疼她了。
13: 我不喝药，你喝，你喝。
2: 我去看看她。
10: 小咪，对不起啊，妈妈刚才不应该牵你啊，不委屈了，都是妈妈的错，好吗？
3: 大嫂，你还好吧？
2: 好得了吗？
3: 大哥那人吧，就是爱充面子，但其实他还是很看重家庭的。
2: 我觉得他看重的是你们苏家，我没觉得他把我们这个小家看得有多重。
5: 对，这个家就是得分是哪个家。
2: 你让小蜜都受委屈了。说实话，我真的不知道这个委屈我还能受得了多久。我们先上去了。
7: 吴飞的离开仿佛在用隐晦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不满与担忧，他并非是不看重苏家的亲情，只是更清醒地知道他们的小家庭经不起这样的超负荷消耗。那么当家庭责任与个人虚荣产生冲突，当伴侣为了所谓的面

0: 免称胖子，要的是长子的面子，可是却没有顾及到自己小家的里子。嗯，
1: 我在想，如果我是吴非，我会怎么办啊？首先呢，如果他只是要面子吹一吹牛，我是不会拆穿他的。但是呢，如果他吹牛还要我们去承担经济上的损失，这个我可不会走，我不会轻易的走。当然我会用一种比较给他面子的方式，哎，我说你们大哥啊，其实是怕你们担心，他前段时间失业已经很久了，我
0: 直接戳穿了。
2: 那瞬间我跟你说，这个苏明哲就要爆炸。
1: 那我不管，因为这个时候我必须要让这个家庭知道你们的大哥是没有能力去这样帮你们的，否则我就得承担这个责任。有的时候在该退让的时候退让，在不该退让的时候，如果我们退让很容易被欺负。
3: 如果我是吴非的话，我也像落雁一样，我也不会离场，但我不会当众就拆穿他，因为以我对明哲这个吹牛大王的了解啊，也许他后面还会做一系列让我没有办法兜底的决定。
2: 对，
0: 其实我也处理过我的当事人当中有因为要面子吹牛而导致婚姻破裂的事儿。我的当事人呢是女性啊，她的先生呢在婚姻当中就是非常爱吹牛，比如说他明明是一个合同工，但是他说他是正式员工，但每月的收入呢是8000，他对外宣称是28000，所以最后当他的太太发现他居然有这么多债务要还的时候，他的太太发现自己原来一直被蒙在鼓里，一直是活在谎言当中，他觉得太可怕了，信任也崩塌了。
2: 偶尔吹一下可能可以理解，情理之中，对吧？
0: 小吹怡情。
2: 对，你总有一天你吹破的时候，你没有人可以给你兜底。
4: 总之我就一句话啊，只要有我这个老大在，苏家就不能散，得有个家的样子。

0: 我无所谓，你该问谁问谁吧。
1: 明玉，掌柜台，
2: 老蒙命危，速回殿。
3: 大哥，对不起啊，我有事先走了。
4: 哎，不是，今天的会议很重要的。
5: 大哥买过了。
1: 你看见没有？你这是自取其辱。
6: 当苏明哲提议家人今后要凝聚和谐时，宁玉突然接到同事柳青发来关于公司老总病危的消息，心急如焚地赶往医院，引发两兄弟的不满。宁玉走后，苏家的家庭会议还在继续。
1: 明哲，父母在家的时候啊，都是你和朱莉在照顾的，我呢也就偶尔来一个电话，幸亏有你们在，我这才没有后顾之忧啊。你们这一点我会记在心里的，但是呢，这个目前的状况暂时无法改变，所以以后还需要你们多照顾爸。
7: 不是，哥，我们照顾爸是应该的，我们也很愿意照顾爸，可是我们天天上班，如果一直住在我们那儿的话，我又喜欢熬夜，我怕影响爸休息，我们生活方式不一样。
6: 长期照顾带来的疲惫与无奈让苏明成夫妇面对大哥的提议委婉拒绝，希望有其他的方式解决父亲的生活安置问题。苏明哲也看得出来父亲跟小夫妻住在一起会有诸多不便，顺势提出了自己的一个计划。
1: 你们放心，这点我已经想到了啊。爸，你住在明成这儿也确实不是长久打算，我是这么想的，你现在身体挺健康的，你要是自个儿住呢，我觉得挺合适。
8: 我自己住？住哪儿啊？回老房子啊？
1: 我没有让你回老房子住啊，我是说给你买个大点的房子。
9: 哦，买个房子，哎，这可以，瞬间就变脸了。
6: 苏明哲提议为父亲苏大强单独购买住房，这个建议得到了苏明成夫妇的认同。然而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买房，而在于如何买房和谁出钱买房。
1: 其实吧，我跟你大嫂已经商量过了啊，给爸买房子钱我跟吴飞出了。
9: 这没有商量，压根儿没商量过。
3: 不能你一个人出，我们家也得出。
1: 丽丽，

0: 你听哥的就行了，你不要再说话了。
1: 宋明强，
2: 朱莉还是明事理的。其实
1: 这买房和请保姆那么多钱，大哥一个人出的压力太大了。
0: 哎呀，行了行了，你们别争了啊，我现在新换了工作，谁让我挣的比你们多吗？这个钱我出了，就这么定了啊。
3: 哥，一句还是两句？
0: 干脆买个三句的，一步到位嘛。
4: 就这顿饭其实看起来吃的是个团圆饭啊，他们吃饭确实是各怀鬼胎。
5: 这场戏真的很精彩啊，他每个人都能从他的肢体语言里面看出啊，各怀心事。我们这个从明哲讲起啊，明哲就是从头到尾几乎不夹菜，不吃饭。他是来干嘛？来宣布说，哎，我现在要主你苏家的事，我回来要当这个大哥。然后另外这个明玉呢，有一个细节，他一直在玩这个消消乐。就是啊，事不关己。还有就是
6: 丽丽，
5: 就是所有的镜头拍朱莉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是过一些啊明成关系啊去看啊朱莉的。其实他心里面是有明成这个人的。但当那个明哲提出说，哎这个钱由我们家全部出，明成这边呢又说，哎那行那你就出吧的时候，其实显然朱莉是反对的，
6: 不同意的。
5: 那这个时候镜头呢又开始单独给朱莉，单独给明成，就说明其实两个人在镜头的暗示上是两个人现在是不在一个统一目标上。
7: 在苏明哲看来，当初父母卖掉一间房供他出国读书，现在母亲不在，他有赡养好父亲的责任。另一方面，为了保住自己长子的面子，丝毫不顾高额的房价现实，直接表示要买三居室，甚至连找保姆的费用也一并承担，话语间满是不容置疑的担当。然而当他将这个决定告知妻子时，小家庭的矛盾终于爆发。
8: 买三室一厅
0: 啊，
8: 你疯了？刚开始不是说好买两室吗？
0: 我们不是说好了由我们出钱去买这个房子的吗？那我们出钱，房子自然是写我们的名字，表面上是咱爸住，这不也是我们这个投资吗？
8: 苏明哲，你别在这跟我断章取义。我是说了，钱可以由我们出，但前提是我们得把老房子卖了，然后买两室一厅。现在你老房子不卖，又换成了三室一厅，你什么意思啊你？
0: 哎，行了行了，别生气别生气嘛。
8: 你的工资扣去杂七杂八的税，再扣去我们在美国的房贷，还要再扣去你在国内的开支和给你爸爸雇保姆的钱，你有没有想过留给我跟宝宝的有多少？
0: 这种情况只是暂时的，我一定会想办法尽快把房贷还清的。
8: 苏明哲，你喜欢冲大，你好面子，我相信你刚才你在饭桌上说要付全部房款的时候，你心里肯定特爽。你不卖老房你也爽，你擅自做主说买三室一厅你更爽，是不是？
7: 听到苏明哲的话，吴飞再也无法压抑内心的怒火，和苏明哲大吵起来。丈夫对于重大家庭决策不跟他商议，为了面子宁愿让小家庭陷入经济困境的独断专行，让吴飞感到心寒。
8: 我们只是在国外可怜的打工仔，你这样做只会降低我跟宝宝的生活水准。
9: 我看不下去了，
2: 只能离婚了。这么看吴飞只能跟他离婚。
0: 别生气别生气啊，哎呀我绝对不会降低你和宝宝的生活水准的啊。这样吧，我回头想想办法，我跟明玉谈谈，让他也出点，就算是我借的回头我再还他。
8: 那就更离谱了，明玉上学的时候你妈妈都没怎么出钱供他，哦现在给你爸养老买房了，你想起明玉了？
9: 何德何能啊，这么好的老婆。
8: 买房可以，但
9: 是我已经拖箱子走了。
5: 吴飞一直在讲道理，
9: 而且他已经是愿意付出的人。
10: 是的，
0: 我已经说出去了，你再让我收回来，你这不是逼着我出尔反尔吗？
8: 是你在。
7: 苏明哲用超出能力范围的精致穷孝心，试图撑起苏家大家长的体面，却将自己的小家庭置于风雨飘摇之中。那么，当经济能力与情感责任无法平衡时，究竟该如何定义真正的孝顺？
2: 你看这个大孝子哈，夸下海口，明显他现在所承诺的三居室、给爸爸雇保姆等等这些的付出，他真的可以说把他的妻女置于风雨飘摇当中而不顾。
5: 我比较生气的是，他其实之前是和吴飞有商议的，但是当他坐在这个餐桌之后，这个所谓这个长子的这个光环又开始
11: 架上去了。他的这个孝心啊，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一定是赡养父母的，但
4: 是呢，赡养父母是有很多种方式，
2: 对的，
4: 对吧？不是说一定要靠买房才能实现养老的目的。嗯，所以说他选择了一种让自己最难承担的方式去来承担，去来实现他孝子的梦。他其实就是大包大揽，想要承担这个大家庭的责任啊。
9: 就是当你跟那些特别不讲道理的人吵架的时候，你不能去跟他讲道理。你这件事情不论你有什么理由，我们是夫妻，而且我们的财产是夫妻共同财产，你不跟我商量，这就是一个
7: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6: ACR Chinese Voice
7: 华夏之声。
10: 拒绝喝酒还是被吊销驾照，你会如何选择？
11: 我平时不太喝酒，有一天公司举办了一场庆祝活动，我觉得不得不喝一杯。我以为自己的血液酒精浓度在限制标准之内，但被查出超过了0.05，结果被吊销了驾照。现在我没法开车送孩子上学，也不能带母亲去看医生了。对依赖我的人说不，才是最严厉的惩罚。我真希望当初拒绝了那杯酒。
10: 负起责任，切勿酒后驾驶。TAC 忠告。
1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7: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6: ACR Chinese Voice
7: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2026年人口普查即将于今年8月展开，人口普查有助于描绘澳洲的概况，呈现各社区的发展和变化，从而为未来的服务和支援做好规划。2026年8月11日星期二，身处澳洲境内的每一个人都会被纳入统计，包括公民、永久居民、国际学生、临时签证持有人和访客。未来几星期，你的住户将会收到参与人口普查的相关资料，你可以选择网上填报、填写纸本表格，或者在有需要时获得协助。可提供多种语言支援，并设有网上和电话的协助。你亦可以鼓励和协助家人及社区成员及早做好准备。2026年人口普查，每个回答都好重要。如需了解更多，请浏览 www.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Canberra。
0: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风雨同舟，
1: 新征程融创未来。
0: 华夏传媒30周年庆典隆重推出30年我们一同走过大型访谈节目，
1: 特邀30位社团领袖、行业翘楚、平凡素客、时代网红，走进华夏直播间 AM1629 广播频率、华夏官网 YouTube 频道。
0: 从4月14日到4月28日的下午6点至7点，我们一起分享30年走过的人生故事，敬请关注。
2: 融30年和新未来。
3: 如果不是那镜子不像你，不藏秘密。
0: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里也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每周一到周五晚间5点到7点的黄金时刻，欢迎您持续锁定我们 AM1629， 也感谢您啊，在假期当中依然收听在坚守在我们的频率面前。那马上呢，就进入我们在30周岁生日，我们华夏传媒30周年的这么一个特别节目，就是我们的30周年人物专访。那今天呢，给大家请来的是谁呢？刚才在上一段新闻节目结束之后呢，柯凡有给大家提示，就是我们也是一个非常优秀、非常厉害的一个老的同事啊。说老呢，只是说他工作的时间比较早，并不是说他年纪大哈。相信守候我们华夏超过10年以上的老朋友们，应该都对我们这个主持人是相当熟悉的。他是谁呢？他就是资深的媒体人、主持人，以及身兼演员等数个艺术方面的职业。现在呢，同时又是从事金融银行方面的工作，他就是我们的指挥。那首先有请我们指挥给大家来打声招呼吧。
4: 非常感谢主持人的介绍，大家好，我是指挥，非常开心能够在华夏30岁生日的时候又重新回到这个熟悉的直播间跟大家见面。希望大家正在度过一个愉快的 Easter Holiday。
0: 非常感谢指挥啊，能够在现在应该属于还在假期当中嘛，因为还没有度过假期的这个时间段，您能够在这个时间当中依旧回到我们华夏来接受我们这样一期访谈，相信肯定也是对我们华夏有着深深的这样一个感情，是吧？
4: 作为华夏可以说是早期的员工，那肯定是华夏的一声召唤啊，什么时候需要我们随时
0: 一支穿云箭，千军万马来相见，是吗？
4: 那必须的。
0: 非常感谢你，还是要感谢你。那今天我们就做一期怀旧的节目吧。那今天呢，同时和指挥一起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呢，是一位算是和指挥能够形成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对比的吧。怎么说呢？因为指挥是来这边已经很久了，从事我们的媒体行业以及演艺圈的一些这样一些行业，现在又在金融圈里，就属于经验丰富、特别丰富的各个方面的。那我们另一位嘉宾呢，就是算是我们的素人吧，他叫做 Jesse， 是来到澳洲没多久。那 Jesse 来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做个自我介绍吧，简短的。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Jesse， 刚刚来到澳洲没有多久，非常感谢华夏传媒能够给我这样一个机会，能够来到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我在澳洲的一些收获，谢谢。
0: 好，也感谢你能够在假期之中用自己的时间来进入我们直播间。可能作为一个比较新来到墨尔本的这样一个，也不算新了哈，也有一段时间了，这样一个学生的代表，然后来跟大家来谈一谈感受什么的。那你的声音也非常好听啊，我以为只有指挥的声音还是那么好听的。
5: 谢谢。
0: 那今天就问一下我这个老同事、老搭档吧，应该说，我还记得咱们10年前刚才在外面聊到，还主持了咱们华夏传媒的首届创新创意主持人大赛，咱们两个搭档哈。
4: 对。
0: 那首先问一下这个老搭档，咱们是按照稿子来呢，还是现场完全脱稿呀？
4: 都行，看你的。
0: 那咱们就想到什么说什么吧。对，和大家分享一下。那咱们先说一说，就是您来到墨尔本有多久了？
4: 我应该是2010年的11月份来到了墨尔本。
0: 2010年，
4: 15年了，对吗？
0: 呀，也看你有30岁吗？已经来了15年了。 女人的年龄是个秘密。
4: 谢谢 谢谢你、我就当全当你在夸我了。
0: 那这意思应该就差不多。差不多。
4: 对。
0: 行，那这样，那在澳洲

0: 转眼间15年过去了，是吗？
1: 不敢相信这个数字。我是从一个留学生。
0: 从一个留学生，然后现在变成了。

0: 来，我们继续啊。刚才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我这边听不到了那个话筒的声音。来，指挥继续。嗯，
1: 对，来到澳洲有15年的时间，从当年的留学生到现在，我刚刚生了宝宝7个月。
0: 7个月。
1: 对。
0: 啊。是个弟弟还是不能说弟弟，是一个侄子还是侄女？
1: 是个小女孩。
0: 小女孩，喜得千金呀。
1: 所以今天在来的路上，我也在看了很多的照片，这一路真的是很感慨。从当年的留学，找合适学习，到找工作，到现在成家立业，这一路下来真的是经历了很多的事情。
0: 那现在重心是在事业上呢，还是在家庭上呢？
1: 家庭事业都兼顾。
0: 兼顾
1: 角色
0: 啊。
1: 应该我是6个月的时候，宝宝6个月的时候回来上班。
0: 嗯。
1: 所以对，现在已经回来上班了。
0: 就现在是在金融行业。
1: 对，我现在在 ANZ 银行 Boxu 分行是做贷款。
0: 在 Bossio 的分行做贷款。那相比于咱们之前的这个媒体行业哈，那在金融行业领域，相当于你是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完全不一样的这么一个领域里。那刚开始进入到这个领域当中的时候，有什么就是困难吗？或者说觉得做这个就是 broker 是吧，贷款
1: 对
0: 有什么困难要就是要解决吗？因为毕竟和咱们这个主持人的领域是完全不相干的。
1: 对，其实这一路走过来，你看我是2010年来到了墨尔本，是留学生2+2嘛。
0: 嗯，
1: 因为我在国内的时候，我也是就是从小很小的时候从事播音主持学习，大概有6-7岁这样子，所以当时从来没有想过会留在澳洲有任何的发展。当时来到澳洲唯一的想法就是强化一下英语。
0: 嗯，
1: 回去的时候咱们可以做个双语主持，相对来讲是比较有竞争力的。当时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想法，但是在澳洲学习了2年之后，就感觉好像你所有的经验还有一点点建立起的资源已经在墨尔本了。当你如果说再想回到中国再去开展事业的话，其实还是我当时是觉得是有一点点落后了，所以干脆不如那就留下来了。很感谢的就是华夏在这一段时间，对于一个留学生来讲，尤其是在异国他乡，能给曾经从小就喜欢传媒、喜欢主持、喜欢播音的我们一个机会、一个舞台。我还记得当初第一次看到说华夏传媒主持人招聘的时候，我非常非常的激动，非常非常的激动。我记得我当时看到招聘的时候，我就发了简历之后，大概有1周的时间，我没有收到电话，
0: 没有收到就是回复，任何回复是吗？
1: 对，我觉得不可能。
0: 嗯，
1: 我觉得以我的简历、我的经历，我起码应该有一个被问问题的机会。
0: 就是行不行咱们放在后话，最起码你就给我个这个机会。
1: 对，然后呢，我印象当中就是我就直接打电话到了华夏传媒，我说我是谁，然后我想问问看

0: 是有没有收到我的简历，有没有机会我们可以聊聊。
1: 嗯，
0: 然后当时我得到的回复就是，哦，对，我们在找你的简历，就是我们有看到你的简历，有印象有你这个人，但是我们
1: 找不到了。
0: 对，我也很感谢当时勇敢的自己，打了这个电话，然后从此开始就跟华夏结下了缘分，一直到今天，应该是从2012年开始。
1: 嗯，的确哈，经过你的这件事情呢，同时也是告诉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那遇到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就是自己追求的东西的话，还是要努力一把的，就不拼到最后怎么知道能不能行呢？还有就是机会还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你只有勇气没有实力的话，依然是给了你这个机会，也不一定能把握得住。
0: 对，
1: 嗯，那如果说让你用三个词来形容彼时彼刻的你，你会选择哪三个词呢？就是那时候非常勇敢，为了自己想要追求的东西、喜欢的东西、热爱的东西，能不顾一切的。你看，我要换我的话，我可能投了简历，人不理我，不理我就算了呗，可能我不行或者怎样的，我可能做不出来再去打电话这个事情。那你给那时那刻那么勇敢的你，想用哪些词来形容一下呢？
0: 对，我觉得勇敢、执着，相信自己吧。相信自己，对，
1: 可以。总之呢，就是要勇于为自己追求的东西来付出。
0: 对，
1: 嗯，
0: 我印象当中当时因为我们可能，我相信 Jessie 跟我也一样，我们都是对这个行业有特殊的一个热爱
2: 啊。对，没错，
0: 对吧？所以其实我印象当中，就是我来澳洲之前，我有在我自己的家乡大连有举办过一次个人专场朗诵会。当时我认为那是我跟舞台告别，我不相信我来了澳洲之后我可能还有任何的机会。所以当我又在澳洲异国他乡看到传媒公司华人级传媒，然后有这一方舞台的时候，当时那个激动的心情，我相信你也非常可以理解，对吗？
2: 没错，没想到，也有可能当时觉得那个是最后的告别演出，其实那是一个重新的起点。
0: 对，所以那个时候就很激动。我后来印象当中，在墨尔本还有一些其他的主持人活动，就是有一些就是活动，我印象当中是我有去参加比赛。我有去参加比赛，然后我个人当时还是比较年轻气盛的，像我刚才讲，我对自己是非常有自信的。我觉得我就是不拿个第一名，我前三名
2: 那是没
0: 问题
2: 的。
0: 尤其当时我跟一个女孩，我们两个就是临时组队要表演一个即兴的主持，说如果在现场你的鞋子坏了，你应该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当时那个女孩没有回答上来，我帮她回答了。那你知道这场比赛的冠军就是那个女孩。那个女孩就是当时策划那个活动的主办方的主编。我印象当中，最后我们在前三名全部都公布结果了之后，我就径直的从舞台走了下去。我径直的从舞台走了下去，我在想，我不陪你们玩了，你们爱谁谁。
1: 所以最后亚军拿到了吗？
0: 没有，没有，前三都
1: 没
0: 有，前三都没有，
1: 就是卡在了和他 PK 的那么一轮里面。
0: 就是对各种。就是我当时就已经非常是不可以理解了。那个时候应该是刚来到墨尔本没有多久，所以那个时候对于一个留学生来讲，曾经你在国内相对来讲是非常便利的生活，来到了澳洲之后，你就发现一切都变了，一切都变了，很多事情你全部都要靠自己。所以我觉得那一次可能对我个人经历虽然是一个打击，但也同时是一个转折点。从那一刻我就开始思考，那现在我脱离了在国内有父母帮助的生活，我一个人来到了澳洲，那从这一刻起，我可能没有相对好的本地的资源，那我没有特别好的经济基础，那在这种情况下，我如何建立 自己的朋友圈，我如何建立自己的影响力。从那个时候我开始思考了这个问题，对，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对我整个留学来到这边影响比较大的一件事情，
1: 就是让你记忆比较深刻的，可能很难忘记的一件事情，可以说是挫折也是经验，
0: 对，
1: 是吧，见识了社会的现实。
0: 对，然后后来呢接触到了华夏传媒这个温暖的大家庭之后，又重新温暖了我，
1: 所以就在彼时彼刻和咱们华夏结下了非常深的友情，然后一直持续到现在。
0: 对，华夏传媒，我记得当时我们是对，我翻看了手机，我想看到了很多以前我们组织过的活动。我不知道你是哪一年进的华夏。
1: 我应该我想想啊，应该是2014年或者2015年左右。
0: 2014、2015年，
1: 对，
0: 我应该可能
1: 你应该是比我早
0: 个1到2年的时间。因为早了2年的时间，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活动。包括是当时我们绝对是墨尔本，不仅仅是墨尔本了，应该是澳洲本地第一个举办《非诚勿扰》，澳洲本地的华人的《非诚勿扰》。对，然后
1: 相亲节目，
0: 对，《非诚勿扰》的节目。
1: 那这些女嘉宾都是从哪里来呢？
0: 我是第一期的女嘉宾。
1: 你第一，咱们一期是多少女嘉宾呀？
0: 我们一期应该是4到5个女嘉宾，当时的主持人叫韩若冰。他也是最早我的电台的搭档。
1: 我们华夏还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哈，这种像这种好事第一期先可着台里的，当时你还是单身吧？
0: 对，
1: 先可着咱们台里的员工来福利，员工福利。
0: 我们举办了很多活动，比如说都是相对非常知名的，在本地华人当中非常有影响力的活动啊，我们和非诚勿扰，还有我们的中国好声音，
1: 澳洲赛区中国好声音。
0: 对，我们是第一家媒体公司举办澳洲的中国好声音，我们应该连续举办了有3届的活动。对，你包括现在本地墨尔本本地活跃的一些歌手，也都是从当初我们的节目选拔出来的。对，
2: 那现在还有没有你印象很深刻的歌手？
0: 印象很深刻的歌手，那肯定是有的，那肯定是有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了，比如说胡怀浪后来，
1: 胡怀浪，我好像听说过，我赶上过。
0: 是后来有到这个到中国好声音，有到中国去参加比赛，
2: 去参加总决赛了。
0: 对，胡怀浪，还有一些其他非常优秀的歌手。
1: 那这是在咱们华夏经历过的一些事情，让你记忆深刻啊。同时也是在经历了在其他比赛当中的那种人情世故之后，也发现我们华夏是一个非常温暖的大家庭，少了很多的很多的矛盾，以及不用花那么多的心思去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而是全心全意的把心思放在自己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上面，然后如何把节目搞好，如何让咱们听众朋友们能够得到从我们华夏得到更多的信息，有用的信息，是吧？
0: 对，我印象中后来我有参加华夏的一些活动，可能那个时候我已经有自己的工作了，但是我跟华夏还是保持非常好的关系。因为这一方舞台一直是我梦想的舞台，而且有这么一个机会对我来讲一直都是很感恩的。所以可能这个团队曾经大家一起工作一起奋斗过的这些时刻这些经历，可能对我来讲还是蛮重要的。所以后来即便我是有自己的工作，但只要华夏这边有任何的活动，那我们都是随叫随到的。
1: 对的，这可能就是此时此刻我们两个又在华夏相聚的原因。你离开了华夏，今天回来了，我中间也离开了很久，然后也是才回来，然后此时此刻在我们华夏30周岁生日这样一个时刻，我们又相聚在了我们华夏的直播间里面，的确也是一场缘分。
0: 对，
1: 我还依稀记得，我手机里还有咱们当时主持那个主持人大赛的照片，很大的一个舞台决赛，然后创新创意创业大赛以及主持人大赛是合办在一起了，总决赛。当时你穿了一身红色的连衣裙，我还记得呢。因为刚才提到这个，提到这个时候，我就记忆犹新嘛。嗯，
0: 对，当时也是自己出钱找了化妆师，然后选了几件门内的衣服，
1: 然后最后选了一件大红色的，我穿了是一身黑色的。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对，我刚才刚看到了照片。
1: 啊，好，那刚才说到了。嗯，让你就是这十几年当中，让你最难忘的事情，那有没有让你觉得最自豪的事情呢？或者说最成功的事情，任何方面都行。
0: 最
1: 事业、家庭。
0: 最成功。
1: 嗯
0: 嗯，如果是说最自豪的事情，我觉得我想分享的一个经历，可能是。我现在的工作吧，
1: 啊，现在的这份工作，
0: 对，现在的这份工作，因为你知道，其实作为留学生来讲，我们很应该是从2010年的那届留学生来讲，其实对我们来讲，第一步并不是找工作，第一步一定是拿身份，拿身份可能会是一个非常漫长的一个过程，我那个时候是相对来讲比较幸运，是有在一个叫 business broker 的公司，他是做一个生意买卖。
1: 嗯，
0: 那他们可能需要，他们是希腊人的公司，他们需要一个华人的翻译来帮他们做一下市场推广。那我是通过这个 marketing 的这个工作来做的雇主担保。
1: 雇主担保。
0: 但是谁曾想，这个雇主担保一做就做了7年。
1: 啊，是要为他工作7年才可以批下来吗？
0: 这中间对经历了一些反反复复，可能就是这个，可能中介在做 case 上面有一些什么小小的问题啊，所以反反复复来来回回，一共是经历了7年的时间。这7年的时间，我就一直在。就是有很多个比较崩溃的时刻，因为我在想说，我可能来澳洲，我真的就是要做这样一份工作吗？我就是有就是这样的发展了吗？那个时候应该也是快到30岁了，
1: 迷茫有一点点。
0: 对，就是我觉得这个不是我想要的工作，这个不是我想要的方向，但是你一点办法都没有，你已经经历了这么多年，你也一定必须先要把身份拿下来。我无数次在可能在 City 的 office 楼下看着别人，我就在想说，这个是就很羡慕，很羡慕，心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滋味。但是我很开心的就是在2020年的时候，我进入到了 ANZ 银行。
1: ANZ。
0: 对，所以我应该是大概用了2到3年的时间，是从最基础的这个 banking consultant， 然后做到了现在的这个 lender 的职位。当我们在 city 开会的时候，又回到了那个 office 的时候，我会觉得特别感谢那个没有放弃并且一直在努力的自己。
1: 2013年的你。是2013年吗？7年，你说用了7年的时间。
0: 我2019年拿到了身份，对，用了7年的时间。
1: 对，还是坚持下来了，为了心中的那份执着。
0: 对，所以我是觉得，我前两天上周四的时候，我有收，当时有一个问题是很多留学对很多人大家都比较困惑的一个问题，就是可能都在困惑我现在的现在所学的专业和未来工作的一个适配度哈。那我觉得说其实完全没有必要这个担心，因为其实路还很长，你现在每走的一步未必它是100%的契合，但你不知道它可能是会为你未来的某一步在打做什么样的一个基础。在十几年前的我会认为这是一句心灵鸡汤，但是10年后的我觉得这个不是，这个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真实会发生的。
1: 亲身经历，然后走过了这样的一条路，然后来告诉大家，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就是也没有到那个时间段的时候，不必要就是太焦虑太多，我的专业对不对口呀，我能不能找到对口的工作什么的。还是像你刚才在毕业之后啊，首先就确认了自己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要先把身份拿下来。
0: 对，
1: 还是给自己。
0: 所以当时我觉得在无数个崩溃的夜晚之后的第二天，我就会告诉自己说，既然我已经把时间花在这儿了，那我就一定要让这现在的时间，那个时候不知道是七年，我就一定要让这个时间过得有意义。对，一定要让它为我未来的某一件事情、每一个机会是在服务的。对，
1: 就不要虚度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哪怕就是过程可能有点艰苦，但是一定要让它过得有意义，非常有意义哈。哎呀，感谢你，我能看到你眼圈都有点红了哈。真的是有点感慨。是不是觉得那个时候自己真的挺勇敢的？如果知道是七年这么久的话，你能坚持下来吗？
0: 如果一开始告诉我是七年，干脆放弃吧，咱们别要这身份，
1: 可能就坚持不下来了。
0: 回国什么机会没有。
1: 那好啊，你是来了十几年，那 Jesse 是来了多久了？不到两年。那现在还是学生吗？
3: 对，还是在上学期间。
1: 还是在上学的什么专业呢？就是这样吧，你自己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简单的自
3: 我
1: 介绍。
3: 学什么专业？
0: 传媒。
1: 对，
3: 不对，
1: 广告类、传媒类、媒体类。或者说不是我们的同行吗？
3: 不是。
1: 哦，那是。
3: 我学的是护理。
1: 护理。
3: 对。
1: 护理是要学多久？
3: 要学到一个什么程度，正常来说的话是要学到四年左右。
1: 那学护理的话，英文应该要求挺高的吧？
3: 对，现在入学的要求都要达到四个七。
1: 四个七只是入学的要求。读 master 吗？ master 的要求还是本科？
3: 本科。
0: 为什么会选择这个专业呢？
3: 其实刚才听您说的，我就非常有感慨，因为我从国内读的也不是这个专业，然后我是在国内的时候就想要移民到澳洲，然后就选了四大王牌之一的护理专业，但是来了以后发现好像形势也不是很乐观，所以我刚才听你说的啊，也有一点点迷茫，不知道我的未来之路会不会也需要很久。
1: 那你只是听到了，你叫指挥姐吧，指挥姐说的前一部分，你要记住她后面一部分呀，她七年都坚持下来了。
3: 没错。
1: 而且他的人生经历不就是告诉你，付出的多，得到的才能回报才能更多吗？
3: 他的坚持给了我力量，我觉得应该向指挥姐学习，坚持的走下去，坚定自己的目标。
0: 其实我在这些年当中，我做过非常多的工作。从最开始的时候，当然肯定都是从饭店，从基础的服务生，那个时候大概一小时是8-9块钱一小时，然后后来我印象当中，我就是不干了。我不干了，我就说我一定可以找到更好的兼职。然后我就到礼品店做销售了。与此同时我也来到华夏。但是我还是没有放弃找到更适合自己的兼职。后来我找到，我去在新金山做中文老师。因为我出国之前，我应该就是有所准备，因为在那个时候就在设想啊，那外国人应该也需要中文老师吧。所以我来到墨尔本中文学校的这个工作，我是怎么找的呢？是自己在 Google 上面搜索的中文学校，然后去到那个中文学校，然后问你需不需要中文老师。对，
1: 很勇敢啊。
0: 中文学校的这个工作我一做也是做了三年，是周末的兼职，也是做了三年。然后再加上华夏这边，后来也是机缘巧合下，我们也是有一个话剧社，也做了很多这种演出。当然这些事情就是纯粹都是为了爱好。现在你再回想起来，哇，我以前做了这么多事情。我还做过房产中介。我做房产中介的时候，那个时候卖房子，我印象当中很多人都在问说，作为销售什么时候可以开第一单，新人一般什么时候开第一单。可那个时候我就在想， 你什么时候开第一单不应该问自己吗？为什么要问别人？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得到的答复啊，都是半年到一年。
1: 嗯，
0: 那我觉得我不相信，我想什么时候开单，绝对是靠我自己怎么努力。
1: 所以
0: 我第一个月就开单了。
1: 第一个月就开单了。
0: 你知道我是怎么开的单吗？
1: 嗯，
0: 那个时候刚是微博开始比较流行的时候，我就给自己起了一个什么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墨尔本房产，很长，但我就觉得很。Anyway， 反正我就起了这么一个名字，然后呢，我就去搜其他的房产中介的微博主页，
1: 嗯，
0: 他们会发一些项目，发完项目之后呢，下面就会有人问价格是多少，
1: 嗯，
0: 我就找问问题的这些人给他们发私信，
1: 哦，
0: 我就说，我这边有这样的一个项目，
1: 把客户群体给定向了，
0: 对，
1: 特定人群，
0: 对，这些问问题的人一定是有需求的人，然后我就给他们发私信，我的客户就第一个客户就来自于这边。
3: 你太聪明了。
1: 嗯，
0: 对，然后我印象到，所以我当时是最快的第一个开单的新人，然后后来呢，
1: 嗯，
0: 我们就还有其他的项目。我印象当中，我们后来就是你知道房产中介会做一些宣传嘛，我们会摆一些 roadshow 嘛，
3: 嗯，
0: 我印象当中我当时是把我们的卖的项目背得非常的熟，就是这个项目有什么样的户型，几号几号的房子，我都非常清楚。
1: 嗯，
0: 所以当时过来，如果有客人感兴趣的话，我一定不会说
1: 一问三不知。
0: 我给你发资料，
1: 嗯，
0: 我要你的名字，我给你发资料。我一定是当场就跟他讲这个项目，这个怎么样，然后他就会很感兴趣。等我们再约见面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是开始要定金了。
1: 嗯，
0: 对，所以这个就是当时可能。我当时有一个，我不是说最开始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思考，说我如何能够在墨尔本这个地方，嗯，可以仅靠自己的能力，靠自己，然后去建立自己的影响力也好，建立自己的朋友圈。当时我给自己定下来的是两个原则，就是我做人一定要好。
1: 嗯，
0: 其实我做第二点就是我做事一定要专业。我相信如果有了这两个特点的话，我应该是可以建立属于自己的圈子。
1: 嗯，
0: 对。
1: 结果最后呢，在经过你不懈努力的情况下，
0: 我做应该是
1: 很成功，很成功的，
0: 相对来讲，我觉得我不能说很成功，
1: 嗯，
0: 我只能说，我觉得我当时的想法是没有错的。
1: 对，没错。
0: 对，
1: 而且你能做到，就是客人问什么消息，问什么资料，你都可以，就是说不麻烦客人回家再去看。有可能给他资料的人很多，谁知道他看的是谁，他联系谁呢？你就是说，客人你想知道什么，我全都能给你立刻马上的解决清楚你想咨询的东西。这样的话，给客人留下印象也非常好，显得你很专业。但是你能达到这样的话，一定是付出了非常非常多的努力，比其他人付出了更多的时间来去背下来那些东西，了解那些东西。
0: 因为我相信笨鸟先飞嘛，但你不比别人聪明很多，那你可以先努力嘛，对吧？
1: 嗯，
0: 我记得我不是一个大家说什么我就会相信什么，我不是一个会随大流的人。
1: 嗯
0: 嗯，当时我们2+2来这边选专业的时候，很多人都是选移民的这个热门专业，会计专业。那我当时是没有选会计专业的，我说会计，我说我不能上大学选专业的时候还要因为移民这个目的性然后去选择会计。然后我当时就选择了一个自己比较喜欢的一个 marketing 专业，我说，如果到时候我想移民，我一定有办法。但你现在也不知道当时是不是盲目自信，因为会计专业它是就是可以说不定更快，但是人生没有第二次选择，你也不知道如果你选了会计又是怎么样。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要对自己要相信自己，然后相信自己，然后但是同时你也一定要付出努力。相信自己，付出努力，坚持下去，你就一定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
3: 结
0: 果。
1: 对，所以那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指挥不仅是和这个 Jesse 分享了他的经历，然后让 Jesse 更加坚定自己选择护理的确很难哈。我是觉得教育呀、医疗呀这些专业都很难的，很难学的律师呀、法律呀这些，就是让你有了更大 大的坚持下去的这样一个信心，同时也是给此时此刻正守候在我们 AM 1629前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建立起了更多的信心。无论是在生活当中、事业当中、工作当中，甚至是爱情当中，如果你真的觉得那个人适合你的话，然后你也适合他的话，那就勇敢的去追，对吧？就给大家在各个方面都建立了很多的信心。那我们问一下，还是问一下 Jessie， 那未来有什么打算呢？
3: 首先第一步想的还是要把身份搞定，然后再考虑将来能否找到一份自己喜欢的职业，并且在这个职业里面能有一定的发展，有一定的建树吧。因为其实我知道在澳洲来说，我们华人想要在很多的行业里面走到很高的位置，有一定的话语权，其实是很难的。然后我希望的就是我将来能够在自己喜欢的领域，然后走到一定的高度，然后能够为更多的人去发声，这样这是我未来的一个目标。
1: 那你刚才又提到为更多的人去发声，那可能除了咱们这个领域哈，除了咱们媒体人的领域，在其他的领域想要做到为更多的人发声，可能是一定需要做到最 top 级别的人。你如果做到中低层的话，可能很难做到就是代表更多的人去发声。那你对自己有信心吗？那你现在学的是护理，所以在护理行业做到最顶尖的领域，享誉全球的这样的医生或者护士怎样的，还是有信心的是吗？
3: 没有，其实我学习护理这个行业，最根本的目的是想要通过学习护理拿到我的身份，但是我的计划并没有是计划将来去从事这个职业。
1: 你的爱好也不是这个是吗？
3: 对，我的爱好其实也不是这个。
1: 那是什么呢？
3: 我的爱好就是现在我做的事情。
1: 你现在做的事情？
3: 对，是
1: 当家
3: 做一个传媒，
1: 哦，当主持人是吗？
3: 对对对对。
1: 行，未来的一个又是一个小小的未来的同行哈。
3: 因为其实传媒它是一个可以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这样的机会去替很多的人去发声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职业。所以我就想，如果未来有可能的话，我也希望能够成为你的同事，然后在这个行业里面替，不能说替大家去发声吧，然后是去传播一种声音，让更多的人听见我们华人的声音，这样子。
1: 好，行，那希望你通过自己的努力，将来一定会进入咱们这个领域啊，进入咱们华夏，因为咱们这边电视台就只有咱们华夏一家。你如果能进入这个领域的话，那一定是我的同事。那今天节目当中，咱们主持人加上两位嘉宾，一个是曾经的同事，比我资历还深的这一个前辈吧，虽然年纪很年轻，一个是现在在这个收音机前每天在下午5点到7点啊跟大家叭叭叭一些这些新闻消息的我，还有一个是把这个行业当作目标，当作未来的一个事业以及自己最喜欢的事情的 Jessie。 那今天我们三个坐在这里也算是一个缘分啊。看一看时间，现在是墨尔本时间的晚上的6点41分，那距离我们结束还有一段时间。那接下来就是Jessie 刚才相当于是说了自己对未来的这么一个规划，一个前景，方便问一下你现在是几岁吗？感觉你很年轻的样子。
3: 27岁。
1: 那 你和这个指挥姐一样，都是看不出来年纪的。都很年轻呀。现在是读 master。
3: 对。
1: 刚才说了你对那个未来的这么一个畅想，那指挥呢？只会对未来有什么期盼吗？或者说有什么想要去继续去靠自己的努力去完成的事情，现在还没有完成的，还是说要回归家庭中心了，放在自己的千金上面了，得了一个大女儿？
0: 我觉得未来，首先我一定要说我对我现在的生活非常满意，
1: 家庭和睦，事业也可以发展的。
0: 我一直都觉得说可能我不希望我的人生会有很多人会让自己后悔的事情。所以我希望就是尽可能的去珍惜当下，因为我相信在未来十年之后的我再往回看， 一定会觉得那个时候，就是一定会觉得十年前的我好幸福啊。所以我不希望说做一些会让自己后悔的事情，我希望可以珍惜当下，因为我的父母都很健康，然后我有一个可爱的宝宝，我的工作，我的家庭，我各个方面，其实我觉得我很满足。我不能是说什么很好，但是我想说我很满足。我觉得在当下这个时候，以一个满足或者是以一个感恩的心态去生活，不强求。我可能已经不再是说我一定要怎么样，
1: 过了那个年纪了，
0: 对，我可能已经不是曾经，就是年轻的时候，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是白羊座，我

0: 你的那个愿望它会一点一点一点的去实现。
1: 嗯，
0: 对，
1: 而且处在不同的年纪，担任了不同的身份。以前的你可能是个女儿的身份，是一个留学生在外拼搏的身份，而现在的你呢，不仅是一个妻子的身份，还是一个母亲的身份，同时又是女儿的身份。
0: 对，
1: 所以在不同身份的转换下，身上担的责任也更多了。那个时候你可能只需要想，我要完成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我努力就好了，我拼搏，我不需要考虑其他的，我不管这个东西赚不赚钱，我不管这个东西能不能持久，我一定要把它做到。而现在你要想的是我不仅仅承担的是我自己一个人的责任了，我还要为我的女儿考虑，为我的丈夫考虑，为我的家人考虑，你要考虑很多很多的事情了。所以这个转变，我觉得一个人的转变是必然的，随着不同的年龄阶段，甚至是在很近的几年当中经历了不同的事情，我觉得人都是会变的。
0: 对，我觉得我可能是相对来讲比较幸运的。你像我在来留学的这段时间，我的妈妈会一直跟我讲，她说你想做什么你就去做。
1: 妈妈一直在国内。
0: 对，在国内，她会一直鼓励我，她说你想做什么就去做，你不需要考虑其他可能金钱方面其他的这些事情。精力就是最宝贵的财富，不管它是否在可能物质上给你一些什么样的帮助，只要你不断的去经历这些事情，可能未来都会是你最宝贵的一个财富。所以我其实是蛮感谢我母亲一直以来给我的一些鼓励，
1: 在背后默默的支持。
0: 对，然后我后来，我现在就是可能很多人也就会问我说，你现在有了宝宝之后，你是不是想花更多的时间在家庭上面，然后平衡这个家庭和工作，你是怎么想的？对，上个礼拜我们的这个 district manager 还有问我这个问题，我说其实没有。因为如果我真的想花更多的时间在宝宝上面，在家庭上面的话，我可能就不会六个月就回归工作了。有了宝宝之后，我觉得确实，我觉得我身上的责任就会更重了。可能包括说我的父母，我未来就是当然我父母肯定也一定是有他们自己的经济条件的，但是我觉得我个人认为我是有这个义务作为女儿，可能要一定要是给他们一定的回馈，并且我希望给我女儿不仅仅是物质上更好的生活条件，而是说让她看到一个在努力在工作的一个妈妈，
1: 树立一个好的榜样，因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的老师嘛。
0: 对
1: 对，所以责任越来越大了，然后性格自然就会变得越来越沉稳了，做事情不会那么就是一根筋，或者说那么莽撞了。
0: 对对，现在可能会相对
1: 要考虑的事情更多。
0: 是，
1: 人都要经历这个阶段的。然后 Jesse 听到没？所以趁着年轻的时候，如果自己想要去得到的东西，想要去喜欢的东西，在自己能力范围内的前提是你不能就是差的太多，然后就要努力的靠自己的拼搏去得到。
0: 对，我觉得一定要大胆，就是你不要听别人讲说澳洲这个地方什么什么肯定不行，什么什么不能做。每个人的努力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可能经验方式都是不一样的，你要相信自己。对，要相对来讲要大胆一些。
2: 是的，我从芷慧姐分享她的这个算是生活和奋斗的经历来吧，我觉得我今天学到了一个词汇，叫做坚持。其实我是一个做事特别容易半途而废的人，然后也很冲动，就像来澳洲读书一样，其实也是一个很冲动的决定。然后因为其实年纪也不年轻了，然后选择来到这里读了一个也自己不是很喜欢的专业，而且现在未来还是什么样子也还是一个未知数。然后有的时候我也会想要说，哎呀，要不然学完就回国吧。但是我今天听了你的故事以后，我觉得我应该坚持下去，应该坚持自己的梦想，无论我现在距离我的梦想实现它还有多远，还有多少步路要走，但是我相信像你说的那样，只要你走的每一步路，或许它是弯的，或许它是绕远的，但是你只要坚持的走下去就

0: 定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所以我觉得没错，我要向你学习，坚持下去。真的谢谢你。
1: 没有没有，就是有，不是一定说我们可能一定要坚持留在澳洲，坚持拿身份，但我觉得就是在每一段路的过程当中，
2: 嗯，
1: 你一定要做一些让自己觉得特别有意义的事情，哪怕未来可能是回到中国有更好的机会，那你也有拿得出手的精力，这些是我做的哪些事情，我没有浪费这个时间，这个事情在澳洲对我来讲是一个很有意义
0: 的
1: 经验经历。对，
0: 是的，我已经学习到了。
1: 我看到你坚定的眼神，我就相信你一定没有问题。
0: 你刚刚看到我的眼神应该也是很迷茫的，但是我听了你的故事之后，我现在变得非常的坚定。
1: 真好，我觉得你未来一定可以的。
0: 我也相信我自己。
1: 我觉得有梦想的人是最厉害的。
0: 谢谢谢谢，希望我们在将来都能够站在自己的梦想里闪闪发光。
1: 一定可以的。
0: 谢谢你，指挥姐，谢谢。
2: 好，现在就都不用我 Q 了，现在已经主动送上祝福了。那就是把刚才 Jessie 的那句祝福，同时也是送给我们今天的重量级的嘉宾指挥，同时也是送给此时此刻正在锁定我们 AM 1629全国华语广播电台，黄金时刻的这么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也是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能够越来越好。那此时此刻还在假期当中呢，能够守在收音机前锁定我们1629。那肯定是我们的铁粉真爱了，感谢有你们的陪伴，我们华夏才能在这30年当中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然后一直坚持到了现在，也正是因为有各位的陪伴，我们华夏才能坚定自己继续走下去的未来，为我们这种传统，我们属于传统的媒体嘛，为我们的传统媒体坚持下去，因为毕竟还有着那么多像指挥像我这样深爱着传统媒体的人，同时还有我们的 Jessie 也把这个传统媒体制定了制定成自己就是喜欢的这样一个未来的计划，所以我们华夏也会为这些人来继续把梦想坚守下去。
1: 没错，感谢华夏传媒这30年来一直为我们提供这样子一个非常专业的平台，同时在这里面我们也是最最感谢我们守候在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因为只有你们才是我们不断努力奋斗下去的最大的动力，谢谢大家。
2: 没错啊，非常感谢指挥啊同时呢，不仅要要谢谢守候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可能以前是这样，现在呢，我们可能要感谢更多的人了。譬如说，我的父母在国内的话，如何他们怎么收听我们的节目呢？他们可以打开我们华夏传媒的官网来搜索我们的网址，网址是www.华夏.net.au， 那可以在官网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如果说想要收听到更加清晰的音质，也可以上我们的数字电台，数字电台来搜索 DAB 里面的 Chinese List， 就大家就不用发愁去会找不到，因为什么呢？因为 Chinese List 在这个数字电台里只有咱们华夏一家。那好，以上就是我们华夏传媒的收听方式。那现在呢，给大家进行的就是每周一到周五的直播节目，5点到7点之间。接下来我们华夏传媒还会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啊，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更加精彩的节目。希望那些始终坚持在收音机前锁定我们频率的听众朋友们能够一直坚持下去，也希望那些还没有收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能够有机会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非常感谢今天的两位嘉宾，一个是指挥，我们资深媒体人，也是我们的演员吧，也演过话剧的，对不对？也轰动一时呢，曾经感谢你能够在百忙之中，在假期的时间占用自己陪刚出生的女儿的时间，都已经来到我们直播间，真的是对我们华夏也是真爱了。
1: 谢谢，感谢华夏的邀请，非常感谢有这样的机会重新回到这里面跟大家相聚，非常感谢华夏。
2: 也感谢智慧，感谢 Jessie， 感谢我们所有守候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那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就是这样，希望大家假期愉快，跟大家说声再见。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4: 这世界听起来似乎总缺少什么。不不不，不如来探索 VCE 的全新 Vocational Major 吧，让你的世界听起来更像这样。
5: Action!
6: Yes, sir.
5: That's it. Keep your eye on the ball.
4: 无论你身处怎样的世界，总有适合你的 VCE。只要掌握你所需的一切新技能，你就能在澳大利亚最抢手的行业里争取到一份工作。在你的世界找到适合你的 VCE， 请搜索 VCE。
7: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8: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6点整。

0: 每个人的童年都有一台藏在时光里的放映机，
1: 是水墨晕染的池塘，
2: 大眼睛白肚皮，不多不少四条腿，她是我们的妈妈呀，怎么我们跟她不像呢？
1: 是云间腾跃的身影，
3: 孩儿们操练起来，
1: 是壁画深处的灵光，
4: 你救了我的孩子，怎么报答你呢？
5: 不用报答，祝你们幸福，
1: 是岁月难忘的旋律。

0: 些陪伴我们长大的动画藏着善良、
1: 勇敢、
0: 智慧与光。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六一国际儿童节特别策划童年放映机。重温经典，守护童心。
2: 2026年5月26日至31日，午间12点，晚间22点，敬请锁定收听，温暖与你相伴。
3: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4: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3: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4: 是这样的。
3: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接着憋气呢？

0: 球憋气太久。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开车堵在马路，

0: 紧到笑声编辑部。
1: 听相声，
0: 听小品，
1: 陪你笑到捧腹，
0: 两个人，
1: 两张嘴，
0: 让你不再孤独。
1: 日期5月25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2: 哟，干嘛呢这是？
3: 嘘，
2: 怎么着还不让人说话？偷东西呢？
3: 什么偷东西啊？不要影响我认真的购物。
2: 哎妈呀，上班时间购物还不让我说话，你这小算盘打的。
3: 哎，我这是到了补货季了。
2: 补货季？
3: 嗯。
2: 补什么呀？
3: 我这护肤品不多了啊，我得囤点柔肤水、爽肤水、精华水、乳液、精华面霜、面膜、按摩油、眼霜、眼油、唇油等等等等。
2: 好家伙，就您这巴掌大的脸，那抹得下这么多东西吗？
3: 哎，层层叠加才会有更好的效果。
2: 您这是叠加呀，您这是刷墙啊。哎呀，我觉得你们女生啊可真是天天就往脸上抹，我媳妇儿也是。
3: 这不就是让我们变得更加美丽吗？
2: 从我的角度来说，你看看我从来没买过这水，没抹过那蜜的，这护肤啊它不能花那么多钱。
3: 哎，但是我觉得啊，你们男生不行，你们男生啊那叫自然包浆
2: 啊，
3: 我们女生啊对护肤是比较有经验的，比如说吧，就跟柳岩一样。
2: 柳岩？
3: 对呀。
2: 他怎么了？
3: 他来了一段贯口啊，展现了女性的护肤的步骤，给卢鑫和玉浩都说懵了。
4: 我是柳岩，我想跟大家说一段相声好吗？当然了，说相声不能只是我一个人，接下来有请我的搭档相声新势力卢鑫玉浩，掌声有请。
5: 不，
4: 是你们干嘛呢？
5: 这不太好。
4: 开始了。
5: 姐，我们调整一下精神面貌。是
4: 好，
5: 是
4: 来，
5: 对，开始吧。
4: 准备好了啊。
5: 那个姐，这个位置好像不太对吧？
4: 位置哪儿不对了？
5: 你看，你是不是第一次说相声？
4: 没错。
5: 对，所以你看，逗哏和捧哏，您应该选择的是
4: 逗哏啊。
5: 对呀、啊。
6: 位置很正确。
5: 不是正确什么，就我是想说这么个意思啊，就是说你看逗哏和捧哏，我们老话讲得好，三分逗七分捧，七分捧七分捧啊。
4: 呀、yeah, 你有智齿。
5: 我不是，你们这不是重点姐，我是说七分捧这么重要的位置，所以你应该选择的是
4: 逗哏。
5: 对了，就说捧哏两个字。姐，你跟我学啊。
4: 哦，
5: 我应该选择的位置是捧哏、
4: 逗哏、
5: 捧哏、
4: 逗哏、
5: 捧哏、
4: 逗哏、
5: 逗哏、
4: 逗哏。对了，
5: 这就很明确了。这耶，这咱就位置搞清楚了，咱就可以开始表演了。
4: 可以的。
5: 那个姐，你就是逗哏。
4: 好。
5: 那我就是在这儿捧哏。我们今呀，哎呀。这是谁家逗哏呢？走丢了吗？找不着路了？回家吧。啊，溜达溜达吧。我们要开始表演了，咱们在这儿一块说一段。那个，此时此刻的舞台不需要保安啊。你就拿我当监视器，你眼里的，你眼里的，没事。不是你当监视器，你这姐，你瞅他这位置，你这
4: 卢鑫，不是我说你、你站在我身后，我瘆得慌。
5: 别瘆得慌，姐，我就是为了展示一下。
4: 你展示啥呀？
5: 一个成功女人的背后，总有一个没有地方待的男人。
4: 卢鑫，我明白你的意思。
5: 姐，他应该是在那边，我在这儿。
4: 是不是姐第一次说相声？说逗哏，你心里头不乐意呀、
5: 啊？哪有你这话说的？我怎么可能不乐意？我就是不乐意。我跟你讲，姐，其实是这样
4: 啊。
5: 你看相声这个艺术，你看，哎，这儿放个桌子，两个人往这一站，
4: 对，
5: 哎呀，这个位置就这么的舒服，好爽啊！
4: 不是，你到底要跟我说什么？
5: 就我想跟您说，你看相声啊，逗哏和捧哏，捧哏一句话顶逗哏30句话，
4: 是吗？
5: 这种含金量。你想象一下，这才能完美的体现您的智慧和美貌并存，这样说相声才有成就感。您是不是应该感受一下？
4: 我听你这么一说，我好像是想感受一下。哎呀，捧哏，你啊，那行，我试试。哎
5: 呀，太好了。嗯，呀，呀，这是谁家捧哏呐？走丢了。
6: 对，走丢了。
5: 快回家吧，要找不到回家的路呢。
6: 你溜达溜达。
5: 嗯，是得溜达溜达。
4: 玉浩，你刚才不是说咱们这不需要保安吗？
6: 姐。
5: 你不觉得此时此刻需要一个保安维持一下秩序吗？
6: 维持什么？姐，你
5: 我这个位置，
6: 你不用理，你让你让家待着。就是我想跟你说啊，
4: 哦，
6: 捧哏很简单，你会三句话就行。是啊，没错，去你的吧 ，OK 了。
4: 是啊，没错。那个我是一个淑女，那个我不说不出口，去你的吧。
5: 我说姐，就是释放自己，释放
4: 是
5: 的，导演，去你的吧！
4: 这样子啊，
5: 哎，
4: 你连不然吗？去你的吧！
5: 制片，去你的吧！
4: 啊，
6: 就这么个感觉
4: 啊，就这个感觉，
6: 放开自己。
4: 我大概会了这三句啊，这什么
5: 是啊？没错，去你的吧！
4: 好的，好的，嗯，
5: 今天我们给您
4: 是啊，
5: 相声讲究四门，
4: 没错，
5: 说学逗，
4: 去你的吧！我成功了，
5: 姐，你太成功了。
4: 嗯，
5: 我说的是你一句顶我三十句，不是你一句把我顶得说不下去。
4: 不好意思，啊，我不是故意的。
5: 哎，没事没事，姐千万别往心里去。
4: 哦，
5: 既然已经说不下去了，那就不如不再跟他说下去。你继续停留在逗哏的位置上，
4: 哦，
5: 我继续给你捧哏。这个捧哏其实很难的，没有他说那么简单。
4: 哦，
5: 我们要练很多基本功啊，很难。
4: 难，
5: 有绕口令，打南边来个喇嘛，手里提着五斤塔嘛；打北边来个哑巴，腰里别着个喇叭；打南边来的喇嘛要拿，很难呐，很不容易。
4: 是，
5: 对，
4: 我知道相声基本功很难。
5: 是，
4: 但是说实话，你这绕口令都说了那么多遍了，我心里头是真有点瞧不上你，玉浩。
5: 瞧不上你？怎么还瞧不上我了呢？怎么就说了多好啊？这绕口令你。
4: 这跟好熟练没关系。
5: 嗯，
4: 你看你们俩的组合叫相声新势力，重点是什么新？要创新，推陈出新。你绕口令都说了那么多年了，你咋这么懒呢你？所以瞧不上。
6: 姐，你不太理解。
4: 哦，
6: 因为相声新势力，新是我，势力是他。嗯。
4: 哦，
5: 你才势利眼呢，怎么我这
6: 我是心，姐，我是心。嗯，
4: 那你心在哪儿呢？
5: 心在哪？我叫卢心，我还不心吗？
6: 心，他刚才那个绕口令他是说出来的，我在这儿说没有人听，我给你唱出来，而且我唱这个没有人会。
4: 真的假的？没人会？
6: 哎，我用两两唱。
4: 不是，你热一热也能唱。
6: 我
4: 是
6: 热一热，他说那歌儿凉凉。
4: 哦，你用凉凉唱，那挺有意思的。
6: 哎，你没有掌声挺奇怪的，反正。
5: 说大南边来了一个喇嘛，在他的手里提着五斤卡玛。哦。

0: 妈，
1: 俺妈去洗他妈打了哑巴一他妈，哑巴说你打我干啥？
0: 唱的挺好的，好，
2: 这信不信？
1: 这信不信？就这玩意儿，这还是有基本功得练习嘛。我不光有绕口令，我还会背贯口，是吧？对，
0: 啊、
1: 报菜名，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花鸭、烧。
0: 于浩，这个报菜名我打小就听了，你都能报点别的贯口啊？
1: 别
0: 信。就连我相声爱好者，我自己都传了一个新贯口。你不是男同胞特别好奇，女生在桌子上瓶瓶罐罐，哇，七里八拉的到底是什么？今天我就给大家说一说女生洗完脸之后，都烫了些什么的罐口。
1: 你听听啊，
0: 我们擦爽肤水、黄瓜水、收缩水、紧肤水、柔肤水，还有神仙水，接着擦精华液、导入液、乳液、身体乳、乳霜、面霜、美白霜、按摩霜、瘦脸霜、眼霜、护手霜、打底霜、自防霜、防晒霜、隔离霜、底霜、 CC 霜、 CC 霜。你们不懂，你们不懂，
1: 你们不懂。
0: 接着擦低龄粉、高光粉、定妆粉、修容粉、遮瑕膏、日唇膏、口红、唇彩、唇釉、擦腮红、擦睫毛膏、画眉毛、画眼线、画眼影、画唇线、画美人痣、画卧蚕、画的闭月羞花、沉鱼落雁、赛过新诗与貂蝉。
2: 哎呀，姐，我知道了，你这个贯口的名字应该叫做败家老娘们的一天。
0: 不是，这是败家老娘们，我们早上一波，晚上还有一波。
1: 早上一波嘛，所以说就是姐，你往这边走，这逗哏的位置特别适合你。这个此时此刻，我就觉得你代表了小人新势力这种新的这种能量。
0: 啊、
1: 我依然代表势力。我们组合一下，啊，咱就没有相声新势力啊，我们就新相声新势力，咱们就组成组合。你看您又唱歌，多好啊！
0: 对，其实我刚才想，不光是像卢鑫这样把唱歌融入进去，跳舞也是可以的。你也可以想想，最近有个那个舞蹈小视频老火了。
1: 哪视频呢？
0: 我不知道那名字，外国歌，反正就是犀利犀利犀利犀利那个。
1: 我知道，快手上特别火那个，
0: 对，就是那个。
1: 不会，姐，他不会，我会，快放那个音乐一下。
0: 这个真的，其实

0: 姐，我就觉得你跳
1: 机灵机灵，哎呦哎呦，机灵机灵机灵机灵机灵机灵机灵机灵机灵机灵机灵机灵机灵机灵机灵，
2: 你忘吃药了吧？作为一个相声从业者，你站到这个舞台上，你干嘛？你在这儿，你这不侮辱这个舞台吗？
1: 我觉得我刚才挺美的呀。
2: 闭嘴！美丽怎么可能跟你这种人有关系？
1: 她跟谁有关系？
2: 美丽是属于柳岩姐的，
0: 跳得多好，把相声和舞蹈充分融合在了一起呀。
3: 十一号，我只是有这个想法，还没有呢。
0: 虽然只是一种想法，但是我已经看到了未来了。
2: 太棒了！哎，我也是这么一种想法。
0: 去你的吧！
2: 你有什么想法啊？我就觉得姐你就站在逗哏的位置上，哎呀，我就站在这个位置上，太棒了！我在这说相声。
1: 不是，我怎么有点懵？你等会儿姐啊，我就比你多跳了一个八拍，我就这么大罪过吗？
3: 这不是你什么罪过，你到现在还不明白？不论我做什么，唱什么，跳什么，我身边都有一个捧哏
1: 啊。你都有一个捧哏？那以前是我的
3: 啊。那不重要。
1: 没关系，我们家多了不要。但是姐，今天我想跟你说的是，你想一想，你跟他在一块凭什么叫相声新势力？我心你也心，咱俩在一起，这叫心心相应，这叫强强联合，这才是相声新势力应该有的精神面貌。所以我觉得咱们两个搭档是最好的。
3: 也行，
1: 对不对？
3: 确实跳舞跳得好。
1: 哎，我跟你讲，不光舞跳得好，姐，我歌在相声界来讲唱得最好。
3: 不是，大伙儿都知道相声演员会唱歌这是基本功，
2: 太多了，
3: 他好意思说醉？
1: 我去你的吧。
2: 不是，我去你，我去谁的？我真的唱得最好，姐。
1: 行，
2: 陆鑫，你让我来一段
0: 啊。可以，陆鑫，既然你今天在这提出来了，你说你是相声演员里边唱歌唱得最好的，给你一次机会。唱歌唱得那么好，你给唱段京剧吧。
1: 哎，我给、
2: 你有病吧？我歌唱得最好，你让我给大伙唱段戏，是不是不会？是不是？
0: 姐，我会呀、啊。
3: 对，
0: 我会唱京剧呀、啊。
3: 京剧还是得会的。那你来一个。
0: 我唱点京剧啊。
3: 好。
0: 就没点表示吗？你们。
4: 以前公职到领间，不由得本宫起心田，站立宫门敲敲门。
1: 好什么？不就叫小潘吗？叫小潘我也可以。
0: 小潘已经下班了。
1: 叫小帆，你别管叫什么，姐，我也可以。
2: 他还可以，
1: 不就你这个吗？
3: 那你好好唱啊！
1: 我给你看看，让你们见证一下我是怎么唱的。

0: 他就是小帆，快乐每一天。
1: 好好好，挺有创意的，
0: 对不对，姐？
1: 这个心。
0: 其实这东西跟他那京剧没关系，你以为朋友们是听京剧给他鼓掌的，是听他飙高音看着很累给他鼓掌。
1: 哦哦，
0: 知道吗？唱歌比赛你看啊，只要是唱高音的歌都得第一名。是不是？所以今天你还在这飙个高音，你的掌声比他热烈。
1: 我不好意思，我真的今天在这飙个高音，你们就能给我鼓掌。
0: 你看看。
1: 我试试，我试试。
0: 下面有请竞演歌手柳岩。

0: 回来吧，回来吧，在这儿待好了。不是你们两个人搭档，我没有意见了。但是你们干的这事儿，它跟相声有关系吗？
1: 啥？你什么没关系？真没关系啊！
2: 姐，你别再胡说八道的。他凭什么说没关系就没关系？
0: 不是你们这个嗓子怎么回事？
2: 刚才太嗨了，
1: 高兴。
2: 虽然你看看单个看不像相声，等你把它融合起来的时候，这就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相声。
1: 是啊，
2: 伯贤姐，现在我就给你打个样。
1: 打。
2: 八百标兵奔北坡。
0: 哎，我姐。

0: 品碰撞笑点，呀
1: 呼！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2: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0: 哎呀，小霍，我在反思、反省、反悟。
1: 哎呦，我的天哪！您别反着了，您要干嘛呀？
0: 我这叫反反得正。
1: 不是，你又思索什么了？
0: 哎，还是先得了解一下自己的皮肤，然后呢，根据自身的皮肤状态去挑选护肤品，不能闭眼瞎买。
1: 那可不嘛，你闭着眼睛点手机，那可不就瞎买吗？
0: 哎呀，首先啊，我觉得得了解自己的皮肤类型。比如说吧，你这类型是什么呀？中性肤质啊，油性肤质，还是干性肤质，还是混油的肤质啊？
1: 那您是哪种啊？
0: 我是混油肤质啊。
1: 啊，混油肤质，
0: 嗯，
1: 92和95的混在一起，
0: 什么呀？
1: 真是不了解你们女生这个皮肤。
0: 哎，总之吧，就是跟你也说不通，我们这女生的护肤状态就是比较繁琐。
1: 哎呀，听起来确实是繁琐了。
0: 嗯，
1: 我看你们女生啊，不仅是爱往脸上抹东西，有时候还去美容院做做什么医美之类的。
0: 哎呦，你真说对了，我们要去做一个什么光电项目啦，补个水啦，扎个针儿啦，哎，总之啊，都是让皮肤越来越好的状态，达到这个嫩肤淡斑紧致抗衰的效果。
1: 哎呦，我的天哪，说实话今天我真是跟你聊不到一起去。
0: 开眼了吧。
1: 你这说的都什么乱七八糟的，我怎么一点都听不懂啊？就你说的这些项目，我是一点都不明白。
0: 马三立明白啊。
1: 马三立那么大岁数，他能明白整容？
0: 这不那表姐要去美容院都做这双眼皮了吗？
3: 其实我小时候挺好看，我小时候小胖子，谁瞧谁爱。我小时候挺胖，圆胳膊圆腿有肉，谁嘿好多好看。小孩几岁了？大了大了变这样。小瘦，小时候为什么瘦？小时候有病，小时候4岁那年生病上医院开刀，大出血，打这以后就缓不起来了，就一直就这样。人应当得化化妆，不单说演员化妆，咱们各行各业售货员上班你就得洗洗脸化化妆，抹红嘴唇也应当这样，服务员也应当得这样。为什么让顾客看着好喜欢，看你干净，爱跟你说话，漂亮精神点，男女全一样。说脸上有雀斑粉刺，哎呀，这肉皮粗啊，又黑又粗，擦粉呢，珍珠霜，买珍珠霜擦点，你瞧瞧皮肤又白又嫩又光滑，别擦太多了，你擦十字盒挺鼓的，鼻子也没了平了，那也不好看，少每天抹点擦点，哎，很好。脸上有雀斑粉刺长疤了，治一下，现在有这美容科美容医院呢，咱我看过，猴子留的有这长块黑迹长黑毛，这个都能治了去，给你补上肉皮儿，一点看不出来，豁嘴都能治吗？是吧，挺漂亮大姑娘，呵，这大姑娘20来岁，个儿身块身条相貌，重眉毛大眼睛，漂亮极了，搞不了对象不要紧，花钱美容科美容医院几十块钱给你缝上，没疤了没疽子，一点看不出来，平了，搞对象好搞了，人工酒窝，呵，这一乐俩酒窝，一大姑娘多漂亮，俩酒窝，人工酒窝没有酒窝，拉俩酒窝，我看过，我参观，参观学习嘛，到瞧瞧，明白明白怎么回事？他不是打外边拉，打里边拉，跟那个理发馆那个椅子似的，理发馆那椅子不是能躺下吗？还打里边拉，拉坏了行，拉坏了，拉俩鼓包，拉俩鼓包很两块糖似的，那就不好看了。人工酒窝，瘪鼻子改骨鼻梁。挺漂亮大姑娘，大瘪鼻子怎么办？动手术，美容科给你垫上骨头，让你骨鼻梁鼓起来，垫上块骨头，鼻子尖也得起来，鼻尖这没有骨头，这鼻尖是肉的，可鼻尖也得鼓起来，不能光当尖鼓立交桥，那也不行，也难看，鼓起来。人工双眼皮嘛，好看，对吧？肿眉毛大眼睛，双眼皮可以拉去，这得注意。咱们在座有女同志吧，脸型长脸，眼睛大，长眼睛，单眼皮儿，拉双眼皮儿好看，就怕圆眼儿，小圆眼儿不好，拉也不行，圆眼儿。 演狄龙元，我有表姐，我表姐还活着呢，今年也70多了，叫袁影，但那年轻40来岁，要拉咱这就劝他，我说您别拉，您圆眼睛圆眼拉也不好看，我乐意，我乐意，我有钱你管不着啊，好好好，您乐意，你有钱啊，您拉，您去拉，该是他倒霉，赶上这大夫，这的实习大夫一技术差点，赶上让他拉，拉双眼皮不是对脸，大夫不是趴他身上拉，站在后头就拉，拉双眼皮拉坏了，拉错地方了，双眼皮拉下边了，起来就翻了，起来给急了，哎，我说怎么，我这怎么双眼皮下边，赔我，那怎么赔啊？经理说，哎呀，这是失误，这不收钱了，不收钱像话吗？不收钱算话吗？拉下边，给我拉上边，拉，给我拉，拉，拉上，拉上，又躺下，又拉，又上下都双眼皮儿。起来了，照镜子一看，哟，像肚脐眼儿。

0: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沾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地

0: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0: 日期5月25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2: 哎，瑶瑶，
0: 嗯，
2: 我想问问你啊，就你对你脸上这个腻子呀，他要追求到什么程度才让你？
0: 什么腻子啊？人那叫护肤品。
2: 哎，就是你这个护肤品啊，你要追求到什么阶段算是一段呢？
0: 这话什么意思啊？
2: 就是你要抹几层
0: 啊？那我得跟你说说，这第一层啊，先洁面。
2: 第二层呢？
0: 涂抹爽肤水或者是精华水或者是柔肤水。
2: 第三层呢？
0: 涂抹一点精华了。
2: 第四层呢？
0: 涂抹乳液或者是面霜。
2: 第五层呢？
0: 得涂点防晒了。
2: 那第六层您是不是就能坐电梯了呢？
0: 啊，不不不，还没到那步骤呢。
2: 哎呦，太复杂了。哎，我问问你，就像我这个皮肤，如果要出门，我直接可以干到第几层？
0: 哟，那得是最高层级了。
2: 最高层？
0: 整容医院。
2: 哎呦，您就直接给我发配到整容医院去了
0: 啊？
2: 那整完它能好看吗？
0: 那可说不准
2: 啊，说不准我可不去了。
0: 你看看姜昆、唐杰忠，哎，他们口中那姑娘，这不是也要去整容了吗？
3: 哎，唐老师啊，
4: 哎，
3: 我不知道您发现没有，
4: 什么呀？
3: 就是现在啊，
4: 哦，
3: 您在街上看一看，
4: 怎么样？
3: 人们对服装、对美容要求一天比一天高。
4: 是啊，生活水平越来越高嘛。
3: 啊，你拿这个服装样式来讲
4: 啊，啊，
3: 你说现在的样式多多呀。
4: 是啊，
3: 尤其是女同志穿的
4: 啊
3: 啊，长袖的、短袖的、尖领的、圆领的、大翻领、往前翻、往后翻，露脖子的、露肩膀的、露胳膊的，除了不该露的地方都露得出来了。
4: 年轻人都爱漂亮
3: 啊，你往脸上看，
4: 嗯
3: 啊，美发，
4: 对，
3: 美容
4: 是，
3: 化妆，
4: 对，
3: 整容，
4: 嗯。
3: 就拿整容来说，我不知道你有这个发现没有？
4: 嗯，
3: 你在街上走了，现在是啊，
4: 嗯，
3: 这个单眼皮越来越少，双眼皮越来越多呀。
4: 那倒是，不过大家都漂亮点有什么不好啊？
3: 我曾经问过一个小姑娘
4: 啊，
3: 我说：“哎呀，我说姑娘，你看你们这么年轻，你们就去整容去
4: 啊，
3: 不怕什么街坊四邻有点议论呐、啊，笑话你们吗？”
4: 他怎么回答你的呢？
3: 非常非常大胆。
4: 嗯，
3: 怕什么呀？
4: 就是
3: 时代不同了。
4: 嗯，
3: 美是人正常的要求。
4: 哎，
3: 我告诉你，我刚21岁，我脸上拉23刀了。
4: 你瞧，人家多下本啊！
3: 没听人家说吗？
4: 嗯，
3: 厚厚嘴唇，一个人一刀就变薄嘴唇，为了变成双眼皮儿，不怕眼睛变肚脐儿。
4: 还真是这样，哎，有的时候为了美啊，也得付出一点代价。
3: 可是这个美的标准不同，
4: 嗯嗯，
3: 您俩有许多大家都非常喜爱的
4: 啊，
3: 著名的，电视电影明星来说，并不是靠着纯漂亮而取胜。
4: 对，
3: 嗯
4: 嗯嗯，
3: 我曾经听见几个姑娘一起来议论这些影视演员，
4: 他们怎么议论呢？
3: 有个姑娘说，
4: 嗯，
3: 哎，你们昨天看电视了吗？哎呦，葛优演的特什么？你看葛优人长得吧，哎呦，那眼睛吧那样，他爸那脑门吧那样，特帅。你说葛优那脑门跟地中海似的，他帅在什么地方？
4: 你这个说法不对
3: 啊，
4: 人家是喜欢呢他塑造的舞台形象。
3: 对，
4: 哎，
3: 啊，还有那个陈佩斯。
4: 啊，
3: 陈佩斯那脑袋是不毛之地啊！啊，
4: 哎，光头明星啊！
3: 另一个姑娘说了，
4: 啊，
3: 告诉你吧，我就喜欢的是陈佩斯。
4: 哎，
3: 哟，你说人家那脑袋看着就想笑，那脑袋吧特圆，特亮，都想用手摸摸。
4: 说明啊，大家啊都热爱演员，
3: 还有姑娘喜欢您呢。
4: 我
3: 其中一个说了，
4: 嗯，
3: 其实我吧喜欢人家那唐杰忠老师，
4: 哎呦，
3: 人家长得不像他们俩似的，
4: 嗯，
3: 哎，人家是慈眉善目，浓眉大眼，
4: 哎，
3: 长得跟老太太似的，
4: 哎，这是夸我吗？这个
3: 实情呢，说您的慈祥，
4: 他这个舞台上的美
3: 啊
4: 和生活上的美有区别，
3: 就是啊，
4: 哎，
3: 生活当中也照这么去塑造
4: 啊，
3: 那姑娘们来到了美容室，
4: 嗯，
3: 一推门，师傅，我整容。
4: 你有什么要求啊？
3: 我那眼睛太大了，
4: 哦，
3: 我想拉一个葛优那样的三角眼，
4: 嗯，
3: 再剃一个像陈佩斯那样的光头，做一脸李文华那样的皱纹，嘴下边呢就要唐杰忠那样的，一低头能看出仨下巴来。
4: 有病啊！人家到生活里边去美容的，那是怎么漂亮怎么来。
5: 对，你到美容室看看，美容的办法特别多呀。
4: 哎，
5: 啊，你就拿您这个脸来说吧，
4: 怎么样？
5: 啊，人家一看，
4: 嗯，
5: 这种脸，这属于这种短鼻型的脸。
4: 哦，
5: 啊，鼻子短，
4: 那怎么办？
5: 矮，那就得想办法垫高了。
4: 哦，
5: 采取这个拉补法。
4: 什么叫拉补啊？
5: 拉补法呢，就是这样。
4: 嗯，
5: 就是根据您的这个具体情况呢，在您的脚上呢做一个小手术，把那个小脚趾头的骨头取出一块来，然后呢把这儿打开了，把它垫在中间，缝好了以后，哎，一看高鼻梁，跟欧洲人一样。
4: 哦，把脚趾头的骨头垫到这儿，
5: 嘿，
4: 那要长出指甲来多难看呢。
5: 估计光是骨头发生不了那样的问题。
4: 哦，那我要这个嘴唇想厚一点呢，
5: 那也得拉，
4: 也拉脚趾头
5: 啊？不，拉腿肚子。
4: 腿肚子，
5: 在腿肚子那儿取下两条肉啊，类似像里脊肉一样的，这样绷在这块，把嘴皮能绷厚，像非洲人一样。
4: 哎呦，那吃饭可不能吧唧嘴了。
5: 怎么？
4: 你想腿肚子那劲儿多大呀？一吧唧嘴，蹦蹦蹦蹦，跑步啊！
5: 如果想这个脸蛋漂亮一点的话
4: 啊，
5: 手术呢比较复杂。
4: 哦，
5: 先从这个银面骨，腿的银面骨那撕一块皮，
4: 哎，
5: 然后在后臀部那切一块啊。
4: 别，行了，好家伙，别拉了，我这上边是美了，下边没什么东西了，这一刀一刀的多可怕呀。
5: 所以为了改变这种现状
4: 啊，
5: 听说呀，有的人呢在研制一种叫做药物整容法。
4: 吃药也能美容？
5: 哎，就通过药物，能够把身体各个部位美容的问题、整容的问题都能解决。
4: 是啊，
5: 哎，
4: 那比如说我的眼睛想大一点，吃什么药呢？
5: 吃大眼灵，一片大一圈。
4: 哦，我这个嘴唇想小一点，
5: 吃薄唇散，一包炫一层。
4: 我这鼻子想高一点，
5: 吃垫鼻丸。
4: 我想长俩酒窝，
5: 喝窝窝汤。
4: 我想瘦一点，
5: 去脂膏。
4: 我想胖一点，
5: 肥肚粉。
4: 肥肚粉，
5: 哎，就是吃一包能鼓一块，像我这肚子成您这样有八包全起来。
4: 哎，那倒不错啊，这样就可以免受皮肉之苦了。
5: 对啊，这种新方法就需要宣传啊。
4: 啊，
5: 到那时候您一打开这个电台的话，
4: 啊，
5: 马上听到里边传来非常动人的音乐和诱人的广告声音。
4: 他是怎么说的？
5: 叮咚，小眼睛朋友们的福音。叮咚，豆豆眼朋友们的福音。叮咚，眯缝眼朋友们的福音。叮咚，巴拉眼朋友们的
4: 福音。行，你呀，你得介绍内容啊。
5: 朋友，难道你希望自己永远目光短浅吗？朋友，难道你不希望眼观六路吗？无需开刀，只需吃药。大眼灵，大眼灵，一片就灵。远看眼睛大，近看像蜻蜓。
4: 哪有这样的词儿啊？
5: 我自己啊，也是根据自己的想象瞎琢磨，有点夸张。
4: 哎，别看夸张，这里边说明一个道理。
5: 嗯，
4: 它能给人们带来幸福啊，尤其是科学发展的今天，你想每个人要都……
5: 你看，这，
4: 哎呦，那个太……
5: 您先别夸，怎么着？
4: 嗯。
5: 看您这个啊，要吃这药是怎么着？
4: 不是，大家都吃了，我也来两片试试了。
5: 您可千万不能试，
4: 哎，
5: 您不能活动这个心眼。我跟您讲，大家都吃这药，您坚持住了，您就不吃，对不对？
4: 哎，你这话可叫不讲理了。
5: 怎么不讲理？
4: 怎么大家都能吃，我怎么就不能吃？
5: 因为您是明白人呐，
4: 嗯，
5: 您知道美容是件好事，整容也是件好事，
4: 嗯，
5: 但是不能走上邪路，是吧？美和丑是互相对立的。总要有人来衬托他们，你让他们去美去，您自己在这边你衬托一下，把这个
4: 你们大家都美了，留下我衬托你们。
5: 不光您一个人啊，
4: 真是
5: 好些人啊，
4: 嗯，
5: 像什么虎妞他爸爸呀，
4: 嗯，
5: 什么四和尚黄仁他妈都跟你一块儿，您呢单起火，
4: 不是，
5: 你把大家组织起来。
4: 我跟他们一块儿起火啊？我不去，我呀还是跟大家一起吃药美容， 舒舒坦坦的过日子，
5: 舒舒坦坦的过日子。
4: 哎，
5: 你如果吃了这种药，您光想整容美容的话，
4: 嗯，
5: 那就舒坦不了，那就不舒服。
4: 没那事，漂漂亮亮的有什么不舒服的？
5: 你吃药？你爱人吃不吃？
4: 吃药一块吃，
5: 一块吃。两个人头天晚上吃这种美容的药，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俩人互相都变了。
4: 嗯，都漂亮了。
5: 漂亮是漂亮了。谁都不认识谁了啊！躺在一被窝里现打劲，同志您贵姓啊？啊！你说像话不像话？这
4: 来，我们不这样，我们有暗号。
5: 哦，夫妻俩人对暗号。
4: 哎，那没问题。
5: 头天晚上都定好了
4: 啊，
5: 早上起来糊里糊涂的，睁开眼睛，一看旁边一生人，马上一想，天王盖地虎。
4: 哎。宝塔镇河妖，
5: 摸哈摸哈，
4: 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架。
3: 哎呦，老谭还是你、啊，
4: 可不还是我吗？啊，说了半天，连老伴儿都不认识我、啊。
5: 是老伴儿不认识您，连您的孩子都不认识您了。
4: 孩子
5: 啊，晚上家里边吃饭了，一看您不在，孩子他妈说了，去把你爸爸找回来。啊，孩子出去了，找一大堆老头在街上下棋呢，一看他不认识啊，
4: 嗯
5: 啊。然后挨个问，老大爷您是我爸爸吗？哦，你不是啊，那么您是吗？你们这一堆谁是我爸爸呀？啊、哎、我妈叫你们回去吃饭去呢。
4: 像话吗？满世界找爸爸呀，
5: 你都不都不认识您，你说你怎么办？你不知你吃什么药的？
4: 我们有暗号啊。
5: 儿子也对暗号。
4: 那可不，
5: 大街上
4: 啊、
5: 天王盖地虎，
4: 宝塔镇河妖，
5: 莫哈莫哈，
4: 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一家子土匪啊。是
5: 吗？你说这叫什么事？你说麻烦不麻烦啊？
4: 没关系，
5: 没关系，
4: 还有办法，
5: 还有办法，
4: 挂牌儿。
5: 就是这人整完了以后，挂一个牌儿，
4: 那就认识了。
5: 这牌写什么呀？
4: 你，我爱人
5: 啊，
4: 经常给动物园写牌儿，把那牌儿拿过来，换上我的内容一挂不就行了？
5: 把自己本来面目写在这上头。
4: 哎，对对对，
5: 方便一认识。
4: 啊，没问题。
5: 像您这样的，您怎么写？
4: 很简单呢。
5: 啊，
4: 唐杰忠，男，中等身材，四方大脸，鼻直口阔，浓。

0: 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1: 哎呀，你看这段相声，我们对美丽是有追求的，但是啊，这个对美丽的认知啊，也要深省一下。
2: 哎，别我们，我对我自己美丽，它很有一定的认知。
1: 你就是没什么要求。
2: 对呀，但是在我看来呀，你们这种所谓的外在的涂抹呀、刷墙啊，都不如从内在提高你的皮肤的紧致程度。
1: 内在？
2: 我跟你这么说，你们女生首先做到不熬夜、少吃辣、少生气、多喝水、不吃凉，你身体内循环好了，你皮肤自然就好了，你很多东西你都用不上的。
1: 哎呦，你说这别生气呀，我倒是能理解，但是主要取决于你们男人。就别气我们呀。
2: 你这话说的倒是也没错，说的我就无言以对了。那就这么着吧。你生完气之后，你是不是可以让你老公给你来点补偿？
1: 什么补偿啊？
2: 带你去做做按摩呀。
1: 哦，理疗。
2: 哎，再买点什么补品呢？阿胶啊。红参呢？枸杞呀。
1: 您这业务挺熟练呐。
2: 那可不吗？
1: 哎，你要这么说，我得给你推荐一个美容师
2: 啊。
1: 阿胶美容师。
2: 还有阿胶美容师？
1: 对呀，再气媳妇儿就可以去找他了。
2: 我找谁呀？
1: 吕腾飞、韩磊、朱红运呐。
3: 看真是好，一心盼把女婿挑，东阿的小花个个儿好，还得进门聊一聊。
4: 妈，妈，你怎么把我闹钟给关上了？我上班马上就要迟到了。
3: 闺女，放心吧，我给你单位领导啊请好了假了。
4: 请假？我又没事儿，你请什么假呀？
3: 咱家里啊，今天要来一位重要客人。
4: 您不会又是给我相亲吧？
3: 不是，
4: 不是。那行，我上班去了。
3: 站住！上班上班就知道上班，28了不找对象。今天这个小伙子
4: 说漏嘴了吧？还说不是相亲？
3: 你妈不是替你着急吗？
4: 这俗话说呀，船到桥头自然直。
3: 这俗话说呀，闺女大了不能溜，溜来溜去溜成臭。
4: 俗话说呀，这嫁出去的闺女可就成泼出去的水了。
3: 这俗话还说呀，一个女婿半个儿呢。
4: 俗话说呀，
3: 哎呀，让你那俗话歇一会儿，听你妈说行吗？
4: 行，我听您说。
3: 闺女，今天你可得好好的准备准备。人家媒人说了，这个小伙子是个学医的，现在啊是个大夫。一会儿见了面啊，你可千万不能说你是东阿胶的擦脚女工。
4: 为啥呀？
3: 我怕人家嫌弃你啊。
4: 那擦胶可是传统工艺，已经有3000年的历史了，这是咱们东阿县的骄傲。
3: 你骄傲你骄傲，28了不找对象你骄傲的么？
4: 你不也是擦脚女工吗？
3: 你，哎呀，好好好，你快去换衣裳去啊。好孩子，快去。
5: 大学4年学中医，毕业之后啊回家里工作在东阿阿胶厂，专门给驴把病医。家里人催我来相亲，如果没错啊是个女的。这不废话吗？这不
6: 来了。
5: 哎呀，你好阿姨，我是小董。
6: 哎呀，快请进快请进。娇娇，来客人了。
7: 知道了。
5: 阿姨，初次见面，我得一点心意。
6: 哎呦，你太客气了，拿回去啊。
5: 哎
6: 呦，这孩子真实在。
5: 哎呀，我给你放这里吧。
6: 哎，娇娇
7: 来了，
6: 这是俺闺女娇娇。
7: 你好。
5: 你好，我是小董。
7: 请坐。喝水。
6: 小董啊，你今年多大了？
5: 我今年
6: 在哪里工作？父母什么职业？买房了吗？收入是多少啊？
7: 妈，查户口呢。
6: 哎呀，这基本情况咱不得了解了解
5: 啊？对，应该的，应该的。
6: 我听说啊，你是学医的
5: 啊？对，学的是中医。
7: 我也是医学院的，学的也是中医。
5: 哦，
6: 哎，好好，有共同语言。你是内科呀外科呀？
5: 哦，阿姨，我现在这个工作啊不分内科外科，什么都得管着。
6: 什么都得管？
5: 哎，

0: 那是当官的。
1: 哎，你工作忙吧，病号多不多呀？
2: 病号？哦，多，好几千口呢。
1: 好几千头。
0: 哎呦，人家是按人头，人头越多呀，挣的越多。
1: 那你工作也挺辛苦哈。
2: 啊，不辛苦，就是有时候这个病号啊，他上来这个脾气他好踢人。
0: 踢人
2: 啊？
0: 这病号脾气也太大了，
2: 要不怎么说是驴脾气呢。
0: 那你看到这种情况你怎么办呀？
2: 哦，一般啊，我们是把他给绑起来，但是他这个劲儿大呀，不大好绑。哎，阿姨啊，娇娇是什么工作呀？
0: 他，你猜？
2: 花枣的。
0: 我是你那闺女，是美容师。
2: 啊，美容师啊！
0: 啊，高级美容师。
2: 挺好，挺好。
0: 妈，你这问的也差不多了，要不让我们俩单独聊一会儿？
3: 哟，这孩子今天开窍了哈！好好好，我给你们端水果去，你们呀，单独聊。
2: 谢谢阿姨。
0: 站起来！
1: 你别装了啊，早就露馅了。
2: 露什么馅了？
1: 你说你到底是干什么工作的？
2: 俺是黑毛驴养殖基地的研究员，专门给驴看病的。有这么可笑吗？
1: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妈一直以为你是个医生呢。
2: 俺是个医生，不过俺是个兽医。阿姨是不是误会了？俺给她解释解释。
1: 不用不用，那个其实啊，我不是高级美容师，我是阿胶美容师。
2: 阿胶美容师啊？
1: 啊，你看我这手。
2: 哦，你是个擦脚女工。
1: 咋啦？嫌弃擦脚女工 啊？
2: 我不是那个意思，咱东阿县谁不知道擦脚女工啊？这擦脚可是咱东阿胶最后一道质量防线，必须要有女的来完成，叫阴阳互补，要精益求精。你呀、是名副其实的阿胶美容师啊。
1: 没想到你懂得还挺多。
2: 我工作的黑毛驴养殖基地就是咱东阿胶厂的，你这手啊，我一眼就能看出来。
1: 水果来喽。
0: 你两个啊，聊得怎么样啊？
1: 还行。
2: 挺好。
1: 啊，那就好，那就好。嗯、对了嘛，那个刚才呀，小东问您是干什么工作的？
2: 我没问。
1: 你问了。
2: 俺没问。
1: 你问了。
2: 没问。俺问了。
1: 你两个想起问我干嘛？我妈呀，是东阿胶的擦脚女工。年轻的时候啊，可是全场的榜样。
2: 哦，阿姨你可真厉害啊。
1: 那当然了，我妈呀就手拿着一块布泡在90度以上的热水里，然后呢就不停地擦胶，这个胶块越热呀，布的温度越热，这擦出来的胶啊就越光滑就越亮。可是啊，这个必须得戴手套，但一般人啊受不了。
2: 哦，
0: 这可是真功夫
2: 啊。
0: 我要把这门技术啊一代一代的往下传，现在啊俺闺女做的就不差，作为一名真正的擦脚工。
1: 妈，我不是美容师吗？
0: 啊，对对对，我是擦脚女工，她是美容师。
1: 行了妈，你就别演了，我早就把实话跟小东说了。
2: 哎呀，其实他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
5: 风声
4: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6: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
5: 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失去或拥有，将一切重头，谁叫相信念的钟。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从嵊州古村的田间小调，到登上世界舞台的东方美学；从梁祝西厢的传世情深，到沉浸演出跨界融合的青春演绎。粤剧不只藏着吴侬软语的唱腔，更是中华戏曲生生不息的密码。5月29日早7点晚18点，对话文艺，寻声第6届中国粤剧艺术节，听一曲江南的诗意流淌，赴一场文化的千年传承。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4: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3000锦绣文章。

0: 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子敬的话刚说完，孔明先生啪把扇子往桌案上一摔，他还来了气了。子敬，你们这个孙权将军他是怎么回事啊？子敬一听，我们将军怎么了？让你气的他走了，气的你在下口的时候跟我怎么说的呀？你不是说你家将军求贤若渴吗？礼贤下士吗？孙权这个人今日我一见，哎呀，名不副实啊，他太没有气量了。我的话还没说完呢，我孔明早有破曹之计了，他不等我往下说呀。不错，我说了，曹兵不下150万，他就是250万。我是曹军呐，就是我看这些人马呀如蝼蚁之众，只要我孔明一翻掌，我就让他成为齑粉。可是你们孙将军他不容人呢。行了行了行了，子敬，你不是给我准备好船了吗？管义我也没什么东西，我不回去了，现在我就回江夏，再会。说着拿起鹅毛扇就要走，子敬慌忙把孔明给拦住。哎，等等等等，先生，您有破曹之计呀、啊、哎呀呀，您怎么不跟我家主公讲呢？请坐请坐请坐，别走别走别走，来啊，给先生倒茶。说完了，鲁肃绕过影屏就跑到书房来了。进门一看，孙权正站那儿生气呢。子敬，你听见了吧？孔明这人太无理了，他真是欺我太甚。哎呀，主公，这是您的不是啊。啊，怎见得？您没等人家孔明先生把话说完，孔明先生还有话呢。他说呀，曹操的那些人马虽多，在孔明先生看来不过是些蝼蚁之众，孔明先生早已运筹好了破曹之计，没等跟您说出来，您怎么把人家给晒台了？你一甩袖子走了，这太不礼貌了呀。哎呀呀，孙权大吃了一惊，这么说我不能容人呢、啊、看来孔明先生是用话在激我呀。正是，嘿嘿，先显悟了大事啊。子敬，你快去请孔明先生到书房来，咱们饮酒长谈。来呀，备宴。吩咐完了之后，孙权往书房门口这一站，恭恭敬敬的等候着孔明。孙权好就好在这儿，知道错了立刻就改，而且是从谏如流，不像有些诸侯那样，就他对，你下边给他出什么主意他都听不进去。如果他要听了你的办法，他就觉得他不如你高了。他管着你呀，他就觉得他总比你对。人家孙权可不这样哦，一看孔明先生来了，赶忙过去赔礼。十方才故多有怠慢先生，幸勿见罪。孔明一一倒地，哎呀，将军，亮也言语冒犯，望其恕罪呀。子敬一看，行了，二位都别客气了，赶快请吧，让到屋里来。子敬可忙开喽，是又斟酒又布菜呀。他乐呵呵的瞅瞅主公孙权，看看孔明先生，鲁肃这心里甭提多痛快了。边喝边谈，这可就不像在议事堂了，这酒席筵前呢，谈话很随便。另外孙权呢、啊、和孔明也真是推心置腹啊。孔明先生说，曹操生平啊，他最烦恶的就是吕布、刘表、袁术、袁绍，你家主公刘豫州，还有我，现在几乎是数雄皆败， 就说那么多英雄啊都败给曹操，如今仅存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皇叔刘备，一个是我呀，我不能以全无之地受制于人，那就是说我孙权不能降曹。如今敢同曹操开战的只有你家主公刘豫州了，我也想和曹操打，但是我力量太单了，我得联合些人呢。联合谁呀？只有你主刘豫州，可是他最近让曹操打败了，又加之兵危将寡，现在曹操陈兵百万，矛头直指我江东，先生你说我该怎么办呢？孔明听出来孙权说的这都是肺腑之言呢、啊。将军呢、啊、我家主公刘豫州不像你们想象的那样，说兵不满千，将不过关张赵云，就是我家二将军关羽，他手下现在就有10000多精兵，再加上公子刘琦的水陆军兵啊，搁在一起也不下30000之众呢。说是曹操虽然他兵马很多，可是他远路而来，他人马已经疲惫不堪了，他在追赶我们的时候一天一夜他跑了300多里，此所谓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啊。说过去鲁国呀织的一种丝绸非常单薄，但是呢你用强弓硬弩射它，这个弩箭要超出了射程范围，那么那个衣服再薄你也射不透，这就叫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再说曹操的人马北方军兵很多，大都不识水性，也就是不习水战吧，他虽然在荆州收了些个水军，这些荆州人马降了曹了，但是是迫于势力，并不是真心归降，没有几个为曹操卖命的。将军若能与我家主公刘豫州真诚合作，协力同心，必破曹军，曹军破必北还，到那时天下可成鼎足之势，成败之机在于今日，望将军你是早下决心。孙权是十分敬服啊，挺身站起给孔明满了一杯酒，先生之言使我顿开茅塞，我意已决，我意已决，是即日兴兵与刘豫州并肩携手，是共灭曹贼。这回我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坚决打，这就等于是宣战了。当时屋里这个气氛可就变了，不像方才在议事堂了，互有戒心，互相客气，这时候呢这个空气挺和谐，子敬也非常高兴。孙权告诉子敬先生，你赶快把我这道令传出去。子敬出去了一下，回来这酒也喝完了，孙权让子敬把孔明先生是送回馆驿安歇。孙权这个令往外这一传呐、啊，文武当时就全知道了。感情自从议事堂会见孔明那时候开始，直到现在，这些谋臣武将一个都没走。要不怎么刚才子敬传令那么痛快呢？合着这些谋臣武将啊，仨一群啊，五个一伙啊，座谈利益，都在这儿商量这档子事儿呢。说是孔明游说我家主公，刚才在议事堂看来，主公是很生气。这么说，孔明这次江东游说算是失败了。那么怎么这会儿主公又把孔明给请到书房喝酒去了呢？这是怎么档子事儿啊？尤其使人奇怪的是，咱们这位子敬先生他跟着忙活什么呢？当听到孙权的将令和看着子敬把孔明先生笑呵呵的送走了，这些谋臣一看，完了，咱们主公啊上了孔明的当了，快快快，咱们去跟主公说说去吧， 张昭带着布置雇佣就奔书房来了。进门一看呢，这残席还没撤呢，孙权站的那地方正在想心事。张昭赶忙就过来：“主公啊，方才我听子敬传令，您要与曹兵开战。”孙权点头：“不错呀。”“哎呀，将军，我请问您，您自己想一想，您比河北袁绍如何？”“嗯？”孙权一听：“我比袁绍？比不得。怎么呢？我江东六郡八十一州虽然地盘不小，可是比起袁绍四州还差点，论人马也少得多。你这是何意？”“哎呀，主公啊，那袁绍那么强大，不是都让曹操给打灭了？当时曹操战袁绍的时候，他的力量不像现在这样大，也算得起是兵微将寡。官渡一战，据说曹操才7万人马，可是他灭了袁绍，平定了四周，统一了北方，曹孟德用兵如神呐。如今他兵多将广，咱们东吴怎么能跟他打呢？如今看来是只能降不能战，降则胜，战则亡。主公，您可不能听孔明的话呀。”张昭这几句话说的孙权把头低下去，是沉吟不语。张昭看了看顾雍，那意思别我一人说呀，你们也说几句。顾雍赶忙上前一步：“主公，子布说的对，那孔明与他家主公刘豫州如今被曹操打得跑到江夏去了，他要有点出路的话，他能上咱这儿来吗？我看他到咱这儿来的意思，就想凭他三寸不烂之舌说动咱东吴跟曹操交兵。我怎么越想这孔明越好像要来个渔翁得利呢？咱要把曹操打了，他就去抢许都；要是曹操把咱打了，他就许占了咱的江都。主公啊，您可不能上当，不能中孔明之诡计，请主公三思。”孙权还是没说话，因为张昭和顾雍这些话呀，把他脑子给他搅乱了。孙权坐在那儿，张昭一看差不多了，主公的心里头有点动摇了，那咱得给他点时间，叫他好好想想，别打扰他了。冲着顾雍一摆手，他带着布置和顾雍出去了。孙权坐这儿一句话没有，这时候他心里头挺乱。张昭和顾雍这番话呀，说的挺有分量，孙权能不合计吗？可是方才孔明和子敬说的也有道理，所以这时候他脑子有点乱。本来孙权就够闹心的了，这时候这院里呀，好嘛，跟赶集一样，这算乱啊。乱什么呀？还是谋臣主降，武将主战，在那儿争论，争论的脸红脖子粗，跟白鸟闹林一样，嘻嘻叉叉，一了哇哇，乱乱轰轰，那话语就顺着那个门帘啊和那窗缝就往屋里钻，吵得孙权是坐卧不安呐。他越听越生气，这心里烦躁的不得了。孙权一挺身站起来，他刚站起来要往外走，连龙一挑，子敬回来了。子敬送走孔明之后，他立刻就返回来了。刚一进二门，他看张昭和顾雍他们由打书房里出来了。子敬心想：坏了，大概张昭啊又在主公跟前说泄气话去了，我得去问问。他几步进的屋来，一看孙权那个样子，就知道主公现在心里头非常烦乱。
2: 主公啊，刚才是不是子布他们来过了？
3: 正是。
2: 他们又跟您说什么了？ 孙权把方才张昭几个人说的话跟子敬说了一遍。
1: 哎呀，主公，您可不能听他们的，您要听他们的话可误了大事。孔明先生的话说的多好，您不是都已经答应了吗？要和刘豫州协力同心，共同灭曹啊。张昭他们为什么呢？他们是全身保家之计，只要他们老婆孩子没事儿，他自己平安，什么他都不管了。我不是跟您说过几次了吗？主公啊，您应该……
2: 好了好了，子敬，你也歇息歇息吧，我看你这两天也够累了，你让我好好想一想好不好？
1: 主公，您可要下决心呐、这可正是当机立断的时候，当断不断不为好汉，当绝不绝不为豪杰，您要为您的霸业着想，要想念南背北，您此时就得早做裁决。
2: 子敬后边这两句话也不知道孙权听见没听见，孙权这时候已经挑连龙出去了，他上哪儿了？
1: 回内宅了。
2: 孙权将军想回到内宅好好躺下蒙头大睡，来他一觉，睡醒了有什么话再说得了。
1: 躺下倒是躺下了，就是睡不着啊。
2: 你说这人也怪，他心里有事儿啊，想睡会儿根本合不上眼。
1: 这大人物要有了心事啊，比那黎民百姓可烦躁得多呀，他更着急。
2: 所以孙权堂堂不合适，坐坐不合适，走走不合适，站着不合适啊，他怎么待着都不合适。
1: 这时候侍从把饭给他摆上来了，孙权吃不下去，心里头有事儿。多好的饭菜也难以下咽。这侍从们一看主公不吃饭，这怎么得了，赶忙就禀报了吴国太。
3: 吴国太一听也很着急呀、
2: 吴国太听见些个消息，说曹操领兵要来打江东，我儿孙权心里一定很起急呀、可是再急也不能不吃饭不睡觉啊。吴国太来了，孙权一看母亲到了，赶忙上前施礼，然后让母亲落座，自己往那儿一站。国太一看很心疼啊，看就这么两三天的功夫，孙权有点瘦了，再看看桌子上那些饭菜，热气儿都没了，都已经凉了，合着没吃。
1: 我儿仲谋有何心事，茶饭懒咽？
2: 哎，母亲呐、曹孟德统雄兵百万，战将千员，已经兵进江陵，扎下营寨300余里，矛头直指我江东，是有这么一回事。就把孔明怎么来，文官怎么主降，武官怎么主战，孔明怎么给他出的主意都跟国太说。现在孩儿我是拿不定主意，是战呢是和呀，我要是降了吧，怕落一个刘琮的下场，曹操非把我杀了不可，我要是战，我这个力量要担保，怕打不过人家曹操。母亲，您说这我应当如何呢？
1: 常言说得好，旁观者清，这个处理事情跟下棋一样，俩人在那下棋跳马出车的，当时那个人呢就容易把那马腿别住，这旁边看棋的看得最清楚。哎，你马不能往那儿跳，那一炮不给你打了去了吗？跟这道理一样。
2: 国太听着孙权都说完了，国太倒笑，仲谋，这何必着这么大急，忘了你哥哥临终之言了？我江东内事不决，可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你怎么不请教请教周公瑾呢？
1: 哎呦，国太一句话，孙权是如梦方醒，他深施一礼，多谢母亲，立刻传金台三道鄱阳湖，调周公瑾柴桑议事。这金台还没等送出去呢，有人来禀报，周公瑾都督已经来到了柴桑。
2: 感情周瑜来了。周都督从哪儿来呀、
1: 由鄱阳湖，他正在鄱阳湖操练水军呢。听到探报的禀报，说是曹操领兵马要取江东，周都督连夜赶到柴桑来。今儿个天太晚了，他没来见孙权，想有什么话明天再说。都督住哪儿了？有行辕呐，那么大水军大都督，统帅三军，来的柴桑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他走的哪儿？哪儿有他办公的地方？周都督刚歇下鞍马，有人进来回禀：“启禀都督，鲁子敬先生求见。”哦，周瑜笑了：“子敬消息真灵通啊！我刚下马，他就知道了。快请，干嘛加一个快字？哎呦，公瑾和子敬先生是相交甚厚。这么说吧，东吴这些谋臣武将里边，属他们两个人亲密。子敬啊，这么些日子也没回家，今儿个算刚回去，坐到屋里茶七上，还没等喝一口呢，他听说都督来了，立刻就跑来相见。公瑾把子敬给请进来，是携手而行，拉着手走，近乎到屋里落了座。子敬，你怎么会听说我来了？哎呀，都督，我就在盼想着您呢。不瞒您说，我把信都写好了，还没往外发呢。因为我没问主公，不知主公作何打算，不敢轻易向您发函呢。子敬，最近咱们柴桑挺热闹吗？哎呀，简直都乱了。都督，我跟您从头说吧。子敬就把自己怎么到江夏，以吊孝为名请来了孔明先生，把诸葛亮舌战群儒，说动主公怎么回事情，张昭如何主降，程普黄盖如何主战，主公现在拿不定主意，他是一字不漏都跟公瑾说了。周都督听完了挺高兴：子敬，这很好啊，你回去安歇吧，我已经打定了主张，明日咱们见主公是当面再议，你看怎么样？就这样吧，都督您也早点安歇。不过有一样，明日您见着我家主公，把话想好了再说，因为主公现在啊还没有最后决定呢，究竟是战是和，可能啊也就等您一句话了。周瑜点头。子敬说完回家了，这儿刚把子敬先生送走，启禀都督，门外有人求见。何人？张昭先生。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角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

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都督一听，呵，张先生来得挺快啊，硕果有请。遵命。棋牌赶忙出去了，功夫不大姐外边进来好几位，嚯，张昭、张宏、顾雍、布置，这四位怎么总在一块儿待着？四个人心气相通，都是投降派。他们进门来，先见都督施礼。哎呀，都督有鄱阳虎赶至柴桑，一路多受鞍马之劳。列位老先生驾到，恭谨未曾远迎，请当面恕罪。岂敢岂敢，先生请坐，都督在此也有我等座位，有座便坐，休得客套啊！我等谢座啊！哈哈哈哈，几个人都坐那儿，他们表面上都很平静，有说有笑的，可是怎么能瞒得过都督的眼睛？都督一眼就看出来，张昭几个人面上都有惊慌之色呀。张昭点头示意，冲着都督一拱手，都督，您可晓得咱东吴之厉害？公瑾摇了摇头，尚且不知。都督啊，曹孟德领雄兵百万，陈兵于汉上，扎营寨300余里，矛头直指我江东啊，并且给我们来了一道檄文。檄文的意思是请主公跟曹操联合一起会列江夏，生擒刘备。可恰恰就在这时，我们的子敬先生由江夏请来了一位诸葛孔明，这位孔明先生是特来下说辞的，他以话激动我家主公，我们看出来了。可是咱们的子敬却执迷不悟啊，为这个事儿，我家主公现在还没拿定主意，究竟是战是和？我们想呢，战则亡，是和则生。那么主公一定要请都督一决，就请您去给拿主意。我们希望都督您呐，劝说劝说主公，还是以降为上，不能听诸葛亮的，还是得和呀。都督点了点头。那么几公相见如何呢？你们这几位看法都一样吗？布置、张宏、顾雍连连点头，都督，都督，我们和子布先生看法完全一致，只能请降了。哦，都督笑，几位先生想得好啊，你们的想法和公瑾相同。我听见一点消息，知道曹操领兵来了，我也怕主公和曹操开战，所以我是专程由鄱阳虎赶到柴桑，劝说主公请降为上。先生们只管放心，暂且回去歇息，明日一早我与主公相议，我们去商量。哎呀，张昭看了看顾雍几个人，心说怎么样，这趟来对了吧？你看看咱们都督啊，别看年轻，这个人很有远见，还是不打对。几个人全站起来，个个拱手，都督，天已不早，我们多有打扰，请您安歇吧，明日再会。恕我不送。都督没送他们，这几个人刚出去，有人进来禀报，启禀都督，门外有老将军程普、黄盖韩当求见。哎呀，公瑾微微一笑，这是文官刚走，武将又至，吩咐人说我将接相迎。都督由屋里接出来了，因为来的这几位都是江东开国老将，一见面都督一看，嚯， 这几位带着气儿来的，一个个是怒气冲天呢、啊。见都督插手施礼，公瑾把他们请到屋中落座。黄盖是劈头就问呢、啊：“都督，您可晓得咱江东要归属他人？咱这地盘快没了，你知道吗？”都督一听，哦，老将军，此话怎讲？嘿嘿，程普把话就抢过去了，武将嘛，说话都不客气。都督啊，我等自随从孙将军开基立业以来，大小数百战，我们是可饮刀头血，睡卧马鞍心，方才占得这六郡城池啊。老程普说跟着孙将军不是孙权，是孙权他父亲孙坚。我们得了这块地方那么容易吗？今天我家主公他听信谋士之言，要北面降曹啊，他真是可耻可惜之事。都督啊，我等是宁死不屈，我们希望都督您见主公，给主公拿定主意，让他兴兵与曹操会战，我等愿死战疆场，誓保东吴。哦，列位老将军，所见相同吗？你们想的都一样。腾楞一下，老黄盖站起来，用手一拍额头，啪啪，给自己脑门子上来两巴掌。都督啊，我等头可断，是誓不降曹。韩当也站起来一插手，都督，我们都不愿意降啊。都督站起来冲着几位老将一拱手，几位老将军，我曾公瑾正愿意与曹操决一死战，怎肯投降？请几位老将军暂且回府吧，周瑜是自由定义。哎，多谢都督，我等告无此了。这几位老将还没等出大门呢，有人进来回禀，启禀都督，门外有旅犯诸葛瑾先生求见。哎呀呀，周瑜乐了，心说今儿晚上真热闹，是一波接一波。周瑜倒想听听诸公的见解，说我有请。随着这个请字，诸葛瑾和吕范进来，进的门来续座吃茶。都督问他们，不知二位先生来此则甚？都督啊，诸葛瑾挺为难，因为设弟孔明由汉上来到江都，据说是他家主公刘豫州要联结我东吴，共发曹操。现在咱们江东的文武商量了半天，也没最后啊做出一个裁决，是战是和，这个事使诸葛瑾非常难为呀。您想啊，因为是我弟弟孔明为使臣，我呢不好多言。这次我们是恭候都督您来决定此事。哦，那么请问诸葛先生，你们二位有何打算呢？诸葛瑾看了一看吕范，吕范没词儿，瞅着诸葛瑾，心说你说吧，怎么说都行。诸葛瑾想了想，都督，以我们看来是降者一安，战者难保啊。这话就是说，要是战的话很危险呢、啊、就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可是要按着那些主降派做呀，东吴也得完。诸葛瑾这两句话把周瑜给说乐了。二位先生请回府吧，周瑜自有主张，来日咱们同治议事堂和主公一起商定。哦，是，看来人家送客了，也没法在这儿再坐着了，向都督告辞。这二位走了，吕蒙甘宁来了。 再把吕蒙、甘宁两位将军送走，已经深夜了。周都督坐在这儿，是冷笑不语呀。他笑什么呢？他笑曹操这个人特意猖狂了。你敢藐视我东吴没有能人？他笑孔明居然敢由江夏来到我东吴游说。他笑子敬太憨厚了，笑这些文官轻谈夸辩，一沾事儿就迷糊；笑这些武将是有勇无谋，他笑这些人一个也看不出自己的心事，所以周都督坐那儿冷笑。第二天一大早，都督让子敬把孔明请来一见。子敬陪着孔明先生来了。周瑜听说孔明先生来了，他是接出中门的，这是表示很尊重，因为孔明是江东的一位尊贵的客人。子敬一给引荐，他们互致问候，然后来到屋里头分宾主落座，子敬在下手相陪。刚一坐下，子敬这心里很着急，他就先开口了：“都督，如今曹操领雄兵百万，是陈兵于汉上，看来是要取我江东啊。我们东吴这些谋士都打算投降曹操，武将呢，都打算和曹操是决一死战。现在我家主公孙将军是徘徊于战与和之间，大概他就等着将军您一句话，我不知道将军您作何打算。”公瑾看了看子敬，心里想：子敬啊，你抢什么话呀？我今儿个想听听孔明的。孔明不是你把他由江夏请来的吗？实际呀，他是来求咱们江东来，我得让他先开口。那么子敬现在已经说了，周瑜不能不答呀。他想了一想，然后看了孔明一眼：“子敬，我已经把主张打定了。”“哦，都督，您是怎么打算的呀？”“我打算跟主公说一声啊，让主公及早投降。”啊，这句话把鲁肃给说愣了。都督，投降曹操？是啊。子敬，你想，曹操假天子之名啊，他是征伐于四方，他想打谁打谁，人家出师有名，何况还带着那么多的人马，咱们怎么能与人家争衡？是只有求降。哎，子敬把袍袖这么一甩：“将军此言差矣，我江东六郡八十一州历经三世啊，得来不易啊，就这样拱手让与曹操。”

急得几乎都要站起来了。你说的不对，难道你忘了伯父之重托了？伯父临终之时怎样托付的将军你呀？内事不觉问张昭，外事不觉问周瑜，你是我江东股肱之臣呐、啊，好比是一座泰山，你是我们的靠山。就这样降了曹操，都督，你不怕丢面皮吗？凭你的神勇，凭你的决胜，文韬武略样样精通，怎么就这样拱手称臣呢？唉，子敬，不能打呀。莫说我一个周瑜，就是十个百个也难以拒敌曹兵，一打咱们江东就完了。我想啊，是合则安，战则亡。哎，这话从何说起呀、啊？都督，你就把你的全副本领施展出来吧。这武将一个个擦拳魔掌，就等着您这主心骨呢。您只要说一声杀，他们就会血战疆场。我想不至于败得那么惨吧？不不不，子敬，非败不可哟，不能降，一定得降，好吗？这二位是争论不休，直争得面红耳赤。这时周瑜偷偷看了孔明一眼，他看孔明是个什么表情？只见孔明坐在旁边，是面带冷笑。嗯，孔明先生，您因何审笑？说你干嘛带着这种讥讽的笑容看着我们？孔明觉得他们两个人争辩得很有意思。听周瑜这一问，孔明先生把茶杯往前这么一推，哈哈，都督，我是在笑子敬他不识时务。子敬一听差点火了，什么？孔明先生，你说我不识时务？那此话怎讲啊？子敬，都督说的很有道理，他要劝你家主公孙将军面北称臣，都督这是为了全区保家封妻印子之计，为了荣华富贵，为了自己还能官升一级，投降有什么不好啊？妻子也平安了，自己也没有危险了，江东六郡丢不丢何足挂齿呢？卢子敬一听，这叫什么话呀？孔明啊，难道你要让我家主公孙权屈膝降贼吗？子敬啊，其实这也是为了你们东吴文臣武将的平安。你屈指算算，袁术、袁绍、吕布、刘表与曹操抗衡者，哪一个没被曹操灭了啊？他们谁有好结果呀？现在还有一人不识时务，那就是我家主公刘豫州。他虽然兵微将寡，但是他敢与曹操争雄，现在被曹操打败了，逃到了夏口。如今据我看来，天下再也没有人敢与曹操争斗的了，所以呀、啊，还是都督所说是个上策。哎，周瑜哈哈一笑，子敬，你听怎么样？孔明先生与我所见略同，心气相通啊，还是降为上策。这下把子敬给气的，心说孔明啊，你这个人呢、啊、可真不怎么样。昨天你跟我们主公怎么说的？在酒席宴前说的是头头是道，今儿怎么一见我们都督就变了呢？我们都督方才说的那些话还有情可原，甭问，准是昨天晚上张昭那些人来了，在都督耳旁说了些什么，周瑜相信了他们的蛊惑之言。可你不应该这么说呀。想到这儿，鲁肃站起来，就几步走到孔明的跟前。孔明先生，你要是这么说，那你何必从江夏？
子敬要说

0: 何必由江夏跟我来到江东？你上这儿来不是和我主孙权来联合来了吗？现在你怎么改成劝降的了？孔明啊，显一显乐出声来，他看子敬招了真急了，脸也红了，脖子也粗了，眼珠子瞪得一边大，心说可别把他气个好歹的呀啊！子敬，你坐下坐下，别着急，听我说嘛，你要是不打算降啊，我还有不降的办法呢。啊啊！子敬一想，要这么说还差不多。那先生，你说说。这时候周瑜也搭话了：“是啊，孔明先生，你有什么不降之上策呀？不投降怎么办呢？”嗨，都督，子敬，其实啊，你们莫要看曹操领雄兵百万，战将千员，陈兵汉上，你们东吴要想让曹操退兵，用不着动一刀一枪，也不必发一兵一卒，只要派一介之使，就是芝麻粒那么点的一个使臣，乘一叶扁舟啊，驾一条小船啊，送去两个人，曹操当即就会卸甲卷旗而退。啊，孔明先生这一句话把三军大都的周瑜和鲁肃鲁子敬全给说愣了。周瑜右手一拢雉鸡尾，左手轻轻一捻胡油：“孔明先生，但不知我东吴这两个人是哪位文官与武将？是谁呀？”子敬也盯问了一句：“啊，是啊，孔明先生，这俩人是金人、玉人，还是珊瑚、翡翠人呢？怎么有这么大的力量？如果要有这样的能人，孔明先生您说给我吧，不用说俩，二十、二百、两千、两万，我也往曹操那儿送，只要他退兵就行，那也比打仗强啊。那这俩人是谁呀？”孔明先生说到这儿，慢慢的把那茶杯端起来，吹了一吹，水面上飘着的那茶叶棍儿，喝了一口，然后把茶杯放下。就这个微小的举动，那么大的三军都督周瑜，这颗心就跟着孔明那茶杯忽悠一下起来了，唰啦一下落下去了。周瑜和子敬啊，四个眼睛围着孔明先生转。孔明轻轻一摆手中的鹅毛扇：“都督啊，你们东吴去此二人，好意思大树飘一叶，太仓去一树，海水之一滴，丝毫伤不得什么筋骨。”嘿嘿，子敬一转脸，心里说：“是谁呀？你倒快说呀！”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1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2: ACR Chinese Voice
11: 华夏之声。
13: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4: 可以从浙江开始。
15: 现在是今日浙江节目时间。
1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浙江电台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我是主持人林芳，我在中国浙江为您主持今天的节目。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航海城际铁路开通5周年，开化机场正式投运，全国首个机器人学校开学，浙江首个高速硅光模块智能制造基地投产，中高考结束，暑期旅游出行大幕拉开，省内各大博物馆集中上新一批新展。每周关注板块，关注的是浙江省的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人物浙江，还要认识宁波的科技特派员。节目最后的坐游钱塘板块，我们要到一些小而美的县城去走走看看。欢迎收听这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
11: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6: 首先是一周快报，我们来说一说浙江最近发生的一些新鲜事儿。航海城际铁路开通运营到现在已经整整满5周年，累计运送乘客近6000万人次，开行38万多列次，行车1680多万公里。这条穿梭杭州、海宁两地的钢铁长龙跑出了海宁融杭加速度。
17: 早上8点，拎着菜篮子的海宁市民黄阿姨像往常一样刷卡进站，
18: 差不多一个星期乘个2-3次吧，服务态度很好的，方便很多。
17: 黄阿姨口中的方便源于航海城际对服务细节的打磨，看到快步赶车的乘客，司机总会多停几秒。电客车司机队长崔敏杰说，客流集中在浙大国际校区站、海昌路站、皮革城站，行车间隔10分钟，错过一趟要再等10分钟。
19: 我们会愿意多等2至5秒钟的时间，等乘客平稳地上车之后，我们再执行关门作业。这个晚的5秒钟，我们会在后续站进行一个加快的站台作业时间，能保证这个列车准时准点地中到各个站。
17: 5年来，航海城际累计响应帮扶需求7000多次。海昌路站周边住宅密集，老年居民和亲子家庭集中，运营团队将其打造为敬老爱幼特色主题车站，配备软椅、老花镜、绘本等，并推出爱心预约服务。站长屈新竹说，
20: 比如说爱心预约，老年乘客在家出门之前就可以打服务热线，说我在哪个站点上车，然后在哪个站点下车，工作人员就会在相应的站点等候接老年乘客。
17: 浙江交通集团海宁轨道运营公司副总经理张洪强用一组硬核数据总结了这条城际铁路五周年的成绩单。
9: 还曾经累计运送旅客超过5843万人次，开行累计了38.86万列次，整个运行里程了1684.44万列次，列车运行途兑现率呢是99.99%，列车正点率呢是99.98%。
16: 6月26日上午，随着首航飞机从跑道腾空而起，由省机场集团首个自主投资建设的通用机场衢州开化机场正式投运。这是浙江省织密浙西山区低空基础设施网络完善低空飞行服务保障体系的重要成果。衢州开化机场位于开化县华埠镇罗峰村，地处浙皖赣三省交界，是浙江省11个区域性通用机场之一，也是全省山区县首个投运的通用机场。机场按 A2 类通用机场标准建设，飞行区等级 2B，建有800米跑道及6个固定翼机位和6个直升机机位，配套建设综合楼、机库、特种车库、动力中心等设施。作为浙江省“14五”通用航空发展规划重点项目，机场自2023年底启动主体工程建设，2025年底获中国民用航空华东地区管理局正式命名为衢州开化机场，并于2026年5月全面通过竣工验收。机场投运当日，浙江省应急管理厅与开化县政府为浙江省区域性航空应急救援基地揭牌。作为全省10个航空救援备勤基地之一，机场将承担起区域应急救援的重任。同时，低空经济产业园、航校训练基地、航空科普研学基地、低空应用实训基地及低空新基建战略合作等一批产业项目集中签约。机场未来将开展短途运输、航校培训、高空跳伞、飞手实训等业务，推动开化旅游业态升级和区域低空经济发展。开化县还将依托机场，加快省级低空经济先飞区试点和飞行小镇建设，促进产业集聚与配套升级。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特别节目。
16: 浙江首个高速硅光模块智能制造基地项目6月26日在杭州杭钢半山基地正式投产。项目由新速联光电与杭钢数科合资建设，填补了省内自主高速硅光模块规模化制造空白。来听报道。
21: 在华新速联的企业展厅，新速联 800G 硅光模块搭载 51.2T 交换机进行满宽带实时双向对传演示，不掉线、不丢包、功耗还低，满足 AI 数据中心对又快又稳又省电的苛刻要求。华新速联副总经理何伟伟说，随着 AI 大模型火爆，算力需求猛增，这种能让海量数据快速跑起来的光盒子成了抢手货。虽然厂区才刚刚投产，但他们已经有30个亿的在手订单。目前基地规划年产500万只800G 1.6T 高速硅光模块。
22: 我们到终端的这个电脑，其实我们能够识别的数据都是电信号的，就需要有光模块进行电信号到光信号的一个互转，就相当于比如说我们从北京到上海，我们要想车流跑得最快，那我就需要有个快速的一个通道，高速公路一样，那我们的硅光模块都是建这个通道的，它的传输的带宽就决定了你这个传输效率。
21: 浙江杭钢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宋依然说，这个项目由杭州拱墅区全程护航，杭钢出平台和资本，华新速联出技术和经验，未来正在建的杭钢里云创中心、算力装备产业园会和硅光模块智能制造基地形成产业协同，为浙江打造全球人工智能高地提供硬核支撑。
23: 未来华新速联会作为链主企业入驻到我们杭钢里云创中心，我们也同步在算力装备产业链的上下游，比如说存储、网卡等等也在谋划，我们共同来打造这个产业聚集。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节目，我们接着来说浙江的新闻。6月29日上午，全国首个机器人学校杭州机器人学校开学，首批机器人学生正式报到入学，实行先上学再持证上岗，加速服务应用落地千行百业，走进千家万户。来听报道。
2: 我现在正在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云门公园参加一场特殊的开学典礼。特殊是因为这次的30位新生是形态各异的机器人，他们有的刚从生产线上下线，被称作裸机，有的已经装上基础控制系统，可以完成简单行走、转向和避障。
3: 现场中成原生机器人创始人童飞一直站在机器人队列前方，这次他的身份不是技术人员，也不是展商，而是家长。
4: 就像当时送孩子去幼儿园一样，现在上山的机器人小学生水平偏多，那么希望最起码要达到高中生、中专生甚至大学生水平，就能真正踏入社会干活了，能帮企业降本增效，胜任更多的工作岗位。
3: 在另一侧，北京正通云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李宁也特地赶到杭州，
5: 把我们的中医的机器人从北京送到我们的杭州机器人学校里面来培训学习，让他知道自己在现在还没有完全长大的过程当中，就有一个非常专业的老师来给他做专业的数字的教育跟培养，他能够实现的望、闻、问、切的进行的检测。
3: 首批机器人学生主要来自工业、服务、安保等多个领域，他们将在这里接受系统化职业技能培训，考取技能证书，走向工作岗位。而学校老师主要来自浙江大学机器人研究院院长朱世强团队。朱世强说，这几年机器人产业从零到一高速发展，行业内不缺能动的机器人，缺的是懂事儿、能干的机器人。
6: 很多中小企业其实很难迈过机器人从概念到产品的两个死亡谷，一个死亡谷是本体到母机，这个必须要有大脑进行赋能，还有一个就是从母体到样机，必须让机器人学会各种各样的技能。从全球的统计上面来看，机器人创业企业5年的生存期比例不超过5%。
3: 如何攻克这一行业痛点？朱世强团队给出的答案是自主研发的5G 大脑。杭州机器人学校教师蔡建东说，通过在校学习，机器人被加入逻辑推理层，构建起感知、交互、理解、认知、推理、指令、执行的完整认知行为闭环，让机器人从背答案到会解题。
4: 按照德、智、体、美、劳5个维度进行培养，感知周边的这个物理环境，然后根据任务它去产生一定的这个决策，之后根据我们前期设定的目标达标之后，它就可以去交付给厂家。
3: 据了解，浙江机器人产业总产值去年已超707亿元，在这片产业热土上开办全国首个机器人学校，既是应时之举，也极具标杆意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高技术研究发展中心研究员刘敬常说，
7: 机器人这个学校的诞生就是要让这个机器人能够有一个更好的表现，变得更强，能跟我们共生共存。实际上就是要把机器人的从助手时代逐渐变成伙伴时代，这是一种创新，应该说引领了中国具身智能朝着一个更正确的方向发展。
8: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浙江特别节目。
1: 2026年海洋产业投融资路演暨海洋生物医药和智能装备产业技术对接交流活动近日在舟山普陀举行，一批浙江优质项目集中路演，直接对接资本市场与技术资源。来听报道。
9: 活动现场，浙江大学等3家创新药物团队、藻星台州海洋生物科技等6家海洋科创企业围绕海洋抗肿瘤创新药、深海智能养殖装备等项目进行现场路演。其中，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团队带来海水珍珠 SCOL 多肽抗心衰新药研发项目。 该团队此前从海水珍珠中提炼出 SCOL 多肽，动物实验证实该物质可以改善心衰相关症状。这项技术已斩获美国发明专利。团队的副研究员刘晓军说，该新药研发落地后，能够有效降低心衰患者住院与死亡率，减少服用药物的种类，减轻心脏的负担。
10: 治疗心衰现在目前要服用四种药，治标不治本，那我们这个药可以治本的，它可以分解病因的分子，血管检查素二，我们是有可能成为特效药的。我们下一步要做食蟹猴的药物代谢动力学，包括药效毒理实验，主要在大型动物里面做了，然后我们就可以申请临床许可了，大概两年半嘛。
9: 在点评环节，专家投资人对路演项目从产业化路径、商业模式、运营规模等方面提出专业建议。此外，项目团队与投资机构就技术合作、融资需求等进行了对接和交流。在会场外的展示区，十多家参会企业带来了自家的拳头产品，温州嘉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水溶性壳聚糖面膜、壳聚糖防臭袜、抑菌内衣等产品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公司董事会秘书温海挺说，他们以阿拉斯加雪蟹壳为原料，突破了壳聚糖纤维制备技术，建成了年产400吨的壳聚糖纤维规模化生产线。壳聚糖纤维已用于医疗卫生等多个领域。
11: 唯一一个带正电荷的天然离子就是壳聚糖，抑菌、快速止血、促愈，还有可降解、安全、防过敏这一系列的这天然的特性，我们就把它做成功能性的纱线、热风布、水刺布、水溶布，我们就可以衍生出很多的一些应用的一个领域。
9: 会上还发布了浙江省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产业发展指引，以全产业链培育为核心，推动海洋创新药物、海洋功能性食品、海洋生物材料、海洋特色生物制品等四大产业链协同发展。预计到2030年，全省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产业增加值力争突破400亿元，培育年产值超5亿元企业20家以上，形成国内领先的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产业发展高地。省海洋经济发展厅海洋产业与科技处处长江建能说，
12: 浙江的海洋生物医药呢，应该来说呢，现在是属于一个厚积而薄发的阶段，我们要聚合省里面高校院所、科研平台以及企业的力量，要推动在创新药物研发这一块要做深入的文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特别节目。
13: 眼下浙江各地的荷花全面盛开，赏荷、做鲜切荷花、品荷花美食，小小的荷花成为撬动特色消费的一抹亮色。来听报道。
14: 上午9点，杭州大马弄一派热闹景象，巷子里20多家商户全是卖荷花的，市民游客忙着挑选荷花。
15: 这个多少一只啊？
16: 30一把。
14: 附近居民钱女士告诉记者，往年大马弄只有一两家卖荷花的，今年这里的荷花突然爆火，很多原本做其他生意的商户为了接住这波流量，开始改行卖荷花。
17: 朋友之间送一下荷花，我买了50束吧，感觉摊位多了，生意火了，现在就是网红了嘛，以前没有这么多人，我觉得挺好的。
14: 记者观察发现，单瓣荷花3块一朵，重瓣荷花10到15块一朵，荷花花束30到50，价格不等。摊主们都练得一手叠荷花叶造型的好手艺。小张原来是卖肉饼的，最近也开始卖荷花。他说，从早上5点多就开始卖，要卖到晚上，
18: 可能5000只左右吧。反正这几天就是相当于供不应求。
14: 这段时间，湖州安吉一家特色农庄推出了吃荷花宴送荷花捧花的活动，十分畅销。老板杨俊奎介绍，农庄里有10多亩荷花塘，每年这个时候他们会把荷花、荷叶、莲子都做成美食，带动农庄生意。
19: 藕饼、藕炒莲子、藕结，我这每一盘菜放到上面去，再点这几盘荷花，人家看上去很亮，他们都喜欢这种感觉，最受欢迎的荷花炸起来吃，还有嘛荷叶煲鸡，客人在我这里吃饭嘛，我送了莲蓬给他们，他们很开心的。
14: 在绍兴诸暨焕东街道圣赵乌三村的百亩荷塘内，朵朵荷花竞相绽放，不少游客在这里拍照打卡。荷塘不仅带来了人气，也带来了商机。村民王东亚承包了15亩荷塘，靠卖荷花和莲蓬增收。
20: 去年买了400多一点，今年产量高，今年荷花多，肯定是比去年还好。
14: 据了解，当地通过土地流转，把荒地改造成荷花基地，形成了春赏荷叶、夏观荷花、秋采莲蓬、冬食莲藕的四季消费项目，每年带动农家乐、民宿增收约50万元。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浙江节目，我是主持人令芳。随着中高考结束，一年一度的暑期旅游出行大幕拉开，浙江各地结合暑期出游特点，精心推出各类文旅消费活动，抢抓暑期市场。来听报道。
2: 这两天，黄岩大瀑布、布袋山、浙东十八潭等黄岩西部山区景区迎来首波暑期出游潮，山水间洋溢着青春活力与欢声笑语。凭借一张准考证，中高考生即可免费畅游黄岩西部四大核心景区。高中毕业生金童说，
3: 现在终于有大把的时间可以来放松了，然后刚好这里风景又特别好，重点是门票免费。
2: 温州雁荡山、丽水古堰画乡、宁波象山影视城等知名景区也都纷纷推出了中高考生免门票政策。根据多家旅行机构预测，今年暑期旅游市场热度大幅提升，整体预订出游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20%，全省各地各出奇招来抢抓这波暑期红利。位于嘉兴同乡的蒲苑时尚古镇在夜游上发力，景区全新扩容水街溪水区域，推出泼水夜摇泡泡音乐派对，延长摇橹船夜游运营时长，串联戏水互动、实景演绎、特色市集等多元业态，打造沉浸式夜游体验。蒲苑时尚古镇执行总裁姚杰说，
4: 住在景区里面的人可能说，我晚上还想有点夜生活，晚上也会比较凉快。我们增加了我们的电子高尔夫、露天泳池的派对、水上疗愈等等这样的一些内容。
2: 粤剧发源地绍兴嵊州主打文化深度体验游，嵊州以家旅行社就在旅游线路上融入了不少文化体验活动，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嵊州的人文魅力。公司地接部经理史哲峰说，
5: 在粤剧一校，身段身形交唱，体验粤剧的艺术跟文化。嵊州也是碳水的王国，像小笼包、炸面、年糕，我们会放在功夫产业园，再让小朋友们体验自己做了小笼包。嵊州有很多的非遗的项目，像扇藤纸，像我们的竹编，会针对不一样的群体，我们来做研学活动。
2: 杭州临安天目未来谷水世界坐落在清凉的天目山路，园内拥有100多米高的摩天轮和80米高的未来之塔滑道。临安文商旅集团董事长徐新说，他们围绕快乐和清凉推出多样戏水项目。
6: 我们有35组的这个滑道的特色游的线路，到目前为止我们也卖了将近有10万张，特别是我们这中考高考的学生有一些特惠，7月5号之前的199的票都是99，可能到7月5号之后的票可能是打8折。
7: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浙江特别节目。
1: 暑期临近，省内各大博物馆集中上新了一批新展，丰富孩子们的暑假生活。来听报道。
8: 走进玉环市博物馆的展厅，浓浓的海洋气息扑面而来，海底宫殿珊瑚礁生物特展正在展出，色彩斑斓的珊瑚，形态多样的贝类、鱼类，200多件海洋生物标本打造了一个充满想象力的海底宫殿，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观展。市民江女士说，
9: 珊瑚的种类越多越大，我非常喜欢这个展，挺好的呀，给我们能够拓宽视野，了解海洋的产物，让更多的小朋友啊做个科普，所以我们要很好的保护地球，保护这个海洋。
8: 在浙江自然博物院安吉馆，一场自然科普体验展即将开启。在这场名为《显微世界：足尖下的苔藓王国》主题展上，不仅可以观赏到定格一年时光的苔藓琥珀标本、鲜活封存的药水苔藓鲜绿标本，还可以亲手采集观察苔藓植物，体验探寻微观自然的无穷乐趣。此外，多场古韵满满的文物展、书画展也于近期集中上线。桐乡市博物馆正在展出七载文明桐乡市良渚文化遗址出土文物展，展览精选桐乡本土良渚遗址出土的玉器、陶器、石器、骨器等各类文物137件组，其中超过1/3的文物首次面向公众展出。浙江省博物馆推出了故园有此生张叔齐艺术研究展，张叔齐是20世纪中国花鸟画的重要代表，他的作品既呈现中国花鸟画托物寓意、题物写生的传统，也呈现出20世纪中国画在现代转型中的新语言、新气象。在武义县博物馆， 叠嶂湖山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藏近现代绘画展，精选了岭南画派、海上画派、京津画派等众多流派的精品画作66件套，其中包括张大千的松崖飞恋图、齐白石的荔枝图、徐悲鸿的战马哀鸣等名家画作。武义县博物馆展陈部主任徐科说，
10: 这些画作很多是此前从未展出过的，也都是首次在浙江省内展出。武义博物馆在暑期除了推出我们的临时展览之外，还为广大观众朋友提供了雾照陶艺大赛、暑期观影、名家讲座、十月里教父卡牌等非常多的系列活动，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
8: 在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大道匠行浙江工艺美术的历史经典与时代价值展览已经开启，400多件套精美的工艺美术作品和文献档案，系统呈现浙江工艺美术在保护传承、产业发展、技艺提升和创新融合中的生动历程。策展人樊孝林说，
11: 我们这次展览重点梳理了比如说山雕五户呀、剪纸呀这些，还有一些新的工艺美丽的，可以说是囊括了浙江工艺美术的方方面面、各个种类。这是浙江工艺美术发展史上第一次这么长时段系统性的梳理浙江工艺美术的发展，并且我们与生活结合，工艺美术如何更好地走向未来。

0: 业浙江，为你我缩短空间上的距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节目，我是令芳。我们再来回顾一下给大家说了哪些新鲜事儿。杭海城际铁路开通5周年，开化机场正式投运，全国首个机器人学校开学，浙江首个高速硅光模块智能制造基地投产，中高考结束，暑期旅游出行大幕拉开，省内各大博物馆集中上新一批新展。那么接下来的每周关注板块呢，我们要关注的是浙江省的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人物浙江，我们要认识宁波的科技特派员。节目最后的坐游钱塘板块，我们还要到浙江一些小而美的小县城去走走看看。欢迎接着收听今日浙江节目。
2: 和我们一起漫步浙江，给你一个诗画江南。
0: 欢迎收听今日浙江。
1: 近日，浙江公布了2026年度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名单，18个县市区的新集群上榜，专注细分领域、特色鲜明的产业集群正成为浙江省驱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接下来我们就跟着记者去了解一下。
3: 每周关注浙江的缩影。
4: 在位于嘉兴平湖的良智关节科技嘉兴有限公司，一楼车间里的60台车床、24个加工中心和16台齿轮加工机正运转不停。关节模组作为机器人动力心脏，直接决定了机器人的精度、负载与整机成本。良智关节是国内少数能同时量产行星关节模组、斜波关节模组的企业之一。公司去年10月才投产，但客户中已经有了云深处科技、宇树科技等行业知名企业。四楼的组装车间今年初还只有1条产线，目前已经增加到4条。今年开年，公司接下了13个项目订单，眼下排产已经到了9月份，预计今年产值1亿元，满产后有望突破5亿元。公司销售总监张明强说，市场的认可来自于硬件上的核心优势。
5: 你像电机和减速机这两个硬件，是我们有自己的工厂自研自产，因为我们在这方面的一个技术积累有20多年了，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势。
4: 此次公布的2026年度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名单里，嘉兴平湖的机器人关节零部件产业集群位列其中。平湖经济技术开发区有机器人及其关联产业归上企业20多家，产值规模超90亿元。中小企业产业集群的成长壮大与链上龙头企业的带动分不开。在位于绍兴上虞的卧龙电区中央研究院，工程师团队正对一款新型电动发动机进行核心参数测试。研究院总工程师甘成维说，
6: 一个是高安全性，它有极度轻量化的一个高公重比的一个属性。未来搭载咱们这款电动发动机产品的新能源飞行器，不仅能够实现有人驾驶，也能实现无人驾驶。
4: 以卧龙电区为龙头牵引，此次获评的上虞智能电机驱动系统产业集群共集聚了160多家链上企业，部分电机产品在全球细分市场中占据绝对优势，产品覆盖电动航空、机器人电驱动系统等新兴产业。本轮新入选的18个省级集群中，既有合成生物、机器人关键零部件等当下风口上的赛道，也有塑边塑包、时尚女鞋等传统领域，展现出新赛道的前瞻布局与传统产业迭代升级、协同并进的良好态势。此次入选的温州市鹿城区时尚女鞋产业集群集聚了归上企业217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超2000家，去年总产值超160亿元，主导产品出口额超90亿元，每年推出的女鞋新款超50000款。传统行业的转型升级离不开技术的进步，老人头皮鞋是温州老牌皮鞋品牌，曾获评浙江老字号。今年他们在展会上推出的 3D 打印系列鞋款吸引了不少顾客驻足。公司副总经理叶奇豪说，
7: 是采用了那个光敏树脂的一材料，然后呢它能保证我们的这个鞋子在高温也不会出现与普通的那种 3D 打印产品可能会融化的一些问题。像我们夏天地面温度如果是70-80度，我在地面上是完全不会变形，会采取了定格设计，是主要是为了让我们的鞋子更有回弹。
4: 遂昌、常山和天台3个山区县产业集群的入选，也让集群布局在区域上更加均衡。 截至目前，浙江已累计认定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79个，其中获评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31个，数量并列全国第一。省工信院产业情报研究所副所长赵鹏说：“
8: 是我们在某一个赛道，它不是大而全，而是在一个赛道深耕，哎，形成这个区域的这个核心竞争力，突出专精特新，然后哎，形成全省乃至全国具有较强辨识度的这样一种发展的局面。”
0: 新浙江，新感觉。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
0: 本节目由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节目。近年来，宁波选派近2000名科技特派员下沉山海田野助农，数量位居全省第一。从单一的技术指导到全链赋能，宁波科技助农奏响出出彩新乐章。接下来的人物浙江，我们就来关注宁波的科技特派员。
3: 品味人生，感悟真情，这里是人物浙江。
9: 这段时间，宁波城市近郊的田园综合体达人村景区里，橘黄橙红的萱草花开得正艳，吸引大批游客前来观赏。这是宁波市农科院高级农艺师赵天荣带领团队引进培育的优良萱草品种，填补了景区花期空档，提升了文旅价值。而在几年前，因为缺乏专业花卉种植技术指导，达人村的花海景观规划迟迟无法落地。赵天荣说，
10: 他那个地方种别的是种不了的，他是个涝的，一旦洪水来，他那里都会没掉。我们这个呢很适合，因为萱草很耐涝。
9: 除了提供景观提升的技术指导，赵天荣还帮助达人村拓展鲜食黄花菜新产业。在他的建议下，景区划了5亩地种植黄花菜，眼下已进入采摘期，采摘后1小时内送到景区餐饮区烹饪，供游客尝鲜。赵天荣说，
10: 5亩先消费体验，然后在市场配送，慢慢的孵化宁波的餐馆，包括黄花饼、烘焙、咸菜厂开发新的产品，把黄花菜产业的衍生产品一并做起来，利用我们的技术、我们的思路，把这个后续的产业链给它建立起来，得到一个收益。
9: 从单一技术指导到规划、种养、加工、品牌、营销全链赋能，助力产业振兴升级，正是当下宁波科技特派员助农的新趋势。围绕特色产业，宁波科技特派员们提供产前、产中、产后全链服务，通过集成创新，让农产品种得好，更卖得好。今年杨梅季，余姚大棚杨梅种植户张晕尝到了上市早的甜头，单日销量突破10万元，这离不开余姚农业技术推广服务总站科技特派员汪国云的全程守护。汪国云帮助张晕从源头抓良种、土壤、设施提升，终端抓标准化、智能化绿色种养，后端抓品牌冷链保鲜。
11: 我们主要采用的是双亩双增温来促成这个杨梅的提早提前上市。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还合理化的进行了肥料种类的调整，进行生态环保的绿色的栽培，又进行了技术方面的创新，包括地面土壤的增温跟空气的增温，同时呢有低碳的这个生产模式，把热量重新回收，重新进行增温，达到了我们预期的这个效果。
9: 在链式思维引领下，宁波科技特派员积极探索新路径。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为慈溪田市打造秋小市 IP， 探索科技加本创，江北推动工业反哺农业，发展科技加产业。余姚的节气服务常年不断，实施科技加服务。去年以来，宁波全市科技特派员累计引进新品种2900多个，推广新技术850多项，引进农业科技项目近330个，助力农民增收超3亿元，带动农企增效近3亿元。宁波市科技局基础研究与民生科技处一级调研员房明说，
12: 下一步呢，我们呢是要建强专业队伍，围绕主导产业培养本土人才，夯实呢内生的造血能力，要补齐产业短板，集中攻坚加工、冷链、品牌营销 等薄弱环节，带动薄弱村集体经济稳步增收，打造宁波样板。通过平台数字化、服务标准化、示范可复制，持续呢以科技赋能农业新质生产力，为乡村振兴提供更强的科技支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特别节目。随着商务部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等政策红利持续下沉，浙江的小县城正成为服务消费最具潜力的增量市场。依托独特的自然风光，孵化出了一个个小而美、精而特的服务消费新场景。所以呢，现在出门旅游不一定要去热门景点打卡，也可以到小镇或者乡村去感受独特的休闲度假体验。那今天的坐游钱塘，我们就去这些小县城去走走看看吧。
1: 走进自然，体验人文，
0: 坐游钱塘，带您走遍浙江。
2: 在湖州德清县里山村，有一座四面环水的小岛，通过一座千年古桥与外界相连。这是一个依托范蠡和西施隐居文化打造的露营地，游客何敏也是第二次到访。
3: 小孩子特别喜欢这里，一直在捉鱼啊，喂羊驼什么的。我们大人就在旁边支个帐篷，喝茶，然后看看这边的荷塘，聊聊天。这种体验的话，就是城市里面没有。
2: 这个秘境不只是好看，营地负责人吴家栋告诉记者，他们通过露营加亲子加研学加古风剧本游的跨界组合，推出一票通一站式服务，将成年人的休闲解压、孩子的亲近自然、年轻人的沉浸式探秘深度融合，构建了一个白天玩不够、晚上不想走的全天候体验闭环。周末预订率长期保持在85%以上，单日最高营收超万元。
4: 加上我们的夜游啊、夜经济啊、夜校啊，包括集市，还有我们的研学内容，将我们整个的村庄啊、在地文化深入的融入进来，打造一个在长三角中比较有辨识度的一个品牌吧。
2: 好风景不只有山水，还有文化和味道。伴随着余华文学热，嘉兴海盐推出融合文学情感的特色餐饮服务，结合许三观卖血记中一盘炒猪肝二两黄酒的描写，沈荡老街上的胜利饭店推出了特色菜品体验，吸引大批游客排队打卡。近一年来，光是炒猪肝就卖出了13万份。如今胜利系已经从一家饭店发展到了面馆、包子铺，全年接待顾客67万人次。胜利系列品牌经理夏如冰说，
5: 就是目前整个一个胜利系的品牌是从正餐、简餐到我们现在一个特色早点，依然会就是在食材上面跟口味上面做一个非常苛刻的要求跟标准。
2: 同样的服务场景创新，在金华武艺化为了固定加流动的市集模式。每个周末及节假日，古城街区常态化开展共富市集，将助农销售、便民服务与特色非遗文化活动融为一体。市民姚辉鹏说，
6: 平时也会过来逛一逛，这边感觉吃美食啊、农产品啊，然后手工制品也比较多，然后自己也会去买一点，感觉还挺有意思的。
2: 嘉兴平湖徐家寨村则用一片废弃的养猪场建起了全国首个符合国际标准的青少年乡村棒球场，把国际化业态搬进乡村，碰撞出让人意想不到的火花。近日，2026年波尼小马世界少棒垒联盟亚太区锦标赛在这里开幕，亚太地区12支队伍近200名队员参赛。印尼球员奎因第一次在中国的乡村参赛。
7: 这里的球场真的好大，在我们本地没有这么国际化的球场，我很期待在这里能取得好成绩。听说这里的美食也很好吃，很想吃。
2: 完备的专业场地、成熟的配套条件，让徐家寨村承办了多项高规格国际赛事，打造出城市没有的乡村体育服务新场景。去年全村累计接待游客超96万人次，整体营收超过1550万元。村民王林珍说，
8: 比赛越多嘛，我这里水果卖的也多，还有嘛，叫我们快递寄到北京啊、深圳都有。
2: 而在浙南山区的景宁大吉乡的千年古村里，梯田竹海，云雾缭绕。这里的民宿不是单一的住宿产品，而是升级为生态旅居加文化体验的高附加值服务产品。非遗手艺人长期驻点，把大戒罐制陶、畲族彩带编织等非遗手艺变成了游客可以亲手参与的体验。云中自在居民宿负责人蓝二峰说，
9: 我们融入了非遗，融入了地方文化，融入了地方特产，客人就感觉本来住一天的就住2-3天，还给我们要联系方式、微信，他说我还要来。
2: 为促进下沉市场消费

0: 业企政，诸多平台也主动助力，如美团联合地方政府于近日发起烟火之城服务消费促进行动，将覆盖超过400个城市，全国现已首站落户湖州安吉。通过消费券的发放和特色服务榜单的集中展示，直接推动游客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安吉小伙子干雕面创始人汪斌说，
1: 入驻了烟火榜，把我们这个本地的商家、本地的特色的小吃推向于全国，让更多的人知道。
0: 当好风景真正嫁接上高品质差异化的新服务，小县城的绿水青山一定会释放出源源不断、生生不息的经济活力。
2: 这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令芳代表节目编辑旭周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晨从未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大山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现在这样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也跟锅包两个同伴，说一段故事喝一碗汤，吃一锅煎饼，想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也跟锅包养过同伴，说一段故事喝一碗汤，吃一锅煎饼，写一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老婆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失去或拥有，将一切冲突，谁敲响信念的钟？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要充点电，他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5: 去哪？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5: 嗯，
4: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引领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引领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九州风雅》，大禹治水，定鼎天下，划分九州，数千年流转，它早已不只是地理疆域的标记，更是文明血脉的坐标，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生生不息。时至今日，九州早已不是冰冷的地理概念，而是滚烫的文明熔炉。它见证秦汉明月，沐浴魏晋风骨，承载盛唐气象，更将在新时代的曙光中继续书写九州四海皆汉土，千秋万代同炎黄的壮丽史诗。那么九州为何会成为中国的代称之一的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九州风雅》，大禹治水，定九州，讲述人广州大学教授曾大兴。
2: 九州作为一个地理名称，可以说是由来已久，影响广泛，深入人心。许多中国人在讲到自己的国家的时候，往往就是称九州。例如大家熟悉的南宋著名诗人陆游临终前的那一首诗《示儿》：死去源自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吴王告乃翁。又比如清代的著名诗人龚自珍的《己亥杂诗》：九州生气是风雷，万马齐喑就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这两个作品都是脍炙人口的文学经典，这里面都出现了九州。这里面出现的九州就是中国，或者华夏，或者神州。九州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名称，它还是一个文化地标，一个审美符号。它承载了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丰富的想象和深邃的情感。在正式讲九州之前，我想给大家介绍两个概念，一个是九州，一个是大九州。九州这个概念

那么大九州这个概念呢，它是出自于战国时期的著名学者周衍。据司马迁的《史记》记载，周衍讲过这样一段话：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81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自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兽。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这段话有两层意思值得我们注意。第一，周衍认为儒家所谓的中国只是天下的81分之一，把中国等同于天下，虽然很有气派，但是毕竟限制了人们的视野。第二点，中国又名赤县神州，请大家注意，这个赤县神州这个概念是周衍第一次讲出来的。他说啊，赤县神州之内自有九州，这个九州就是大禹所划分的九州。但是他又指出，这个九州还不是完全意义的九州，在赤县神州之外还有类似的九个州。按照他的这个意思，赤县神州之内的九州就是小九州，赤县神州之外的就是大九州。大九州包括哪几个州呢？周衍没有讲，但是我们认为尽管如此，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周衍的视野是很开阔的。总之啊，由于有周衍的大九州之说，所以学术界呢就把上书禹贡所讲的九州称为小九州。通常我们所讲的九州包括陆游的诗、龚自珍的诗所讲的九州都是指小九州。还有一点我要强调一下，就是在这个先秦时期啊，把中国分为九州的并不仅仅是尚书禹贡这一篇，还有周礼的直方士，还有尔雅的士地，还有吕氏春秋的游史览，这三篇都讲到了九州。这四本书他们所划分的九州在名称上大同小异，但是以禹贡九州的影响最大。禹贡九州提出的也最早，因为禹贡九州啊，它是和大禹治水联系在一起的，是大禹治水的产物，影响大得很。因此啊，通常所讲的九州是指禹贡九州。我接下来要讲的九州也是指禹贡九州。讲禹贡九州就要先讲一讲大禹治水。大家都熟悉一句话，叫做山过家门而不入。那么大禹为什么要治水呢？为什么山过家门而不入呢？这还得从他的父亲鲧的治水开始。这是一个古老的神话，在先秦和秦汉时期的许多古籍中都有记载。
大意是这样，就是远古时期洪水滔天，人民牲畜庄稼淹死无数，于是天帝就派一个叫鲧的神去治水。这个鲧呢，他就用堵塞的办法去治水，没有成功，天帝发怒就杀掉了鲧。然后呢，又派鲧的儿子禹去治水，禹呢吸取了他父亲鲧的经验教训，不再用堵塞的办法，而是用疏导的办法，最后获得成功，成了治水的英雄。这个故事啊，就告诉人们，治水如果用堵塞的办法就会失败，如果用疏导的办法就会成功。这个观念影响了人们2000多年，可以说一直影响到今天。但是我认为这个观念呢，可能有误导的成分。我本人就生活在湖北省境内的长江边上，我发现呢，每一次遇到长江发大水，人们用来治水的办法主要还是堵塞，也就是把长江干堤加高加固，派人日夜防守。而所谓疏导的办法呢，就是开闸放水，这种办法实际上用的很少。例如这个荆江分洪啊，就是一种疏导的办法。那是因为这个上游的水啊太大，中下游的压力太大，为了保护江汉平原和武汉等大城市的安全，才不得不采取的一种办法。总体来讲啊，历代的治水都是堵塞和疏导并用，开挖河道、疏浚江河，这是疏导的办法；而修筑堤坝，这就是堵塞的办法。在洪水到来之前，既要疏通水道，又要修筑堤坝；而在洪水到来之后，主要就是

先秦时期记载神话比较多的那几本书，他们也是这样讲的。我们看看像这个《淮南子》和这个《山海经》，像《山海经》的《海内经》，它就是这样记载的：洪水滔天，滚切地之袭壤，以应洪水，不待地命，地令足容，撒滚于雨郊，滚复生雨，地乃命雨，足不土，一定九州。请大家注意不土和阴，不土就是甜土，而阴呢就是色。这就表明了滚雨治水都是用的堵塞的办法。而淮南子地形学这一篇讲得更明确，他说啊，雨乃以习土填洪水以为名山。这里的习土啊，就是刚才我引用的这个《山海经》里面讲的习壤。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土壤呢？郭璞在著《山海经》的时候他是这样讲的：习壤者，沿土自长习无限，故可以涉洪水。原来这是一种可以自生自长永远也用不完的一种神土。那既然是这样，问题就来了，是吧？父子两个人用同样的办法，用同样的材料来治水，为什么鲧触落了天地乃至被诛杀呢？请大家注意刚才我们讲过的不待地命这四个字。所谓不待地命呢，就是没有得到天地的允许他就自作主张了。由此可见呢，鲧治水失败的真正原因不在于他用了堵塞的办法，而在于他事先没有得到天地的允许，而窃用了天地的袭壤来堵塞洪水。这就是鲧禹治水一败一成的真相。到了司马迁的《史记·夏本纪》里面，禹就不再是一个神话人物了，而成了一个历史人物。指派鲧去治水的那个地也不再是天地，而是人间的尧帝。那由于鲧治水啊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这个时候啊尧帝已经很老了，就由舜来代行天子之职。于是舜就诛杀了鲧，然后舜又举荐禹来治水。禹为人呢机智敏锐，又非常的勤奋能干。他是怎么治水的呢？司马迁讲了三点。第一点就是实地勘测，立木以为标记，所谓行山表目，定高山大川。第二点呢就是动员各地的诸侯，各地的老百姓分区域治水。第三点呢就是亲力亲为，公而忘私，三过家门而不入。司马迁在这一点的记载是很详细的，很感人的。他说啊，禹伤先人父鲧，攻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尸，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禹是有家室的，他娶的是涂山之女，后来还生了儿子叫启。
但是大禹呢，他一天也没有回去照顾过自己的儿子。有一次啊，他路过家门呢、听到启在家里哭泣，但是禹仍然没有进门去看一看，他怕耽误了这个治水的时间。大禹治水由神话传说到历史故事，被古人不断地加以丰富，不断地加以完善，不断地加以历史化。这个事实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治水这件事情在我们这个国家的极端重要性。大家都知道，在全国许多地方都有禹迹。所谓禹迹啊，就是大禹行走的足迹。事实上，以当时的条件，大禹不可能到全国的那么多的地方，更不可能把那么多的大小江河都去治理。但是为什么在全国许多地方都有禹迹呢？这些禹迹在今天看来，可以说多数都属于附会，但是这种附会也表明了一个事实，就是历朝历代全国各地都非常重视治水，到处都留下了先人们治水的辛勤和功绩。关于大禹治水的精神，前人已经总结了很多，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有以下几点。第一点，就是科学治水。大禹重视实地勘测，所谓左准绳，右规矩，行山表目，随时记录，就是先取得第一手的材料和数据，然后再做规划，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广泛动员，发动地方诸侯和老百姓，调动各地的积极性，分区域治水。这一点呢，后来就成为历朝历代治水的一条经验。第三点，就是公而忘私，舍小家为大家，以国家利益、人民利益为重。这种精神对后世的影响也是巨大的，而且是多方面的。无论是治水，还是治风沙，还是治其他的自然灾害，中国人都把这种精神发扬得很好。第四点，就是亲力亲为，大禹坚持一线指挥，这一点最为古代的墨家所欣赏。墨子啊，就讲过这样一段话：习者禹治因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淄川三千，小者无数。禹亲自操沱泗，就是那个治水的工具啊，而九匝天下之川，非无拔，尽无毛，目视风，治极禹，治万国，禹大圣也，而行劳天下也如此。肥无拔，就是小腿肚子都没有肌肉了；尽无毛，小腿上面都没有毛了；目视风，治极禹，就是很强势的风和雨。所以墨子啊，非常欣赏他这种亲力亲为的精神，对大禹是非常敬佩的。大禹治水的精神启发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在北宋的时候啊，著名的文学家苏轼曾经出任
徐州知州，他一到徐州就遇上徐州啊发大水，所以苏轼呢他就领导徐州人民呢抗洪救灾。他是怎样领导的呢？就是站在第一线指挥，住在城墙上，就是像大禹这样的过家门而不入。所以他这种亲力亲为的精神，应该说就是对大禹精神的一种继承。大禹的这种亲力亲为的精神是永远值得后人学习继承和弘扬的。由于大禹治水的故事深入人心，所以大禹化九州的这件事情也广受关注。尚书禹公的开篇三句就是这样讲的：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就是说啊，大禹划分九州的界限，疏通江河，使水啊注入大海，水害除掉之后，土地就恢复了它的本能，然后再根据土地之所出确定各地的共富等级。所谓禹贡啊，就是大禹制定的九州的共富等级。那么大禹在制定共富等级之前，他就要划分九州。那么大禹是如何划分九州的呢？他依据的标准又是什么呢？《史记》的下本纪里面有这样两句话：禹乃形象地以所有以贡，即山川之便利。就是说啊，大禹一路前行，考察各地的土地性质和物产，以及山川之便利，来制定各地的共富等级。请大家注意“山川之便利”这五个字，这五个字啊，也就是“山川形变”，这就是大禹划分九州的原则。中国古代划分行政区域啊，有两个原则，一个是山川形变，一个呢是犬牙交错。所谓山川形变，就是以天然的山川作为行政区域的边界，使行政区域和自然区域的边界相统一。所谓犬牙交错呢，就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防止地方割据，在划分行政单位的时候故意的不按照自然山川的边界来进行划分，使行政区划和自然区划不统一。大体而言呢，宋代以前划分行政区划主要是依据山川形变这个原则，宋代以后划分行政区划主要是依据犬牙交错这个原则。禹贡划分九州的原则啊，

再往南边是扬州，再往西边是荆州，再往北边点是豫州，豫州再往西边点是凉州，凉州再往北边是雍州。为什么是这样一个次序呢？这里面有什么讲究呢？实际上就是因为山川形变当中的那个川字，就是依据水以及治水的原则来进行划分。唐代著名学者孔颖达他是这样解释的：九州之次以字为先后，所以九州次序的排列啊，它是以治水为先后的，以水性下流，水是由上游往下流嘛，所以水性下流，当从下而泄，水是从下面泄掉的，故治水皆从下为始。为什么第一个是冀州呢？因为冀州它是帝都嘛，与九州当中它近北，所以首先是从冀州开始，冀州之后然后就往东南，而东南是兖，而东南就是兖州，再东南呢就是青州，再南边是徐州，再南边是扬州，从扬州往西就是荆州，从荆州往北一点就是豫州，从豫再往西就是凉州，从凉再往北就是雍州。雍地最高，故在后也。它是由低到高的这样一个次序。因此啊，九州排列的次序，它是由东而南，由南而西，由西而北，这样一个顺序，它是有规律可循的。具体到每一个州来讲，它又是如何划分的呢？孔颖达他又解释说，字眼以下皆准地之形式，从下向高，从东向西。这个皆准地之形式啊，就是我刚才讲的山川形变。总而言之，禹贡划分九州的原则就是山川形变，而山川形变的要义就是以天然的山川作为行政区划的边界，使行政区划和自然区划相统一。需要说明的是啊，禹贡的作者是战国后期的学者，那个时候啊，正是诸侯割据、战争连连的战国时期，国家处于四分五裂当中，人民饱受战争之苦。禹贡的作者托名为大禹，把天下、把中国封为九州，就体现了那个时候的人们将国家归于一统的这样一种政治理想。换句话说，禹贡作者的年代，九州的划分呢，还只是一种设想，还没有变成现实。如果说大禹治水的故事经历了一个由神话到历史的过程，那么大禹划九州这件事情也经历了一个由设想到坐实的这样一个过程，把禹贡九州由一种设想变为现实，始于汉代。在汉武帝啊元丰五年，也就是公元前106年，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呢，就是除掉这个京师所在的七郡以外，把中国境内的其他地方封为13州，每个州设刺史一人，
负责监察本州内的官员和地方豪强，这13州就称为13刺史部。虽然这个时候的刺史部啊，它还只是一个监察机构，还不是一级行政机构，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把禹贡9州变为县时，是从汉武帝元丰5年开始的。到了汉献帝的建安8年，也就是公元203年的时候，西汉时候的13刺史部就变为13州，这个州就不再是一个监察机构，而是一级行政机构。禹贡9州的设想在这里就真正变为现实了。禹贡是9州，东汉呢它是13州，就是在禹贡9州的基础上，它增加了4个州，就是在北方啊增加了幽州，然后增加了并州，在南方呢增加了益州，就是今天的四川这一带，再就是增加了胶州，就是今天的岭南，增加了4州。汉代以后啊，州这一级的行政区划的变化很大，但是禹贡9州的名称多数都得以保留，而且一直沿用到今天。例如像这个

0: 这六个州的地名呢，一直沿用到今天，只是和与共九州当时所划分的这个版图相比，他们要小多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九州风雅》，大禹治水定九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下面我们将为您播出《巨懂人心》。在一间地下停车场，苏家二儿子苏明成挥舞拳头打向自己的亲妹妹苏明玉。是什么导致兄妹手足之间爆发肢体冲突的？两兄妹之间的芥蒂，因为母亲生前对苏家老二的偏爱袒护，妹妹明玉缺失了在原生家庭中应该得到的爱。现在兄妹都已经长大成人，这个矛盾能不能得以化解呢？我们跟随主持人尹颂、心理教练汤洛燕、律师桂芳芳、脱口秀演员杨浩辰一起来拆解剧情，走进电视剧都挺好。
1: 明月，你怎么了？啊？
2: 抱歉。
3: 幸好嫂子没事。
4: 抱歉，
5: 他好清醒哦。第一句话要报警。
1: 喂，110，我要报警。我家里人被打了。地址是玉龙湾小区4001。啊？是被谁打的？我呢？
6: 苏妹成，
3: 你这太过分了。
7: 对呀，
3: 就是因为，其实还是因为前面的那个电话当中，
7: 他说。
3: 苏明成，你不用天天给我打电话，你有本事来当面来骂我。
5: 是，
3: 这一下这苏明成来了。所以就是我们前面汤老师解读的，就是你会看到这个苏明成的那个表情，对吧？从愤怒转变为了愤恨。就是势必他打这一拳，把这个苏明玉打倒，他就代表了哦，我给我老婆撑腰。因为他一直以来在他的心里头，他老婆的失业，他家人的疏离，母亲的离世，他全部都怪在了这个苏明玉身上。他早都把他妹妹妖魔化了，就但凡你说什么，就苏明玉的圈套。
5: 其实我有的时候要说一句让大家可能不是很开心要听到的话，施暴当然是不对，但是有一些家暴当中的受害者啊，他是自己会有一些引诱施暴的行为在的。你不服气你打我呀，包括我们办的很多案子当中都会出现这种前期的沟通。你语言没有沟通好，就可能会产生肢体上的暴力。
7: 所以我们自己在处理的时候也要尽量避免冲突，不要直面硬刚。
5: 对，一个是避免冲突，第二是你语言上你要稍微谨慎一些，就不要说是引诱施暴。
3: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假如说这个大家之间发生了一些摩擦，就不要说一定要在言语上就压过对方。我觉得有时候退一步海阔天空，大家是没有必要的。
8: 是的，是的。苏轼说千金之子不死于盗贼，我觉得特别想把这句话这个告诉所有的小伙伴们。有的时候你确实是忍不住，这个人太过分了，我就是想骂骂他几句，但是与此同时你要想到千金之子，你自己是千金之子，他这样的一个人，这样的认知，这样的很有可能有暴力倾向的这样的一个人，
3: 对，
8: 这个人他可能不配你多费口舌，你更多的要保护自己。
3: 是
5: 是，所以我们也经常说一个原则嘛，叫幸福者退让原则。
8: 是的。
7: 但不管怎么说，这个苏明成施暴肯定是不对的，
3: 打人肯定是不对的，
7: 不能受害者有罪论。
5: 是。
7: 而且我觉得苏明成他以为自己是给自己老婆撑腰了，但实际上你这不是火上浇油吗？
3: 对
7: 吧？这样的话想要沟通，下一步也没办法沟通了。
5: 是。那我们回归到法律的角度，就是像明玉这样被明成打了，我也想给大家支个招啊。当我们在家庭当中被施暴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做？我觉得首先明玉第一点做的是很对的，先报警，防止他回来再继续伤害。所以第一步切记一定是要报警的。那么第二步呢，就是报警完了之后你受伤了，我们要做一个伤情鉴定。第三步呢，就是我们可以做证据的一个留存，比如说我受伤了，身上我有淤伤了，淤青了，我骨折，我一定要自己拍照，现场有目击证人，我们也可以跟他做沟通以及做一些这个音视频的一个留存。那么第四步呢，我们可以考虑用一些方式去来维权。比如说如果是轻伤，他是刑事责任，那么我可能考虑提起刑事自诉，要让他承担刑事责任。如果是轻微伤或者其他，那我涉及到民事责任，我要你赔礼道歉呀，然后我要你赔偿医疗费呀，精神损害赔偿，这些都是可以的。所以一二三四步啊，我们可以记住了。
7: 学到了。
3: 嗯，当然呢，我们也看到了明成，其实他首先想到的就是我暴力来解决这个问题呢。你为什么一定要抡起拳头呢？是因为母亲一离世，他很多的这个解决问题不足的这个能力，他就显现出来。
7: 撑腰的人，
3: 他没有这个，对，撑腰的人没了，庇护的人没了，
5: 是
3: 他觉得我只能就是把我的这个人类的原始的动物的本能只能呈现出来了，
5: 对
3: 吧？
5: 对对，
7: 那是很幼稚的一种行为，自己先不会解决问题，先要告状。可是有一天他走向社会的时候，发现没有人去告状了。
3: 对，就我们真的奔着解决问题去解决问题。嗯，他是在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不计后果的制造问题。
8: 是的，是的，大家要警惕认知水平低的人。最近有一个观点特别火，叫做坏人绞尽脑汁不如蠢人灵机一动。
3: 嗯，
8: 他会觉得我打了人，把他都打进医院了，你看我棒不棒？其实他背后他是那种认知水平的低下、
3: 嗯，
8: 心智水平的不成熟，他有可能就从这个不成熟演变成了一种恶。嗯，所以大家不要随便说，哎呀，刀子嘴豆腐心，哎呀，我心地是好的，我就不小心打了你，这些都是借口。
3: 对对对对对，我特别赞同这个。还有一些人呢是这样的，那个我说话比较直啊，你别介意啊。但凡这句话说完了以后，后边的话一般不太好听。
8: 对，
3: 还有就是，哎，我有一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那你就别讲
8: 了，
3: 这句话就不当讲。
5: 他只是在给自己找个台阶下，
3: 嗯，
5: 所以你要知道他背后真正的点是什么。
4: 苏明成打的人回到家，脑海中都是明玉倒地时那个充满鄙视的眼神。半夜，警察找上门来。从大嫂那里得知消息的朱莉刚好赶来。
9: 老公，你怎么能打明玉呢？你，
10: 我就想给你出口气。
3: 他想给他出气，
7: 这是苏大强最狠的了。
3: 对，这是苏大强全剧当中唯一的一次直面的表态，就拍了他儿子一巴。
7: 没躲
3: 了。
9: 怎么办呀？现在怎么办？
10: 大家从小打到大。兄妹大闹，怎么还动警察了？
8: 说的太过分了！
9: 现在明成被带走了，怎么办呢？赶紧想办法呀，爸！
10: 从前大闹都是你妈来管，这回都用警察了。
4: 见到苏大强不愿多管，朱莉也没了主意，她只好跑去找大嫂商量。可大嫂无非亲眼见了明玉的伤势，十分心疼明玉。
9: 大嫂，我现在来找你，就是希望你能陪我去一趟医院，跟明玉说一下，咱家里的事儿就在家里解决，不要惊动警察，好不好？
11: 朱莉，明玉伤得真的很重。
9: 我知道，可是爸也说了呀，他俩是从小打到大的，所以说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11: 爸这么说话就不对，什么叫从小打到大呀？那明成现在还是小孩吗？
8: 大嫂说的对，
11: 朱莉，我告诉你，我是亲眼看到明玉伤得有多重。
9: 我知道，不管怎么样，明成他动手都是他的错。
11: 朱莉，你是他的妻子，他能做出这样的事情，你是有责任要问清楚原因的。但是我们在弄清楚原因之前，是不是应该先关心一下苏明玉呢？
9: 大嫂，我不是不关心明玉，我是觉得事情已经发生了，明玉现在去了医院，有医生照顾他呀，对不对？但是明成不一样，他被警察带走了，你说他进去以后就会发生什么，我们都不知道啊。啊，是不是应该先想办法把
4: 朱莉
8: 进医院不要紧，被警察带走了比较严重。
3: 朱莉这个脑回路，这个时候
7: 应该告诉他警局安全得很。
9: 我给大哥打个电话，让他回来想想办法。
4: 听到弟妹又要扯上远在外地的丈夫，无非也没了耐心，婉拒了朱莉的请求，接连在公公和大嫂这里碰壁，朱莉只好回家向父母求助。
9: 你不能动手打明玉啊。
12: 不管是什么事情，一旦动了手，性质就变了，有理也会变成没理。
3: 对，明白。
9: 最关键的是咱们先想办法把明成弄出来啊。那亲兄妹打架，警察会不会酌情处理啊？
12: 就算是亲兄妹，但问题是明成蓄意打明玉，如果明玉的伤害等级严重，也会构成伤害罪的。
3: 对，
9: 伤害罪，那就看打的轻重程度了，要是不严重的话，是不是就没事儿啊？
12: 哎呀，如果不严重那还好办，但有一点就要看明玉的态度。
4: 听到这，朱莉更是不指望那个冷血的小姑子，
9: 大嫂说了，明玉当时就报了案，所以这一次她根本就不会原谅明成的，不会放过他。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4: 而医院里，明玉身边只有自己的助理小新，苏明成的怒骂依旧如雷贯耳。
9: 别快走，
3: 这真的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啊。现在我们看到的家庭是分成了两派，对吧？嫂子是非常明事理的，嫂子就说你现在这明玉是受害者，但是站在朱莉的角度，她觉得啊，都已经送到医院了，小姑子肯定没事的，关键是我老公现在被警局关着呢。但我特别喜欢那个浩辰刚说那句，警局更安全，
7: 应该告诉他警局安全得很。
3: 其实你看这两派就反映出了不同的心理状态，尤其是苏大强讲的这个，哎，这怎么这个从小打到大他习以为常，他觉得正常的事儿，兄妹之间就动用了警察，至于的吗？你这话说的这就是有失偏颇，这就是不对的。
5: 我觉得他是有矛盾的，他一开始刚听说明成打明玉的时候，他打了他一下。
9: 老公你怎么能打明玉呢？你
10: 我是想给你出口气。
5: 为什么打他？他内心也觉得你打他是不对的，但是后面又说，哎，怎么还动用警察了？其实一是他想要护着儿子，二呢是他软弱的表现。所以说他这个矛盾啊，其实就体现了他立场的不同。
3: 还有一种是家丑不可外扬，
5: 是
7: 比较愚昧的想法。本来是一个公司的私事，因为两方面处理问题不一样，方式不一样，导致这个问题从公司的公事变成了家事，现在又变成了刑事。
3: 对，
7: 越来越严重了。
5: 这里面我们还可以注意到，就是这个朱莉的爸爸他说了一句话，说哎，这里面非常重要的就是明玉的态度了。可能很多人也会跟他有一样的想法，哎，打人了，那么被打的这个人原不原谅你是很重要的。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如果说你被打的这个人他构成轻伤了，那么就是刑事责任，就不是说你可以选择我自不自诉的问题，而是公安机关他要选择提起公诉的问题。明玉就算原谅你，公安机关不一定原谅你的，他要代表国家机关对你施加追究你的刑事责任。所以说这里面民事领域你可以商量，超过了民事领域到了刑事领域，大多数时候是不可商量的。
3: 所以说就是我们在这里再次重申，打人坚决是不可取的。我们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作为一个成年人有很多很多种。而且呢，我们也确实看到了这个明玉呢受伤之后，是吧，关灯都不敢关，
7: 对，
3: 就是害怕。而且呢，这个耳边一直回响的是苏明成对他的咒骂。
10: 马总长就告诉我，你不是好东西，苏家全家人都管你，你就该死了，你是畜生。
8: 是的，这个特别像是一个创伤后的应激反应。其实明玉他平时的情绪还是比较平稳的，但你看他。就是人家只是关了一个灯而已，因为晚上睡觉这是个正常的动作，他马上好像挺凶的那个反应叫别关灯，
9: 别关灯，
8: 就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创伤后的一个应激反应，
3: 害怕。
8: 对，怎么看是不是在经历创伤后的应激反应呢？往往在经历一个重创之后，如果受害者他会有一些异常的警觉就像一个惊弓之鸟一样，遇到一些小事儿都会特别容易紧张，这就是有可能是创伤后的应激反应。还有呢，他就会不断的经历那些闪回，所谓的闪回就是其实这件事儿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但是我想到那儿还是就是像身临其境一样，我不断在体会，重新回到当时那个痛苦的场景这种闪回可能也是由于创伤后应激反应造成的这样的一个痛苦。所以大家不要认为我受伤害了就是当时被打了那一下，其实后面还有漫长的修复创伤修复要经历的。有的时候我们在生活中，如果你发现你的另一半突然对一些小事儿有一些特别过激的反应，你先不要着急去批评他，更多的你可能先去关心一下，哎，怎么了，这好像不太像你啊，
3: 对
8: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可以去问一问。
5: 这个我认同哦，其实正是因为心理学上还有这个心理修复的过程，所以我们法律上其实是认同这个过程，所以我们在民事责任承担的时候呢，对于被施暴的这一方， 就除了经济损害赔偿，我还可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其次就是法律看见了心理学上你刚刚说到的，是对他造成了持续性的心理伤害。
3: 嗯
5: 嗯，双向奔赴。
7: 但是我发现有的人受到创伤之后好像不是这样特别激动的状态，也有的人创伤之后感觉特别平静，好像什么事儿都没有，但是可能会在将来的某个时候一下子就爆发。所以也不能认为如果看上去表面没事儿他就真的没事儿。
8: 是的是的，因为有的人他经历重创之后会我们叫解离，就我把自己好像装起来了，然后我好像在看电影一样把自己和那个受伤害的自己做了一个隔离，那是其实是一个更重的一个心理的这个创伤的过程，就是太痛苦了，痛苦到我都不想承认当时是我自己受的伤害。所以会经历这样的一个解离。
5: 我之前办过一个案件，我处理的是女性当事人，有一天当事人突然在我们非常沉默的案件群里说了一句话，或者是我的孩子走了。我说什么走了？非常的冷静，他的先生带着这个婚外第三人的私生子和我们这个婚生子女一起出去旅游，没有照顾到我们的孩子，导致孩子发生车祸当场就死亡了。所以他那个创伤就是太大了，所以我收到他信息的时候我很难理解，这是他吗？我现在我听了落雁的话我就知道了，是因为这个伤害太大他想抽离出来。所以后面我们再去法院的时候，我依然发现他还是很冷静，但是他带着他孩子生前每次睡前都要抱着那个娃娃去开庭。然后在调解的时候终于达成调解意见了，他失声痛哭。然后那个法官也很好，法官摸着他的头发说，我告诉你啊，现在离婚你分到的这些现金你谁都不能给，你要自己拿着，这就是你后半辈子所有的支持
3: 保障。
5: 是的，就那个案子给我影响很大，我现在说完我还是全身有一阵电流通过。
3: 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呢，大家伙在沉浸式追剧的同时，你要明白这个剧情背后所折射出来的一些社会的问题，包括心理的状态，包括法律层面的。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可以运用这些武器来更好的保护自己，保护自己的家人，对吧？
7: 所以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还能服务于生活，从中还能学到东西。
4: 听说明玉准备用法律武器惩罚二哥，急得二嫂朱莉带着爸妈找到苏大强，想请他出面获取明玉的谅解。可苏大强既不担心儿子，也不心疼女儿，竟关心自己的脸面。
10: 这事儿闹的，这不是打我老脸了吗？你说往后我这出去，我这老脸往哪儿搁呀？
4: 看苏大强东拉西扯，就是不接茬，朱莉父母愤怒地离开了苏家。而苏大强见朱家几人走了，立刻催促大儿媳给他买新房。
10: 哎呀，你说这事儿闹的，你说我在这明成家也住。

0: 你帮帮明成好不好？
1: 何大哥也是有心无力。
2: 你说他俩闹成这个样子，你让我这个当大哥的该管谁？我该怎么说？
1: 大嫂深知眼前之事的不可理喻，坚决反对大哥回来趟这趟浑水。
3: 明成夫妻俩就习惯性的找一个后台，找一个外援，
4: 找家长，
3: 嗯，
4: 找老师。
3: 对，
5: 你不许回来，
6: 子女的事情应该家长管，你爸怎么能把这事推给你呢？再说你回来你怎么劝呀？啊，
5: 你是替明玉出气还是劝明玉就算了？
6: 如果你看到现在苏明玉的样子，你怎么好意思说出这个话？
5: 明哲，这事你必须得听我的，你就不要回来了。
6: 你们苏家我也看到了，能发生今天的事情，那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等我把这边的事情处理出头绪了，我也得赶紧离开。
1: 求助无门，朱莉再一次回家找苏大强，谁知苏大强听见门口有动静，立刻关灯装睡。朱莉气得什么都不顾了，向公公发出最后通牒。
3: 苏大强习惯性的逃避。
7: 如果您要是不愿意去医院求明玉，那好，您现在就给我写一个声明，说您和您的儿子苏明成断绝父子关系，从此以后明成的任何事情都和您没关系。
4: 问题是断绝不了呀，血缘关系。
7: 明成以后被放出来了，我就把这个声明交给明成，让他心里清楚，不是我这个做老婆的不努力，是你们苏家人，是你们都不管他。
4: 那谁管明玉呢？
8: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也看到这个苏大强，他首先考虑他不是他儿子打人不对，女儿受伤委屈，他首先考虑的是你看这不是打我老脸吗？是吧？这个两人打人的事儿，这所有人都知道了。
3: 别让我知道，给我买套新房，让我助理
8: 还想着新房的。这个时候他不知道家里闹翻天了，而且面对他这个儿媳的请求是根本就置之不理，心里头只想着是自己的利益，非常的懦弱又自私。确实我们也看到朱莉，就正如我们前面所说到的，她也是一个从小被父母保护得很好的孩子，所以说她在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她就先找大人，
4: 对，
8: 就是引号的大人，让父母推到前头，哎，你们先去解决啊，你们解决不了了，哦，那没办法，那我再去找谁找谁找谁。但是你却忽略了你老公是施暴者呀，你有没有考虑到明玉的感受呢？他显然是没有的，他是既可笑又可气，他又有点那么小可爱。我觉得我们之前的节目反复也讲到了，就是不是说成年之后你不能够征求父母意见，寻求父母帮助，而是说你事事都去找父母解决，这就是不对的。
4: 特别认同。
9: 好，听众朋友，刚才呢您听到的是剧懂人心都挺好系列，更多剧情拆解欢迎大家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1: ACR Chinese Voice
1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1: ACR Chinese Voice
10: 华夏之声。
1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3: 最新的资讯，最
1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1: ACR Chinese Voice
10: 华夏之声。
1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5: 黄金时刻。
16: 三十年风雨同舟，
17: 新征程融创未来。
16: 华夏传媒三十周年庆典隆重推出《三十年我们一同走过》大型访谈节目。
17: 特邀30位社团领袖、行业翘楚、平凡素客、时代

0: 网红，走进华夏直播间 AM 幺六二九广播频率，华夏官网 YouTube 频道。
1: 从4月14日到4月28日的下午6点至7点，我们一起分享30年走过的人生故事，敬请关注。
2: 融30年和新未来。

好的，回到节目中来，欢迎您持续锁定我们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五点到七点之间给大家带来的黄金时刻。那现在呢是墨尔本时间的晚上6:01哦，02了哈啊，马上进入我们30周年的特别节目，也就是我们的人物专访。那相信收听过我们周一到周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都知道哈，我们在过去的四天呢都是每天给大家请来了两位嘉宾来走进我们华夏的直播间，来跟大家就是现场交流。然后呢今天呢我们同样也是计划着请的嘉宾也是来到咱们直播间跟大家来现场交流，但是无奈呢今天请的这位嘉宾呀真的是太忙了，而且他的家里住得太远了，但是我们这个嘉宾呀又真的很想和大家沟通。大家能想象一下，距离咱们华夏是在 Port Melbourne 这边哈400多公里的地方，这位就是人家是一位博士嘛，依然是想参加我们的节目，想与我们互动。同时呢他也是在很久很久之前就与咱们华夏结下了不解的缘分。那他是谁呢？他就是在节目最开始给大家介绍过的龚小强，龚博士。龚博士他是著名的钢琴师，同时呢他也建立了自己的龚小强钢琴学校，他自己担任校长一职。那今天呢虽然没有办法把龚博士请到咱们的直播间来不能说面对面嘛，就是现场的和大家来交流沟通，但是呢我们龚博士还是非常非常认真的给咱们进行了就是接受了咱们华夏的采访，他住的真的特别远哈。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细耐下心来听一听我们华夏跑到龚博士的住处，然后对龚博士进行的采访。同时呢，来我们一起来品味一下这个艺术家这几十年的经历。好，那接下来让我们来听采访。

0: 伴随着一段优美的钢琴曲，我们有幸请到了 Dr. Gong， 一名在墨尔本著名的钢琴师，邀请我们到华夏传媒30周年特邀节目。我们有幸做一场访谈，回顾我们30年走过的故事。你好 Dr. Gong。
1: 哎，你好。
0: 很高兴今天和您在这块约谈一个回顾华夏30周年的活动，然后想在开场的时候呢，就是回顾我们初到澳洲的时候，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或者是想用3个形容词去形容一下呢？
1: 我们当时是80年代，那个时代，学生出国的想法就是。我个人想到这儿来学习一下西方的音乐，当时主要是想到这边发展吧。我想大部分的年轻人都是这样的想法，当时很多人有到澳洲的，有到北美的，世界各地，我们也是那个大潮的属于出国留学的第一批吧。
0: 确实，作为后辈，我也是在墨尔本留学的留学生，然后在咱们之前聊天，我们还是校友，我也是想通过这个留学机会去看一下外面的世界。那初到墨尔本我们会遇到很多困难，那您回顾一下，您觉得在过去的以往经历中会有什么挑战吗？
1: 初到一个新的国度，新的文化，它主要是一种文化的震撼。因为我们那个年代，到这边来，我们属于这个从大陆出来的第一批。当时这些地方也有海外的华人，比如说新加坡、马来西亚，也有些香港的，他们比我们早从大陆出来的，澳大利亚来的，我们是第一批。他都会有一种文化的一种思想，或者是一种你对于新的文化的接受，
0: 对
1: 你变成他的一员，他这个过程很漫长。我想这是所有离开中国到其他的，尤其西方的国家去留学的这些人都会经历的一个心理的过程。
0: 是的，这个就所谓的英文的就是 culture shock， 就是会总会有一种东西方文化不同的交融的一种差别，会让人产生会有一些不同或者心理上的一些变化。尤其是在过去的时候，这个科技的发展并没有特别的发达，可能思乡之情呀，和家人朋友的联系啊，只能通过信件方式或者是邮件的方式去联系，是吗？
1: 对，那会儿就是写信的。后来有了互联网，现在联系就很方便也很简单。那会儿写信嘛，你在这个一个新的国度，你总是会有一种寂寞的时候。
0: 对，
1: 我想这个过程慢慢的你会度过，每个人不一样，有的人比较快，有的人比较慢。像我来讲，相对来讲可能稍微快一点。因为我们学音乐的人嘛，一般就是适应能力稍微强一些。学音乐的人，本来你就是走来走去的演出。对这个一种陌生的文化，你也会当地的文化尽量的去融入。但也有很多相反的例子。
0: 对。而且音乐会给人产生一种共鸣的情感，它可以表达你的心情，有的时候可能也会缓解一下思乡之情。
1: 思乡这个概念呢，我倒没有太多，我就是说这个一个新的文化，你旧有的文化，你熟悉在北京的时候那些大学里边的环境，你的同事朋友家人，你到这个新的国度，澳洲的大学里边，它和中国的学术的氛围、文化的习俗还是各有各自的特点。说这个适应的过程呢，也是你的一个学习的过程。
0: 是的， 在因为我是刚来墨尔本没多久，然后就是会想念父母呀，想念朋友，还可以打一个视频会好很多。然后像过去感觉朋友说见就可以见到，但在这边就很多时候都要自己去度过，可能买菜呀、做饭呀，还有洗衣服，就等等一切这种平常的琐事全是自己承担，还有一些自己要去办，面对很多的事情，就是要经历很多，可能你们那个年代会更加的困难
1: 啊。当然了，今天的、中国、融入这个世界的、程度、深度、密度、广度和我们当年出来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我们出来的时候对外面的了解和今天中国的年轻人对外面的了解也是完全两个世界了。那么那会儿的时候呢，到外边来的时候呢，是种种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因为当时的中国的经济呢相对来讲还是未开发的一个状态，就像尼克松他七年访华站在西湖的边上，他说这是一个美丽的西湖，破旧的城市。那么今天的杭州是一个非常美丽非常现代的城市。
0: 对，
1: 说这个意思就是说，当时我们来到澳大利亚，当时这边的薪水是那边的薪水的很多很多倍。那么他这种非常令人意外的一种，那么简单说，你到这边来相对来讲物质方面的优越富裕比中国还是有很明显的两地的差别很大的。当时现在这个差别已经很小了。
0: 是的，
1: 在墨尔本大学读了博士，读完以后呢，读书期间呢在一个学校教书，读完以后呢我就回清华大学去了。我在那儿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我又回来了。回来以后呢还是我的本行，因为我在澳洲呢大部分时间呢就是教钢琴，因为这个钢琴的学习正是华人的家长比较重视这个，他们也可以考奖学金，也可以考钢琴的高考的一个科目 UCE Piano。 那么这个教室呢是后来又回来了，又从这个北京又回到墨尔本来，就在这地方安顿下来。在此之前是在 Box 火车站边上，就在他那条街的边上，原来我在那里教琴，就靠近图书馆，图书馆过了铁路就是。
0: 现在这个位置就是感觉环境很优美，然后学一学钢琴就是一种享受。那么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与华夏30周年，那么我们华夏传媒也有很多的读者听众观众，那想跟您聊一聊您与华夏传媒有哪些故事呢？
1: 是华夏呢是一个讲不完的故事啊。我和华夏的联系呢可以分作这么几个阶段吧。最早的时候呢墨尔本呢是没有华人报纸的。后来有一个越南人，他是越南的船民到这儿来，开始办了墨尔本第一家的华人报纸，那个影响相对比较小。后来就是华夏这一批，当时大概有三五家吧，就有了华夏周报。我呢开始教琴的时候，我打的第一份广告就是在华夏周报打了一个1/4的款的一个广告。
2: 我刚才我们说的华夏传媒是30年，是我从一张报纸开始做，要追溯更远一点是1991年就办了一本杂志叫焦点，从那边一来又走到现在只做了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还是我们这一代人这种比较沉淀比较爱好自己的事业一直到今天。所以我想30年的这个启动，这个30年的这个大型访谈，我们请了30位行业的精英或者是侨领或者是现在的年轻一代的 网络英雄，那么能代表一个什么呢？传承和坚持和继续，是这样的一个精神。所以我们把华夏传媒的未来的三十年寄予在更新的一代身上。所以这个融媒体，所以我们有一句话叫做风雨同舟三十年啊，开创叫融创未来再三十年，就这样的一个想法。其实我们还是在自己热爱的这个事业当中，还在想，我在今天在那路上，我说我最后跟你谈点什么呢？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再合作一把，在这个新的这个时期，我们举办的那次钢琴大赛，可能十年过去了吧？
1: 还不止
2: 你看，是吧？确实弹指一挥间就过去了。所以呢，想跟你在这个，我在路上还在想这个事儿，我们是不是还可以现代的又是一波人呢？仍然这样的一个钢琴也好，音乐也好，是一个洗涤心灵，是让我们能够感到生活幸福的一个和陶冶情操，以及给我们的下一代有一个全面发展的啊，不仅仅只是为了赚钱。所以我对你的这个精神我是非常的佩服，而且今天又感觉到你的造诣、你的谈吐和你对音乐的认知，我觉得我们不能就这样退休吧。啊，多少次想退休，实际上搞这个活动对我来说，我其实就是已经没有这个干劲了啊。哎，但我回到墨尔本，我觉得这个还要做。我们现在呢，把1629这个电台编一把执照都买下来啊，这也是我们自己的24小时准动的播出。除此之外，我们还进入了维多利亚州政府的数字电台，就 digital 的这个
1: radio
2: 啊，我们是唯一的里边一个华语电台在里面啊。所以呢，下一个时代，我们还想在文化、在媒体这方面深耕继续下去啊。所以我才想到了李东豪，我不知道他现在在不在做卖钢琴啊，有一天我们两个可以去找他啊，让他再把钢琴这个捐一台出来。
1: 他开车来我这儿，
2: 他来过，
1: 他给我送货了。
2: 啊，
1: 都打电话他就送货他现在。
2: 他现在是不是还在那个老地方？
1: 他是现在弄得也不错
2: 啊。
1: 他是韩语的这个 talk
2: 啊，
1: 上面有他
2: 啊，
1: 就是类似于我们的微信
2: 啊。
1: 韩国人他们用 talk
2: 啊，
1: 我们在 talk 上也是好友
2: 啊。
1: 那么您刚才讲的这些呢，就是我回忆起来一件事情，当时你在那个 Princeton。是在那个 St. George 那个麦当劳隔壁
2: Bell
1: Street 下边还有个这个少林武馆，还有其他一个跆拳道馆，那么在楼上，那么当时你是有电台还在那儿，后来那个电台呢又是很多的风雨，
2: 现在我们是唯一的一个电台了，
1: 还什么电台呀、敌台呀什么，那么我记得当时啊，那么合肥安徽省的外办主任来了，他也很兴奋
2: 啊、
1: 那个
2: 那很早了，他第一批
1: 一位女的、很精干的一个政府的高官、那么当时那个电台采访呢，是你采访我和那个安徽外办的主任，我们俩是算这儿主角，我属于我们这个进这个本地人的之一，你把我邀请来，然后他们在这儿来、你属于他们的安徽的招乡的侨领的代表。我记得当时跟他聊的也很投机
2: 啊，
1: 但是我们已经来这儿很久了嘛，已经适应当地的习惯，对国内相对来讲也好奇也陌生。那么他来呢，我们俩坐在你的电台上，这是麦克，他在这儿，我在这儿，在边上，这个侃侃而谈，他也是吐心似线的，见到你，他也是很开心，很乐意。但是还有很多其他的故事啊。
2: 嗯，我觉得我们还是很有机会的啊。什么时候等哪天你回来，我来约一下东豪，我们到他那儿去一趟啊。他那个在那个
1: Princeton Highway
2: 啊，那还在吗？
1: Opposite IKEA。
2: 好几个了是吧？
1: 他只有那一家
2: 啊，就那一家吧。
1: 嗯，他在那个宜家的对面。
2: 对，
1: 就在一号公路。
2: 我现在经常从他路过，我就想到
1: 他。就在澳洲一号公路上。
2: 就哪还给我停下来？
1: 他今天做的挺好。
2: 是啊，他没有别人做，原来有个叫城市大会，
1: 他那跟那不一样，
2: 对不一样，
1: 他是在主流，他现在在主流
2: 啊，
1: 主流乐场，
2: 嗯，
1: 乐器进行。
2: 这个人也是很不错的，
1: 做的
2: 他坚持做他这个钢琴，其实这过程当中，就像刚才咱们主任起起伏伏、波澜壮阔，每个人我们在
1: 跌宕起伏。
2: 跌宕起伏都有这个经历，是吧？当跌的时候，还能够沉住住气，是吧？像我们的华夏的故事，那慢慢很多人都知道，有最困难的时候，啊，那挺过来也就过来了。现在呢，又到了，我自己觉得到了一种自由状态，啊，所以呢，干一点自己喜欢的事。感谢您啊，好。
0: 嗯，那。您有没有想对我们华夏三十周年说的一些期望或者是寄语呢？
1: 我们看到华文传媒在澳大利亚的这种跌宕起伏，看到它的这种产生成长，各种不同的高低的发展的阶段，我想那么这个星球上有人居住的地方就会有华人，就会有华人的传媒。那么华夏的故事呢也是一个非常动人的故事，他在墨尔本从无到有，发展到了今天。那么他永远是面对着挑战和机遇，那么我们作为旁观者，我们是他的一个读者，一个我们在华夏上做广告，我想作为媒体，我知道当时他们的报纸也上飞机，国航他们乘客坐下来以后也可以拿到华夏的报纸阅读，我想这个办这个媒体，因为这是一个英语的世界，是一个基督教的世界，那么我们是一个中文的世界，一个佛教更盛的一个世界，那么在这个地方你要入乡随俗，那么你除了中文之外，如果英文你一点不涉猎的话，那你的受众非常的
0: 就会狭窄很多，
1: 非常的狭窄，但是你英文的话呢，你又有英文的主流媒体的各种，但是呢，你比如说现在的中国的这种媒体的TikTok
0: 对
1: The Red Book 还有快手等等，那么你华夏呢，我应该在社会在这个整个的这个系统中是有它的一个独特的切入点，我想他还是可以在这个就像我们外边这些植物，它每一个地方都有它，这些地方植物呢都是这一代的画家笔下的非常典型的植物，它的一草一木，它的灌木，它的青蛙呀、蜻蜓啊等等，我想华夏呢还是有一个非常广阔的一个世界，一个空间，他们可以进一步的去飞翔啊，徜徉。比如刚才谈到我们过去的朋友，他们现在也有一改行，也都做得不错，那么华夏呢，我想他还是有一个非常好的未来，进一步会像他初创发展到今天一样，他还会走到他的更辉煌的阶段。
0: 好，谢谢。确实在这个英语国家里面，我们华语其实也是作为的一部分，就还是回到我们最初的话题，说这个 culture shock 问题，我们想做到更多的是文化的融合，文化的交流，然后可以希望我们在华，就希望我们华语可以在英文的世界里面也可以发声。然后像说现在的主流媒体啊，是以自媒体或者说这种科技的发展 TikTok 或者是国内的抖音这些短视频在冲击着传统的媒体，使传统媒体也是属于一种夹缝求生的感觉，但我们都相信华夏传媒也是可以很好的去蜕变，去再去面对着机遇和挑战，然后可以去转型，像做电台呀，做直播呀，还有去做YouTube 平台，还有我们传统的这个 华夏传媒 M1629 广播频率。所以是通过这个节目呢，是希望更多的华人在关注我们，我们也可以为华人的社区做出更大的贡献。嗯，然后那龚博士，您想就是可以弹一曲钢琴曲送给我们作为一个片尾曲吗？嗯，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4: 30年风雨同舟，
5: 新征程融创未来。
4: 华夏传媒30周年庆典隆重推出30年我们一同走过大型访谈节目，
5: 特邀30位社团领袖、行业翘楚、平凡素客、时代网红，走进华夏直播间 AM 1629广播频率、华夏官网 YouTube 频道。
4: 从4月14日到4月28日的下午6点至7点，我们一起分享30年走过的人生故事，敬请关注。
3: 融30年和新未来。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现在呢是墨尔本时间的晚上6:29。那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收音机前的您不仅可以通过收音机车载收音机调整频率到1629收听我们的广播，同时您也可以登录我们华夏传媒的官网3w.华夏.net.au 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同时呢，您也可以用数字电台搜索 DAB 里面的 Chinese List， 那即可收听更清晰的节目。那刚才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听完我们龚博士的这段访谈之后是何感想呢？首先呢，我要说，虽然非常遗憾�ha，我们龚博士没能因为种种客观不可抗拒的原因，没能来到我们直播间里和大家这种面对面的现场交流，但从他的这段采访当中，我们也可以听得出来，龚博士是非常非常想把他的经历分享给收音机前的所有人来一起听一听，也能够感觉到哈，就是这种时间不够，然后简单的给大家讲述了一下的这种感觉。那没办法，我们的时间只有一个小时，而且能够感觉到，不仅是从龚博士今天的这段访谈当中大家能够听到，哪怕是从前几天的像我们的慧觉，然后赵大哥等等吧，从他们这一批人以及我们华夏传媒的创始人向总啊，从他们这一批人的身上都能够感觉到，那一代移民过来的人，他们是有多么不容易，多么努力的拼搏才能有现在的成就，每个人都成为了自己在各自领域里面顶尖的那一批人，顶尖的翘楚哈，无论是文化中医、艺术、钢琴，还有以及太极等等这些中华民族的传统的这些东西，他们不仅在自己的爱好的基础上把他们发扬光大的同时呢，他也想让这些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被当地人所认可，能够融合进来。我觉得他们这批人都是非常伟大的，都为我们传统文化的传播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我觉得应该是不应该被忘记的。再次感谢我们的龚博士能够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接受我们华夏传媒的访问，也要对我们的创始人向总还有我们的同事珊珊说一声辛苦了，在即将假期的时候还要出去采访的确都是大家这种不顾自己的付出吧，才能让我们华夏传媒走了这么久，一直走了30年，来到今天我们30周岁的生日。那看一看时间呢，晚上的6:32，还有距离节目结束还有一段时间。那在这里就不跟大家特别官方的播一些新闻啦什么的，也差不多了。那和大家聊聊天吧，在剩下的时间里。那聊什么呢？聊假期到来了。那现在相信如果有亲人在身边的听众朋友们一定是美美的今天和亲人们一起旅了个游，或者说度了个假，然后吃了顿好吃的什么的。那没有亲人在身边的像留学生呀这些，那就是和朋友们吃吃喝喝玩玩闹闹，难得享受一下这个澳洲的小长假啊，连在一起的假期不多的。那说到这里啊，我就想到了昨天我一个朋友问我今天要不要一起吃饭什么的，那我今天还要工作嘛，还要上班，还要直播，所以就拒绝了他。但我突然想到啊，他有一个就是关系比和我还要要好的朋友，我就问他你怎么不去和谁谁谁一起吃饭，然后我朋友跟我说，他说哎呀，不知道从哪一刻起呢，他突然觉得他那个好朋友呀，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和他出去玩呀、吃饭呀、干嘛的，他并不能让他觉得开心。我说那为什么呀？他说不知道，就突然就这样觉得了。我说那你现在选择怎么办呢？他说哎，反正就是先敷衍吧，不开心能不去就不去。我说那其实是没必要这样的。我觉得如果一个让你已经觉得不开心的人，不管是朋友也好还是同学或者怎样，那就勇敢的离开他呗。张爱玲不是曾经说过吗，说让你哭到撕心裂肺的那个人呀是最爱你的人，而让你笑到没心没肺的那个人呢是
啊，让你哭到，不好意思啊，让你哭到撕心裂肺的人是你最爱的人，因为只有你在乎他，你才会为他去流泪嘛。而让你笑到没心没肺的那个人呢，是最爱你的人。我觉得我和他说哈，我说咱们成长的道路上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走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那有的人喜欢走大道，有的人则喜欢抄近路。那只有走过了才知道哪条路是比较好走的，哪条路是比较艰辛的。爱过了也才懂谁才是真正爱你的。有些人不是最优秀的，不是最帅的，但是他能让你开心的话，让你活成一个乐天派的话，那他就是最适合你的人。我和朋友说，我说你可以直接和他说哈，就挑明了来说，没必要就让自己难受，然后可能他的朋友那边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就随便找借口，一次两次三次，时间久了大家都会能感受到这些东西的。我说幸福呢是来源于自己的感觉，来源于此时此刻的那种状态，豁达的活着，潇洒的走着。只有我们自己内心开朗了，不要想太多的事情，那我们笑出来也才是坦坦荡荡的。有些人不必怀念，有些人可以不理。我觉得过日子交朋友，不管是干嘛，都是要和有趣的人，能让我们变得更优秀的人，能让我们更开心的人，和这样的人交流才会我觉得每一天过得才是有意义的。反正怎么说呢，余生很贵，请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不要浪费，生命珍贵，也请大家不要荒废，不要以为来日方长，一转眼呢就时间飞逝，也不要以为天长地久，很可能某一个机遇就让你和你最好的朋友分道扬镳。这个世界呀，不确定性的事情太多了，走不通的路呢，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学会转弯的，不要就是像年轻时一直怀有那种不撞南墙不回头的这样一个决心哈。想不通的我觉得还是要学会放下，看不惯的也要学会原谅。唉，怎么说呢，就是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而能让我们开心的这个人一定一定是最在乎我的人，不论是家人是朋友还是恋人。不知道我的观点哈，收音机前的您是不是认同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我就是觉得我们活着嘛，就是要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现在马上到了6:40，那就不多说了，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一段小小的录音，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好好的 enjoy 我们这个小长假，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能够持续锁定我们 AM1629 这样一个频率。还有今天客房给大家提示的，如果您怎么说，就是收音机觉得信号不是太好的话，也可以打开我们的官方网站 www.huaxia.net.au， 就是中间是我们华夏的拼音的缩写。然后呢，同时您如果追求更高的质量的话，也可以打开这个搜索数字电台的 DAB， 在里面搜 Chinese List， 那就是我们华夏，因为整个台里啊，只有我们这一个是中文台的直播。好了，那接下来给大家听段小小的怎么说，是我平时没事录着玩的东西，就是昨天哈，跟我朋友聊完天之后，我就心有感慨，然后没事就自己录的一小段东西，然后祝愿大家能够在这个假期里面开开心心，和家人开开心心，和朋友也要开开心心，健健康康。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所有内容，我是客凡，我们下周一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喜欢你的人会陪着你哭，爱你的人会想尽办法让你笑。有人因为爱情，有人因为物质，有人因为容貌，有人因为前途，有人因为压力。而当这日子真的要和选择的人同行时，你就会明白，钱够花就好，容貌过得去就行。真正的幸福无需理由，也很简单，只要笑容比眼泪多，你就算找对人了。人和人之间是存在磁场的，一定有那么一个人，是让你只要一见到他就会乱了心跳的频率，只要在一起做什么都会超级开心。即使你们不是一般人眼里的登对，或许经济水平上存在差异，亦或者有着截然不同的喜好，那都没有关系，快乐才是第一位的。他会认真听你说的每一句话，并且放在心上，会记住你说过喜欢的事情和东西，并在某个时刻忽然间的给你惊喜，会把你的喜怒哀乐都放在第一位，竭尽全力用本能去爱你。当你拥有这份快乐时，你心里很清楚它是短暂的，有一天它会再次远离你，而这份落差让你陷入了悲伤。虽然我对未来也是既期待又害怕，可让我选择的话，我还是会选择品尝这份短暂的快乐，哪怕以后会迎来漫长的悲伤。与有情人做快乐事，别问是劫是缘。我们必须要明白的一个道理，无论是单身、恋爱或是失恋，生活的目标从来都不是爱情，而是让我们彼此都开心。人间不值得，我们都只活这一次，去交会让你开心的朋友，去爱不会让你流泪的人，去往自己想去的方向，去完成不论大小的梦想。这一生可以快乐，那么我们就不要难过。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三十年风雨同舟，
1: 新征程融创未来。
0: 华夏传媒三十周年庆典隆重推出《三十年我们一同走过》大型访谈节目，
1: 特邀三十位社团领袖、行业翘楚、平凡素客、时代网红，走进华夏直播间 AM 1629广播频率、华夏官网 YouTube 频道。
0: 从4月14日到4月28日的下午6点至7点。我们一起分享三十年走过的人生故事，敬请关注。
2: 维州居民们，维州电力委员会 SEC 又回来了，我正在这里采访风力。你是说 SEC 正在投资可再生能源，比如风力发电、太阳能和电力储存，而且还能帮助我们在家中改用电力？哦，所以他们会帮助降低能源开支，减少排放并创造就业。谢谢风力，继续努力。SEC 为维州供电，造福维州居民。SECVictoria.com.au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0: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好，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7月10日星期五，那么感谢您在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是准时的守候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来收听我们给您带来的精彩节目。在大家和柯凡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啊，也是本周最后一期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之前，依然是要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说这个我们的收听方式啊，那就是啊，尤其是咱们新的听众朋友们，您要听好了，就是我们传统的收听方式，3w.华夏.net.au 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这种方式是不管您在哪里啊，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收听的。那么如果您此时此刻呢是在咱们澳洲国内的话啊，尤其是咱们维州墨尔本的粉丝听众朋友们，那您呀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操作非常的简单啊，如果您平时是习惯用收音机来收听广播的话呢，您呢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您打开 DAB， 您会在首页面就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么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的全称是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全澳华语广播。如果您是习惯在开车的时候啊，平时在路上来收听一下这个广播打发时间的话，那就更简单了。您呢，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您会发现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的这个车载收音机里啊，会从以前的只有 AM 和 FM 两个波段呢，会自动变成有三个波段，多出一个啊，那就是多出一个 DAB 的波段。您呢，只需要在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那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就只有咱们全澳华语广播，所以如果通过这个 DAB 收音机收听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打开这个收音机，如果说假如真的您在这个首页面没有发现我们 ACR Chinese Radio 的话呢，也不需要着急，您和这个在通过车载收音机收听的方式一样啊，在搜索栏里面一搜 Chinese Radio， 那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也强烈的建议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如果是身在咱们维州墨尔本的朋友们呢，尽量能够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不仅仅是因为啊，只要您在咱们墨尔本通过 DAB， 您能收听到的我们节目的音质和信号会更加的这个稳定和清晰，而且啊，咱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收听到的咱们一些本地的主流媒体，像 CW、ABC 等等的，都会通过数字电台 DAB 来为大家进行同步直播。好，那么从本周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1300473038，也就重新为大家给开放了。那么在我们每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我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30到7:00啊，体坛速递板块当中呢，我们13004730381300473038的免费直播间的热线电话会准时为大家开通。那么届时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啊，对于咱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一起聊到的，不管是咱们澳洲国内的话题，或者说是国际的、中国的体坛的各个方面啊，方方面面，哪怕是我们节目当中没有聊到的，您觉得最近哎是热点话题，或者说发生在您身边的趣事儿，想要和主持人、想要和柯凡和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话，您都可以拨打我们13004730381300473038的免费热线电话，大家畅所欲言，咱们没有任何的限制啊啊，只希望大家能够啊文明用语即可。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也是本周最后一期黄金时刻的第一个单元当中，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柯凡和大家一起关注昨夜今晨在咱们澳洲本地又有哪些最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和事情呢？
1: 风声声声入耳，加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2: 黄金时刻。
3: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首要的消息。不久前，澳洲民众是看到内阁部长们在镜头前跳舞还是一种稀罕事儿，这原本是政治新闻中难得的放松时刻，但现如今看到联邦卫生部长 Mark 在办公室里面蹦蹦跳跳，脸上挂着夸张的笑容，自豪地举着一张宣传工党生活成本措施的纸，已是家常便饭。每天内阁部长及影子部长们都带着自己的麦克风出席在新闻发布会上，他们自己的摄影师随时准备创作内容并上传至网络，与此同时其他议员则转向国会大厦的庭院来拍摄视频，后排议员甚至是跟风玩起了假装自己是网飞最新纪录片主角的潮流。他们这么做都是出于同一个原因，与总理邀请一位喜剧播客主持人到总理府的原因是如出一辙，为了赢得好感，吸引原本可能不会关注政治的受众。现如今政治中的一切都可以是创作内容，一切都是为了博取关注，这一策略其实并不新鲜，与多年来政客争取调频广播或早间电视节目出镜时间的初衷如出一辙，追求真实感，借着谈笑 State of Origin 橄榄球赛间隙呢，顺势抛出几句谈话的要点。但硬币的另一面是难免会涉足一些本不该踏入的领域，这正是总理埃布年在做客 Nikki 的 Bush D 博客，配合玩上床、结婚、约会游戏时所发生的情况。这位喜剧演员在 Instagram 上面拥有近50万粉丝，其中大量受众并不会关注主流的政治节目。埃布年一开始就察觉到了问题的敏感性，他以自己新婚不久为由试图回避。也许他该从塔州同僚 Rebecca 身上吸取教训。 Rebecca White 去年夏天曾被拍到了与同僚拿自由党议员玩这个游戏。然而在被追问之下，总理埃布年三个问题全部都回答了同一个答案， Kylie Mingo， 很难说总理这番言论纯属措手不及，但这也不是埃布年第一次在采访当中失言了。他还称 South Sydney Rabbits 队的场上应该表现有催情效果，并拿日本首相赠送的甜瓜开起了玩笑。截至目前呢，总理办公室是尚未公布对本次采访的文字记录，不过这类播客采访在采访类别当中却并不罕见，尤其是对澳洲的政客们。

下面一条消息，随着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结束访问，板球与贸易正在为奥运关系注入新的动力。今天莫迪访问墨尔本的最后一天，澳洲总理艾伯年与这位印度领导人在墨尔本板球场共同接待了一众板球和澳式足球代表，前板球测试赛的队长史蒂夫沃也在其中。此次访问还释放出了一个消息，作为澳洲在印次大陆开展广泛贸易与商务代表团活动的一部分，板球大狂欢联赛将于12月首次登陆印度来举办。这场 T20 的比赛呢，将拉开为期一周的 Good Day。该节日涵盖了澳印两国的体育、文化和商业交流。由 Business Council of Australia 率领的一个代表团也将参加该活动，以加强该地区的贸易联系。总理表示，澳印两国将共享一份体育合作路线图，澳洲将主办2032年奥运会，印度将举办2030年英联邦运动会。未来十年，我们在友好竞争、激烈较量和全方位深化合作方面都将会大有可为。

下面一条和大家相关的消息，澳洲的农药和兽药管理局决定限制百草枯的使用后，农民们是正在忙于来寻找替代品。虽然百草枯在中国早已禁用，但中国仍是这种除草剂的最主要供应国。澳洲农民表示，这种除草剂几乎完全都从中国进口，但在中国本土却早已被禁用，而澳洲这边却几乎是找不到任何能够替代的方案。尽管澳洲近期做出了允许继续使用百草枯的决定，研究人员仍在为这种广泛使用且备受争议的农业除草剂来寻找替代品。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百草枯生产国，但出于公共健康考虑，中国国内的禁止使用令是已经实施了近十年。澳洲的化学品监管机构澳洲农药和兽药管理局近期公布了一项调查已久的决定，允许农民在更严格的法规下呢，是继续使用这种在近70个国家已经被禁用的除草剂。许多农民将这一结果视为一场胜利，认为百草枯是管理作物不可或缺的工具，反对者则誓言要继续将推动禁令，理由是担心长期接触该化学品会危害人体的生命健康。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现在啊，这个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的一些最新的政治经济方面的消息啊。我们还是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下面一个单元。在一首歌曲过后，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依然进行的是咱们《黄金时刻》。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此时刻不同的是啊，在第二个单元当中，克凡要和大家来了解一下具体的昨夜今晨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和事情，又会有哪些呢？不要走开，我们稍事休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克凡，我们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广播。

0: 好的，我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那各位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澳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可凡。那接下来咱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单元当中，也是咱们上半场的这个第二个部分啊，那就是依然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啊，与刚刚结束的第一个单元不同的是，在本板块当中啊，大家要和柯凡一起关注的是最新的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事情和消息又有哪些，一起进入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首先来关注澳洲的电信系统是正面临着信任危机，本周这个系统和行业辜负了我们的国家，对经济与公共安全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澳洲电信移动网络近期发生的灾难性中断事件，一天之内竟然是发生了两次，这严酷的警提醒了我们，澳洲仍缺乏可执行性的可靠性标准，电信公司无需真正为网络性能负责。此次中断的规模尚未确认，但考虑到全国性的影响及各地大量的零星报告，受影响客户可能会多达数百万。每一次网络中断都带来着巨大成本，危及公共安全、商业运营、社会联系和整体经济。就在周三的中断中，全国引发了一片混乱，铁路货运停摆，多座城市公共交通取消，电子转账机无法处理支付，技工与建筑工人联系不上客户和承包商，办公室职员进不了办公楼。在南澳，交通信号灯熄灭，而在首都领地，交通票务系统陷入彻底混乱。而澳洲人依赖手机拨打000的紧急报警电话，经营生意、与家人保持联络以及获取关键服务。当这种连接毫无预警、毫无解释的突然就消失时，其冲击力是立竿见影且真实存在的。更重要的是，还有一个冗余的问题，即故障发生时启动的备用系统。政府必须考虑像世界其他国家那样引入国内移动漫游，当某个网络出现故障时，漫游有助于填补空白，让手机能够连接到另一家的运营商的网络。而且漫游将降低社区中最弱势群体的风险，避免他们在最需要时反而却无法接通000报警电话。

下面一条来自维州的消息，就在昨天的早上8点钟，内尔正在沉闷的通勤路上，心不在焉地望着火车窗外，一名眼神闪烁的男子是突然引起了他的注意。这名引起他注意的男子大约18到20岁，中等身材，在车厢门口徘徊，笨拙地套上了一件黄色反光背心，随后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形似大型手机的设备，按了几下按钮后，他开始打量座位上的乘客，疑似在筛选目标。随后沿过道逐一将设备伸向车厢内约20人，也就是大约有一半的乘客。他要求乘客出示车票，众人纷纷拿出了电子银行卡来回应。那当这名男子是最开始没有看到 Neil， 那昨天的 Neil 是从墨尔本西部搭乘 V-Line 前往市区，觉得情况有些反常，但他却并未深想，直到他再一次瞥见此人，这次是在郊区的某一辆车上，只见对方一手抓着反光背心，在站台之间来回奔跑跳车，内友才意识到啊，这名年轻男子似乎是在挑选下一趟作案列车，以盗取乘客的财务信息，他的困惑便已瞬间转为了震惊。就在几周前，维州民众才终于可以在大多数的火车线路上使用银行卡或者智能手机来刷卡乘车。此前呢，这项服务已在巴拉瑞特、Cranbourne、Upfield 等等试点试行。自3月启动以来，共记录超过88,500次非接触式的刷卡出行，其中有4%是通过手机或智能手表来完成。根据维州政府数据，自试点结束后，乘客已累计完成超过50万次的非接触式乘车。那区域铁路运营商 V-Line 的发言人向记者确认，公司已获悉有公众在巴拉瑞特线上冒充列车员的情况，此事已上报维州警方，但警方暂无法进一步置评，目前也尚不清楚是否有资金或财务信息被盗。发言人表示，我们鼓励任何认为在我们服务上见过此人的乘客来联系警方。

下面我们关注新州方面的一条消息。一名年仅17岁的印度尼西亚少女被诱骗至澳洲后，每天是被迫卖淫超过12个小时。那目前两名涉案男子是因此双双获刑。就在今天，通过法庭获悉，45岁的萨贝克曾前往雅加达安排将这名少女带入澳洲，并采取措施掩盖其未成年的身份。法庭文件显示，少女在抵达新州后，每天是被迫从事10至12个小时的性工作。那当事人 Sabaki 的辩护律师称，该少女此前就在印尼从事性服务行业，双方是自愿签订合同，且她在澳洲的情况比印尼强了100倍。但法官人却指出，鉴于她所得的时薪，事实恐怕并非如此。法官表示，根据澳洲法律，受害者是一名儿童，他并不具备就此类合同来做出知情能力的法律效力。在整个贩卖过程当中， Sabaki 起到了关键作用，从安排合同、签证、交通到将少女送往指定妓院，均是参与其中。而另一名32岁的 Elton 则充当在澳洲当地的司机，负责在各个妓院之间来接送这名17岁的印尼少女。那 Elton 是承认了一项运送未满18岁人员以提供性服务的指控，并被判处2年0.8个月监禁，他将于下月来具备这个获释资格。而主犯 Sabaki 则承认了安排未满18岁人员入境提供性服务、致使他人进入或处于强迫劳动等2项指控，被判处总计6年0.5个月的监禁，不得驾驶期为4年0.5个月。这也就意味着他至少要服刑到2030年的11月才能够获得这个出狱的保释申请。

下面我们关注南澳方面的消息。根据最新报道，南澳的一处加油站疑似有毒气体泄露，当地出动消防车和救护车赶到现场，站内人员也全部紧急疏散。泰隆本一家 OTR 加油站在昨天夜间是发生了疑似有毒气泄露，相关部门出动大批的应急力量，站内人员也全部疏散撤离。就在昨天晚间的9:26，有关方面接到危险物质泄露报警，4辆消防车、25名消防员是赶赴了事发的 Princess Highway 沿线的这家加油站。那 CFS 发言人表示，救援人员在抵达现场后查明，泄露的源头是一台冰沙机的二氧化碳气瓶。他称，此前工作人员更换这台设备时操作不当，引发了泄露。那南澳的救护服务医护人员抵达现场，对一名疑似吸入泄露气体的员工开展了检查救治。出于安全防范考量，门店关停数小时，是于当晚的11:15恢复营业。目前该机险情已全部处置完毕。

好，下面一条同样来自南澳方面的消息。根据最新报道，在南澳一家汽车配件企业长期系统性剥夺员工合规的午休时间，借此每年获利数十万澳元。那法庭披露，一汽车配件商家在至少6年时间里不允许员工享受规定用餐时间、规定用餐的休息，该违规操作每年可为企业增收最高22万澳元。那法庭得知，该公司3家门店周末均仅安排2名员工值守，员工即便到用餐时段也不被允许离开经营场所。那仲裁庭的副庭长斯蒂芬表示，2019年5月至2025年5月期间，企业通过系统性剥夺员工合规休息的违规行为，每年最多可多获利22万澳元。最终他判定该企业违反行业的薪酬协议，协议明确规定员工连续工作不得超过5个小时，而不安排用餐休息。协议同时要求员工用餐休息时长需控制在30至60分钟之间。那在提起诉讼后，该汽配门店寻求汽车经销商协会 Motor Traders 协助处理纠纷。协会工作人员是主动联系了法官，也联系了当事人，警告当事老板，企业会向法庭申请他承担全部的诉讼费用，他可能需要支付更加高额的律师费，并劝说其撤回起诉。那当事人表示，上述言论的目的是制造恐慌心理，那虽然属于无实质依据的恐吓，但仍然构不成这个施压，具有威胁性质，所以即便起诉也不会成功。

好，我们关注最后一条消息啊，就在刚刚，全球的权威榜单之一《经济学人》智库2026全球宜居城市排行榜出炉，是再次让咱们澳洲人狠狠骄傲了一把啊！因为就在本周初的时候，另一家的机构评选出炉，那当时呢，咱们澳洲是有三座城市上榜全球这个前十啊。那么在最新出炉的《经济学人》当中呢，全球173座城市当中，丹麦首都哥本哈根是连续第二年拿下了全球第一，曾经我们的墨尔本是连续八年蝉联全球第一，而在本周初最新出炉的另一家的数据，东京是拿下了全球第一。那么在这个传统的经济学人当中，丹麦是蝉联全球第一，而澳洲则成为了国家当中的最大赢家，墨尔本排名全球第三，悉尼排名全球第四，阿德莱德排名全球第八，同样是有三座城市冲入了全球173座进行排名的城市的前十榜单。那么咱们澳洲也是唯一一个有三座城市进入前十的国家。听众朋友们啊，也不知道这些专家们是怎么评的，是吧？咱们身在墨尔本的人都知道，现在墨尔本的物价是个什么样子啊，工资是个什么样子，这个生活成本的开销是个什么样子，以及房价啊是个什么样子。这个虽然不是全球第一了，但是全球第三，哎，排名是过于高了吧？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53。那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将近一个小时的陪伴与收听。那么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啊，稍事休息，在整点的6点钟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进入到黄金时刻，咱们今天也是本周的黄金时刻最后一个半场的内容当中。在休息过后，我们即将进入到的是黄金时刻国际新闻以及体坛速递。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灾害发生时，了解如何应对，有助于保障自身安全。这就是 OSALERT 的提示音，澳大利亚全新的应急信息预警系统。在地方及国家级灾害发生时， OSALERT 向兼容的移动设备发送几乎及时的预警信息。作为全国推广计划的一部分，我们将于2026年7月27日星期一下午2点左右，向您的移动设备发送一条测试预警信息。OSALERT 祝您及时获取重要信息，请访问 osalert.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尽在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华

0: 回到节目当中，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欢迎您持续锁定我们全国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是即将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那么首先啊，我们在六点钟进入到的是黄金时刻国际新闻，克凡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在国际中国方面又有哪些最新的消息和事情呢？
1: 风声雨声雨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那么我们在本单元当中，咱们新闻的排列顺序啊，是按照时间的倒序为大家排列的，也就是说呢，大家最先听到的消息或者事情啊，它发生的时间点，或者说我们得到这条消息的时间点呢，是离此时此刻啊时间最接近的。

我们关注，根据哥伦比亚军方的最新消息，该国一支游击组织九日在靠近委内瑞拉边境的一座机场发动无人机袭击，共造成三人受伤。那么哥伦比亚的军方是在其社交平台上表示，袭击导致机场的三名工作人员因爆炸冲击受伤，同时机场部分设施遭到破坏。

7月9日，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安葬仪式在其出生地马什哈德举行。哈梅内伊的长子穆斯塔法主持了仪式，第三子马苏德与第四子梅萨姆是再次现身。那伊朗现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次子穆杰塔巴则是出于安全风险考量并未出席。穆杰塔巴自2月底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至今一直都没有露面。

根据新华社的消息，有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福建晋江陈地镇江村头的辉腾鞋业公司厂房火灾，目前为止是已经造成了28人死亡。记者采访了解到，该企业负责人和相关的负责人呢已被控制，企业账户被冻结。

下面一条消息，根据英国《卫报》的调查发现，萨尔加多的死亡是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联邦移民官的第10起枪杀致死事件。国土安全部声称萨尔加多武器化了他的车辆，但家属和民权团体质疑这一说法，呼吁独立调查。上个月人权观察报告称，特朗普第二任期前500天已有52人在 ICE 拘留当中死亡。

7月8日的消息，在日本又爆出一桩和历史上火烧金阁寺高度相似的纵火奇案。佐贺县一座传承了650年的圆通寺被一把大火给彻底烧光，而点火的人不是外人，正是寺里28岁的见习和尚森永吉。作案理由仅仅是嫌修行辛苦，厌烦寺院生活，离谱程度让全日本的舆论哗然。

在阿根廷，有一名42岁的飞行教练近日在带学员在空中飞行训练途中，是突然解开安全带，打开飞机舱门，直接跳下自杀了。而坐在他旁边22岁的女学员是极度的震惊，所幸啊，上课时没有偷懒，最终靠着自己所学是有惊无险的驾驶飞机平安降落。而据扬子晚报报道，42岁的里安德罗·安德索列·贝尔塔佐在阿根廷科尔多瓦省做飞行教练，已在一所航校工作了4年。他此前在该校接受了约10年的培训，终于是获得了多项执照，包括航空运输飞行员和1级商业飞行员资质，还曾在智利有过飞行的经历。同事和朋友形容他专业、友好且敬业，完全没有发现他有明显的抑郁困扰。

立陶宛议会近期上演了极具争议的一幕，新任总理辛克维丘斯登台宣读施政纲领，中文释放修复对华关系的明确信号，提出对其欧盟各国常规外交标准不再刻意采取极端对华路线。话音未落，保守派议员帕维利奥尼斯是骤然起身，当众抛出尖锐质问，询问总理为何如此亲近中国。这般带有审判意味的提问在国会议会议事流程当中都十分的少见，也让现场的氛围是瞬间紧绷。面对着充满主观情绪的发难，辛克维丘斯并未动怒争辩，从而从容给出核心回应。他说对中国不存在爱与不爱之分。他进一步阐释本国外交两大核心支点，国家安全为基础，经济合作的价值同样不容轻视，两者需要平衡考量。短短一句话，精准概括立陶宛近五年对华政策反复摇摆的根源。自2024年大选落幕，该国短短两年更迭三位总理，每一届的内阁对华立场都会出现明显的偏移，政策连贯性严重缺失。

0: 下面一条消息，台风巴威携强风雨影响中国，巴威逼近，台湾气象部门也发布了海陆警报。那么我们在本时间段的最后一条台海方面的消息，就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方面的消息。我们来听一听啊，这个现场实时报道。
1: 台风巴威持续向台逼近，台湾气象部门今天凌晨的5:30发布海上和陆上台风警报。
2: 台湾气象部门称，根据最新资料，台风巴威过去3小时强度略为减弱，未来将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对台湾新北、宜兰及花莲地区将构成威胁。

好了，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澳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呢，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以上呢，我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三个单元的全部内容啊。我们把更多的时间留给这个最后一个板块当中。那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昨夜今晨的时间里啊，在体坛方面是发生了很多的比赛，也产生了很多的赛果。那接下来我们就稍事休息啊，在6点30分回到节目当中，一起啊，即将进入到的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段体坛速递。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语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黄金时刻。
4: 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排球方面的消息。那么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最后一周的比赛是进入到了今天第三个比赛日的争夺。那么在前两个日比赛结束后呢，中国女排首先是在首战面对着加拿大女排当中是2-3不敌加拿大女排，之后昨天的比赛呢，中国女排是面对着乌克兰女排啊，是非常干净利落的3-0横扫了对手，比赛也赢得相对来说比较轻松。那么至此呢，中国女排是收获了中国香港站的首胜，自己咱们终结了3连败的同时是送给了乌克兰女排第八败啊。在这轮比赛战胜之后呢，中国女排世界积分增长3.08分。但是啊，世界女排联赛进行到第三周，那共进行了11场比赛，中国是取得了7胜4负的战绩，但是啊，中国的世界积分却掉了13分。没错，赢了七场比赛当中，加分加的最多的是当属战胜波兰。加了8点多分啊，具体的多少可能记不清了。第二多的呢，就是昨天战胜乌克兰加了3点多分。而中国输掉的4场比赛啊，分别是首战输给捷克是直接扣掉17分啊，你一个世界第5的输给一个世界第20多的是吧，直接扣掉了17分。其次输给加拿大昨天是扣掉了9.9分。还有其他的输球其他的就是1-2分之间的差距所以说中国女排目前世界排名从开赛前的世界第5已经掉到了世界第7，不仅仅是被美国给反超，同时也被日本给超越了。那这样的话啊，中国女排如果说不能夺回亚洲第一的位置的话，那么就需要在明年的世锦赛当中站上这个领奖台，拿到世锦赛的前3名才能够获得奥运会的资格，否则的话呢，甚至中国女排有可能没有资格去参加奥运会啊。因为这个除了这个世锦赛的前3名啊，世界杯目前的成绩已经不作为奥运会选拔了，除去世界赛的前3名，其次呢参加奥运会的名额就是各个大洲的冠军啊，排名最高的那个球队，那常年都是中国霸榜啊，现在已经被日本超越了，那这个被视作是最保险的一个进军奥运会的这么一环，已经目前为止是不存在了，不在咱们中国队的身上了。那如果说这两项你都没有获得这个参赛资格的话，那么好，那么在奥运会开赛前的4-5个月的时间啊，还会有一个奥运落选赛，也就是说最后的两个参加奥运会的名额会从有机会参加奥运落选赛的这些队伍里去争夺。那么届时啊，像上一届的奥运会的落选赛的队伍有谁参加呢？去打这个落选赛的啊，大家熟悉的传统强队多米尼加，还有在欧洲无弱旅里面像今天在今年度啊这个赛季战胜中国的加拿大女排捷克女排，这些女排她们甚至是没有资格没有机会去打这个奥运落选赛的啊，因为在欧洲国家这些队伍里。但是啊，今年中国女排是面对着这些欧洲的3流球队是接连翻车啊，是从第一周输到现在的第3周啊，什么捷克加拿大给你开始输一个遍，但是反而去面对着强队像意大利啊，中国女排可以和这个世界第一在目前排坛无敌的意大利女排啊苦战5局面对着巴西这是0-3完败了，但是啊面对着塞尔维亚啊又还能战胜塞尔维亚这些强队，面对着世界排名第3位的波兰女排在上一个奥运周期中国和波兰那批老队员朱婷在队的时候交手过6次，中国是取得了2胜4负还落入下风，但是就这批10几岁的小朋友面对着同样的一批波兰队员却能战胜对手所以说这批队员的实力是一个谜。但是大家都说这个中国队不管是排球还是足球足球算了，不管是排球还是乒乓球羽毛球这个实力不详遇日则强，不知道明天面对着日本这批小姑娘们能否是成功的战胜对手这样重新夺回世界亚洲第一的位置呢。

好，给大家预告一下啊，当然了，相信主教练赵勇还是肯定是以练兵为最主要的目的的啊，因为毕竟今年的这个世界女排联赛的总决赛啊，总决赛的八支队伍是在咱们中国举行，所以咱们中国是东道主，是自动获得一个总决赛的名额，是没有这个进入总决赛这么一个要求的压力啊，可以充分的练一练自己的球员的之间怎么个组合呀，或者说配合的。那么中国目前为止还剩下两场比赛，分别是明天晚上澳洲东部时间的10点对阵啊，目前18支队伍当中排名倒数第二的多米尼加女排，还有啊，就是最后一场这个中国香港站是会安排这个比赛的啊。世界女排联赛呢共进行3周，那么本周是最后一周，一周进行4场，那么在最后一场当中啊，又是排球迷们最津津乐道的啊，中日大战。这个排球赛场啊，不管是在国际级别的比赛还是洲际级别的比赛，中日大战永远都会作为啊压轴的那一个。

好久没有和大家一起来聊斯诺克方面的消息了，也是因为啊，斯诺克是进行了一个赛季的总结，也就是说在过去六月五月期间，世界斯诺克是开启新的赛季啊，是在年终的时候一个赛季结束了，所以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赛事。那么今天呢可以说是从本周开始的时候啊，这个斯诺克冠军联赛是开打了啊，又开启新赛季了。那么结束了第16个比赛日啊，决出了最后两个32强的席位。那么在第一组当中是出现了超级大冷门啊，我们世锦赛冠军亚洲的唯二的啊，现在是唯二了，去年的世锦赛冠军咱们的赵欣桐赵公子，今年是吴一泽，大家都知道啊，00后小将吴一泽将世锦赛的冠军留在了中国的留在了中国，没有让这个英伦三岛的选手给再次夺回去，又是再次创造了历史。那么赵欣桐是爆冷出局了，虽然呀赵欣桐在这个第一组当中2胜1平没有败绩啊，出战3场比赛取得了7分保持不败，但是却因为进胜局的劣势屈居小组第二，因为这个冠军联赛都是冠军中的冠军进行在比拼啊，所以没有弱的对手，大家都实力很强啊，毕竟是经过一轮筛选了才有资格参加这个比赛的啊，所以说赵欣桐虽然是2胜1平没有败绩，但是因为进胜局排在小组第二啊，同样是输给了来自英国的一位选手，哎呦，这个名字我都没有听说过啊，果真是斯诺克的发源地啊，是经常出现这种高手，战胜了世界冠军赵欣桐啊。那么在第32小组当中，另一位中国05后小将龚晨志3战0胜啊，垫底啊，是第一次参加这种成人赛事被提前淘汰了，而苏雷蒂拿到了该组的小组头名当中。哦，这个抢了赵欣桐位置的啊，当然了，人家也是凭实力，叫做大卫格雷斯。那由于呢，他对阵中国选手高阳和他们的同胞布莱克维尔都是3-0横扫，所以赵欣桐是对阵中国选手高阳是3-1战胜了对手啊，就一局的差距，所以本小组的小组第一就属于大卫格雷斯，因为每个小组当中只有小组第一会晋级到32强当中。

好了，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53，最后要和大家说的就是啊，在目前其他的赛场下面还不太清楚，但是在排球赛场上，俄罗斯队是在昨天被国际排联宣布解禁啊，复出，也就是说禁赛长达6年的俄罗斯排球队是终于又能回归到世界舞台上了。不知道这个俄罗斯在被禁赛的这几年当中，这个排球实力是如何呢？总之啊，俄罗斯的男女排都是世界上不可忽视的劲旅啊，一股强大的力量。那么有人可能好奇，这恢复排名之后恢复这个参赛资格之后，那是不是他们要参加各种低级别的比赛赚一些世界排名积分啊，然后才有资格参加大的赛事啊？是不是需要好多年的时间才能回归到大众的视野当中呢？啊，面对这个事情大家不用担心，国际排联给出的解决方案是俄罗斯男女排分别在被禁赛时的积分当时是给冻结的啊，就是说其他的世界各队在这些年的比赛都不影响俄罗斯，所以俄罗斯男排带着330多分直接回到世界第三的位置，而俄罗斯女排呢是带着270多分回到世界第9的位置。可以说这两股力量的加入注定会给当今的排坛带来一个很大的改变。

好了，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咱们今天也是咱们本周黄金时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啊，将近两个小时的收听与陪伴。那么即将周末要到来了，特凡首先祝大家啊，在今天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然后度过一个健康开心快乐的周末。我们下周一的同一时间啊，在咱们全网华语广播 AM 1629直播间，特凡在黄金时刻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和大家不见不散。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灾害发生时，了解如何应对，有助于保障自身安全。这就是 OS Alert 的提示音，澳大利亚全新的应急信息预警系统。在地方及国家级灾害发生时，OS Alert 向兼容的移动设备发送几乎及时的预警信息。作为全国推广计划的一部分，我们将于2026年7月27日星期一下午2点左右，向您的移动设备发送一条测试预警信息。OS Alert 祝您及时获取重要信息。请访问 osalert.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